0: 城破。在逃离的人潮当中，一个矮个子典型的广东人直奔广州以南的佛山，那里有他的家，他的名字叫做叶问。妻子张永成是清末外交官张英环的后代，家道中落，依然是名门望族所出，知书达理。丈夫从广州匆匆赶回，看当时天下乱局，张永成已经猜到三分。薛岳上了海南岛，让我们都上船跟他走，我牵挂你们，只好偷偷溜出来给你们一个交代，但是我还是得走，共产党进城不会放过我的。原来这叶问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广州卫戍区南区巡防大队长，上校军阶。更少为人知的是，他还是国民党中统局秘密特工，共产党肯定搞清算，少不了株连家人，所以我秘密潜入香港，有人问起你就说不知生死，家中还有少些财产应该够用，等到战乱平定，我再托人带你们去香港团聚。当晚叶问便带领大女儿使用通行证穿过中山线抵达澳门。此刻中共两广纵队的枪炮声已经在中山时期响起，这悬哪，差一天都跑不了。数日之后，叶问辗转来到香港，没过多久他就到了港英民政司办理居民身份。叶问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叶毅，他要把自己在中共建国之前的历史尽可能的隐瞒下来。你的生日 Mr. Ip。 叶问轻轻叹了一口气，就写10月1号吧。1893年10月1号历史上的今天就成了叶问的新生日，但是他真的能把过去的半辈子忘掉吗？叶问出生于佛山桑园，桑园乃佛山一大家，这大屋鳞次栉比，绵延好几个街区，那叫个气派。叶问在7岁的时候便拜师入咏春拳陈华顺门下，后来叶问到了香港读圣斯蒂芬贵族中学，就那么巧，在香港他又结识了咏春拳祖师爷梁赞的儿子梁弼，所以更学到了一些独家心得。1937年抗战开始，叶问深感民族大义不容他再偏安一隅，他加入了侦缉队的工作，秘密参与国民政府举办的中统情报训练班。1938年在国民政府第七战区四纵司令武藩的推荐下，他来到贵州省中部的西峰军官训练学校受训，毕业后回到佛山做情报工作。日军攻占佛山后，听说了叶问的过人功夫，邀请他来担任宪兵队的中国武术教练。日本人来找他他就躲开，来找他他就再躲开。后来日本人呢，暗地里找来武术高手与叶问缠绕比武，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叶问只好接受比武。来者是身材高壮，权重马健，叶问摆出咏春装手，二字前仰马，目视对方，对方抢先出手，叶问迅速的装手改更手，卸掉对方力道，同时转身跪马，正着对方前腿的后膝位，迫使对方突然失去重心，败相毕露。叶问及时收马，是一声承让，跳出比武之地，高手过招，是点到为止。这不是电影中把几十个鬼子脸打青了才算爱国呀，叶问的真实身份有更大的地下工作的承担，对民族大义有更多的付出。抗战结束之后，叶问因公担任警察局刑侦队队长，后担任佛山警察局代理局长。1949年更出任广州市卫戍司令部南区巡逻队上校队长。1949年逃港之后，叶问在朋友安排下，在九龙深水的大街饭店工会公开传授拳术，求学咏春拳技的人连绵不断。1950年妻子张永成和两个儿子和小女儿来港，办妥了香港身份证，眼见是全家团聚有望。1950年底妻子带两个儿子回佛山处理财产，谁知风云突变，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中共实施禁运。1951年元旦 港英政府与广东同时封闭边界，一道铁丝网拉开，阻断了多少亲情。叶问与妻子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至阴阳两隔。牵挂无奈击倒了盖世武功的叶问，他开始终日吸食鸦片，徒弟实在看不下去，最后联名写信给叶问劝烟，徒弟们纷纷下跪求师父戒毒，表示愿意终身追随。叶问开始回心转意，他拿出了全套108式装法，八斩刀法也在此时传出，咏春拳更加兴旺。1956年的一天，粤剧丑生李海泉带着自己16岁的儿子李小龙来到油麻地利达街拜叶问为师。
1: 你这套拳好打吗？
0: 李小龙上来就问。李小龙筋骨舒展，帅气，是个有天赋的学生。但是叶问说到李小龙的时候却又常常叹气。终于有一天在徒弟的追问下，叶问开口了，他说李小龙是个短命种。有徒弟一再追问为什么，叶问只好敷衍说，
1: 你看小龙的双脚走路的时候上下颠，脚跟不到地，这是短命相啊。
0: 但是话说到这里，剩下的要徒弟们去悟了。叶问其实是看到了李小龙好勇斗狠，作为中华传统武术，除了搏击之外，更重要的是修行，争强好胜，即使赢了就一定是胜者吗？1958年到1960年的中共大跃进引发了大饥荒，第二批逃港潮到来，1962年4月数以十万计的群众扶老携幼大量逃向香港。一天，叶问的武馆里来了两个满脸污垢的大陆灰衣服打扮的人，一见到叶问扑腾一下子就跪倒了。
2: 爸爸，我们总算见到你了，妈妈已经死了。
0: 叶问也是老泪纵横，扑倒在地。这是叶问的佛山的两个儿子，38岁的叶准，26岁的叶正，分离12年之后逃港与父亲相见。1972年12月2日，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过世。咏春拳从一套女儿家的自卫术，在叶问的发展下演变成了国际间享负盛名的中国武术，发展到了世界每个角落。在大陆，叶问的电影推出之前，他的名字很少人听说，他不想提及10月1号以前的前半生，而这个国家也因为他曾经的身份不想提起他。就在叶问把中华武术光大到世界，整个华人世界除了大陆以外都知道叶问的尴尬时刻，电影出现了。那些个痛打日本人的场面找到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同点，这个国家敞开胸怀欢迎电影艺术家们。我们在想什么时候他有气度欢迎真实的叶问和千千万万不折不扣像叶问那样的爱国者回到他们的家乡呢？历史上的今天，叶问，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2: 第一个就是头晕，我这个糖尿病很久，但是这个头晕是两年前的，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它改变很多，变成很轻的样子，还有我的左手就是好像打起来是有一点问题，吃过三合以后他的手臂就改变得很好，而且这心肌的话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谢谢你。
1: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745年，新年刚过，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法王路易十五的狩猎队伍正浩浩荡荡地行进在从凡尔赛宫到皇家狩猎场的路上。国王慵懒地靠在柔软的座椅上，随着车厢的颠簸不时调整一下坐姿。此时呢，这位35岁的君王统治法兰西已经30个年头了。30年前，年仅5岁的他接过权杖的时候啊，法兰西已经在他的曾祖父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手中成了欧陆毫无争议的第一强国。军力强盛，府库充盈，文化昌明，好一个太平盛世啊。作为一个太平君主啊，路易十五时常觉得无聊。哎，人生真正的痛苦啊，还不是得不到，而是什么都能得到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几乎都唾手可得呀。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啊！此时的路易十五呢，正在品尝着这样的痛苦。车队正在缓慢地行进着，冬日单调的景致令他昏昏欲睡啊！一阵颠簸赶走了些许的睡意，半眯着眼睛的路易无聊地向窗外望去啊！哎，对面官道前方不远处，一辆漂亮的粉色马车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辆精致华丽的马车。粉色，一定是谁家的女眷乘坐的，是吧？哎，往来于这条官道上的基本都是巴黎的达官显贵啊，但是这么好看的粉色马车，哎，我好像不记得在哪见过呀。于是好奇心惹得国王坐起身子，仔细的张望了起来。双方是越来越近了啊，车上坐着一个绝色佳人，一头浅绿色的长发优雅的盘在脑后，满月般饱满的面庞，两道俊秀的眉黛之下是一对碱水双瞳，美目顾盼之间风情万种啊！只见这位佳人身着一袭宝蓝色的衣裙，在粉色马车的映衬下分外的明艳动人，整个人仿佛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一般。在两辆马车交错而过的那一刹那，那个美人似乎不经意地望了一眼路易，然后浅浅一笑飘然而去。路易不仅赞道：“好一个绝代佳人呢！”他是谁呀？对呀，他是谁呢？这次邂逅让路易十五的小心脏受了点刺激啊！这个打猎途中偶遇的美人胜过了我凡尔赛宫所有的佳丽啊！巴黎竟然有一朵如此芬芳的玫瑰，而我却连她是谁都不知道。回到凡尔赛宫之后，哎呀，路易是一连几天茶不思饭不想啊，满脑子都是这位美人的倩影。很快国王的近臣就帮他弄清楚了这位美人的来历，她的全名叫做让娜·安托瓦内特·普瓦松，她的丈夫呢姓蒂奥勒，所以她被称作蒂奥勒夫人。此时这个蒂奥勒夫人呢，在巴黎上流社会的这个沙龙里面早已是芳名远播了，不过呢，很快她就将以另外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留名青史。顺便提一句啊，当时啊混这个上流社会沙龙的基本都是已婚妇女啊。这位让娜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啊，4岁时呢，由于家庭变故，她和母亲由一位富有的养父照料，养父把小让娜送去巴黎著名的沃尔苏拉会修道院，让她接受最好的淑女教育。让娜9岁时呢，一天母亲带着她去见了一个有名的算命师，算命师上下打量她一番之后，做出了一个影响了她一生的预言：这孩子将来会俘获国王的心，成为王的女人。哎，一般来说找个人算算命是吧，他一说你一听得了是吧，谁还真当回事啊？但是让娜母女那是真当回事了。回去之后，母亲和养父立刻按照国王情妇的这个标准呢，为让娜制定了严格的培训课程。再解释一下啊，这个国王的情妇这个叫法啊，是在当时的法国没有丝毫的贬义，它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宫廷制度啊。国王在正妻就是王后之外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的情妇，就是所谓的这个国王的情妇啊，并且这个国王情妇啊可以正大光明的搬到王宫里面和国王一家生活在一起啊，而且他在宫中的地方回事了。回去之后，母亲和养父立刻按照国王情妇的这个标准呢，为让娜制定了严格的培训课程。再解释一下啊，这个国王的情妇这个叫法啊，是当时在当时的法国没有丝毫的贬义，它是一种合理合法的宫廷制度啊。国王在正妻就是王后之外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的情妇，就是所谓的这个国王的情妇啊，并且这个国王情妇啊可以正大光明的搬到王宫里面和国王一家生活在一起啊，而且他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

那我刚不说了吗？因为只有已婚妇女才能够混巴黎上流的社交圈子，哎，这是一个标标准准的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美人，这是一个琴棋书画戏剧文学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美人，连伏尔泰这样高傲的思想家都暗自的仰慕她，并盛赞道：她有一个缜密细腻的大脑和一颗充满了正义的心灵。所以当他成功的吸引了路易十五的注意的时候呢，国王很轻易的就从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面打听到了他的芳名。注意啊，我刚才说他成功吸引了路易十五的注意，哎，是别忘了啊，让那从小的志向是什么呀，要成为王的女人呢。她嫁给这个蒂奥勒只是一个跳板，让她不但可以通过沙龙传播她的芳名，更因此啊拥有了一处可以靠近这个皇家狩猎场的庄园。而正是因为住在狩猎场的附近嘛，他才有机会让国王看见他。是的，嫁给这个小贵族蒂奥勒是精心策划好的，和路易十五的这个狩猎车队擦肩而过也是精心策划过的。让娜那天啊是瞅准时机，故意从路易十五的眼前经过，故意让路易看见自己，故意引起了路易的兴趣，从而让路易主动来寻芳踪的。这一切都是让娜都在他的这个算计之中。哎，可见她绝对不是一个徒有其表没有头脑的女人呢。恰恰相反，她不但将引领其后欧洲数十年的艺术潮流，还将运用超凡的智慧和勇气，让欧洲陷入一场世界大战。在那次和路易十五的偶遇两个月之后啊，这位蒂奥勒夫人成功的收到了国王派专人送来的请柬，邀请她参加凡尔赛宫的一个豪华晚宴。终于，这个从九岁起就立志要嫁给国王的小女孩啊，在十年之后终于要见到她生命中那个国王了。毫无悬念啊，在晚宴后的蒙面舞会上，路易十五哎呀情不自禁地走过来抓住她的手说：呀，我们在狩猎场见过啊。呵呵，让娜是嫣然一笑啊，国王啪坠入情网啊。很快凡尔赛宫就为她准备好了豪华的套房和一对精心挑选的侍女。但是呢，要想现在啊，要让这个家人合理合法的搬进凡尔赛宫，还缺一件事啊，什么呢？就是贵族的爵位和头衔啊。于是呢，路易十五赐予他阿尔纳克彭巴杜侯爵领地，并将侯爵的头衔和文章一起授予了他。哎，到这里，著名的彭巴杜夫人便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艺术史被分成了好几个不同的时期啊，什么文艺复兴呀、巴洛克呀、洛可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等啊。其中这个 Rococo 洛可可时期是个葡萄牙语啊，意思呢就是，像贝壳的那个纹理一般曲的那种曲线呀、繁复的装饰就叫做 Rococo 啊。其实过去是一个贬义词啊，但是到现在已经无所谓贬义褒义了啊。去过凡尔赛宫的朋友啊，你们应该印象深刻吧？宫殿里面弥漫着奢华享乐的气息，墙壁上布满了线条繁复的各种纹样啊，金碧辉煌的雕饰，满室的豪奢，满眼的享乐。是的，路易十四啊，太阳王路易十四设计了凡尔赛宫的这个外观啊，是巴洛克风格的，但是内饰啊已经被彭巴杜夫人改成了洛可可风格的。咱们中国人对这个洛可可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中国人在装修房间的时候总是喜欢说：哎呀，要欧式装修或者欧式家具。其实这里的这个欧式指的就是洛可可风格啊。那么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著名的洛可可风格就是由这位彭巴杜夫人一手带动起来的。一个人呢就带动了一个艺术时期啊，可见这位彭巴杜夫人不凡的能量啊。当然了，这和当时法国是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不无关系啊，所以彭巴杜夫人也被后世称为洛可可玫瑰。好，既然说到了洛可可，咱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两位啊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代表画家。首先是安托万华托，注意啊，是华托，不是三国时期那个神医华佗啊。华托的代表作就是这幅《周发西台岛》。这个西台岛啊，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之神维纳斯在海上诞生之后第一脚踏上的那个小岛，哎，踏上那个土地，于是就成了追寻幸福爱情人们的神往之岛。画中这些盛装华服的男男女女正在岸边等待着，等待那个驶向西台岛的船靠岸。哎，画面流动着温柔的色调，契合着爱情的主题。远处天空流云漫卷，微风轻拂，象征爱情的小天使欢快地飞舞在恋人们的头顶。
这是一幅梦幻与现实交融的场景，似乎将人世间所有的烦恼抛在了

0: 画外。然而画家华托呀，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忧郁的人啊。这幅代表作呢，在欢快愉悦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淡淡的哀愁。画中除了最右边相互依偎的恋人和天宫中无忧无虑的小天使，大部分的人物啊是一种恋恋不舍的姿态，背向陆地。尤其是画面正中的这位褐色衣裙的女子，转身回眸，似有无尽的眷恋啊。虽然画作的名字叫做《周发西台岛》，但是实在是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正准备离开呢，还是准备前往啊。而且在离开之后，曾经的海誓山盟的爱情还能够一如既往的美好和忠诚吗？在华托生活的时代，欧洲社会是繁荣富庶啊，贵族们拼命的满足欲望，胆于享乐，空气中弥漫着豪奢享乐的这个风气啊。但在华托的画中却总是暗含着忧郁的底色，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一切感官的愉悦都是短暂的，唯有孤寂永恒啊。华托曾对有人说过一句悲观的话，他说呢，我们纵情欢乐却终将失去一切啊。是啊，人世间所有的繁华美好都不过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终将消散。这位悲观的画家也是我们英年早逝天团里的一位主要成员，37岁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啊。和华托的这个悲观不同啊，接下来这位画家就充满了，用他充满激情的笔触，满世界的涂抹着洛可可欢快的亮色。他的名字叫做布歇，也翻译成布雪啊。弗朗索瓦·布歇是蓬巴杜夫人最赏识的画家，他最经典的几幅肖像画都出自布歇之手。不夸张地说啊，正是他和蓬巴杜一起推动了洛可可风潮的盛行啊。这里重点给大家介绍布歇的两幅充满了东方风情的名作《早晨的喝咖啡时间》和《化妆》。17世纪的法国和东方的大清帝国有着某种神秘的这个关联啊。据说康熙大帝和太阳王路易十四之间就曾通过书信啊。而东方风情正是当时欧洲上流社会最火热的时尚元素啊。洛可可时期的画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画作中表现来自东方的这些气息啊。这幅《早晨的喝咖啡时间》里面啊，描绘的是一个法国中产阶级家庭吃早餐时候的场景。注意啊，镜子左侧的壁橱上的那个弥勒佛像，是吧？是不是很中国呀？是吧？弥勒佛像竟然会出现在普通法国中产阶级的人的家里面，可见当时的中国元素在欧洲有多么的流行啊！啊，还有这幅画中啊，看着画中这两位正在梳妆打扮的年轻女子，我们仿佛听见了一阵阵的莺声燕语从画中传了出来，是吧？满纸的清新俏丽的气息，地上掉落的团扇呀、小风箱啊，还有掸灰尘用的这个掸子呀，这些都是来自东方的物件啊。但是最抢眼的就是后景处那个啊土黄色的花鸟屏风，是吧？这应该是在中国很常见的一种屏风啊，但是放在这儿就一下子让画面变得俏丽雅致了起来啊。如果要给这幅画配文的话呀，我会选大才子秦观的那首《浣溪沙》：默默清寒上小楼，小英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平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莲闲挂小银钩。就这样，明快俏丽、奢靡享乐的洛可可，在蓬巴杜夫人的加持之下，成了风靡整个欧洲的主流艺术风格。喜欢奢侈品的女士们，是吧？在你们收藏的那些名牌包包和手袋，或者是珠宝首饰中，如果有一款粉色或者是蓝色的，那八成就是蓬巴杜粉或者是洛可可蓝。如果没有啊，那请你一定找机会要拥有一款啊。17、18世纪呢，正值中国的康乾盛世，大量的中国瓷器啊，让欧洲人是叹为观止啊。蓬巴杜夫人也收藏了不少啊。为了拥有她自己设计生产的高品质的瓷器，她直接买下了巴黎附近的一个叫做塞夫勒的小镇上的一家瓷器厂，并将之变成了一座皇家瓷器制造厂。在皇室的支持下呀，塞夫勒皇家瓷器厂生产了大量的精美的瓷器啊。塞夫勒到今天依然是欧洲最知名的瓷器品牌之一啊。蓬巴杜夫人呢，亲自参与瓷器的设计生产，她精心甄选出中国风格的纹样和配色啊，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洛可可风格的瓷器。塞夫勒瓷器呢，绘制的很多这个图案被称作蓬巴杜纹章，尤其是他亲自调制的这个粉红色被称为蓬巴杜粉。而这种独具柔美特质的瓷器很快就成了欧洲人的流行事物了，是吧？而那款明亮的宝蓝色据说呢是蓬巴杜夫人最喜爱的颜色之一，于是就有了洛可可蓝这样的一个称谓啊。 不夸张地说，当时左右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艺术走向的人正是这位蓬巴杜夫人。除了在文化艺术领域啊，在这个政治方面他也是具有强大的野心和手段。路易十五呢，整天忙于吃喝享乐，是吗？也乐得把政务就交给这位精明强干的女人来打理。蓬巴杜非常聪明地维持着和路易十五以及他的王后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并牢牢地将法兰西的最高权柄攥在手里面。大臣们会直接到蓬巴杜夫人的书房汇报国内外的大小事务，外国使节到访巴黎的时候呢，会直接去拜访蓬巴杜夫人，而路易十五对他也是言听计从，不断地赠送他大量的良田美宅，终其一生啊，都始终保有路易十五对他的宠幸。今天法国的总统官邸啊，叫爱丽舍宫啊，就是路易十五当时赠送给蓬巴杜夫人的一处府邸啊。蓬巴杜夫人掌权期间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啊，就是联合另外两位女王一起痛打一个名声显赫的国王，这个国王就是大名鼎鼎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而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七年战争，也被戏称为三条裙子的战争啊。三条裙子吧，蓬巴杜夫人无疑是其中一条裙子，那么另外两条裙子是谁呢？哎，这个三条裙子这个叫法也是出自腓特烈大帝他自己啊，他曾气哼哼地说，嘿，奥地利女王特蕾莎、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还有俄罗斯那个女皇伊丽莎白，这三条裙子结成了毁灭我的联盟。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好，下面有请这第二条裙子——奥地利女王玛丽特蕾莎。她是哈布斯堡家族唯一的一个女性统治者，但她的外号是什么呀？是哈布斯堡唯一的男人啊！可见她不输给男人的强悍作风啊！等会儿，你千万不要被这个说法给误导了。以为特蕾莎是个五大三粗的女汉子啊，年轻时的特蕾莎那可是芳名远播的大美人啊，欧洲各国的君王啊派来的媒人踏破了门槛呐。那么特蕾莎的父亲奥地利国王查理六世鼠疫的对象是谁呢？正是这位后来他们势同水火的腓特烈大帝。说起来这个腓特烈大帝啊还是特蕾莎的表兄啊，但由于查理六世身边近臣的反对啊，这个婚事就作罢了啊，结果却拉开了腓特烈和特蕾莎相爱相杀的一生。事情的起因啊，是因为腓特烈小看了这个看上去温柔甜美的表妹，再加上年轻时候的腓特烈太急于成就一番功名了。1740年刚刚登上王座的腓特烈就发动了奥地利王位争夺战，年轻的腓特烈展现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啊，一场漂亮的奇袭击败了强大的奥地利陆军，一举夺取了当时的纺织业的中心西里西亚。这件事让已经成为奥地利女王的特蕾莎是怒火中烧啊！西里西亚对奥地利而言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关键的是啊，腓特烈这个自己曾经爱过的差点嫁为夫君的男人竟然毫无理由的就抢走了自己国家的一块地盘，半分的情面你都不讲啊，是吧？你这个男人翻脸翻得也太快了吧。所以西里西亚之战彻底激怒了好强的特蕾莎女王啊，腓特烈也成了她恨了一辈子的男人啊。特蕾莎曾经指着西里西亚的这个地图啊，咬牙切齿地说道，我宁可卖掉最后一条裙子也绝不放弃西里西亚啊！特蕾莎女王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政治家，她知道要想打败正在崛起的普鲁士，那就必须联手欧陆第一强国法国。那问题来了，法国啊，那可是熟悉欧洲历史的朋友知道，那是哈布斯堡的死两人死对头，是吧？大家还记得我在上一期讲鲁本斯的时候啊，提到过这个法王路易十三的首相枢机大主教黎塞留一手策划了针对哈布斯堡家族的三十年战争，是吧？严重的削弱了哈布斯堡的势力和实力，才有了后来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崛起，是吧？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啊，面对能征善战的腓特烈大帝，如果不能把法国拉到自己的阵营里面，那是毫无胜算的。可能性有没有呢？有，因为此时在法国说了算的是蓬巴杜夫人。哎，想到这，特蕾莎女王笑了。最了解女人还是女人嘛。通过一番精明的外交工作，蓬巴杜夫人被特蕾莎女王给说服了，决定和奥地利联手来对付普鲁士。这个决定其实也不奇怪啊。如果听任腓特烈强势崛起，一统德意志帝国的江山，那么在法国的北边啊，就将出现一个强大的对手，这是法国不愿看到的。于是两条裙子站在了一起啊，下面该是第三条裙子登场了，它就是远在俄罗斯的伊丽莎白女王。俄罗斯在欧洲是一个有点尴尬的存在，是吧？论领土面积，那虽然是广袤无垠，但是一直不是欧陆的主流国家。 论文化艺术基本不入流啊，论经济实力那就是个二三流啊。但是伊丽莎白女王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主啊，也很想搏一下存在感呢 啊眼下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是吧？几天前奥地利主动来联系她，是吧？希望一起联手让普鲁士吃点苦头。看看眼前这个局面，是吧？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欧陆大国已经这个联手了，是吧？一旦我们俄罗斯也加入战团，那应该是妥妥稳赢的局面呀。就算打不过，以俄罗斯我们的地理位置，大不了我退回来不得了嘛，是吧？参战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是时候展现一下我们俄罗斯人的实力了。就这样，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三个女人结成了战争联盟，用他们的纤纤素手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狂潮。1756年，七年战争正式爆发啊！这场大战被后来的丘吉尔称为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战啊，席卷了整个欧洲嘛。战争初期呢，普鲁士在三个大国所编织的战争罗网中是左支右绌啊，艰难应对。尽管腓特烈打出了一系列奇迹般的经典战例，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啊，在奥法俄联军的优势兵力之下，腓特烈尝到了惹怒女人的可怕后果。1758年霍克奇战役之后啊，腓特烈的三个元帅全部战死，主力部队损失过半呢。那时候绝望的腓特烈总是随身带着一小瓶毒药啊，随时准备自杀呢。到了1762年，普鲁士首都柏林被奥法俄联军团团包围，腓特烈大帝陷入了绝境啊。然而天不该绝普鲁士啊，大家猜猜此时发生了什么事？俄罗斯女王啊，其中一条裙子是吧，伊丽莎白突然驾崩了，她的儿子彼得三世继位。这个彼得三世从小就有一个 idol， 一个偶像，你们再猜猜是谁？对，就是这位腓特烈大帝。你瞧这事儿弄的是吧，彼得从小就崇拜腓特烈，崇拜的一塌糊涂啊。当自个儿的亲妈联手这个法国和奥地利痛打偶像的时候，自个儿干瞪眼没办法呀。现在好，妈死了，自个儿当上国王了，那该怎么对待我的偶像呢？那还用问吗？彼得立刻命令俄罗斯撤军，是吧？不但撤军，还立刻归还了俄军打下来的普鲁士的大片的领土。更过分的是，彼得三世还大大方方地跑去跟腓特烈说：“哎呀，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俄罗斯的军队也可以归您指挥。”这一切对已经穷途末路的腓特烈大帝而言，那简直是一场梦啊，是吧？一个奇迹啊！是的，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的奇迹。腓特烈大帝呢，死里逃生，再加上英国人不遗余力的财力的支持，腓特烈大帝不但这个死里逃生，还开始着手反击了。那这仗怎么打呀，是吧？于是1763年的2月，特蕾莎女王极不情愿地和普鲁士言和，七年战争结束。最终西里西亚也没有能回到这个奥地利人的手里面啊，十几年的心血付之一炬啊。特蕾莎女王心情复杂地留下了那句名言：宁要平庸的和平，不要辉煌的战争。腓特烈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绝望的时刻啊，并且在七年间啊，他以一国之力顶住了几乎整个欧洲的进攻啊，在天意的眷顾之下，最终赢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之后几乎欧洲所有的君主都将他视为军神一般的存在，腓特烈大帝成为欧洲战争史上的一个传奇。要到近半个世纪之后，才会有另一个更加传奇的军事天才让整个欧洲都站立在他的铁蹄之下，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有时候真的是不能不说，世间是皆由天意，是吧？就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蓬巴杜夫人病逝，享年42岁。她的葬礼完全按照法国王室的规格操办。下葬那天呢，巴黎下起了小雨，看着拉着棺木的马车在雨中离开的时候啊，路易15不无哀伤地说道：夫人的旅途没有遇上好天气啊。另一边，面对江河日下的国力，奥地利女王特蕾莎独立支撑大局，直到1780年去世，享年63岁。另外提句啊，我在讲莫扎特那集的时候提到的这个法王路易16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就是后来被送上了断头台的那个著名的断头王后，她就是特蕾莎女王最小的女儿。一段风云际会的岁月落下了帷幕，三位不让须眉的巾帼也留下了一段精彩绝伦的篇章。三条裙子大战腓特烈大帝的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1: 哎，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捐吗？
2: 您放心，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1: 那我的车 SMUG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3: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5: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在白宫召开 AI 高峰会哈，那么两周前美国在 AI 政府和这个企业界存在的严重分歧可以说是一把抹平，就两个小时之内，那美国的 AI 呢往前是一马当先，再加上还加上管控风险，这是怎么做得到的？这今天给您带来的第一个话题哈。另外呢，在中东上空就上演惊魂呐、啊，这再一次911几乎这个发生，那结果又是如何呢？那第三呢，就是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开还是没开啊？那方伟已经给大家说了大半个月，我说其实航运已经开了，游船、游轮的运输已经开了，但是主流媒体大家知道哈是不承认的。你如果看主流媒体的话，就像我这样哈，就是不承认。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结论，到底是结果是如何？方伟对还是不对呢？那另外呢，中期选举呢，今天再讲第二课哈，讲俄亥俄州、爱荷华州跟阿拉斯加州这三州的参议院选举的情形是如何？好，欢迎收听跟收看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YouTube 的观众朋友好，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好。那我这里呢，再特别说一下哈，那么如果要找到方伟的话呢，就给我一个短讯，叫91985，美国和加拿大现在都可以了哈。加拿大应该开始了。对，91985哈，就不用打十个数字，91985，然后打个你好就可以跟我连上。所以呢，对于说平时想找我个人的，有人说经常说，哎呀，你这个在留言中说你能不能把我的 email 给我，那么还给 email 你还能看得见啊等等之类的，91985，那么我这边一定看得到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那当然了，更重要的是，在我节目开播的直播时间前，我们会发给您一个这个节目直播的通知，让您可以不错过每一个直播哈，方伟时间的每一个直播。好的，那就感谢大家的这个叫做加入哈，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一个更强的这个社区，而且你随时可以退出，没有任何的责任哈，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叫什么义务哈，一定要待着，好吧？那就再说一遍，91985哈，91985啊，大家可以打个字就可以进来了。好，我们现在呢就直接来讲今天的话题啊，川普跟这个 AI 业界的三天刚刚演化出从星期一天的一顿私人晚餐到星期二的一个超级峰会。啊，美国出现政府首脑和民间领袖的一个大融合，结果就是签署了叫做白宫超级智能协议，达成了全速发展 AI， 同时共同管控风险，同时再把 AI 变成 SI 的这么一个共识。啊，什么叫 SI 哈？我们给大家详细说。我们先说这件事情的背景哈。Anthropic 的美国的前沿 AI 公司，它的执行长叫做 Amode 哈，阿莫代。他呢就是曾经发表公开声明说 Anthropic 不允许他的智能模型被用于自主武器，有自动武器、自动机器人或者用来监控美国公民，说这些用途跟我们 Anthropic 的创立的宗旨不符合。 Anthropic 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阿莫代跟他的妹妹从这个 OpenAI 里头跑出来的。 OpenAI 最开始就是一个服务大众的一个叫做公益型的一个公司，一个 AI 公司，那后来呢就是马斯克先跑掉，那然后他们俩再跑掉，因为他跑掉的时候 AI 怎么弄 OpenAI 怎么弄他全知道嘛，他就重新再创立了 Anthropic。 所以现在两大前沿公司，一个是 OpenAI， 一个就是 Anthropic。 那美国战争部呢其实跟 Anthropic 的就是合作非常的密切哈。这个 Anthropic 的 Claude 呢，它这个模型啊是在商业领域，在这个公司领域，就是包括军事领域应用的非常的紧密，它的使用的人数没有 OpenAI 那么多。 OpenAI 有点像叫做什么大众消费型的，它就是那种公司企业型的啊。但是呢，战争部在1-2个月前呢跟 Anthropic 闹翻啊，因为你说你设立的这个规矩，那我怎么办啊，我用你的 AI， 你还管我这个管我那个，就把它赶出战争部。同时呢，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把 Anthropic 从整个的美国联邦政府的体系中全部赶走啊，并且川普就公开骂这个 Anthropic 的高层是左翼疯子哈。那然后呢，在第二桩事情就是两个星期前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代呢再发布公开呼吁说，我们要放慢脚步解决 AI 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那川普马上就回应了，大家都记得哈，绝对不行，赢 AI 就是赢世界， 或者赢世界就意味着赢 AI， 什么毁灭人类啊，这胡扯嘛，跟以前的这个气候变迁一样是胡扯。所以呢，川普的叫做 AI， 就不是科技沙皇哈 ，David Sachs 就旧金山出去的那个科技创业人投资人哈，他就说你不要假虚伪哈 ，Anthropic， 你不要假虚伪，你要真觉得是威胁，你就自己停下来，不用呼吁大家来管你啊。所以呢，双方真的是产生激烈的冲突，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也都给大家有详细的一个报道。好，那么 Anthropic 呢，因为自己被联邦政府赶出去哈，就为此把联邦政府告上法院，那么告这个叫政府侵犯他的第一宪法修正案的言论自由。然后呢，最新的消息是三天以前哈，9月25号，现在是五天以前呢，上诉法院判决 Anthropic 的输掉，战争部可以把他赶走。总而言之吧，双方到这个时候已经烈到不行了。但是呢，结果就从星期天开始出现峰回路转。川普总统啊，讲话虽然很粗啊，很猛啊，但他做事很细致。星期天晚上呢，川普总统在晚上深夜十点钟，把这个阿莫代请到白宫一对一做私人晚餐，10点钟两个人才开吃饭呢，然后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就一对一的哈。当然在晚餐前呢，川普总统再次说，我的立场是我们上，我们赢啊，我们不能停下来。当然了，谈什么不知道。星期一谈完之后，星期二，白宫就召开叫超级智能午餐会，就是一个午餐会，可能就开不到2个小时哈。英文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Luncheon。那白宫请来了什么人呢？请来了 XAI 的马斯克，请来了 Meta 的扎克伯格，请来了 Anthropic 的阿莫代，请来了 Google 的匹柴，请来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请来了亚马逊的贝佐斯啊，还请来了这个 OpenAI 的这个代表，跟他总裁因为什么事啊不能来。那另外呢，这个 Palant， 我这个词老读不准哈，Palantir 的代表，那就是军事 AI 啊，这个企业 AI 智能公司的这个代表。那另外呢，众院议长Mike Johnson 也来了，这是政府的两大大佬全部来了，还有多位内阁成员，其实 Intel 的总裁， AMD 的总裁，那么亚马逊的总亚马就都来了哈。昨天其实不止这些人，一屋子美国高科技的人才全部到了。 OK 啊，那然后呢，我们先说结果。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包括6家顶级 AI 公司在内的美国高科技公司签订了这么一个叫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啊，那么叫做全称叫做 The White House Accord on Super Intelligence, A Joint Commitment on Frontier SI Responsibility。 这里没有 AI， 就 SI 啊，我们都知道 SI 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这个词呢是川普总统啊拼命要把它改过来的啊。他为什么这么想啊？待会儿给大家来讲啊。好，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协议到底什么内容？简单的说呢，就是引入内部风险审查程序，同时引入外部审查人跟评估者。然后呢，评估结果各个公司的董事会对审计报告进行独立审查，然后决定我们要不要往前走。大致说就是三个意思啊。怎么解读呢？就是说首先呢，怎么可能就开2个小时会啊，就签下这个东西？2个小时会，每个人说一句，2个小时就过去了。啊，怎么可能开下这个签下这个东西呢？那肯定是啊，下面是范伟的推论啊，肯定是星期天晚上，阿莫代说服了总统，说这个风险一定要去管，否则的话又出大问题。那总统呢也说服了阿莫代，你就别来虚的，你就签个协议。我们星期二开 AI 高峰会的话，当时 AI 高峰会是范伟说的哈，川普没这么讲，他叫超级智能 luncheon 哈，午餐会，我把它叫 AI 高峰会，因为是扎扎实实的民间高峰跑到白宫来。那总统就说，哎，咱们就不要来虚的哈，你就搞一个大家基本上能接受的协议，就像一个这个宪法这个草案一样，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把它过了，好不好？两个人呢，周日晚间达成这个叫做什么？一致哈，才有星期二的这么迅速和成功的会议哈。那好，这是第一个意思哈，就是说周日晚上是有成果的。第二呢，就是川普和业界都同意严肃对待 AI， 基本上刚才说的那三条就是按照阿莫代他的公开信说的一样的，就内部检测、外部检测啊，两层监督。第三大家注意到哈，最后监督的报告出来，各个公司的董事会自己决定采纳还是不采纳，也就是说自我监督，完全自愿，政府不介入哈。所以呢，这是一个然后 Mike Johnson 跑来说，他说我们呢，我们不想让国会随便进来 给大家下套子，让大家不能呼吸哈。我们采取这个协议采取的是自愿的原则，也未来为国会的立法来留下空间，就你们先实验啊，实验好了我们再来立法哈。总而言之吧，就是政府公权力进来是相当审慎的。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哈，那么川普就说这个协议是一部 AI 的宪法啊，他不会叫 AI， 他叫 SI 的宪法，说他呢目前呢是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叫 morally binding。虽然没有这个政府权力的这个约束力哈，但是有道德约束力。那么他被记者追问说为什么不需要超越自愿的强制手段时，川普总统说因为这帮人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他言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最负责任的人。当然会长也提到组建一个十人的监督委员会哈，那么但是没有给出实施的细节，所以迄今为止是自己管自己哦。那么各个董事会自己来做最终的决定。好，那总而言之吧，川普总统的总体的立场就是说由业界自我监督，政府不搞最严格的护栏啊。那国会议长强生呢就说呢，我们国会会持续的引导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但是呢我们要避免叫做暂停令，否则将把优势让给中共啊。那扎克伯格就作为代表也说哈，那这些措施是很好的第一步，但是呢这不是我们唯一做的事情啊，但这是一个开始。然后呢这帮人就在这个白宫外面就跟记者见面哈，那记者会很有意思啊，非常动态啊，这个非常的有活力啊。川普先说，哎，这个马斯克你来说说看。马斯克跑来就说，哇，他说我对 AI 简直充满信心，我们将很快有叫全民物资将极大丰富。他说不是全民都有收入啊，是全民都有高收入。我当时听了我在天花怒，对对对，谁都听了都会这个叫什么心花怒放哈。他意思就是说当 AI 全部发展起来之后，机器人全部出来之后，人人都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我对此高度怀疑啊，但是呢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你是件好事情啊。但是马斯克就是非常有信心啊，他说他是讲了两个哈，一个就是说大家都会富足，第二呢生病机器人治病比医生厉害。其实在某个意义上我跟大家讲哈， AI 已经把数学界全部淘汰了，我觉得法律界跟这个金融界这个财经，这个不是财经，会计界啊，也淘汰的差不多了，淘汰了 80%-90%。那么呢再往下呢就是会持续进入一个一个的领域哈，把大量代替工作啊。好吧，那不管怎么说，记者会上呢基本上你看得出来哈，就是开完这个会之后大家就没有那种强大的分歧了哈。那川普呢对于这个阿莫戴也非常客气，说 He's fantastic， 这个人真的很棒啊，这个那个的哈，就这种叫做恩怨呐、啊，互相之间的埋怨呐、啊，互相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点都看不到。你看得出来哈，所有这些大佬都是跟总统对齐的啊，跟川普一致。而川普本身呢，对于 AI 的安全问题呢，也是改变看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哈，整个方向不变，加速前进。但是呢，他说还我们还是要重视这件事情，原因就是要跟中共竞争。OK。那另外呢，这个国会议长这个约翰强生也说哈，他说美国现在民众啊在各地普遍存在对 AI 的数据中心的反对意见，因为怕跟本地社区争资源、争电力哈，包括争水啊。那么他说本质上这些反对的背后都是来自于中共的一场心理战，是中共煽动起来的。好吧，那同时川普也说，他说我跟习近平说过话，他说你看马斯克就可以证明哈，我说这个美国的数据中心我们有人反对你要不要，他说习近平说我全要，他说对啊，他为什么全要，因为他很聪明。所以在那川普总统的意思就是大家不要当傻瓜，你不要中共就跑到前头去了哈，所以我们全都要。好，另外呢就是说风控机制呢大家都同意，这样很好，是很好的第一步哈。那么整个风控机制它包含两层，一层就是对整个的 AI 的模型的内部的监督，给它设规矩啊，设套套，设护栏，设规则。那另外呢就是要有独立的外面一个独立的芯片哈，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就说这个东西叫做蓝盾啊，蓝盾芯片，就是独立的，跟 AI 芯片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它的工作就是监督这个 AI 芯片在干嘛。啊，所以是两层监督，它就像一个公司里一样哈。你员工进来，你首先你第一得给人家立下规矩，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什么啊？这个纪律是什么？第二呢，你告诉他还你不能就指望他就遵守，你还得去监督，啊，他是否违规？违规就要惩罚，就要改变。好吧，这就是这个会议上大家达成的一致哈。那另外呢，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这涉及我们每个人，你愿不愿意听话哈？听川普的话。川普说我不喜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词，那他说 他说这个词让人家觉得很假，什么叫 artificial， 就是人工，不对吗？不是吗？那同时也就是假呀。他呢他说我要改这个词，他改这个词他讲了一年多，哎，那么在昨天他就把它落到实处。怎么回事呢？我往回退一下哈，退到去年7月23号，当时呢这个有一个叫做赢得 AI 竞赛的一个政府主办的峰会，川普在峰会上首次说我不喜欢任何叫做 artificial 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人工的哈，它是天才，它是纯粹的天才，那我觉得太人工的做法我受不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哈。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应该改这个名字，但改什么他也没说。一年之后呢他真的动手了哈。那么他呢首先在今年啊，今年早些时候他在那个他的 Truth Social 上就发起一轮网络投票啊。那么第一轮就是说我要把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掉，那么改几个选项哈，一个叫做 Superior Intelligence 叫优越智慧啊，第二个呢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啊叫超级智慧，第三个叫什么我反正淘汰掉了哈，就不重要啊。不管怎么说吧，第一轮啊这个叫做投票之后，他的网民啊，他的这个粉丝哈，就把优越智慧选赢了啊，再进入第二轮对决啊，就三选二嘛。那么结果第二轮呢 Super Intelligence 以65%胜过了这个优越智慧啊，参与人数是5万网民哈啊，这对川普就是啊，我拿到根据了，就这么做决定，这个跟那个马斯克以前在 X 上也是发明掉来做决定也是一样的哈。然后呢，在9月22号，就前几天，联合国大会在他在联大演说中就正式的就这么说了，那从此他叫做超级智慧，不叫人工智慧，因为这个词呢让智慧变得非常的虚假。他说超级智慧听上去好很多啊，实际上也好很多，而且也准确很多。然后呢他就宣布说所有美国政府的文件以及希望我也希望全世界的文件全都把 AI 改成 SI。他就再次说哈， AI 不准确而且非常的不优雅， inaccurate and very ineloquent。而超级智慧这个词呢传达了当今哈他说所开发智力的真实能力，开启了人类创造力的新模式。然后在9月29号，就昨天，川普正式还签署行政令，叫做开启超级智慧时代。那美国各个部会呢必须在公文、对外沟通、网站、报告、政策文件中都用 Superintelligence SI 取代 AI。 然后呢在60天内，还不光这个哈，总统的科技助理必须提交给联邦提交给国会关于这个叫做超级智慧定义的立法文字的建议，就美国要通过法律必须叫这个超级智慧，不可以叫人工智慧了哈。啊，先问大家你同不同意这个改名好不好？我们做个民调，你同意川普总统的把这个人工智能改成超级智能吗？同意、不同意，或者说不知道啊？三个答案好不好？大家来说一下。好，下面我说一下我的这个评论呢。我真的昨天看了那个记者会，我挺有感触的哈。这个记者会他谈的是个协议，对不对？首先这个记者会互相之间非常的融洽，你看得出来大家都愿意配合总统，你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吧，啊，总而言之吧，就大家都很配合总统，总统也非常满意，没有骂任何人啊，昨天当场其乐融融这么个状态啊。那关键是各方的要求都满足了啊，阿莫代所提出的忧虑啊，包括说 OpenAI 的 Sam Altman 都所提出的忧虑，那么确实是这样子啊。但同时呢川普说我们不可以停啊，政府不去监管，同时呢你们有道德你们就自己监管，我们相信你们最聪明又最道德感，你们自己提出来的你们就自己监管，目前在一个打仗的情况下啊，战争情况下这是最合适的。 OK， 好，那么呢总而言之吧，就是大家讲和没有对立哈，而且呢关键有一点，大家都拱卫 SI， 因为完了之后马上就是其中若干人就跑去开另外一个会啊，这个会我待会说，就是叫做美国政府的门户网站，他的这个叫做成立大会啊，不是成立大会，开放大会。那这里头的所有的人，包括马斯克啊，包括黄仁勋啊，个个都去讲 SI， 反反复复讲 SI。所以呢，我在这里连讲三遍哈，看大家对大家有没有影响。anyway， 好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关于这个将来能源问题哈，能源问题就是说。这些科技大佬都认为 AI 竞赛啊 ,SI 竞赛的第一个战场就是能源竞赛。那美国现在哈这样的，美国现在呢每年发电量不到5个 GW， 叫做5个万亿度哈，5兆，就是5兆度。那么中国呢，马斯克说到15兆，是美国的3倍，所以在发电量上 AI 竞赛而言，中国要强过美国3倍。当然了，这个中共官方的数据说是强过2倍哈。 那不管怎么说吧，就算强过三倍好了，5-15。那美国有劣势吗？这是美国目前唯一的劣势，几乎可以这么说哈。但马斯克说，我在太空中放出的卫星在空中去收集那个能源呢，我要提供200兆200万亿度的电。所以呢，马斯克就是200到300哈。基本上就马斯克的意思就是，就靠他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完全扭转，而且是叫做，这是叫指数级的哈，就叫降维打击这么个情况啊，解决这个电的问题。那然后呢，就是说，我就感觉哈，整个的过程就是美国，我把它叫做将帅齐心哈。那帅是川普啦，将就是下面这一批人，上下齐心，上下一致。中美之间的竞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呢，中共是没有任何希望跟美国竞争的，在 SI 方面，因为中共他最会的哈，就是抄作业啊。其实抄作业可以抄得非常好，不是吗？比如说你跟一个班上最好的同学在那儿啊，他开卷你就在抄他，他在答题，他写一道你抄一道，他得100分，你真的可以得到98分呐、啊。但是那不是自己的知识，我觉得，如果这个最好的学生不给你抄了。也就是说呢，美国的 SI 公司不给你蒸馏，不给你芯片，那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能自己接着就自己答卷吗？有可能吗？大家用常识想一想哈。那现在不光是不给蒸馏，不给芯片，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我有一个朋友哈，所以在加州大学一个还是蛮棒的一个分校，他在里头是物理教授。他说他前天发了个帖，我看到他说班上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有，平时有大概30个中国学生，现在一个都没有。全都是东南亚或者印度的学生啊，但还是美国本地的学生。什么意思啊？现在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学这个 STEM 哈、啊，学科学、学理工科都很难了，几乎都出不来。也就是说呢，换句话叫不让抄作业了，不让抄作业，中国怎么办 ？OK， 那中共政府当然会砸钱，对不对？但是砸钱能够追上美国的这些前沿公司吗？我觉得追不上哎。为什么？我说四个理由。第一呢，那么昨天这一帮人呢、啊，就是这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可以说世界上绝顶天才，那都是在美国。这第一点。第二点，美国的这个叫做科技发展呢，它是一个自由跟开放的空间，即使他们自己表示忧虑，美国政府都不加约束哎，然后就说你们用道德自己管自己，啊，政府是有非常支持有意的不监管，这就是美国所独特的这个企业创业文化。那第三呢？哎，第三，美国也有道德责任呢、啊。就是说，你们既然有道德责任，就自我约束。大家知道哈，在战争状态下，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因为你就是中共有句话叫“一管就死，一什么”。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大家知道为什么习近平在很多场合依赖彭丽媛吗？那反过来讲，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跟彭丽媛传说有亲戚的人啊都在落马？那最典型的就是马兴瑞。那这些怎么解释？首先呢，跟大家要分享一个报道，这报道就点出了习近平为什么依赖彭丽媛。那他报道里边呢讲出了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关于为什么习身边有他们家里的亲戚啊，有亲戚关系的，特别像马兴瑞这样的人也落马了。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目前没有公开报道。那根据我掌握到的情况呢，彭丽媛呢她嫁给习近平之后，特别是习近平慢慢啊走上了中央的这个权力中枢哈，那么彭家的人呢一个个的也都跟着沾光。所以呢中国有些项目啊，甚至大家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些项目，其实呢是背后有彭丽媛家族的人啊在做。他们家族有些人呢就是在深圳迎宾馆吧，会经常跟这个齐心接触，齐心就是习近平的妈妈，去照顾老太太啊。那过去这么多年呢，就彭家人呢也没少就是跟这个习家老太太接触。那特别是呢彭丽媛跟习近平双双得道之后啊，带引号的高升，那么彭家人呢也跟着腰杆更硬啊，那么在中共的政治里边呢就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我有位知情人啊，就是他呢曾经就是跟我讲过一个事儿啊，就说这个有的时候啊，有的人到彭家啊找他们人办事儿，还不是彭丽媛，是彭家什么一个普通的亲戚，但是呢人家毕竟也是皇亲国戚了嘛，张口就几千万呐，要价张口就几千万才能帮你把这事儿办了。所以呢像中共啊的体制里边这样贪腐的利益链条啊，其实还不止彭家，其实啊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只不过呢彭家进入这个阶层了，他也就是同流合污了。那在中共高层啊，大家知道很多人呢、啊、你越往高层走你越下不了这个船，你永远都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下去。为什么呢？你离开了你不是这个圈子了，人家会觉得你不放心你啊，会认为你可能会脱离掌控。所以呢在这个圈子里边的人呢基本都要交同名状，你要是不黑不贪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其实本质就这样，现在呢习近平就算反腐他是选择性反腐，对吧？所以刚才呢跟大家讲这些故事呢，就告诉大家彭家的亲戚啊在习掌权之后啊，他们在幕后也得意不少，那么有的时候找他办事儿啊都是天价啊，开口就是天价。那有些人呢他们在体制里得到了各种位置的好处啊，包括呀、啊、捞一些公务员的证件也都很方便啊，这都是权力带来的特别的好处啊。那么这样一来呢，那肯定会滋生一些所谓的贪腐，那贪腐呢自然就会成为把柄，那也会成为最终呢有些人落马的一个重要依据。那在彭家亲戚里边最典型的就是马兴瑞啊，那在今年呢已经落马，而且他就讲了啊，中共里边公开讲搞家族腐败，其实呢有点敲打彭家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讲，习近平呢他对妻子彭丽媛如此的就是开绿灯哈，很多事啊并不阻止，甚至彭丽媛呢看起来他能让自己家人在这个中共的权力版图里边也能分到一杯羹，那说明呢习近平这边也不会去太左右他们，也不会太去阻拦，起码早年是这样。那原因是什么呢？那根据我们先前的节目啊有跟大家介绍，第一呢彭丽媛他本身啊在跟习结婚的时候，他在中央的关系可是比习多得多呀。习当年进北京有彭丽媛很大的功劳，彭丽媛帮他介绍给中共高层的很多权贵家族，从而呢促成了习近平能够进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当然彭丽媛是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之一了，那习进京也不单纯是完全因为彭丽媛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台湾上报刚刚发的一个报道，他的报道啊写的四平八稳。他先讲啊，习的专机在9月23号抵达美国，下飞机舷梯的时候左手牵着彭丽媛，右手是紧握扶手，画面里呢彭丽媛把手微微抬到了腰侧，紧紧的握住习的手，看起来呢像在努力的 撑着习近平，稳住习下飞机的身体。那么9月25号还有一幕，就习夫妇跟川普夫妇一起走上美国国家档案馆陡峭的花岗岩台阶。根据白宫发布的影片，习啊准备上第一层台阶的时候，是彭丽媛主动牵起他的手，夫妻俩呢一路牵着走上去。川普跟梅拉尼亚各走各的，没有牵手啊。以前呢不是这样。2013年3月习访问俄罗斯，2018年7月访问非洲的塞内加尔，彭丽媛呢都是挽着习的手臂下舷梯，双方呢互相支撑啊，这表示一种亲密，并不会互相用力，去像现在习近平身体不好这样，所以那会儿是比较正常的。那华尔街日报呢还报道这些画面呢，现在呢虽然啊暂时不能单纯证明彭丽媛有多大权力，但是呢能断定啊，就是他在习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习在公开场合明显倚靠的这个人，他的角色呢真的就只是在外交场合陪伴他一下吗？我们看到啊，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期间，那在参观档案馆的时候，彭丽媛有个小动作，就在背后啊推了习近平一下，轻轻的推，叫他呢去关注前面可能有人在给他解说等等啊。那习呢当时就把头，本来是跟梅拉尼亚聊天，把头就拧过去了，因为彭在背后推他一下，轻轻的推了一下，他就往前走，就专注于对方的某种解说吧。那说明呢彭丽媛呢对习近平啊，他生活中一个很自然的动作，能看到他对习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说服力的啊，有一定说服力。那彭丽媛呢比习小差不多10岁，1962年出生，她是军旅女高音，在中国呢家喻户晓，成名啊远比习近平要早。习当上主席之前，她呢就是在他家的分量相当于什么呢，谁见到习近平都会说啊，这是彭丽媛的丈夫，一开始啊没有人会说 OK 这是习近平。所以呢慢慢的就是彭丽媛呢可能是他面相各方面大家都有人评论说望夫相哈，而且呢早年就看到彭丽媛呢有人会看相的，说这个人面相不凡，所以后来呢确实啊嫁了一个夫婿，这个互相之间啊我相信他们都是有这个命理上的可能互相在望哈，习近平可能对彭丽媛也有某种帮助，那彭丽媛呢也在望他，所以这两个人的结合呢看起来在中共体制里算是比较成功的一对啊，仅从这个姻缘来看。那么彭丽媛呢在中共的军队里呢还有这个相当于少将的非战斗类的文职干部级别，那也是少将级对吧。2012年他被任命为中共军队的艺术学院的院长，2017年这个中共军改嘛，这个学院呢就并入了国防大学。那曾经担任 CIA 的一个重要探员，也是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主任的韦德明，他是美国人啊，起了个中文名。他呢给了一个更深的说法，这来自上报的披露。他说呢，彭丽媛实际的工作是在军方的干部考核体系里边，那负责审查掌管中共军队的人。而他指的呢应该是2024年4月份以前的实情，那2024年4月以后彭丽媛是不是还在幕后掌握干部考评呢？我觉得目前为止啊，在2024年4月之后应该不是这样了啊。那韦德宁说呀，习近平啊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啊在掌军的过程中非常依赖彭丽媛的人脉，习自己在军中啊还没有彭丽媛的人脉广。因为呢彭丽媛啊他很多年啊都带着文工团在各大军区巡演，也受到啊一些老领导的关照，这关照啊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啊，就说呢他比较会来事儿，比如说呢他在北京的时候就给当时的中共最高层啊国正国级领导人的一些夫人呢、啊、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包括一些就是各大在中国艺术院校跟中央有关系的，你想艺术院校经常给中央领导干部表演，有些人呢一来二去的跟有些中央领导就很熟悉啊，包括一些老一辈的所谓的中共的高层，包括周恩来啊等等哈，那这些老牌资格的艺术家呀、啊、对彭丽媛呢印象都非常不错啊，都在提拔他，这个人呢彭丽媛啊面上确实好啊，大家都在提他，所以呢一来二去的彭丽媛自己啊也积累了无论是这个高层政治系统的党政系统的人脉还是军方的人脉，他积累了一大堆，所以呢他认识军方高层跟党政高层也比较熟悉。那当初不就有知情人讲吗，说这个彭丽媛呢跟这个江家，就江泽民那边啊也好像是早年呢有一些这个来往啊，跟他们也比较熟，所以呢这都给习近平的仕途啊带来了帮助。 那么特别是军队里边的关系，替习近平掌军也是啊带来了不少啊可信赖的关系啊，这样呢让习近平在掌权之后能够进一步控制军队也带来了莫大的帮助。那么用韦德宁的原话讲呢，彭丽媛是江青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女子啊，没有之一。江青呢是毛的第四任妻子，文革期间的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四人帮之首。那半个世纪过去了，江青呢仍然是中共一个比较忌讳的领导人配偶掌权的原因之一。所以到今天呢，中共领导人的妻子往往呢只扮演礼仪的角色啊，除了江青之外。那彭丽媛呢，现在看起来啊，她在至少在2024年4月之前，二十大之后这个短暂的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里边，他是插手了军队的人事，碰触了中共不愿承认的敏感神经。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外界能看到的关于他实际影响力的资讯非常少，是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最后落在一件事上，习啊至今没有指定接班人，身边能信任的人是越来越少，真正依靠的那可能啊就是他身边的那么几个，包括这个彭丽媛了哈。那我们看到刚才啊是 CIA 一个探员啊，包括以前白宫的一个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他的分享，他说呢，习近平军中人脉很多来自彭丽媛，彭丽媛啊帮他在军中掌权也是注意不少，这也符合实情啊。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爆料是吧，在2025年早些时候我就收到一位朋友啊跟我当面的讲的啊，他跟钟少军啊比较熟悉，他说呢就是对吧，钟少军跟彭丽媛习近平三个人经常在家里开会，在习近平的家里开会，然后呢三个人啊去讨论军国大事，然后呢彭丽媛的一些意见习近平也会采纳，彭丽媛呢是积极的参加啊参与这个政务的讨论，不是被动的。因此呢我们看到他的实际影响力啊往往在公开领域的报道中是被严重低估的，这点呢我们可以就是认为啊就是确实如此哈。那么接下来呢会跟大家讲，就是啊中共军队现在呢习近平他可能啊并不像以前掌握的那么就是给外界一种十拿九稳的感受。其实呢习近平啊自从这个张耀霞把他架空之后啊，他虽然把张耀霞抓了，但军队中离心离德的现象，大家不配合不买账，这情况啊慢慢的有点半公开化。所以习自己也知道在军队里边呢他不得人心，很多事啊推行不下去。因此呢习跟军队的关系现在呢还比较紧张。而这个紧张呢其实啊也有一些多方面的原因啊，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讲啊关于中共军队的一些事情，还有包括呀昨天讲到接力舰他呢有新的消息了，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在讲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工商信息，是来自加拿大的 GNX 乡绅黑高斯。那最近呢阿兹海默症领域的权威期刊叫做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啊发表了一项研究。那么研究人员呢拿好多种天然植物提取物做测试，看哪一种最能激活大脑里一种叫做组织蛋白酶 B 的东西。那这种酶呢就像大脑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堆积的废蛋白，保护神经之间的连接。结果呢效果最好的是乡绅的提取物。研究人员呢还拿20个月大的老年大鼠做实验，相当于人类的老年期，他吃了乡绅提取物的那一组记忆跟认知表现明显更好。那么说到乡绅呢，我经常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加拿大本土种植本土生产的 GNX 乡绅黑高兹，它是来自安省的乡绅。乡绅呢对水土非常的讲究，什么地方产的乡绅是不一样的，安省啊是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产地之一。它不是大陆货啊，确实是加拿大的安省的，它是用特殊工艺制成的一个黑高兹，就是呢乡绅制成的膏状体，比自己啊你拿这个参片泡水吸收要好得多，每天一小勺方便又省事儿。而且呢它每个包装里边呢会附带一个小勺，大家看啊这里边有对吧，它里会附带一个小勺，所以您每天一小勺，如果您需要多吃的话呢您多吃一勺我觉得也没问题哈。因为呢有相关的案例也有反馈，他有的人想多吃一点那就多吃一勺，因为呢乡绅它是性凉不上火，适合长期调理，所以吃多了不像这个高丽参那样那么猛。那么它对您的体力精力睡眠呢日常保养啊都有很多的帮助，很多观众啊跟我们反馈说呀在这些方面他都有感受啊，这个黑高斯啊都帮到了他。那家里有长辈的 那您买给爸爸妈妈也是一份很实在的心意。那您现在呢就可以点击我分享出来的链接购买。在我直播结束之后，在影片下方我也会把链接啊放在留言区置顶。那结账时呢，您别忘了输入优惠码 DAYU 就大宇啊，就能享受85折优惠。从现在到9月30号还有中秋满减优惠活动，用我的专属折扣码 DAYU 先打85折，折后呢满350美元再减20美元。你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1-800-368-8878口头下单啊。那别忘了啊，现在正值优惠，那这优惠呢到9月30号就结束了，就明天就结束了，就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呢大家抓紧这个最后的窗口期来购买啊。也希望啊我们的小编在置顶的时候别忘了提醒大家，现在啊是这个优惠的最后一天啊。 OK， 那我们接着讲新闻。那顺便说一下，这个 GenX 黑高资呢现在也启动了季度订阅制啊，它不同于红海深的月度订阅，它是季度每3个月发货一次，敬请大家啊现在就参与季度订阅，因为呢现在开始下次订阅配送时间刚好是12月，这是一年里最旺的购物季，也是库存最紧张的时候，您参与季度订阅可以优先发货啊，所以推荐大家，而且呢会有更多优惠啊，您如果选择季度订阅的话。好的，那这个产品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顺便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两天呢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比较晚，其实啊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这边啊有点太疲劳了啊，最近事情太多了啊，就是因为我们每天直播嘛，中间其实是没有休息日的，那还再加上我有的时候给大家啊加一些录播节目，补充一些时事信息，那就会积累这个疲劳感，所以有的时候呢早晨休息不够，可能啊就会延迟一下。那我们尽可能啊明天十月份嘛，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啊尽量的这个往回啊，因为我们10点直播嘛，我们尽量还是10点准时直播啊。今天呢我可能也会给自己啊就是今天直播之后也休息一下啊。好的，那跟大家解释一下，那明天开始啊咱们还是尽量啊就是啊搬回到10点直播啊，这几天最近2天都有点晚。那么我们接着讲新闻啊，刚才啊我们说到借力剑啊，它是一个反共意识嘛，前两天呢跟大家，其实就昨天了啊，跟大家说他失联了，很多人啊非常着急，不知道借力剑去哪儿了，大家呢都在找他。

找他。那杰利健呢，今天啊，他最终啊发了一个声明啊，就在今天发布的。这个图片先不用放了啊，这个跟就是他发的声明里边带一个这图片，但不是他发声明的本身。那么杰利健他在9月30号他发声明在哪儿发的呀？他是在 ICU 医院的 ICU， 他还是没有出院，依然是需要去观察，甚至呢他讲还不能随便的吃东西喝水，因为他不断的在吐，医院呢还要去检查他。那杰利健为什么失联呢？一会儿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那么首先呢介绍一下，他9月30号自己啊发 X， 他跟别人讲说自己啊感谢大家最近几天的关心，他目前呢在医院一直治疗身体，朋友呢把他情况告诉医生之后，为了安全，医院特别给他安排了单人病房，两个护工在门口轮流照顾，洗胃完事啊还是呕吐，医院到现在一直不让禁止就是吃东西还有饮水，那防止啊持续的呕吐。那今天早晨呢明显比昨天意识清醒多了，没有太多的晕厥，头疼和腹部的胆囊疼痛啊都少了很多。他说呢感谢大家这几天啊关心的寻找，说一句心里话，即使今天他说啊杰利健啊他说自己真的死了，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熟悉他的和不熟悉的朋友在惦记着他，他说呢认为死亡也无感了，但是他会依然强大的活下去，并声明自己珍惜生命啊，绝不会选择自我了结生命。如果他的生命被真的被终结了，那必然是中共政府和中共代理人同乡会去把他灭口啊，实施的这样的罪行。如果真死了，请亲友第一时间找到他尸体，保存他的鞋子跟眼镜，交给他的紧急联系人，转给联邦调查局探员。我们导播可能找不到这图片，其实呢我就刚才我说更新了嘛，对吧，我在群里说我们这个图片更新了，我给您那个链接就是最新的链接啊，您可能没注意到啊，就在我群里边给你发的01那个里后面的链接就是最新的。那么这个杰利健说呢，中共啊他会采取一切的方式攻击他不喜欢的人，他希望啊大家就是明白这一点，而且呢他也感谢大家就是对他的生命的关注哈，在这里呢我们呢也非常的啊就是为他感到高兴，能够平安的回来。好，那么接下来呢简单回顾一下，就是这个美东时间的9月28号下午2:56，民运人士杨茂森第一次发帖公告杰利健可能失联啊，这个画面不知道导播有没有看到哈。那么在当天的晚上10:32，他再次发文寻找杰利健，说他的电话疑似关机，无人接听，希望知情人啊告知下落，并希望为他祈祷啊。现在图片呢是杨茂森第一次发的这个信息，第二次的导播有没有啊？第二次的这不是了，这是第一次的了啊，就在美东时间的，对，这是第二次，就是他正式公告寻找杰利健，正式确认他已经失联了。那再下一张图片。那晚上的10:32，他发文呢希望大家为他祷告嘛。到9月29号上午9:27，他找到杰利健，见他的杰利健的紧急联系人，他没有说是谁，得知了杰利健在纽约的地址啊，赶紧驱车前往。那杰利健的房东啊说杰先生去了 DC 之后就没有再回去，杨茂森请别人去敲门也没有人应答，于是呢杨茂森当时选择报警处理。但很快9:38，他用工具强行撬开杰利健的房门，发现杰在屋内昏迷不醒，就立即叫了救护车啊。那根据杨茂森后来的描述，那杰利健呢情况相当严重，那虽然身体柔软但还有呼吸哈，那可是根本就叫不醒，送到医院呢就去紧急救治了，探视呢还要等他转入普通病房以后才可以。那到了29号晚上8:05，杨茂森呢发出好消息，说杰利健啊在医院清醒过来了。他一开始判断呢可能是杰利健食物中毒。当他说呢自己去杰利健他房间的时候呢，感到这个自己啊都干呕不舒服。傍晚呢再去杰利健房间的时候，帮他找手机，出了屋子还是干呕啊，非常非常不舒服。杰利健的图片就是刚才导播已经放了，就是他躺在病床上竖大拇哥那个，对，就这个啊。那么这是杨茂森昨晚发出来的图片，说明呢杰利健已经脱离了危险。但杨茂森呢自己也讲，就是呢他去杰利健的房间的时候去了两次，一次呢是早上去撬开房门把杰利健救了出来，第二次呢是晚上去帮杰利健拿手机，结果呢他两次啊进去出来都发现进屋子非常非常不舒服干呕，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是不是这屋子里有问题哈？所以这一点呢还不能够确认。所以呢，接力健现在是脱离危险了。至于他看起来呢是食物中毒，那因为什么中毒？是无意的中毒，还是说真的有什么黑手？这点呢，我们等待接下来进一步的医学报告哈。那接力健呢是一位反共意识，一直啊身处最危险的抗争前线，多次遭到共党特务的下毒手，各种形式威胁。那本次呢，他刚从 DC 返回就又出事儿，现在呢人脱离险境，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也真的是啊有神在保护他。所以呢，希望大家啊持续啊去关注这些反共意识，关注他们的安全。那我相信大家的关注啊也会真的有帮助啊，真的能够让中共特务在下手的时候啊有所忌惮啊。中共最怕的就是被曝光啊。那接下来呢，跟大家透露另外一个内幕，因为接力健呢他是去了这个DC 嘛，那回来之后他是遇到了危险，对吧？遇到了这样的意外。那在 DC 现场啊，习近平虽然场外的安保那么多，但是呢他尴尬的事儿不少。那具体的一些细节啊，大家可以看我昨天晚上发出来的录播节目，就最新的这期录播节目，大家在我直播结束之后啊可以去看。我讲了很多习近平在 DC 的糗事，甚至呢抗议者的声音他自己都听到了啊。那么还有一个，这是南华早报报道的啊，等于说呢习近平啊自己在白宫啊并没有太受待见，比较委屈啊。那根据南华早报报道，白宫国宴呢一共有134位宾客参加，中共代表团呢只有19个人。当时呢中共跟白宫要了多少个席位啊，他跟这个中共跟白宫要了一半，134个宾客他可能要67个人都得是他们的人，但最终啊只去了19个人。根据白宫公布的，那中方席位啊多是他们的官员，什么王毅、何立峰、蔡奇、郑山杰、王文涛啊，这经常跟习老板出去参访的。但是呢大陆企业老板一个都没有，原本呢说是把这个大陆企业老板一起带过去，但是没有。什么原因？这个不是南华早报报道的啊，我在这儿跟您透露一下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自己不希望啊，包括他们高层不希望让这些大陆企业家到海外看到抗议。这不是我的猜测，这体制内知情朋友啊跟我讲的啊，他经常跟我讲一些就是外界很难知道的一些消息啊，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爆料。他给我讲的非常实在啊，他当时啊习近平来访之前他就跟我讲了两点啊。第一点，习近平啊在北京从印度回去之后经过了多轮的身体评估，那习近平的身体健康并不适合访问美国这么远程去折腾，所以呢医学报告显示习近平啊最好是留在国内啊，就是取消出访。但是呢习近平自己坚持要去，执意要去。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就是他要向党内证明我还行啊，老子还能啊，尚能饭也，对吧？这个尚能饭否，我知道这么说，但是呢要在这里改一下才符合情境啊，尚能饭啊，那就是说这个我还行啊，那要向党内证明自己。所以习近平啊坚持要来，这是一个内幕，这知情人跟我讲的啊，他自己非得要来。那另外一个内幕呢，就是说，这顺便跟大家说了三个内幕啊，都跟大家说了吧。本来我想另外一个节目再讲，如果另外一个节目要讲的话，咱们细讲。今天这个里面呢，既然讲到这儿了，咱们呢就爽快点啊，跟大家就是简单的把这个内幕啊再说一个，就是呢，习近平啊他在北京看病，大家都以为在301医院是吧？评估身体也在301医院是吧？可是你有想过没有，301医院第一它距离中南海啊距离相对是远的，中南海附近呢有很多别的医院，那305，然后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北大医院，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原来的陆军总院，现在呢好像叫解放军医学研究中心第七研究中心啊等等啊，有好几个这个公开的医院在就是中南海周边，很近，比301近得多。所以呢我这位体制内的朋友啊他就跟我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呢习近平看病其实啊他基本啊，我起码最近这几年啊基本应该不去301医院，都是就近看。因为呢301医院呢就是距离远不说，而且呢目标太大并不安全。真正他们看病的地方在哪儿啊？那知情人跟我讲，大家想想你能猜到吗，他们看病在哪儿看呢？中南海东门出来，从地图上看就是皇城了，对吧？就是紫禁城了。其实呢还不是，在紫禁城跟这个中南海之间 还有一条窄窄的街区，那个街区里边呢有小学，有不同的地方。其实呢，根据知情人的讲述，中南海出了东门还有一个医院，那个医院呢是对外是不公开的，出租车都不让停啊，医院外面呢一大堆便衣，你根本就没办法靠近。所以中南海包括习近平在内，他们看病是去这个中南海东门出去就在门口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附近的一个地方看病，而不是去301。这个是知情人跟我讲的，所以跟大家顺便透露了。那如果以后有这个详细的内容啊，我再跟大家做专门的节目来讲，就中共的领导人都去哪儿看病啊，这很有意思。那另外一点呢，就刚才说了三个内幕嘛，就一个内幕就是这个知情人跟我讲的，就是呢那习近平啊他是执意要去美国。第二个呢，他看病其实呢并不经常在301，可以说最近几年呢基本都不是在301看病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为什么到美国不带企业家，本来要带的，这跟美方没关系。原因就是中共这边呢害怕企业家到了国外之后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就听到抗议者的抗议，接触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非常害怕。因为呢你身临其境是另外一个观感，你在国内隔岸观火又是一个不同的观感，所以你到海外你如果真的接触到这些抗议者，那企业家随便自己溜溜达达的，或者在街上就碰到大宇跟李牧阳的直播啊，那也许这企业家呢没准还接受我们采访，多说什么话不该说的是吧，就开玩笑了哈，就说呢他们不希望企业家到美国之后看到这些内容，所以干脆啊不让他们出来啊，就是在国内习近平自己啊这一次简单出访，快去快回就完事儿了。因此呢这个是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不希望让企业家看到海外这个信息啊，不让他们亲身接触。那在美方这边呢，他们邀请了大量的企业家，就马斯克啊、回答的黄仁勋、超威的苏兹峰跟黄仁勋他两个是有亲戚的哈，苹果的库克，还有 OpenAI 的奥特曼、亚马逊的贝佐斯、谷歌的皮查，还有摩根大通的戴蒙等等啊，很多大佬你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场。那基本啊当天晚上那个白宫国宴基本上把美国的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财富啊，我看至少能占了一半以上吧，是吧。那川普啊就有点夸张哈，但是就说占了不少财富啊。那么今年五月份川普访问白宫的时候，他自己也带了不少企业家，马斯克、库克呀、黄仁勋呐、还有高盛执行长苏德卫啊等等都去了啊。那这次陆企啊没进，那么有其他的人呢透露了另外三个原因，说呢第一双方沟通不畅啊，第二呢对互惠的理解不一样，第三呢说投资谈判卡住了。我不知道这知情人是哪一位哈，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媒体的报道，但是呢我觉得人家讲的还是有道理的哈，肯定是有这些原因在双方谈不拢。但是我都跟大家讲根本原因啊，根本原因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习近平不希望这些企业家亲身接触到外界的真相啊，这是根本原因啊。如果大家认同这个点的话，欢迎您在留言区写 A。如果您不认同的话，不认同说大宇你说的不对，那您在留言区写 B 啊，我看一下大家的观点啊，咱们做一些互动，有时候还蛮有意思的啊。好，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吧，说中共啊这个习近平这边呢他其实掌握军队，有些时候呢是通过了彭丽媛的关系啊，那通过彭丽媛的关系他掌控军队，这军队呢其实自始至终他都没有信过习，自始至终习都没有真正掌握过军队，他先前所谓的军权在握也只不过通过许其亮、郑幼侠等等去掌军，自从郑幼侠跟他叛变了、造反了，那军队呢就不在他手上了，就因为呢习近平不是自己直接掌军，他是靠这些忠于他的大将去掌军。因此呢郑幼侠反叛之后，那习啊对军队的掌控是一日千里的在下滑，他对军队中的一些事情啊可能也都没有发言权，但是有些事儿习近平呢可能是有一些就是说他能掌控的啊，特别是这个间谍这一块啊，或许呢他还能说上点话，这我个人的判断了哈。那么中共间谍这一块啊，无论是军方的党政的间谍呢，他这个系统啊都是蛮神秘的哈，对外界来讲蛮神秘的。而很多针对美国的窃密事件也都跟这些不同来自不同背景的间谍都是有关系的。那中共本身啊它就是特务治国嘛， 它的特务系统是非常发达的，每个部门啊，高层每个部门几乎都有自己的特务，特别是那些大部啊，外交部对吧，统战部就更别说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都有自己对内对外的特务，还有军方有自己的军方的间谍，还有什么对吧，那个中南海自己中央警卫局，它有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在扮演一些，还有驻外的机构，大使馆领事馆本身就是间谍机构啊，他们本身也在培养这些东西，什么外国语学院呢等等，你就可以看吧，中共很多部门都是特务，而且特务互相之间呢，有的时候你都知道他们能这个有效沟通，有的时候呢没办法有效沟通，所以特务跟特务之间呢，我相信他们有的时候呢互相之间可能都不知道对方身份，需要由某种特殊渠道去验证，不然的话呢可能自己打架，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养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那么习近平呢，他常年啊治理这个中共啊，他就有点这个特务治国的意味，他不仅啊依靠特务去掌握权力监控百官，他也利用特务啊去监控百姓，他同时也利用特务去窃取美国情报。所以美国你看这边啊，无论是习近平在这边遇到一些意外是吧，比如说抗议声传到他的耳朵里啦，或者是梅拉尼亚没跟他握手啊，我相信这冥冥中啊，要么是美方也是故意的，要么呢就是冥冥中这习近平的业债啊，是他的需要偿还的啊，就是该他倒霉啊，所以这事儿就发生了。还不只是这些啊，那最关键的是美方对这么对他的再差，其实呢美方都有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这边啊，中共这边真的是不地道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做事做得太绝了，完全不考虑国际规则啊，包括中共的领事馆、大使馆，那里边其实啊就不同特务线在里边交叉的一个接头地点，任何中共领事馆都是中共海外特务的接头地点，那是一个特务窝子。所以为什么休斯顿的领事馆在2020年川普啊在这个2020大选之前就把它关掉了，2020年七月吧对吧，当时关掉之前休斯顿领事馆在他们的大院里边是吧还烧文件，引来了当地的消防警察去这个灭火，这都是中共的糗事了。为什么把休斯顿关了？因为那是一个地区的就是交换情报的一个据点。其实呢纽约领事馆还有旧金山领事馆、 DC 的中共大使馆都一样啊，它都是中共啊它的间谍接头地点，美国非常知道，只不过是现在啊不易把这个脸面彻底给撕掉啊，不易于去这个跟他们翻脸，因此呢就现在就这么维持现状。但是呢美国啊对这些都是有掌握的，包括那些你们啊去迎接习近平的同乡会，中美国这边我相信啊他都对你们有掌握，只不过呢这个网啊没到收网的时候，所以你们还在办身份的，在美国呢还只是绿卡的，甚至呢你获得美国身份是用欺诈就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美国身份，那你在美国如果参与迎接习近平参与中共的事务，一旦被 FBI 或者美国掌握了，对你们来说那都是非常不利的啊！这个我要提醒所有的在美国替中共办事的，包括留学生啊，对你们都非常不利的啊。特别现在美国在这个收紧嘛，在关门嘛，不像以前你谁来都可以进，现在美国你想移民美国越来越难，想留在美国也越来越难啊。那说到这儿啊，就跟大家说，在9月29号韩国的朝鲜日报他拿到一份起诉书，他发现呢在韩国居然有军方背景的特务和间谍在替中共啊搜集情报，被告呢是两名大陆籍的男子，在韩国罪名呢是一般利敌罪，就有利于敌人的罪名，在韩国呢这项罪名啊它是最高可以判无期的。那其中一名男子啊咱们姑且叫做 A， 他60多岁了，起诉书写着他在中共军队总参的监听部队服役了40年，军衔是大校啊，是真正的中共军官，在韩国负责搜集情报。那么韩国警方发现2024年1月之前 A 呢没有任何入境韩国的记录，之后呢他频繁入境，时间点总是跟美韩联合军演撞在一起，根据韩联社的报道他持的是观光签证来旅游的。那从2024年3月到2026年的8月 A 一共窃听了13次，地点包括群罗北道的群山、京畿道的鸟山、光州空军基地、平泽的汉弗莱营，还有釜山的海军基地。他的手法很固定，他这个住进啊靠近空军塔台或跑道的饭店，在客房里装上无线电的接收器、天线，还有笔记型电脑， 专门录战斗机飞行员和塔台之间的这个对话。13次里边有7次选在群山空军基地。那这座基地呢是美韩空军的共同的驻点。那美国空军第8战斗机联队就驻扎在那儿啊。那录下来的音档还有频率资料，它存进了外界的硬碟，偷偷带出境，总量达到 13.9TB 啊 ,13.9TB。相当于是139,000G 了，对吧？很大的一个文件。那今年8月初呢，美韩联合的军演在开始前夕啊 ，A 再次入境美国。这次呢，他在群山一家饭店正录着音，被京畿南部的警察厅啊当场逮捕。A 否认窃听，他说呢，这只是他的兴趣，这不可笑吗？对吧？意思呢，就跟这个中共切割关系啊，我不是替中共办事，我只是啊自己是窃听癖，我自己愿意听，谁相信你啊，对吧？你40年中共军官的经历，专门在总参搞窃听，你能是为自己窃听吗？你是闲的吗？是吧？所以呢根本就不太可能。那另外一个人，他暂且呢咱们叫他 B， 年轻一点，他是45岁，是大陆的朝鲜族人。98年到06年他在中共军队的特种部队还有公安机关任职，是这个中共的党员。2021年11月到今年5月 ,B 在平泽汉弗莱营正门附近开了一家这个美军的军品店，卖美军军品，很有意思啊。那汉弗莱营呢是驻韩美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那开店期间呢 ,B 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美军的士兵 C， 一个呢是在美国第8军团司令部秘书处工作的韩国籍的女文职人员。这个 B 啊经常请他们吃饭送礼物。从 C 那里呢 ,B 拿到了阿帕切攻击直升机还有 F-35 战机的训练影片，还有美军这个伞降着陆以及集结演练的画面。从 D 那儿啊 ,B 拿到了美军指挥官就职典礼的照片，美军将领的行踪，还有2023年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事后评估资料。根据韩国先驱报，还包括基地内啊指挥设施的位置和武器调动情况。调查启动之前呢 ,D 已经被调离职位了啊。那根据韩联社的报道，这刚才说这个中国军人 B 啊透过聊天软件把这些资料传给身份不明的人，甚至上传到了社群媒体，一共7次泄密。但 B 呢自己也否认，他说呢只是开店的时候跟军人交朋友，没有别的意思。那你窃听干嘛呀？你上传这个泄密文件干嘛呀？对吧？那此外呢，除了军人之外，在去年11月，韩国检方呢还起诉了两名大陆的高中生，他们呢也是在军事设施附近啊，利用这个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设备去偷拍韩国和美国这个军人之间的一些互动。这些呢是高中生做的，我相信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高中生，也许在国内呢受过某方面的训练，甚至年龄都有可能造假。所以呢你看啊，中共他完全不考虑这个国际行为准则的，完全就是在国际上靠这个坑蒙拐骗偷啊，然后再行事，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连中共的军官，那么高阶的军官，总参专门搞窃听40年的资深军官，直接到韩国去窃听美韩的军事动作。那这个一点呢，我相信一爆出来啊，这个非常震惊，对吧？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在直播中啊讲一讲。另外呢还有个事儿也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同样的，那这个事情呢倒不是说窃听了，这个更恶劣。什么呢？就是人家啊从别国转到另外一国的美军 F-35 的战机的零件，这美军是要高度保密的哈，只在盟友之间来回转运的。结果呢这个零件突然出现在香港，美军怀疑啊就被中国大陆啊中共军方掌握了。那怎么运到香港的？谁都在问。那这事儿怎么就又引起注意了呢？因为也是在9月29号有一架美国空军的 C-40 快艇运输机降落在深圳的宝安国际机场。那根据公开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飞机的呼号呢叫做 Boxer 44、啊、机尾编号呢是020203。哎呦，导播咱们有没有那图片呢？就它飞行踪迹的图片。它呢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经过东京横田基地啊，最后呢飞进大陆。你看啊，这是它飞入深圳市的这个公开的跟踪的路线啊，大家都可以看到。那 C-40 呢是波音737-700的军用改装版，专门载着美国国会议员、内阁官员、高阶指挥官这类要员。美军要员呢他专机直升直飞深圳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当然了，也有一种情况可能啊，为11月份 在深圳要举行 APEC 会议嘛，也许届时川普要来，或许美军现在就开始准备一些，这是有可能的，因为美国总统的行程往往都会提前很久做准备的啊，提前一个多月，那11月大概11月10号前后开这个 APEC 峰会吧，11月中旬应该是啊，那现在差不多是一个半月，所以合情合理，所以有可能是准备这个，但是呢外界普遍的怀疑呢是跟这个中共可能掌握 F-35 战机的零件是有关系的啊。那这个零件指的是什么？今年5月底啊，美国快递公司 UPS 它承运了一批澳洲皇家空军 F-35A 的故障零件，一个座舱罩，一个武器舱门，从澳洲运往美国检修或者处理。根据彭博社报道，货物途经韩国之后啊，莫名其妙被转运到香港，随后呢被中共接管，到现在呢都没有归还。那这两个零件啊，都涂了雷达的吸波材料。根据美国政体杂志的报道， F-35 的座舱的罩是亚克力这个罩体，那么表面呢它是覆盖着一层透明的雷达吸波涂层，用来躲避敌方的雷达追踪。那这一点呢中共啊一直是垂涎三尺。外交大楼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也承认出现了不可用 F-35 零件运送问题，正在跟美国政府业界合作追回零件，调查事件，加强管控。那澳洲的国防部啊确认零件被转到香港。那国防部长马勒斯说这些不是敏感的零件。那洛克希德马丁说呢零件已经是不能用，被利用的风险低。那美国国会呢至少有两个委员会在调查这个事情。那有关方面呢事后还补充说没办法确定这趟专机跟 F-35 零件有关。就是说呢这次这个美国的运输机造访深圳，外界呢猜测它跟 F-35 零件有关，是完全是外界的一个判断。那至于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相关呢，这个官方啊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所以目前为止啊，我相信啊，如果说它不是那么敏感的话，也许没有必要派专机啊直接去拿。所以我觉得呢，或许啊这次这个飞机降落在深圳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这个为了川普11月份的 APEC 会议提前做准备，他要运输一些比如说美国总统的专门的座驾呀，抗这个干扰的一些设备啊，对吧，反间谍的一些设备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提前布置会场。美国总统这方面安保啊它非常重要的哈。好，那今天直播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说跟这个刚才讲的中共军方的中共特务间谍的这方面呢就没有直接关系了，但是呢跟中东局势有关系，跟以色列有关系，而且呢非常惊魂呐、啊、就是呢迪拜的一架飞机在半空中啊居然被劫持，然后呢两分钟掉了17000英尺，最后啊居然被救回来了，这都是怎么被救回来的，咱们呢回头啊就跟大家讲。那现在呢咱们简单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哈。那如果导播方便的话可以把我们的互动的图片放出来。那先跟大家问个好哈，就是呢谢谢余生指示啊，谢谢。那谢谢这个诗婷，谢谢 Francis, 谢谢伊婉，谢谢取名字太难，哈哈，您可以取这苏湖啊，好苏湖啊，是吧，谢谢林宇，谢谢粗土啊，谢谢很多朋友选 A 啊，谢谢大家这个来分享您的答案哈。Francis 看到您了哈，还有这个 Lee Annie, 然后呢诗婷，我的小编，谢谢淑珍姐，谢谢看到淑珍姐了，谢谢淑珍哈，淑珍姐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安来顾安来，谢谢古安来呀、啊、还是，还有 Cal Ash V, 谢谢9645，感谢你哈。怎么没有留言呢？后面什么都没有是吧？还有那个小文姐啊，好久不见了，不知道小文姐怎么样？还有 QQQQ, 谢谢。Free Chatting, 感谢。说张永霞是韩信，彭丽媛是吕后，有点像哈，有点像。Tin, 谢谢。然后这个 Agnes, 感谢。大家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提哈。咱们在讲最后一个话题之前呢，我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问题咱们可以互动一下。今天其实啊咱们也分享了不少是吧，我们导播可以往上滚一滚啊，往上就翻一翻大家留言啊，让很多朋友留言呢可以显示出来。OK, 我们导播方便的话可以往上滚一下哈，不方便的话就先这样也行。然后呢大家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提一下。那说到这儿呢，希望大家呀订阅我这频道。 如果您没订阅的话，欢迎您啊戳订阅还有小铃铛按钮，然后呢来及时收到我们的节目，常来我们的节目看一下。好，互动部分呢我们可以不用放了哈，那麻烦导播放一下这个订阅的动画。另外呢就说啊，已经订阅的朋友包括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啊，您啊帮我这个按赞，在我的影片下方呢有大拇哥的形象对吧，这个按钮，现在啊就请您咱们一起啊帮我按个赞，然后呢按赞留言转发，这都能让算法看到我们的节目是受欢迎的，他会把我们的节目呢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您方便的话呢，现在就帮我按下这个大拇哥，那在直播结束之后啊，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哪怕您留一个支持的表情，都对我们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呢订阅点赞留言转发，这都能帮到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另外呢就是会员了啊，我们呢有三个层级会员，第三层级会员呢我们有 Signal 小群的服务，大家可以加入群组，我可以及时回答大家问题，我也会分享一些在公开领域不分享的内容，或者是第一时间把什么东西啊先跟小群里的朋友分享。所以加入我们的 Signal 小群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以后呢我们 Signal 小群的政策有可能发生变化，我跟大家讲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大家现在加入算是一个初始会员啊，以后您再加入 Signal 小群可能更难了，那可能不久的之后啊就会宣布新的政策啊，所以呢 Signal 小群往后呢加入的方式会更难一点，所以现在大家加入呢以后我不会踢大家，就是我开玩笑啊，就是咱们啊现在您加入就是初始会员的待遇，就一直啊您都可以就是就是保持这个，只要在这个第三层级会员啊都会保持这个待遇的哈。但以后呢就没那么容易了，你就不只是针对第三层级会员了，以后 Signal 小群呢我们的政策会升级。所以呢现在啊大家希望在我们政策没有正式公布之前，您赶紧加入第三层级成为初始会员，然后呢进入我的 Signal 小群啊，我们呢可以直接交流。其实呢 49.99 美元一个月不贵哈，那就相当于我们每个月吃个饭。在台湾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价钱，但是对于这个还行，其实应该还行吧，是吧？那在美国呢就这50块钱啊 ,49.99 美元就相当于是对吧，咱们一个吃个饭，也相当于啊您给我们节目的一个捐款。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多加入第三层级啊，过期不候啊，我们稍后啊政策一改变 ,Signal 小群呢再加入就没这么容易了啊，因为毕竟啊是我直接在参与，这么多观众我不可能就是说就是每一位观众都能这个在小群里边给大家解答，所以我们人数啊肯定也不会说是无限的在增加，是吧？所以政策呀稍后会改变的啊。行，那就先说这么多。我们啊现在就讲这个迪拜飞以色列的这个飞机啊被劫机的话题啊，非常惊心动魄。9月30号周三早上，以色列时间的8:21，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还有约旦边境上空突然往下坠啊，不到2分钟掉了17400英尺。导播可以放一下这个相关画面，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下坠的那个模拟图，不知道你看没看，对，就这个啊，谢导播。这个呢就它你看起飞之后吧，它飞到这个大家看它是一个长方形对吧，长方形的上缘呢就是说它平稳飞行的一个时期，然后在这个长方形的左侧就一下子就陡然下降对吧，就跟2022年东航那个飞机在广西梧州上空垂直下落的方式很像对吧，它垂直往下坠啊，坠了17400多英尺，当时啊它非常吓人啊，机舱里啊很多乘客啊都在这个尖叫啊。那么驾驶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造成这样的情况呢？那海外呢外国啊它不向中共掩盖，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驾驶舱里边那副驾啊他手上握着一把小刀，朝着机长啊就一顿的这个哈袭击，机长啊浑身都见红了。那这是迪拜航空 FZ1073 号航班，一架波音737 MAX 8，机上呢有174名乘客，其中27个是孩子，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色列人。根据 CNN 的报道，多名以色列官员怀疑这名来自阿曼的副驾驶，他是阿曼人哈，刺伤了机长之后啊想让整架飞机坠毁啊，这是他的目的。最后救下这架飞机的居然是几名以色列乘客。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以色列人啊，真的是 他们真的是战斗民族哈，他们阻止了一场惊人空难的发生。就是呢，几名以色列的乘客啊，居然就阻止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啊。他们呢发现飞机不对劲儿，几个乘客要冲到了驾驶舱，想方设法把驾驶舱的门打开，就制服了那个副机长。虽然那副机长啊手持利刃，他们也没有害怕，他们呢就进入啊就制服了这个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呢这个几个乘客里边还有两个刚好搭这班飞机的不当班的飞行员，所以呢他们又能够控制飞机。这以色列人呢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呢也算是人才济济啊。这条航线呢怎么回事，怎么来的？以前的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基本不同行的，那怎么来的呢？2020年9月，川普第一任期的后期，阿联酋跟以色列在白宫签下了亚伯拉罕协议，两国正式建交。同年的11月26号，迪拜航空啊开通了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直航的班机，这两座城市之间啊开辟的第一趟商业航线。后来呢加沙的战争爆发，就是大家知道，就是2023年10月7号嘛，当时以色列遭到这个很多哈马斯的袭击啊，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当时啊，就爆发了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又一次争端，大批的航空公司啊停飞以色列，迪拜航空跟阿提哈德航空啊照飞不误，每天多个班次，一度呢是以色列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到了9月30号这一班啊，早上7:05从迪拜起飞，原定9:30左右就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起飞之后呢，一路爬升到了34000英尺，平稳的巡航。前面呢一个多小时，啊就都非常正常。可是呢，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数据，以色列的时间8:21，飞机开始急降，就刚才看的啊，垂直往下走，接着呢又急升，然后呢再次急降。这跟这个就是在广西梧州2022年那次东航空难是很像的哈，那个航班呢也是开始啊急降，然后有一阵啊是短暂的爬升，然后呢又急降，最后坠毁。但这架飞机没有，它再次急升之后呢就恢复平静了，最后呢是安全降落啊，真的是一个奇迹了哈。那 CNN 的追踪数据啊，他在算过这一段呢不到2分钟，高度掉了17400英尺，等于说啊开着发动机往下冲啊，还不是往下掉，是开着发动机往下冲。然后呢8:28，飞机沿着沙特跟约旦边境飞行的时候，应答机啊发出代码是7700，这是一般紧急的情况发7700，就只隔7分钟，8:35，代码变成了7500，这引起地面的指挥站啊一片的惊慌。为什么呢？7700是一般故障嘛，那可能可以排除。7500呢，在国际民航里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呢非法干扰。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飞机内在下坠的过程中，乘客拍到的。这有的乘客还非常冷静哈，飞机急剧下坠还在拍照。那当时现场，如果您听到声音的话，你会发现里边已经有人在惊叫了啊，有很多女生在惊叫，但多数人呢还比较平静。那有的男子啊安慰身边的女士说，这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啊，只是飞机啊遇到气流了在颠簸啊，劝身边的人放心。然后呢这飞机啊它对于塔台的发出的代码却不是这样。七分钟内从7700变成了7500，意思呢就飞机遭遇了非法干扰，意思呢就是劫机啊，飞机被劫机了。这时候呢飞机大约在15000英尺上下，速度呢是忽快忽慢，它转头啊向西一度飞进了约旦领空，然后呢180度掉头折回沙特，往西南方向飞啊，中间有一段时间呢它从公开的航班追踪网站上消失了。根据以色列YNET 的报道，以色列空军啊紧急起飞战机啊，内塔尼亚胡总理呢也是跟国防部长卡茨召开了紧急的安全会议，以色列军方呢下令跟其他的安全机构成立联合指挥中心，警察总长列维说呢现在要为每一种情况做准备。那有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当时说，没有确切的劫机情报，那飞行员启动了求救信号，但联络不上飞行员，这让人担忧。到了8:44，沙特塔布克机场的空管收到这架飞机的求救呼叫，要求紧急迫降。塔布克在沙特西北部机场啊，它是可以这个用于迫降的哈。那根据 CBS 报道，这座民用机场啊，紧挨着一座沙特军事基地。根据以色列今日报的这个报道， 飞机9:50左右啊，终于是安全降落。那飞机内啊，是很多人啊都在欢呼。那有一名叫米利安的乘客呀，告诉以色列的一个媒体说，大家先是听到驾驶舱传出了尖叫，舱门打开之后，看到了很多红色啊，就是那个红色的液体。有人呢用一把折叠刀啊刺伤了飞行员，机上有一名医生，还有一名护士上前急救。那另一个乘客呢，告诉以色列的第12频道，副驾驶拿着一把小刀，一下一下的反复刺向机长。那几名机组人员呢，还有乘客，合力撬开了驾驶舱门，把副驾制服。那冲进去的人呢，有一个是以色列的一个金融高管啊，金融界的高管，他叫马内斯，是以色列国民银行旗下承销公司的执行长。马内斯说呢，他参与制服了那个副机长。那机上呢还有医生啊，替机长包扎。还好啊，这机长看起来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身中多刀，伤势啊，但是啊还是比较严重的啊。那最终啊，这个飞机呢是安全降落，对吧？那外界认为呢，这个飞行员呢副驾是阿曼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呢有什么恐怖的背景？所以现在呢，外界普遍报道这是一起恐怖袭击的案子，但是应该还不是官方定性啊。现在普遍呢倾向于认为这一次是一次恐怖袭击啊，一次绑架。试图让飞机坠毁，制造又一次911事件啊。那么耶路撒冷邮报他引述以色列交通部的消息说，迪拜航空能飞本古里安机场靠的是以色列跟阿联酋之间的航空协议，协议里边有一条，直飞以色列的飞行员必须是跟以色列建交国家的人才行啊，必须有跟以色列建交国家的护照。那阿曼呢跟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按这条规定，阿曼籍的飞行员根本就不能直飞以色列的航班。所以这个副机长啊，他是副驾驶员，他是阿曼籍的，他怎么上的飞机？那意思呢就是说，可能这中间啊审核的环节有披露啊，有问题。当天呢，以色列的交通部长叫做雷格夫，他下令暂停迪拜航空所有飞以色列的航班，要求国内的安全局的辛贝特配合执行。同时呢，指示民航局调查迪拜航空有没有违反这个以阿的航空协议。也就是说呢，迪拜这边是不是把相关的阿曼的非就是有就不是有资格的这样的人呢，给放进来了，让他执行飞行任务啊？对以色列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那目前呢，为了安全，以色列的摩萨德呢也加入了调查。所以这是一起啊，可以说是大家倾向于是恐怖袭击，一起啊恐怖劫机未遂的事件。那以色列的平民，以色列的一般人，他在飞机上以乘客的。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是这两天中文圈最火的一段录像。
1: 2020年的9月份到的纽约，回去的机票都买好了，就准备在这边过完年，过完春节之后就回去。紧接着就我的一个朋友就出事了，这个朋友跟我的关系很好。我也非常敬佩他。在微博上面，我们就像那个唱歌的一个组合一样，天天都在互动。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他就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我，其他的几个人呢都被抓起来了。我是在那美国，哎，这个千万不要弄，
2: 不要。
0: 这是潘石屹首次透露他如何幸运地躲过一劫。他没有说出那个朋友的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任志强。可以说是任志强的信救了潘石屹，他放弃了回国，因而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30年前，一个是资源通天的红二代，一个是走投无路的甘肃穷孩子，在中国房地产的蛮荒时代相遇。30年后，任志强在铁窗里慢慢老去，潘石屹在纽约的饭桌上谈笑风生。任志强和潘石屹的故事，朋友们呢应该都不陌生，但是您大概率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的故事。为什么任志强会把那一个招来杀身之祸的密信第一个发给潘石屹？一个红二代，一个草根商人，有着怎样过命的交情，换来了潘石屹如今在自由土地之上的善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任志强和潘石屹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友谊。1993年，中国房地产刚从海南泡沫的废墟里爬出来，前一年邓小平南巡撬动了中国的房地产狂潮。在海南，无数人揣着几千块冲进海口，一栋还没有盖起来的破楼一天就可以转手炒上3遍。但是在这场赌局里，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炮灰，而潘石屹是极少数看清危险的人。他在海南用3000块一平米买进了8栋别墅，再销售出去赚了300万。但是他算了一笔账，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当时只有7.4平方米，而海口按照当时的建设规模算下来，人均要盖到接近50平方米，这不可能。他判断泡沫，然后毅然决然撤退，带着300万第一桶金撤回了北京。几个月之后，海南楼市崩盘，潘石屹能够全身而退，靠的不是运气。他1963年生于甘肃天水，家里呢太穷了，他有3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因为穷得揭不开锅，大妹和三妹是先后被送给了家里有奶羊的人家，母亲瘫痪在床。他14岁就离家求学，考上了中国石油管道学院，毕业之后呢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拿到了一个铁饭碗。可是在1987年，他把这一个铁饭碗给辞了，南下深圳、海南。最困难的时候，花2块钱理个头发，他都要砍价砍1块钱。晚上睡在沙滩上，睡前呢还得把衣服埋在沙子里，生怕被人偷走，第二天没得穿。早年的贫困和无依无靠的草根背景，培养了潘石屹对危险近乎本能的嗅觉。1993年，潘石屹来到北京，那个时候呢他还在万通，是万通六君子里最能跑腿却是职位最低的那一个。他在北京要办一件大事，从华远手里拿项目。华远的当家人是比潘石屹大12岁的任志强，父亲任全生1937年就参加革命了，是新四军出身，中共建政之后呢做到了商业部副部长。任志强在自传里写过一句话，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就是被领导们抱着的。而任志强自己当过兵，进过公检法。到潘石屹1993年上门找他的时候，42岁的任志强呢已经是华远集团的董事长，北京市商业银行的监事，新华保险的董事，北京市政协委员了。在90年代初的北京，房地产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公开的竞拍，地块能不能拿，项目能不能做，全凭政府的一纸批文和协议出让。那任志强当时既有体制内行政头衔，又是操盘国资地产的商业大佬，面对毫无背景却要和他来谈合作的潘石屹是不屑一顾。他当众问潘石屹，你连什么叫做七通一平都不懂，还做什么房地产，还敢来北京？潘石屹只有一招， 脸皮厚。这笔生意你别说，最后呢还做成了，而且两个人呢还赚到了钱。任志强后来说，他跟潘石屹是在烟盒上签的协议，双方讲契约精神，哎，就可以做朋友。一个是居高临下的国企甲方，一个是仰视求生的民营乙方，就这样相识，开启了朋友之交。那个时候的任志强呢，手里有土地批文和政府的背景，华远那些年可以轻松承接市政府工程里的拆迁项目，这个是当时多少开发商可望不可及的肥差呀。因为拆迁房不愁卖，成本还特别低。那任志强的打法呢，就是用自己红二代的身份换取资本。1994年华远和华润合资，1996年借华润在香港上市，成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房企。2000年的时候，华远的总资产达到80亿，跟万科并称为北华远南万科。任志强是体制内的大象，而潘石屹呢，当时手里什么都没有。1995年潘石屹离开万通，和张欣创办了 SOHO 中国，第一个项目 SOHO 现代城，地块是北京二锅头酒厂的旧址，周围一圈啊都是烂地，后面是臭水沟。潘石屹呢没有办法拿到绝好的土地，就靠卖概念，靠营销散售，把一栋写字楼切成一间一间的卖给煤老板、江浙老板。他的打法是不压资产，主打一个回款快，一块烂泥地最后硬是被他卖了40多亿，连续两年做到北京单体项目的销售冠军。潘石屹是野生的狐狸。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故事我们特别要提，因为之后呢对我们了解任志强的经历非常的重要。1984年的时候，在任志强刚进华远不久，他因为分奖金的事呢被中共的纪检部门抓了，罪名一开始是贪污，后来变成了投机倒把。他在看守所是足足被关了14个月，出狱之后的第二天，他的老朋友戴小明请他到燕京饭店吃饭，期间刚走出看守所的任志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还是要跟着共产党走。朋友们记住了一个细节，对于后面我们看任志强的变化和他的终局非常的重要。时代轰轰烈烈的驶进了千禧年，接下来的10多年是任志强和潘石屹这一段关系最有意思的时候，因为从1999年开始，他们的矛盾居然当着中国几亿人的面公开化了。1999年底，潘石屹遇到了他商业生涯里最阴险的一记背刺，他的老搭档邓志仁因为定价问题跟他闹翻了，转身就联手了对手，把 SOHO 现代城的4名销售副总监全部给挖走了。那要换成别的老板，这种事捂都来不及啊。但潘石屹的反应却是提笔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就叫做现代城的4名副总监被高薪挖跑了，主动把家丑抖给了媒体，结果全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在讨论他 SOHO 的现代城。可是他想不到的是，紧接而来还有一场危机比这还凶。2000年的时候，潘石屹呢揣着这个忐忑的心情啊，邀请北京地产界的太上皇任志强来参观他现代城的样板间。当时潘石屹呢还在艰苦创业，缺钱缺资源缺市场的信任，他想借任志强在北京房地产老大的这个江湖地位给自己冲冲门面。结果任志强不仅没有给他面子，反而还当场把他劈头盖脸批评了一顿。更绝的是，任志强回头就写了一篇10000多字的长文，题目就叫做《朋友之间的交流》，潘总请我看现代城样板间。他在文章里说，现代城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是一个非牛非马的怪胎，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都有问题。最后一句是，最好马上炸掉。写完这一封信，任志强呢，不但没有发给潘石屹，而是转背就直接给了记者。潘石屹回忆说，他第一次看到这一封信是在记者那里，当时啊，他只觉得背脊发凉，慌了神，心想这可是自己遇到的一次大危机啊，怎么办呢？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做？找公关删帖，还是去打点媒体？潘石屹都没做，他写了一封充满嘲弄的回信，标题叫做《创新是需要勇气的》，副标题一个二道贩子给菜农的回信，他自嘲是二道贩子，把任志强比作菜农。这两封信一出啊，北京舆论是炸开了锅，无数买房人就怀着看热闹和猎奇的心态去看他 SOHO 现代城的样房，现代城的房子一下子就买爆了。不过这事情还没完，潘石屹呢接着把任志强的信、自己的回信以及所有批评现代城的文章全给搜集了起来，交给了天津社科院出版社 直接出了一本书，就叫做《投诉潘石屹，批判现代城》。书印出来那一天呢，正好赶上上海举办全国房地产展览会，别的开发商的展台上啊，是摆满了精美的沙盘、奢华的效果图，唯独 SOHO 展台上什么都没有，只摆着这一本全网痛骂自己的黑料集。但是业内高人看完是忍不住感叹，潘石屹深谙厚黑学啊，这就叫做厚而无形，黑而无色啊。从这一次开始呢，任志强和潘石屹的关系就开始密切了，从口上的互嘲转化为了实质的商业扶持。我们且看两个例子。2004年中共开始整顿土地市场，土地开始招拍挂，协议出让的路子被堵死了。那这对潘石屹来说是致命的，因为 SOHO 中国从来不囤地，那现在拿不到地了怎么办呢？北京两会期间，任志强还曾经当着媒体放话说，四号令之后小潘就要断顿。潘石屹自己也承认，我对市场对政策判断有失误。那他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还得靠任志强。他开始满北京的用鸡蛋换粮票，鸡蛋就是他手里的现金，粮票就是别人手里的合法土地。消息传出去以后呢，据说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拿着自己的地到他那儿换，但是最贵的粮票是任志强给他的。2004年3月 SOHO 中国和华远房地产签下协议，任志强把北京东大桥的上都国际中心237打包卖给了潘石屹，交易金额近10亿元。最难的时候是任志强相助，任大炮在台上说他要断顿，台下就把自己的地卖给了他。你品品这交情。第二笔发生在2007年9月，华远重组上市的方案啊，被证监会给否决了，导致呢当时华远现金流吃紧。那10天之后 SOHO 中国就在香港上市，首次融资19亿美元，创下了当时亚洲商业地产的最大 IPO。 一个是有地没钱急得冒火，一个是有钱没地嗷嗷待哺。一个月之后，两人就再次秘密签约，潘石屹砸下24.4亿现金，一举吞下了华远手里的一个烂尾项目和一个住宅项目。华远有了这24亿的救命钱，第二年就成功借壳上市了。时间来到2009年，移动互联网的风暴席卷了中国，新浪微博成了中国舆论场最热辣滚烫的地方。你知道吗？任志强的微博居然是潘石屹教会他发的。这是潘石屹在任志强的新书发布会上亲口说的。任志强的粉丝最多的时候呢，接近3700万，比今天绝大多数的明星都多。他外号任大炮，因为说话从不修饰。他说房地产就应该具有暴力，他说我只给富人盖房，穷人应该归政府管，他说房子就像钻戒，低收入者不配拥有，他还说中国的房子太便宜了，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所以2010年5月份的一个下午，任志强在大连开会的时候，台下一个因为买不起房被两任女友抛弃的25岁年轻人突然掏出两只旧球鞋砸向讲台，对着任大炮喊闭嘴吧。任志强呢，当时在台上打趣地说，看来我的待遇堪比美国总统。后来他得知小伙的情况，在微博上回应，这段回应耐人寻味。他说，我和扔鞋的小伙子都是宣传的受害者，政府和媒体把年轻人和低收入家庭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自己又不愿意放弃从土地里收取的高收益，热衷于主导市场投资，却不努力建保障房，还借着保障房的名义搞腐败，才引发了社会不满。这是在2010年的时候，一双鞋砸向了他，他没有骂扔鞋的人，而是把这背后政府扮演的角色给揭露了出来，调转枪口指向政府的动作在这里就开始了。而这十年间，潘石屹的人设完全相反，他温和勤快会做人，在微博上晒自己的项目晒生活，还卖家乡的苹果。2012年他甚至办了一档网络脱口秀，叫做老友记之 Mr. 潘，第一期请的嘉宾就是任志强。这个时候呢，两个人的私交就可见一斑了，但是潘石屹心里还是没底啊，毕竟对方是任大炮。2006年3月7号的时候，潘石屹呢接到了任志强的电话，邀请他参加自己第二天55岁的生日聚会。潘石屹当时是又惊又喜，他们认识13年了，任志强从来都没有邀请他参加过一次私人聚会。他惊喜之余呢，也心里打鼓啊，这会不会是一场鸿门宴啊？进了门才发现，哎，任志强一直笑呵呵的，潘石屹心里的石头 才真正落地。任志强一辈子都管潘石屹叫做小潘，不管后来潘石屹身家多少个亿，不管别人多么恭敬地喊他潘总，任志强见了面总是一口一个小潘呼来喝去的。而潘石屹给任志强自传写的后记评价他们之间是斗智斗勇与亦敌亦友。2012年之后，这个叱咤中国舆论场的顶流组合开始悄然散伙了。不过在继续之前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借着我们节目的赞助商 GenX 相声黑高姿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一款产品中秋优惠到9月30号就截止了，已经加入购物车的朋友，或者呢一直在看想要买它的朋友呢，记得在这之前呢来进行购买。因为黑高姿每年的产量有限，平常呢还没有到年底就会卖空了，平时呢也非常少可以做优惠活动的。那这一次中秋活动您是可以享受到三重优惠，首先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折后满350美元的呢还可以再省20美元。这款产品呢它有助于提升体力和精力，缓解疲劳，对心血管的健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对平时工作忙碌重视日常保养的朋友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有一位工作人员啊，就是我们团队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呢他是有急事准备开车上高速，但是呢在那时候他偏头痛就特别严重，还出现了恶心的症状。他吃了一勺黑高姿，并且呢休息了大约20分钟之后，他就感觉这头痛是明显减轻了不少，很放心的上高速了。当然每个人体质是不同的，用后的感受呢也不一样，但是呢这是一款非常好的日常保健品，强烈推荐给朋友们。链接我就放在评论栏的置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别忘了在9月30号之前要下单哦。我们再说回来，2012年之后任志强和潘石屹的交情怎么就悄然散伙了呢？2013年1月6号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第14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这一天的主题是社会责任，台上坐着一排企业家、学者和官员，轮到任志强发言，他上来的第一句话是反问，什么是社会责任？谁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定义吗？现场鸦雀无声。然后他给了自己的答案。
2: 我觉得很多人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能单独的因为分工而独立，所以你必须要承担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责任，就要变成了社会责任。比如说廖光说，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除了干企业的活之外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本来呢应该是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变成社会责任，你得干。那么我更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如果我这么定义的话，是从龙应台来的。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龙应台鼓动所有的人承担你们的，时光说的，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要除了干企业的活之外还得干企业之外的活，本来呢应该是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变成社会责任，你得干。那么我更认为真正的社会责任是你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为此付出努力的一种责任。如果我这么定义的话，是从龙应台来的。台湾的民主制度建设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个蒋经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思想，他们梦想要有一个民主的社会，要有自己的权利。所以龙应台鼓动所有的人承担你们的社会责任，把你们面前

0: 会责任，就是在座的所有各位，你们努力的站起来，把我们面前墙推倒，建立我们社会民主制度。当吴校长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大政府说，
1: 同一场发言里他还说了两句更硬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堂堂一个国家的三高四富都只能在那里感慨，说明这一个制度已经烂透了。他说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办法来监督政府的权力，绝不是大政府，而是要把它关进笼子里。这一个卖了一辈子房子的国企老总，怎么会在北大的讲台上号召推墙呢？这是他30年自己被体制撞得头破血流之后给撞醒之后的言论。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说的1984年他被关的那14个月，第一次出来之后他说还是要跟着共产党，第二次在1994年任志强在全国率先设计了经营者持股计划，管理团队呢凑了3000多万，投资了华远，占总股本的8%，后来呢是被稀释到4%。1996年华远上市之后，这一笔合规的私人股权突然被官方查处，勒令全额退股。后来任志强说自己原来有3重身份，股东、国资代表和职业经理人，但是在那一次风波之后他失去了股东身份。这个时候任志强才猛然醒悟，自己是名义上的掌门人，但是根本都不配拥有这个企业的一丝一毫。这个呢和现在任正非，华为的任正非持华为1%的股份这个情况呢很像。当时呢中共官方也是对华为的这个股权做了一定的改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是详细讲过的，朋友们没看过的话呢欢迎去看。那第三件事发生在2001年，因为大股东华润要整合万科，就损害了华远的利益，那任志强呢决定分手，华远全部资产数千亩土地全部留给华润，他带走的只有两个字，华远。那一年任志强辞去了董事长，还惊动了时任总理钟基，干了30年做到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到头来这个董事长只能带走华远这两个字而已，带不走任何资产。2013年任志强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吐露心声，说他不过是一个管钥匙的丫鬟，说国企老总在权力面前根本没有尊严。同一年任志强的58万自传野心优雅出版，潘石屹赶来为他站台，在后期里是深情地写道，我有这样说真话不装腔作势的朋友感到自豪。他们后来还在大学里同台对话，题目就叫个人命运与家国时代。那一年任志强和潘石屹看起来依然是并肩的战友，但3年之后风云突变。2016年2月份，习近平视察各大官媒，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信党。那一天央视门口打出的标语是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当天晚上任志强就在微博上轰出了他人生中最致命的一炮，人民政府什么时候改姓党了，改成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他还写道，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人民就被抛弃到了被遗忘的角落。铁拳来的是非常的快，官媒火速发文将他定性为西方宪政民主的传声筒，国家网信办开始封杀，将他拥有3700多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一夜清零，并且永远不再允许他重新注册。北京西城区委直接通报，面对接踵而来的处罚，任志强发了一句十分愧疚，重新学习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路线方针及政策。这个旧将可不是我说的，是他的原话，意思就是就这样。一个65岁的老人用这样一个网络用语俏皮的回应党纪处分，他在说我认罚但不认罪。从此任志强就处在长期监视之下，微博没了，但是呢他还可以见朋友，在那些小房间里他继续讲政策讲制度。地产大佬王石呢曾经私下里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不是任志强，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我们是私生子，不能随便批评政府。再看这一段时间的潘石屹，就在任志强在北大喊出推墙的2个月之后，2013年3月，潘石屹的妻子张欣接受了美国 CBS 60分钟的深度专访。他在美国全国级的电视镜头前说，中国遍地都是贪腐，但凡有点权力的人都在贪腐，都希望你给他送钱。
2: You know, I have to say, for Chinese living in China, Chinese, if you ask one thing everyone crave for is what? It's not food, it's not home. Everyone crave for democracy.I know there's a lot of negativities in the US about the political system, but don't forget, you know, 8,000 miles away, people in China are looking at it, longing for it.
3: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democracy here? Let's say I'm going to put a time frame on it. In 20 years?
2: Sooner.
3: You're an optimist. I am.
1: 事后 CBS 还专门解释过，说这一段话呢

并不是主持人问出来的，而是他主动说的。张欣说：“你知道六十分钟不经常来中国，我认为美国人应该知道这一点。我就是要说，朋友们，这是2013年，这个时间同一年，任志强在北大说出了这个制度已经烂透了的话，而张欣潘石屹的太太在美国大谈中国人渴望民主，两家的判断是一样的，但他们接下来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任志强选择留在高墙之内继续抗争，而潘石屹和张欣则开启了一场悄无声息的资产大迁移。从2014年开始，SOHO 中国就开启了席仓式的变卖模式，52亿卖掉了上海静安与海伦广场，30亿卖掉了凌空 SOHO，85亿把外滩的地块卖给了郭广昌，32亿卖了世纪广场，再到2019年打包85亿抛售京沪13个核心资产。短短几年就累计套现了300亿人民币。从2014年开始，SOHO 中国在中国就再没有买进过任何一块新地，国内疯狂卖，国外疯狂买。他们5亿美元买下了纽约港务局80站项目，6亿美元买下了曼哈顿公园大道广场的股权，14亿联手收购了纽约通用汽车大厦40%的股权。与此同时，潘石屹这一个曾经最喜欢聚光灯、最爱上镜的地产大亨，开始从政治经济新闻里消失了。他不再谈论房价，不再谈论体制，而是跑去摄影，给企业家拍肖像，跑去做木工，甚至还上了娱乐节目《向往的生活》。在节目里，他挽起袖子，当起了潘木匠，教明星锯木头、改鸭舍。一个掌控着数百亿资产的地产大亨，在全国观众的面前卖力的刨木头，这个画面是玩物丧志吗？不是，这是一场保命的政治表演，他在传达我没有威胁。2020年初，武汉封城，疫情席卷中国，在那一个充斥着焦虑和惶恐的春天，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2月23号，中共召开了那场规模空前、17万人参加的干部电视电话大会。屏幕前是黑压压的官僚系统，而屏幕后坐着刚刚过完69岁生日、被禁言多年的任志强。看完这一场铺天盖地的宣誓和赞歌，任志强在深夜里提笔，写下了那一篇绝命长文。信不长，但每一句都刀刀见血。他说，这一次疫情验证了一件事。媒体确实都姓党，因为如果媒体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些最早发出警告的声音就不会被当成谣言处理掉。他说，他认真看了那场大会的讲话，但他看到的和官方媒体宣传的伟大完全不一样。然后就是那一句传遍全网的话，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皇帝在展示他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他还说，人民的生命正在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按照潘石屹的说法，任志强把它发给了11个人，第一个就是他。然而信泄露了。2020年3月，任志强被北京市纪委带走，他的长子和秘书同时被控制。4月，官方通报立案，7月开除党籍，9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有期徒刑18年，罚金420万。而庭审全程，任志强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任志强是体制内的明白人，他能说出推倒这面墙，能说出人民正在遭受病毒和体制重病的共同伤害，但他又是一个不明白的人。他以为自己的红二代身份是一个护身符，以为只要自己声音足够大就可以引起改变。他想不到，这个毒药的本身就是毒的，中共不会改，他的基因决定他容不下谏官，只能留下配合他、符合他特性的顺民。而潘石屹呢，甘肃天水的农民之子，没有红色血统，没有护身符，早年的一无所有锻造了他难能可贵的清醒。从2014年起，他就开始只卖不买，在人大炮遭禁言被压制的那几年，也是他作为朋友最该说话的那几年，他闭上了嘴，上了综艺，玩起了摄影。直到2020年那一封绝命信让他敏锐地嗅到了血腥味，当机立断放弃了回程的机票。这不是运气，而是判断力。任志强用了18年的铁窗生涯砸碎了老友对体制最后的幻想，换来了潘石屹在自由土地上的善终。
可是能够有潘石屹这样眼光的中国人又有多少？许家印身陷囹圄，王健林割肉甩卖，那一代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国首富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谢幕消失。当中共的铁拳砸下那一片土地之上，还有多少中国人可以像潘石屹这样，在黑夜彻底降临之前看清真正自保的生路呢？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如果朋友们你喜欢我今天的节目，喜欢我这样一个视角，一定别忘了给我点赞哦。因为呢我没有单独的讲潘石屹或者是任志强的故事，而是呢主要集中在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起伏，印证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起和落。所以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视角，别忘了给我点赞。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欢迎把我的节目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您的每一个互动都可以帮助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辛勤的工作被更多的朋友看到。那感谢各位的帮助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别忘了周四同一时间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哦，拜拜。

0: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天使。
1: 从怀孕的那一刻起，您的心是不是就被这个小天使占据了？看着他从嗷嗷待哺到自己拿着小勺吃饭，吃得满脸满桌子，从清晰地叫出第一声
0: 妈妈，
1: 到七八岁时的讨人嫌，再到青春期的叛逆，以及被变异理念带动的越来越陌生，孩子的纯真和可爱被谁偷走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守护天使？希望之声少儿故事平台，听故事的天使，帮助家长把传统理念从小根植在孩子的心田，帮助他分辨是非善恶。听故事的天使少儿故事平台，以干净、传统、经典、温暖为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和经典故事为蓝本，以孩子的视角和理解力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
3: 我是安吉阿姨。
4: 我是奇文叔叔。
5: 我是唐韵阿姨。
1: 我是小芳姐姐。
6: 贾岛叔叔画西游，
7: 陆平爷爷分享一个传说。
1: 近500集不同风格的优秀少儿故事，欢迎订阅收听。好的故事可以启发孩子的善良，守住他们的纯真，听好故事，培养好品行。希望之声与家长朋友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天使。暑假期间，年度会员可享受7折优惠，订阅请发短信“听故事”三个字到888-275-1628，888-275-1628。
0: 听故事的天使，
8: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9: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10: 在化妆彩排的那天早上，我比平时起得更早，我匆匆赶到了食堂，吃完早餐直奔舞蹈教室热身。那天早上教室里还是空的，这给了我一点时间冷静下来，准备当天的表演。不过同学们很快就涌入了舞蹈教室，原本安静的氛围立刻变得混乱，大家都情绪激动，争先恐后的找衣架上的服装，抱怨说自己准备不足，而且疲惫不堪。这种抱怨很快就被广播通知打断了。通知要求所有学生立即前往剧院参加一场特别会议。在当天的那个时候，这种通知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大家飞奔出门，想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几分钟后，我们冲进剧院，坐下等待校长的宣布。
11: 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已下达命令让你们参加。
10: 校长大声说道，
11: 立即生效，我授权你们暂停所有学校职责3天，包括舞蹈和彩排等。
10: 他话音刚落，兴高采烈的学生们开始庆祝这意外的假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1: 注意，请注意，他继续说，这并不表示你们可以休假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在未来3天内把你们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
10: 他接着解释说，
11: 毛泽东主席已经下令消灭4种害虫，老鼠、蚊子、苍蝇和麻雀，我们今天宣战，而你们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军队。
10: 你想让我们做什么？一个学生喊道，
11: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杀死麻雀，杀得越多越好。
10: 校长尖叫道，
11: 他们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肮脏，而且他们正在吃我们需要作为食物的所有谷物。除掉这些鸟，除掉这些鸟！
10: 学生们开始高呼起来，仿佛有一股阴险的力量席卷了剧院，突然控制了他们的思想。然后，他们被一种极端的爱国主义控制，冲进食堂，用筷子、炒锅和各种金属物品来武装自己，冲到外面，以毛主席的名义执行他们带有威胁性的命令。我和学生们一起走向通往屋顶的楼梯，像一群疯狂的战士一样，我们掀开火板门，走到清晨的阳光下，准备攻击那些毫无戒心的吱吱喳喳叫着的小鸟们。我们被告知，杀死麻雀最有效的办法是吓唬它们，阻止它们着陆。我们尽可能多地发出噪音，敲击金属，撞击墙壁，跺脚，大喊。我们假设，如果麻雀没有停下喘息的机会，它们最终会被累死。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开展这项大规模的运动，每面可用的墙上都贴着大标语，齐心协力打麻雀。地方官员们挥舞着红旗和横幅，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发布命令。几个小时之内，一股传染性的毛热病蔓延开来，上百万人放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开始敲击鼓、锣和铁锅。整个国家像疯了一样，而且尽管这些命令非常奇特，但没有人质疑消灭数百万麻雀背后的理由。相反，他们信任毛泽东。但有一个人没有狂热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就是比安·古雪夫。当他发现他的天鹅湖全体演员已经放弃排练去吓唬鸟时，他冲上楼梯，命令所有人停下来。下来，下来。当他发现饰演白天鹅的芭蕾舞演员穿着演出服坐在窗台上时，他大叫道，你在干什么？你把舞服都弄脏了，你爬那么高不小心就摔死了，那我们就没有白天鹅了。那位演员被镇住了，吓得一动不动。现在就下来，古雪夫继续喊道。他苍白的脸变得通红，瘦削的脖子上的血管因愤怒而凸起。我们被告知要来这里，有人嘟囔道，所有课程都被取消三天。我不管你们被告知什么，我是这部芭蕾舞剧的编导，而我会告诉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现在我要求所有人都回到舞蹈教室，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受伤，演出将无法进行。说完后，他转身沿着楼梯走下去了。那些被震惊的演员们局促不安地跟在他的身后。然而，我们的彩排一结束，我们就又回到楼梯上，重新开始履行我们认为是对中国和毛主席应尽的义务。毛主席万岁！当我们不假思索地继续赶鸟时，我们都在高呼，回应着毛泽东在我们身上施行的催眠术。接下来的三天，校园里一片狂欢的气氛，学生们兴奋地制造各种噪音，充分享受着每一刻的自由。我们在操场上竖起稻草人，挥舞着红旗，张贴海报，向麻雀宣战。我们还组织了比赛，看谁吓唬的鸟最多。学生们熬夜写歌并演唱，来庆祝我们的胜利。不过，也有人背后悄悄议论说， 听说麻雀是翼鸟，是吃虫子的。我们听了面面相觑的偷笑。这场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回归了日常生活，并成功地为政府官员们上演了新的芭蕾舞剧。然后我们继续过自己的生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变得更加爱国，对我们认为是一贯正确而且无往不胜的领导者变得更加忠心耿耿。多年来对我们灌输的对毛泽东的强制崇拜已经成功，已经被彻底改变的我们，未来将在毛泽东的阴影下跳舞。下大雪了，雪花从我们临时营房的墙缝里飘了进来。我们在农田里捡了一整天的树枝，现在精疲力尽地挤在煤炉周围，准备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夜晚。我脱下冻住的帆布鞋，想在稻草覆盖的木板上找个位置躺下。这块木板是我和同伴们的共用床。当时我唯一的安慰是，明天早上就可以回到学校了。尽管学校还有一项让我们改造思想的工作，就是把砖头拖到学校对面的陶然亭公园，然后再毫无意义地拖回来。但在这之后，这学期的强制劳动就可以结束了。思想改造始于1958年，目的是让学生们参加体力劳动，体验农民的生活，体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其实这暗中也是为了强调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长期接受着这种教育，我不加思索地接受了这一切。但在这寒冷的夜晚，坐在冷冰冰的木板上，忠诚服从和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成为我最不在乎的事情了。我就想不被冻死地度过今晚，我抱怨着。一阵冷风袭来，我拿起包，找到炉子旁的位置下躺下来，试图让自己舒服点入睡。但我无法入眠，我的眼睛痒痒的，肺里满是煤炉的烟雾和灰尘，而同伴们在草垫上吵闹着，扭来扭去。第二天早上，我感到头痛，胃里恶心。我真希望立刻回到家里，躺在自己舒服的床上。我迅速把东西装进手提箱，和同伴们一起出门，挤进一辆斑驳的绿色公共汽车。汽车启动后，刺鼻的油烟和冰冻水蒸气的薄雾笼罩了营房。30分钟后，汽车在铁轨旁停下，我们爬出来等待回北京的火车。火车微弱的声音越来越近，我开始向前挤，我必须抢个座位。但当我靠近铁轨时，列车到了，在人们疯狂的挤推和吵闹中，我和同学们走散了。我惊慌失措地大喊：钟莲，我找不到车门。钟一直透过一扇打开的车窗看着我。在这边，他叫道，伸手接住了我的行李箱，而莲和其他人把我拉进车厢。火车里已经挤满了人，早就没有空座了。火车很快离开车站，突然的颠簸让我差点摔倒。左边一个眼窝深陷、留着灰色长胡子的老人，手上还拿着两箱臭小鸡，拼命地保持着平衡。右边和前面有三个年轻人，把脚伸进他们麻袋下面稳住自己，里面的金属物品叮当作响。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我叹了口气，望向窗外，试图看看风景。但在灰暗的早晨， 除了冒出黑烟的农家炉子，别无他物。这些炉子点缀着通往北京的路边。自从大跃进运动开始以来，这样的景象随处可见。毛泽东在1958年策划的这场运动，想要把中国从农业国家转型为现代工业国家，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和英国。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大幅增加钢铁生产，因此他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在毛泽东的计划宣布后的几天内，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人们挂起横幅，贴上标语，在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慷慨激昂的歌曲，唱着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像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和大跃进万岁这样的口号成了当时的指令。人们开始在后院土法安装炼钢炉，然后寻找和融化废金属。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贡献出所有的盆、锅和厨房用具等，不仅要坚持做现有的工作，还要保持后院的炼钢炉不停地运转。人们相信正在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建立一个繁荣的新社会。毛泽东意识到了人们对他的狂热效忠，发布命令加码利用这一点，要求一年内将钢铁产量翻番。因此数百万工人被撤离工厂，将近一亿农民被抽调出来炼钢，私人农业被废除，农民公社被建立起来，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许多地方通过法律禁止人们拥有厨房用具，甚至在家烹饪。全国人民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大炼钢铁。单位里也开始接受配额，包括医院和学校。我们舞蹈学校的学生们住在宿舍里，在校园里弄不到金属，就被派出去在胡同、公园和公共场所寻找废金属。我们的战利品都被放入一个大钢桶中，放在运动场的一角。那个桶在一个敞口炉上冒着火焰，老师们为保持火势不息，每天工作24小时。
9: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温馨小贴士，希望之声捐车收到听众求助，说自己房客的车停在出租房好长时间了，再也找不着这个房客了，或者房客自己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返回不要这台车了，但此时您却没有钥匙，没有车主证 title，你也没有车主本人的授权。希望之声再次提醒您，作为房东，您无权擅自处理这台车，但希望之声可以帮您解决这个烦恼。如果您碰到这样的情形，请致电希望之声捐车855-578-0088 855-578-0088。
5: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2: 南北战争。
13: 自由后的塔布曼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自由啊，他就停止统奴隶制的斗争。相反，他先后九次回家帮助家人和其他奴隶逃亡。塔布曼数次深入到 Georgia 乔治亚州，带出了300多名奴隶。在这些行动中，塔布曼和伙伴们有一整套的联络方法啊，比如说用歌唱的方法把传送的消息编成歌，然后由黑奴们传唱。这样的话呢，即使主人在身边，那个消息也会被安全地传出去。多聪明， 多么有智慧。塔布曼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枪法，可以轻易的把追捕他们的白人给摆平。塔布曼的事迹在黑人中广为传颂，塔布曼的行动从未失过手，黑奴们简直就觉得塔布曼就是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摩西一样，有神相助。后来有意思的事情是，塔布曼和地下铁道的活动啊，让南方的奴隶主大为恼火，因为这地下铁道不仅夺去了他们的财富奴隶，还让剩下的那些奴隶看到了自由的希望，这一切都是南方奴隶主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他们就开始通缉塔布曼了。可谁也没见过塔布曼呢，塔布曼是黑人们歌声中传递的一个神奇的人物摩西，所以啊，南方各地的邮局到处的张贴着通缉令，他们压根不知道这个传说中的摩西是这个身高不到五英尺，是个黑人女子，所以呢，通缉令上说是有逃奴摩西，男，身高六英尺有余，犯有鼓动并协助奴隶逃亡罪，如有人能活捉或者击毙该犯，奖金一万，不得了，一万块钱在当时。这个通缉令在乔治亚州的首府的邮电总局贴出来后的第二天，就被一张打油诗给盖住了。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间床，当窗李云病，对镜贴花黄，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呵呵，改花木兰了。在北方啊，塔布曼很受欢迎，各地报纸上刊登着他的活动，称他为19世纪最伟大的英雄，人们向他欢呼，而他呢一直在用平静的声调介绍南方黑奴的情况。塔布曼给人们描绘了黑奴那个幽暗可怕的生活，对这种生活人们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然现在人们知道了，黑奴是有着自己的生活、历史、传统和激情，也有他们的骄傲。内战期间，塔布曼先是在这个前线做救护工作。在1862年9月，第50团的团长蒙哥马利上校来到战地医院，请来塔布曼。塔布曼放下手里面的活啊，手上还沾着那个做面饼的这个面粉呢，挎着枪跑过来了。蒙哥马利向他敬礼，一个白人向一个黑人敬礼，呵呵，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蒙哥马利从袖口中抽出了一张报纸，问塔布曼说，您读过了吗？长官，我不识字。上校清清嗓子说，自1863年1月1日起，在反抗合众国的任何州或州内的任何地区，凡委身为奴的人将永获自由。自美国总统陆海空司令亚伯拉罕林肯。听完解放黑奴宣言，塔布曼身子一晃，几乎要倒下了。蒙哥马利把报纸递给他，他没有接，他已经瘫软在地上晕过去了。谁也没有想到，像塔布曼这样坚强勇敢领袖气质的女人，她也会晕倒。当晚黑人们在驻地欣喜欢狂，庆祝奴隶解放。1863年6月，蒙哥马利上校呢请塔布曼协助作战，他发动了在康巴赫河两岸的黑人，把河中当时南军埋下的地雷全部都起了出来，使联邦的军舰可以长驱直入，顺利的进入了南方的腹地。在当年的7月份，塔布曼又发动了5000名黑人配合正规军，一举拿下南军的要塞华格纳堡，因此塔布曼威名大振，连联邦军队的将领和士兵，他们遇到塔布曼时都会向他脱帽敬礼。后来啊，这个事儿就特别神奇了。塔布曼潜入了南卡罗莱纳州，和一位黑人水手在一个晚上把南军的一艘战舰给开到了北方。你说那个时候啊，不是现在咱们说自动化驾驶啊，那一艘战舰怎么开走的？两个人又要领航又要驾驶，你还要烧锅炉呢。那时候烧锅炉不是说几人就能干得来的活，所以真是有如天助。内战结束后的1865年4月12日，塔布曼带着道格拉斯和蒙哥马利的推荐信来到了华盛顿。两天后林肯遇刺，林肯出殡的早晨冷雨霏霏，塔布曼来到白宫前，从卫兵的身旁遥望着白宫。

一个伟人向另外一个伟人默默的致意。祷告完毕之后，塔布曼匆匆的离开了华盛顿。就在离开华盛顿开往纽约的火车上，有一名列车员走过来对塔布曼说：哎，这里不准黑人乘车。塔布曼掏出了蒙哥马利签署的证明，兹证明塔布曼系合众国军队现役军人，请准予自由通行。列车员不信，抓住了他的衣领。塔布曼何许人也呀？嘡的一拳就打在了这个列车员的脸上。这列车员叫来了另外三名乘务员，四个人一把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了行李车。塔布曼躺在角落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一生中他第一次发现他落泪了。很多年后，国会仍然拒不发给塔布曼退休金。就在那夜幕降临的时候，已经走入晚年的塔布曼坐在火炉边的藤椅上，想着他一生的事情。他希望他能理解他这一生做了什么事情，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他想他曾经立志解救黑人，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呢？黑人获得自由了吗？连他自己都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他一个黑奴的女儿，他找到了砸碎枷锁的力量。他把黑奴一个个的从种植园带走，而且他要他们坚信，也如他自己一般坚信美国的自由和幸福。他后来活了很久，美国动荡的历史呢，就在他面前一页一页的翻布。一直到他70岁，他的朋友们向国会提出请求，给这位内战英雄，给这位美国在内战之前最伟大的民间领袖发放养老金，但都是没有着落的。于是塔布曼的朋友去找退伍军人部，最后得到了每月20元钱的养老金。1913年，塔布曼去世。哈利亚特·塔布曼呢，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为了平等和人权而斗争。他受到了持有不同政见的几乎所有政治家的赞颂。今天，美国有数十所学院是以哈利亚特·塔布曼的名字来命名的。在1944年，美国海军第一次使用一位黑人平民妇女哈利亚特·塔布曼的名字命名了一艘战舰。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他当年在南北战争中偷出了一艘战舰的那个缘故啊。1978年，美国邮政局发行的纪念美国黑人的系列邮票中呢，哈利亚特·塔布曼排在首位。2016年，美国财政部决定把塔布曼放到最常用的20美元钞票的封面，而原来的封面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被移到了背面，而这位杰克逊总统当时就是一位大奴隶主。20元美钞是咱们最经常使用的面值，在2020年之后，我们将看到哈利亚特·塔布曼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着我们每天的生活，这张钞票将不断地传递着一个信息：自由本来就是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有勇气把它从那些企图夺走它的人手里夺回来。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长期以来，彭丽媛在习近平权力体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是一个谜团。《华尔街日报》采访了前中情局的资深中国问题分析师韦德宁。韦德宁认为啊，习近平掌控军队呢，是依靠着彭丽媛的人脉，而且呢，彭丽媛心目中有一个关于军队中谁忠诚、谁不忠诚的图谱。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疑问呢，这个习近平原来不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吗？为什么反而彭丽媛在军中的人脉更广呢？另外，这一次习近平下飞机去国家档案馆和上飞机的时候啊，都是跟彭丽媛十指紧扣。那么，到底是不是她的健康出了问题，需要彭丽媛扶一把呢？咱们一会儿呢来详细的讨论。另外，就是今天还有一个极为惊险的突发事件，一架从迪拜国际机场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的飞机遇到了劫持，而且劫机的就是这个飞机的副驾驶，机长突然间被这个副驾驶啊用刀刺啊，生命垂危，飞机呢从万米高空急速的坠落了5000米。这个劫机者呀，本来就是抱着一个同归于尽的念头。咱们一会儿来说一下这个仿佛电影一般惊险的故事。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这天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作者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文章的切入点非常小，就是习近平啊，这次访问美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习近平似乎特别喜欢牵着彭丽媛的手。下飞机的时候，习近平一手扶着舷梯的扶手，另外一只手呢就紧紧的拽着彭丽媛。后来川普夫妇陪着习近平夫妇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有一段比较陡峭的花岗岩的台阶，习近平又是跟彭丽媛一路牵手。国际媒体的原始画面是可以看到这些镜头的，但是魏玲玲注意到，在中国国内央视播出的新闻是经过剪接的，有挥手，有欢迎仪式，有握手，都保留了，但是呢，没有突出习近平牵着彭丽媛的手的镜头。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纳闷哈，说是不是这个央视有意的避开这种让人觉得关系比较亲密，希望展现领导人非常强势的一面哈，不希望展现他柔情的一面。但是其实呢，彭丽媛和习近平牵手的画面频繁的在以前出现过，在这个央视的画面上，最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出现过。那后来呢，就是彭丽媛跟习近平牵手的画面也是频频出现，但是这两年突然之间就比较少了。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习近平的健康问题哈。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比较谨慎一点，因为从牵手的本身的话呢，我们还很难以判断习近平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有问题的话严重到什么程度。我特别查了一下哈，就是说习近平跟彭丽媛牵手是曾经在中国的媒体上以大篇幅来进行报道，就是他们秀恩爱啊，就是讲习近平是如何的这个爱着彭丽媛。所以后来在这个大陆曾经流传过一个歌嘛，叫什么习大大爱着彭妈妈什么之类的哈。所以习近平在这个当国家主席第一次出访的时候就牵手下飞机啊，后来习近平访问欧洲、访问香港都有牵手或者挽着胳膊的照片。十指紧扣的这种牵手方式呢，最早出现在2019年。所以这里边哈，华尔街日报提到的这个报道，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说习近平为什么突然牵了彭丽媛的手，而是他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身上牵着的这个人会不会也是他在政治上越来越依赖的人。华尔街日报呢就采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就是 Dennis Wilder， 这个中文的名字呢翻译成叫做韦德宁。这个韦德宁啊不是一般的中国问题评论员，他长期在美国的情报和国家安全体系内研究中国。他曾经是 CIO， 就是中情局资深的中国问题分析师，他也曾经在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这个韦德宁呢告诉魏玲玲说，彭丽媛真正值得注意的身份不仅仅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她实际上还在这个中国的军队的干部考核体系中工作，这套体系呢负责考察共军的领导层。然后韦德宁呢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习近平非常依赖彭丽媛的人脉资源。他说因为习近平自己没有彭丽媛那样深厚的这个共军的内部的人脉网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彭丽媛啊在习近平掌权之前已经在解放军文艺系统工作了几十年的时间，长期随文工团到各大军区演出，参加过各种军队的活动和宴会，接触过大量的高级军官。韦德宁甚至说呢，这个军队里边谁忠诚谁不忠诚，彭丽媛的心中有一个相当清楚的图谱。最后呢，他用了一个非常重的评价，他说彭丽媛实际上是自江青以来中国最有权势的女性。这里边我要强调一下哈，这个韦德宁的判断哈，只是他个人的判断而已，我们并没有能够拿到中共任何内部的
文件去证明彭丽媛有这么大的权利啊，也没有看到就是中共有一个关于彭丽媛的什么，就是他的职位的官方报道。但是呢，一个长期研究共军和高层政治的前中情局的资深分析师，对《华尔街日报》用自己的实名讲出这样的话，本身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华尔街日报》并不是一个听床的小报，这是全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最权威的报纸。那么，韦德宁的说法呢，恰恰和两年之前的一件事情对上了哈。大家都知道，2024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网络上曾经流传过一张彭丽媛身穿军装到军队院校调研的照片。照片上的文字称他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去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当时这个消息非常的敏感，因为中共从来都没有正式公布彭丽媛这样一个职务嘛，所以外界呢一直是无法确认。但是现在韦德宁呢独立的告诉华尔街日报说，彭丽媛的实际工作就在军队的干部考评体系之中，所以他和前两年那个照片披露出的信息高度的吻合。所以呢，这个彭丽媛哈，就是她不仅仅是第一夫人了哈，她甚至真的是来决定军中到底谁能够上升啊，谁会被处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得到了比过去强得多的证据。那么问题就来了哈，就是说习近平自己不是当过兵嘛？那为什么中央军委主席啊，作为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对共军内部的人脉反而不如自己的这个妻子更了解呢？在讲这个分析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这个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我的写的《中华文明史》这个书啊，是我大概从2009年的时候开始这个教这门课，后来呢，这个大概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后来把它总结整理成为一套这个视频啊，然后再整理成书，整理成文字。这个《中华文明史》呢，现在这个实体书啊，最后只剩下300本，然后现在呢，已经从台湾运到了美国。这个大家知道我做笑谈风云呢更偏重于史实，中华文明史的话是从宏观的角度讲这个中国的史论啊，所以说会提到比如说关于中国的哲学史啊、文学史啊、中国的政治制度变迁呢、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啊，就是这个儒释道等等，包括一个中国的简史啊，大概花了这个几节课的时间吧，几章的这个讲了一下中国的这个朝代的简史。它是认识中国中华文明的一个我觉得高度浓缩，而且我觉得是具有自己非常独到见解的这么一本书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哈，这个去购买我的这个签名版。那这本书的话呢，这个是最后300本哈，所以说就是这个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就抓紧订阅吧，那不会再有这个更多的这个不再印刷了哈。OK, 好，咱们现在呢再回过来来聊一下这个习近平的情况。对，刚才这个《中华文明史》这本书啊，就是我们所有的销售的金额会回到这个我们天亮联盟啊，就用于支持飞天或者是神韵的项目啊，这个我自己是不拿钱的，就完全是做义工啊，就是我是白写书白印书，然后呢这个卖了之后的话钱全部来用来做公益慈善事业。所以啊，咱们现在呢回过来来讲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他在军队中的人脉还不如彭丽媛的问题。习近平确实是有军中的这个经历，而且起点还非常高。1979年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给当时的军委秘书长耿飚呢做秘书。这个耿飚啊，其实当时是中央军委的常委啊，然后呢习近平作为他的机要秘书，就协助耿飚啊，所以他能够看到很多军中的机密。后来耿飚呢在1981年又担任了国防部长，所以习近平在官方简历上明确的写他在1979年到1982年在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办公厅担任秘书。所以这是习近平真正的这个军中的经历啊，就他真正做过军人。耿飚的女儿后来回忆说，说习近平大概做了3年的秘书啊，可以参加很多的中央会议，接触到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看到很多的中央文件。所以习近平并不是对军队一无所知，相反他20几岁的时候就在中国军队的权力中枢这儿工作过。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习近平在军队啊只有大约3年的职业经历。1982年初呢他主动要求离开中央机关到基层去。耿飚当时还曾经劝过他说，你要下基层锻炼的也可以去野战军嘛，啊，为什么要到地方呢？但是习近平没有选择继续在军中，而是去了河北的正定，从此呢开启了几十年的地方的党政生涯。官方的资料记载他1982年3月份出任正定县的县委副书记。所以习近平真正在军中建起来的这个网络呀，这个时间其实是相当相当短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认识的人现在已经凋零殆尽了啊，肯定都已经你想他都70多岁了嘛，20多岁认识的人啊，所以他那个时候认识的人50多年之后肯定都挂了，是吧？
所以习近平自己真正的人事网络主要来自于他在河北、在福建、在浙江、在上海以及后来在中央党政系统工作的这几十年的经历。他没有经历一个职业军官从基层部队到军区再到总部一路成长起来的过程。但是彭丽媛却完全不同。彭丽媛一直是这个军中的歌手啊，所以他的这个军旅生涯的年龄是非常这个时间是非常长。他几十年都生活在共军这个社会系统里。从这个角度来看呀，这个韦德宁说的哈，习近平没有彭丽媛那样的共军中的背景啊，就是没有什么通讯录、人脉簿之类的，是有现实的这个背景的。习近平认识的军队高层啊，这个都是属于这个什么上将以上的，我怀疑中将他可能都认不全的。而这个彭丽媛长期形成的可能是一家更加细密的人际关系网络。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像共军这种里边的这个著名的歌手啊，经常搞这个慰问演出，而且他每次去慰问演出的时候的话都是一定级别的军官接待啊，师长啊、军长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彭丽媛的足迹是遍布这个大江南北啊，可能各大军区全都演出过，所以说他和那些军委里边的人，这个军队里边人高层都是认识的。这样的话呢，他就就是对于这个整个军队的人的这个人脉的掌握，那要比习近平要细密的多。而且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很多这个军中的这些人呢，他们和这个艺术家他们在接触的时候是比较放松的啊，就是说他不像是比如说在军队开一个什么会议啊，或者比如说是讨论什么人事工作，他们互相之间这个矛盾呢，这个讲话非常的谨慎的。但是呢，跟这个艺术工作者聊天的话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也给彭丽媛一个观察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品啊，就是他们这个人的性格特点等等啊，就是给了他很多的机会。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啊，就是说他认识的这个人都在政府的，都在军队的高层啊，都在军队的高层。这里边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军队里边到底谁对习近平真正的忠诚啊？这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问号。彭丽媛虽然认识人很多，但是呢，就是他的判断是否准确呢？他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他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女性的敏感和直觉啊，来判断谁忠诚谁不忠诚。这就提到张幼霞的问题。这个旅居澳大利亚的袁宏兵啊，此前曾经爆料说，习近平在军队因为用彭丽媛帮助考察军官，所以呢张幼霞非常的不满，所以张幼霞曾经啊就是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批评高级军官的任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还讲习近平说你有定于一尊的权利就要承担定于一尊的责任。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的呢？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这两个高级将领出事以后，那当然张耀霞就是等于指桑骂槐了啊，就是说连军委副主席和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都出事，这两个人不都是你用的吗？对吧？如果是你用的，那就是说是你用中央军委主席这样定于一尊的权力任用的，那么这两个人用的话你要不要负责任？所以你要承担定于一尊的责任。然后呢，他还说高级军官的任命不能再搞一言堂，更不能搞夫妻店。这句话如果是真的话，分量当然是极重。一言堂指的就是习近平，夫妻店的话就是习近平跟彭丽媛嘛。当然我们永远都不会找到类似的这个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记录的哈，也不会有录音的。所以呢，就没有任何独立的消息来源能够证实这个话。不过如果张耀霞真的讲这样的话，当他得罪彭丽媛的时候，其实就连习近平一块给得罪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韦德宁呢在华尔街日报讲出了彭丽媛参与军队干部考核体系和习近平高度依赖他的军中人脉之后，袁宏兵关于夫妻店的这种爆料至少出现了一个此前并不清楚的现实背景，就是彭丽媛介入军队干部事务这个大前提啊，现在看起来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民间的传说啊，坊间的传说，确实是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的。如果我们把镜头从这儿再拉远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就是北京真正值得观察的问题还已经不仅仅是某一个人被抓，而是习近平身边真正信任的人到底还有多少。张耀霞现在已经出事了哈，然后过去被认为是习近平铁杆兄弟的啊，睡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睡在上铺的兄弟陈曦，他曾经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和中组部的部长。陈曦啊，在这个魏晓东落马之后一度传出被调查被降级甚至可能遭到严厉处分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出现的事实恰恰相反。8月17号陈曦在江泽民百年纪念活动中公开了露了面，9月30号就是今天的国庆招待会上他又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而且坐在退休的高级领导人的圆桌上。
从目前公开的待遇看，至少没有证据显示说陈希已经从副国级断崖式的降为什么副部级甚至副处级啊，这个传说呢并没有实现。可能陈希本人是不会出事儿哈，但是呢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过去他十几年经营的提拔的人事网络正在一个一个的被拆解。尤其是清华帮啊，陈希的话是属于清华帮啊。所以呢这个陈希呢他现在提拔起来的以前清华系的人啊，就曾经有人讲说陈吉宁和这个李书磊的话，他们的这个位置也不会非常的稳固了。9月30号的国庆招待会还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根据央视的画面去辨认，过去担任过政治局委员退休官员中有五个人没有出现啊，包括田纪云、迟浩田、吴仪、曾培炎和刘延东。那当然其中田纪云和迟浩田的年龄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啊，90多岁了。这个吴仪的话呢也是80多岁啊，基本来说的话也都是八九十岁了。有的呢这个缺席不是今年缺席啊，早前就连续几年缺席啊，所以说很有可能呢是健康的原因。像迟浩田97岁。所以呢就是虽然在网上有这些关于这个哪些政治局委员缺席的这种讨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缺席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些人他们就会出事儿。那么另外一个哈，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就是关于王岐山啊，他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两周以后会有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窗口，就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要召开会议。这个事情为什么跟王岐山关系非常大呢？因为我们知道王岐山周围的人呢，他的甚至包括他的这个外甥啊，就是都曾经被这个叫去谈话啊，也有可能是有人，当时华尔街日报说曾经被拘留，就是那个叫姚庆的曾经被拘留。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王岐山以前的秘书啊就纷纷的落马。所以呢王岐山他的这个情况呢就很多人都觉得哈，就包括韦德宁讲说王岐山其实已经是被软禁了。那么为什么讲这个两个星期之后会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窗口呢？是因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会啊要举行年会了。这个年会的时间呢是在10月13号到14号。而王岐山呢恰恰是这个顾问委员会负责的这个人。今年呢这个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呢加入了三个非常醒目的名字啊，一个是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啊，就 NVIDIA 的 Jensen 黄，还有这个超微电子啊 AMD 的 CEO 就是苏姿峰。清华大学官方的资料明确说，这个委员会啊已经成为外国企业家和中国政府以及经济部门领导人交流的一个独特的平台。最开始是朱镕基建的嘛，等于是把全世界最厉害的这些 CEO 和中国的政府以及经济部门的领导人融合在一块儿，组成了这么一个顾问委员会。所以等于是像黄仁勋呢，像苏姿峰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向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出建议。所以呢这个顾问委员会的层级就非常高。习近平在2013年和2017年的时候曾经亲自接见这个顾问委员会的委员，2020年又以视频的方式去致辞。但是从2020年以后啊，习近平本人就已经连续几年没有直接露面了。2025年是何立峰在钓鱼台会见了委员会的代表。这个清华

委员会呢，今年呢，就是我们最值得看的哈，主要我刚才提到就是王岐山他会不会按照过去的惯例来出席，还有就是谁代表中央去接见这些国际的企业家，习近平本人会不会在多年之后重新和这个顾委会发生直接的互动，特别是黄仁勋和苏姿峰刚刚参加完习近平在访美期间的白宫国宴啊，现在又进入了清华大学的这个经管顾委会。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由在这个习近平非常重视 AI 非常重视芯片的这个时刻，他如果能够出席的话，如果能够接见的话啊，至少显示中共对这个对外开放啊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对这个企业家的重视。但是呢，你一去就等于给这个王岐山面子了啊，因为这个王岐山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嘛，是在这个朱镕基走了以后啊，这个委员会就交给王岐山来领导。王岐山呢，在这个之前呢，他也曾经去年这个时候应该是2025年的10月份的时候，曾经请这个国际企业家这些大的这个 CEO 啊在钓鱼台吃过一次饭。所以今年王岐山会不会跟这些企业家再次在一块吃饭，或者以别的方式露面的话，就非常值得观察啊，就是至少王岐山本人是否被软禁这个事情，我们大概就会有一个确切的答案。OK 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想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习近平啊，我们知道这个像张幼霞呀、像陈曦啊等等，就是跟过去跟习近平很近的啊，这个人呢纷纷的出事。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话呢，又告诉我们说，习近平身边还有一个长期被外界低估的彭元，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再看这个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门口的那个画面，就是习近平在台阶上牵着彭元，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习近平不仅在这个健康的问题上啊，就是在他自己走路不稳的时候可能需要彭元来扶一把啊，那么当他遇到很多的比如说像张幼霞像陈曦啊对他这种不忠诚的挑战的时候，他可能在这个时候也依靠着彭元。OK, 好，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事之后的话，咱们再来讲今天另外一个事情啊，今天早上一大早就看到一个突发新闻，就是一架载着174名乘客的波音737从这个迪拜的机场起飞啊，飞往这个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结果呢，在巡航的过程中，飞机在10000米高空巡航的时候，突然之间飞机开始急速的下坠。短短几十秒钟的时间啊，下降超过10000英尺啊，有人说是下降到17000英尺，也就是说降到差不多海拔5000米的样子。当时整个客舱里的人被巨大的力量甩向一边呢，尖叫之声四起，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湍流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飞机出了什么机械故障，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前方的那个坚固的驾驶舱的后面，一场生死搏斗正在进行。这个时候这个机长已经被刺成重伤，浑身是血啊，倒在这个驾驶舱的地板上，而副驾驶呢还在这个控制台的这个附近啊，在想办法把这个飞机这个推向下降啊，要直接好像一头要栽下去，抱着这个机毁人亡的决心啊，就是这个副驾驶从这个内部进行劫机。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决定174个人生死的只剩下一个动作，就是打开这个驾驶舱的门。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9月30号的早上啊，就是叫做 Fly Dubai 啊，这个航空公司就是迪拜飞行啊，它这个航空公司航班号是 FZ1073 航班。这个航班上174名乘客，还有27名是儿童，大部分是以色列人。这个机长是一个印度籍的飞行员啊，他叫做史密特啊 ,Smith, 后面那个他的 last name 啊，这个姓氏的话发音可能比较怪。如果按照英文发音的话应该叫做马赫哈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发音哈，反正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就叫史密特啊，他们叫他老史。这个老史呢不是一个刚刚进入航空公司的年轻飞行员啊，他是拥有非常丰富的波音737的这个飞行经验，一共大概累计了将近10000个小时。他也曾经在印度的这个 SpiceJet 工作大概11年的时间。他不光是做这个自己做资深的飞行员啊，他还曾经就是做过飞行驾驶的这个训练员。2022年的时候他加入了这个 Fly Dubai 啊这个航空公司。然后呢这个飞机飞行之后的话是一切正常啊。2个多小时之后，机舱之内啊，驾驶舱之内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根据以色列方面和多名乘客后来提供的说法，副驾驶员是一个阿曼籍的人啊，他呢就突然之间用刀去袭击这个机长。至于说这个副驾驶为什么这么做，目前沙特跟阿联酋方面正式调查仍然没有结束。以色列方面认为啊，这就是一次企图让飞机坠毁的恐怖袭击。
你想

0: 那等于让飞机上这个200人呢，就跟他一起同归于尽。根据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介绍和强调，哈，说在正式调查完成之前的话，他们不想做出什么最终的结论。那么，当时呢，根据这个路透社援引的飞行数据，飞机原本在这个34000英尺的高空巡航，但是很短之内下降超过了14000英尺，有人说是17000英尺。所以啊，这种飞机剧烈的下降，说掉了20-30秒，然后稍微稳定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往下掉。最开始大家还以为是这个遇到了严重的气流啊，但是呢，才发现这个是真正的问题是在驾驶舱的后面。大家知道，现在民航客机的驾驶舱门是非常坚固的。911之后啊，这个驾驶舱的安全标准大幅提高。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的话，就是在发生劫机的时候，能够把驾驶舱和外面的袭击者隔开，外边的人的话是不能轻易闯进去的。这套设计保护了无数的航班，但是在今天的这次劫机事件中却发现了一个最可怕的反转，就是危险来自于驾驶舱的内部。原本保护飞行员的那扇门，这可能会成为一道致命的屏障。大家即使知道驾驶舱内发生了这个劫机事件，但是呢，外面的人也什么都做不了。这时候这个机长这个老史啊，已经被刺成重伤了哈，当时浑身是血，他倒在驾驶舱的地板上。但是就在他几乎失去行动能力之前，他做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动作，他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按钮，把门给打开了。这个门一开啊，有一个乘客啊，这个乘客叫 Yanif， 叫 Harin 啊，他呢就第一个就冲进去。他在事后回忆说，当他们试图进入驾驶舱的时候，这个机长已经倒在门边，他的身体甚至妨碍了驾驶舱门的完全打开。所以后来这个我们就管这个乘客就叫老哈哈，这个老哈呢后来判断是机长在自己倒下之前为他们打开的这扇门。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一个人已经被刀刺伤，大量出血，飞机在急速的下滑，就在这几秒钟里边，他必须还在判断自己能怎么做。当时他被刺的时候就刺在这个脑袋上，大量的出血，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唯一的他能够想得到的就是让外面的人能够冲得进来啊，所以他按了那么一个按钮，这就几乎像电影一样。驾驶舱门打开之后的话，这个前排的乘客就冲进去了。他们看到这个副驾驶正在猛烈的敲击和破坏这个驾驶舱里边的控制设备。当时冲进去的人就有这个我们刚才说到那个乘客叫老哈哈，他后来就是见了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身上的白衬衫呢甚至还流着血迹。他描述自己冲进驾驶舱以后的事情，那人是个这个好像头发都有点白的一个老头，但他真的很厉害，他一眼就看到那个副驾驶在干那个事情。他说他一把就对那个就是副驾驶锁喉啊，然后的话就把他强行的拖了出来，然后其他几个乘客立刻冲上来帮忙，几个人一起把这个副驾驶制服。最后呢，他们甚至使用随身携带的充电线把这个人给捆了起来。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这个飞机还在往下掉嘛。制服一个人的话，并不等于你会开这个波音737，而且呢，那个主驾驶啊，这个机长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人事不知了，所以这个老哈呢就告诉这个内塔尼亚胡，他说他把这个袭击者拖开之后的话，他冲回这个驾驶的位置，然后开始拉这个飞机的操纵杆啊，试图把飞机拉起来。因为这个家伙刚好有一定的航空背景，你不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太巧了吗？是吧？就在这个时候，这架飞机上出现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当天的这个航班呢，就是这个 FC1073 航班，并不是只有驾驶舱的两名飞行员，其实呢，这个飞机上还有两个备用的飞行员坐在客舱里。为什么会有四名呢？因为当时中东地区的空域情况非常复杂，航班可能会有些某些情况必须绕着飞行，而有些这个领空是关闭的嘛，飞行时间可能会延长。为了避免机组人员因为飞行时间过长而超过执勤的限制，所以说呢，这个 Fly Dubai 这个航空公司就安排了额外的飞行员随航。所以这并不只是一架普通的航空公司的运营安排，而是为了应对当前中东的那种复杂的局势。结果这个安排就救了这174个人。当时这个专业的飞行员这坐在这个机舱里边嘛，所以他们就来了。那来了之后的话，这个他们看飞机正在往下掉啊，于是备用飞行员立刻赶往驾驶舱，就把这个飞机呢就给接管了。这个时候驾驶舱里边还有另外一场抢救，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机长啊，因为他已经躺在那儿了啊，就人事不知，大量出血。结果乘客中呢刚好有一位这个医生啊，这个医生咱们就管他叫老索啊。这个老索呢，听到前方发生骚乱之后，他也冲向驾驶舱。当他看到这个机长的时候，发现伤势非常严重，开始立刻为他止血。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太人真的是很厉害啊！就是几个乘客在制服这个袭击者，然后备用飞行员冲到驾驶位置接管飞机，然后另外一个医生跪在这个驾驶舱的地板上，试图救这个满身是血的这个机长。这个飞机随后向空管发出了一串令人 不安的代码啊，就是首先是7700啊，表示飞机处于一般紧急状态，随后代码改为7500。航空界的人看到7500都意味着这是叫做 unlawful interference 啊，就是有人这种进行非法的干预、非法控制航空器，通常都是跟劫机事件有关嘛。那沙特方面呢，后来表示他本来是从这个迪拜哈，就是从这个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那后来的就是沙特方面接到这个飞机的警报之后，空管中心的话在当地时间8:44啊就收到了这个飞机紧急降落的请求，所以飞机改变航向，一度曾经进入过约旦的空域啊，然后重新转向沙特西北部，最后的话呢就是这时候这个备用飞行员已经控制住飞机啊，然后袭击者也被乘客制服，这个原来的这个机长仍然活着，但是他的这个伤势非常的严重，所以最后呢这个飞机经历了驾驶舱的搏斗啊，机长被刺、万米高空的急坠和非法干预警报啊，终于最后在跑道上平安降落啊，这个174人全部生还。整个这个故事惊险的就像是一场电影一样，就没有这个174个家庭等待到一场空难的噩耗。后来呢整个这个飞机落到沙特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啊没有回来啊，就是那个机长。那个机长呢是留在这个沙特的医院啊接受这个治疗和手术。所以内塔尼亚胡随后点名这个机长啊，向他表示致敬啊，称赞他非凡的勇气啊，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真的我觉得就一个人在最后的生命的关头的时候的话能够想到把这个机舱门打开啊，简直是各种巧合凑成了这个飞机最后平安无事。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反正我看了之后也是蛮感动的。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加拿大的韩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要是有什么想法啊，比如说今天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感受的话，你也可以给我们的短信啊 ,95188 啊发一个短信啊，就是谈一下您的想法。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如果您家有一台多余的旧车，是捐还是卖呢？卖车最大的好处是卖车后能拿到一笔现金，但是这笔现金会不会增加您的税务负担呢？这是其一。其二，自己卖车，您需要花时间和成本打理一下车吧，需要自己带人看车，跟车行或私人买车者讨价还价吧，需要自己找网站做推广吧。如果这些环节您都不太擅长，卖车流程可是让人比较头痛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您通过自己卖车之后，买家不到 DMV 做过户转责任，而是开着您的车过桥闯红灯，您不断的收到罚单要去应对，这些后续的挠头事遇到了你抓狂不？而捐车虽然不能给到您现金，但可以用作抵税，而且从捐车签字那一刻，希望之声就 take over 了所有的手续和责任，是所有哦，不会让您有一点麻烦和操心，而且不管什么状况的车都可以捐。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省心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媒体。希望之声的发展壮大，我们记得您的一份付出。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我是子涵，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歌手的歌曲中都能够看到林夕的名字，说到和林夕合作的女歌手，不得不提的就是王菲。谈到王菲的时候，林夕曾经说，如果没有王菲的天籁之音，他从没想过歌词可以写得那么抽象，那么叫人看不懂，其中就包括王菲的《催眠》这首歌。林夕在自己的《原来你非不快乐》这本书中也提到说，《催眠》这首歌词很少人能读懂，因为这首歌词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对于这些歌词，林夕的态度就是，懂的自然就懂了，不懂的想来慢慢也会懂。当《催眠》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收音机旁的您，无论有没有听懂，千万不要睡着哦。

0: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0: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历史故事。我们在上一集呢，介绍了秦始皇是重典治国，他是法治严明，秋毫不差。但是呢，这个司马迁呢，在他记录下来的焚诗书坑术士，却使秦始皇被骂为是残暴之君，骂他是焚书坑儒。可是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六个字。话说统一六国之后啊，秦始皇呢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极大的促进了国家的大一统。但是呢，在有一些方面呢，你就没有办法像车同轨，书同文那么容易实现了，比如这个生活习气的改变和主流思想的形成等等。秦始皇呢，他是主张端正风俗，提出形同伦。什么叫形同伦呢？就是男女之间呢，要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至内，男至外，各尽其职。在绍兴啊，秦始皇留下了著名的会稽石刻，宣传他的法治，对当地盛行的淫靡之风是大加鞭挞，提出了一项条文，就是杀奸夫无罪，用这个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一个男人呢，如果出了轨，那么他的妻子就可以杀了他，还会被判无罪。这项法律相当的严明，这项律法呀，虽然是相当严厉，但是的确出台之后效果良好，很快就制止了当地的那种不良风气，让女子是有所仰仗，扬眉吐气。而在思想方面呢，各种交锋不断，甚至那种激烈程度啊，不亚于是刀光血影。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路高人纷纷出山来宣扬自己的学说，各有特色，也各有不足。比如墨家，他崇尚的是实用，强调勤俭节约，主张兼爱。但是墨家呢，不在意等级和秩序，不能区分上下之别，君臣之义。再比如名家，他不赞成礼仪制度，却喜好钻研什么奇谈怪论，喜欢玩那种文字游戏，在字词句上是斤斤计较，一味的诡辩，他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他们一个著名的观点呢，就是白马非马。你像这些事情，由大学生组织个辩论赛，进行双方观点的辩论，倒是挺有意思的。可是，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在基本建设、物资管理或者是教育体系、民生疾苦当中，你用这种白马非马的思想来辩论个没完没了，那个日子还过不过呀？那国家还怎么建设呢？日子过不过呢？一些思想家们呢，其实他并不过多的考虑，自己衣食无忧就够了。国家怎么建设，辩手们也不加深思考，医书胸臆，畅快淋漓就够了。所以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主张就在这明里暗里的涌动着，直到有一天爆发了朝堂终极辩论。那是在公元前213年，也就是秦始皇的34年呢。始皇帝呢，在咸阳宫殿设宴招待群臣。就在用席当中啊，有人呢称赞始皇帝，说他威武圣德。可是博士淳于越啊，腾的一下就站了起来，就斥责这个人说你不是忠臣，并且对当下实行的郡县制进行了攻击。在他看来啊，应该效仿殷商和周朝的那种管理制度，实行分封制度，否则的话，万一出现了权臣当朝夺权，就没有人可以相救了。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呀，事情如果不按照古代人的做法去办的话，却能成功而且长久的，他说我没有听说过。对于他这个说法呀，我们现在也有不少网友在辩论，其中有网友表示呢，说您那是见多识广，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您老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去了，您又不是度量衡， 干嘛事事都得您听过才能实行啊？还有的网友说呢，始皇帝是一代雄才，人家就是来开创的，就是来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王朝的，拿过去的体制去束缚一代帝王，看走眼了。很显然呢，这个淳于越博士呢，他没有这份眼光哈。在朝堂之上，他明确要求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并且呢，在政治上提出一切都要师古，并且以周为复古的样板。秦始皇听了淳于越博士的话，没有动怒，也没有生气，当然也没有直接反对啊。他把这个话题呢，就交给了群臣进行讨论。丞相李斯他的立场很鲜明，当即就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李斯说啊，历史是发展的，上古三代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呢？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咱们呢，不说这个李斯呢，他后期的表现啊，就单说他这里的说法，这几句话还是多少有一些道理的。时移世易，古今不同啊，以不变的方法来治理变化万千的朝政，是不是有点食古不化呢？诸侯混战，各自鼎立，不就是分封制的直接后果吗？那这样的历史重演有意义吗？对于一些儒生的言行啊，李斯也是痛加批判。他说呢，国家建设正在如火如荼之中，但这些人只知道抱着过去，不知道把目光放在当下，简单的认为过去好，食古不化，却对当前的政策恶意猜测，横加诽谤，非议君主，不敬当朝，荒废生产，扰乱民心，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嘿，那个时候他也说开倒车。虽然和淳于越呢是私下的好朋友，但是早就看不惯这些人的做法了。李斯的这些话也是毫不掩饰，他说啊，这种行为如果不制止的话，君王的威严何在？朝廷秩序何在？如果再继续放任这些学生肆意活动的话，让他们随意结社，无端造谣，煽动造事，会不会对家国一统造成伤害和破坏呢？就基于这些呢，李斯就提出下达焚书令，除了医药补士和农业方面的这些书之外啊，其他的一些杂书一概的焚烧。对李斯的这个建议呢，秦始皇批示同意，于是一场焚烧书籍的运动就在全国展开了。当时的大秦呐，改革旧弊，实行新政，是大刀阔斧推行法治，在大力推行郡县制和三公九卿制。但是呢，部分人呢却公然反对，他们是尊崇周制。而周制的分封制啊，就是大周灭亡的罪魁祸首。作为帝王，他怎么可能放任这种不安分的思想肆意流传呢？最终导致国家动荡呢？所以呢，就为了根除儒生和诸子在思想上制造的混乱，秦始皇下令焚书。于是在百姓家中市面流通当中的那些相关书籍被先后的焚毁了。但容易让人忽视的是，大秦设置了专门传承和保存其他学说知识的博士官，在这里的书没有被焚烧，都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提出尊崇周礼的淳于越，他的官职就是博士。博士参政制度呢，就是大秦的首创，目的就是在吸引英才为大秦所用。但什么是人才啊？夸夸其谈就是人才吗？知道的事情多就是知识分子吗？不一定。读书可不是空中楼阁，学以致用，这才是正经之道啊。心中有百姓，胸中藏大义，这才是书生的本色。空谈乱谈，不上实物，自私傲慢，那这种人绝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徒有虚名罢了。虽然下令焚书，但是这个秦始皇呢，他并没有杀掉淳于越。虽然人老思想老，情商低，境界也低，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人坏，他只是守旧。可是相对于淳于越啊，其他的那些儒生就不是这样了。对于焚书这件事儿，有不少人是恨之入骨啊。第二年，这些人呢，他们的行径是越演越烈。这些自诩为人才的人，他们上班的时候呢，是口是心非的赞同遵从，下了班就变了，在街头巷尾散布议论，贬低君主，指责当朝， 仿佛只有自己才是这天地之间唯一的大才，是这世间最睿智的高明。还有人鼓动其他人采取行动，可是他自己呢，却躲在那个阴暗面煽风点火。公元前212年，儒生、侯生等等的这些方士和一些复古的儒生就串通一气，议论朝政。儒生和侯生啊，他们是负责给秦始皇寻找长生不死药的两名官员，这俩人口出狂言，声称能耐极大。他们呢说能到海外找到起药，按照大秦法律规定，那说到就必须得做到啊，否则就要治罪了。可是呢，随着时间的这个临近，眼看着任务没有办法完成，于是这两个人呢就耍起了心眼儿，到处宣传说始皇帝的不是，什么刚愎自用啊，贪于权势啊等等，没有真事儿就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就夸张一些，捕风捉影的那就咬牙说是真的。这两个人声称啊，说自己绝不会为这位暴君求取仙药，把自己给包装成了两个不畏强权的气节文人，好嘛，拿着大秦的工资不干正事儿，到处忽悠诋毁。你说这不是渎职，不是诽谤，又是什么？有没有犯下一个大不敬的重罪呢？都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呀，这个事儿呢被秦始皇给知道了。这次始皇帝可是真是十分生气，下令对这两个人逮捕，是严加拷问。面对着如狼似虎的衙役，一向自诩大才的人慌神了，吓得够呛啊，就抵赖罪名，彼此是互相咬，先后牵出了460多个人，最后这460多人都被坑杀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坑儒。按照他们的罪名，渎职、诽谤和大不敬，这也算得上是罪有应得了，对吧？大秦是法治国家，始皇帝自然他不会随意杀人的，但是呢，这个焚书坑儒的误会却一直传承了千年。另外啊，太史公司马迁他似乎对始皇帝呢也有误解，根据出土的秦简记载，跟史记当中是有大不相同的两件事儿。据史记记载呢，说一次秦始皇想要坐船过江，遭遇大风而没有办法前行，得知附近的祠堂里供奉的是舜帝的两位妻子娥皇、女英，就下令让人砍尽香山树木，露出了光秃秃的山体，以此惩罚，并将香山涂成赭色，也就是囚犯衣服的颜色呀，表示这两个女神被贬为犯人。但是呢，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却有截然相反的记录。这个书里边记载啊，始皇帝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下属官员认为香山树木野美，应该禁止采伐，建议呢将香山变成皇家园林。秦始皇就点头同意了这个建议。而云梦睡虎地秦简也记载了秦国有非常强烈的环境保护律法和环保意识。有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田律，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的环境保护法。据史记记载呢，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护送900多名囚犯是从家乡前往北方渔阳接受召集，但是呢遇到天降大雨，延误了行程，按照法律是应该死刑的，去了也是死，不去也是死。于是呢，这两个人就举旗抗争，天下响应云集。这是史记当中记载的这么件事儿。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按照出土的秦简记载，秦朝的刑法呀，死刑不多，很多处罚都是罚款、罚没等等。法律明文规定，对服役时间延迟的所有人，延长3到5天的人，给予警告或处罚。10天以上的就罚1套盔甲，如果路上下雨或者是有积水导致的延误，就可以免除处罚，甚至免除这次服役。咱们说句公道话，秉笔直书的司马迁并不会存心去编造谎言，他很可能是被当时采访的不真实的这些口述档案给耽误了。为了编写史记，太史公是上山下乡采访收集，不辞劳苦，写出来的自然也是当事人的真实话语嘛。 但是遗憾的是，太史公忽略了那些各国贵族人被剥夺权势之后对始皇帝的恨。因为仇恨，张良愚蠢地当了一回刺客；因为仇恨，不服输的楚人策划谋反。那么因为仇恨传几句瞎话，是不是也是很自然的事儿呢？所以呢，在100多年后啊，太史公就根据这些民间传说来编写史记，所以存在误差是在情理当中的。但是谎言遇到真实，就会如冰雪融化，露出真实。秦简的出土正本清源，改写了大秦历史，这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始皇帝。
1: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2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2: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1: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San Jose机场附近，近880-101-87高速出口。
2: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货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哎，恒恒好，欢迎您上我们的播客节目。
1: 哎，方飞你好，大家好。
0: 好的，那恒恒，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震惊华人圈的一个案子啊，就是在加州湾区一对华裔的老夫妇，开枪射杀了他们的女婿。这个案子呢，就是现在引起了广泛的热议啊，而且呢是非常不寻常的。不过在讲这个案子之前呢，我们要先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也是最新的，在美国的国会啊参议院昨天呢通过了一个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个也是非常意义重大的。我想先请你讲一下，它的全名叫做《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那其实之前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个类似法案，是吧？那昨天参议院呢，又是众议院也是全票通过，那昨天参议院也是全票通过的，我先问一下，是不是参议院这个法案通过的跟众议院的有一些不同？那他下面一步是回到众议院再次投票，是吗？
1: 是这样的，众议院其实是两个法案，第一个法案呢叫《法轮功保护法案》，第二个法案呢叫《制止活摘器官法案》。这两个法案呢都已经在众院通过了，众院通过以后呢，到了参议院以后呢，参议院把这两个法案给并到一起去了，并到一起去了就变成《保护法轮功及活摘器官受害者法案》。那么这有几个不同的地方，一个呢是当然一个就是把两个法案并在一起了。第二个呢，是把这个保护法轮功呢扩大到了很多其他的被迫害群体，就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群体，包括维吾尔人，包括这个异议人士，包括就是被
0: 其
1: 中
0: 他
1: 共
0: 的
1: 迫
0: 良
1: 害的
0: 心
1: 其他
0: 犯，
1: 群体。哎，对，就是把它包括进去了，就范围更广一点。另外呢，就是把这个活摘器官的定义呢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就是怎么样子叫活摘器官。它就包括就是用欺骗、强迫，什么什么手法等等等等，它有一段定语在上面，就把它做了一个限定。但在我看来的话呢，这个限定其实是必须的，就是它并不是说像，介绍的时候说把它定位更严格啊，其实是更准确，就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不存在严格不严格的问题，你是活摘就是活摘，所以呢，它就是其实把它定得更准确，这样的话呢，在应用的时候呢，就更方便一下，因为你范围越宽广吧，应用的时候越困难，有的时候反而都不好执行。那我觉得这个法案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全票通过的，就是等于是就是发起人之外哈，各有共和党和民主党5名成员签名作为发起人，然后呢，在那个委员会通过以后，马上到这个全体众议院。是全体通过的。那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因为参议院这个众议院已经有过两个这个法案全都通过了，所以回到众议院以后呢，因为它的其实真正的修改并不是太大，只是扩大了范围，和一些定义，所以众议院通过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法案应该说回到众议院很快通过以后就可以送交总统签署，就成为一个正式的法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背景是这样子的。
0: 对，而且就是因为众议院、参议院现在全票通过啊，众议院之前也是全票通过，如果回到众议院也是全票或者绝大多数票通过，那其实总统签署，这都是一个就是没有问题的事情。而且因为如果总统如果有什么意见不能不签署的话，其实参众两院超过三分之二签署，那这个东西就铁定成为法律了，对不对？
1: 这个总统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签署这样的法案。这一类法案是，就是，对于通过和签署都是没有疑问的这一类的法案，就是你要么就不提出来，但一旦提出来以后，经过讨论的话，到了这个大家投票的时候，是肯定会通过的。
0: 对啊，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法案，我看它内容包括就是说，就是严厉制裁啊，参与这个或者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啊，活摘器官就包括法轮功学员，包括其他良心犯。那么它的制裁方式包括禁止任何美国的个人和实体跟与其进行交易，冻结美国境内资产，禁止入境美国，不能获得签证及假释资格，或者是取消其获得的移民福利资格等等。就是这个禁止范围非常广泛。这个法案的这个意义 在哪里？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有这么多年历史了哈。众议院曾经通过过四个，至少我记得有四个 resolution。就是决议案。那决议案呢，它不是法律，它实际上是一个表态。它没有强制执行力，但是一旦成为法案以后呢，它要让就是执行机构每年要向国会做报告的，就是你执行这个法案的情况。这样的话呢，等于就是用美国这个政府的资源。你要知道，就是关于活摘器官和迫害法轮功这方面的事情哈，迫害法轮功的问题，每年国会会有报告的，就是国会和就是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每年要向这个国家做报告的，其中一定有包括迫害法轮功的部分。但是活摘器官这部分呢，他们没有这个，就是国家级没有动用资源来做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其实都是民间机构的资源在做这件事情。这样一旦用国家资源来做的话，因为你要通过这个法案，你就要去进行调查，哪些人适合于制裁的范围。然后呢，每次制裁的时候，他不会说临时我来决定哪些人制裁，他肯定要事先做好调查，然后列出一批名单来，然后到制裁的时候，他挑选根据当时的需要挑选一些人拿出来制裁。所以这个工作等于是动用国家资源来进行调查了。这下呢就等于是把中共的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呢，就是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机器来去调查它。这就是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因为你民间再多的调查报告再多的，它没有执行力的。而一旦到了美国政府，它有执行力以后，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说它对对方的震慑力会非常大。第一个影响我觉得哈，这个一旦通过法案以后，第一个影响就是在美国召开的任何关于器官移植的国际会议，中国方面的代表都没办法参加了。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你提交的论文哈，必须包括你提交的论文，如果是跟器官移植有关的，你必须包括器官来源的符合国际标准的那种程序，而中共是拿不出任何一个来的。这就像在2011年的时候，香港开国际法会的时候，就是国际器官移植大会的时候，在那个香港开的。当时就是因为拿不出这些东西，一个主要的发言人就被取消了发言资格。然后他就提前回国了，因为在香港都没办法通过。那时候国际移植界还是在尽量帮中共忙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因为国际标准那个是死条件，你不符合就是不符合。那你现在要成为法案以后，你要开国际会议的话，这些人来都来不了。
0: 就是不符合，不符合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说你的论文中你做多少多少单这个器官移植，每一单这个器官移植你都要列出这个它的来源啊，这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能去做，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捐献者的 consent，
0: 同意书，
1: 对，一定要有这个捐献者的同意书，自己签字或者直系亲属签字。你拿不出这个东西的，中共是绝对拿不出来的。你造假人家可以看出来的，人家需要核实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医生哈，将来要到美国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当初呢，这个美国有一个法案，就是关于一胎化，就是惩罚一胎化的执行者。那么这个法案通过以后呢，开始没有认真执行，就整整有10年的功夫。这个法案的倡导人之一呢，就是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那个 Chris Smith， 就是新泽西的那个众议员 Chris Smith， 他就跟我讲，他说法案提出来10年以后，一共只拦截了12个中国的医生，就是参与一胎化的，就是包括就是强迫堕胎啊，就这种的，只拦了12个人下来，他就很不满意。后来呢，这个情况就逐渐发生变化了，就美国方面对这方面，因为国会不停地就逼着说你要拿出报告来，你执行这个法案怎么情况，国会就会去要求他们兑现，那政府就会收紧。政府越来越收紧，那时候条件还没现在这么好，现在国务院简直是，那肯定是严格执行啊，逐渐他们就开始收紧。收紧在中共全面开放二胎和多胎化以前啊， 基本上妇产科的医生是得不到签证的，除非你隐瞒你身份去签证，你不说你是妇产科的，只要是妇产科的到美国来一般都是开会嘛。好，他就说你要拿出你没有做过堕胎没有强迫流产的证明来，你没有做的证明多难拿，你说看，你要拿出来证明给美国提交，等你好不容易把证据收集全了，你这个会已经过去了，你没有必要来了已经。所以后来就基本上就没办法签证。当时国内就开始流行，就是说就流传说妇产科医生就来不了了，也就是说美国一认真执法的话哈，他就打击一大片。为什么会打击一大片呢？那因为第一，参与活灾的医生肯定多于没有参与的人，因为你那个比例太大了，就造成你可能90%的移植手术器官来源都是不明的，只有10%是，所以他不会要求你，不会就是不会说假设你是无罪的，他假设你是有罪的，你要证明自己没罪。这可不可以呢？这不是法庭，美国法庭是你必须证明你有罪，在这之前你是无罪的。但是对于这一类就是大规模的犯罪行为的话，他是要你证明你没有罪，因为签证是一个特权，不是一个基本权利，他不需要你假设你无罪。
0: 是的，
1: 对吧？这是签证官自己可以掌握的，国务院自己可以颁内部通知的，这个法律没有关系了，法律已经决定了我可以惩罚这些人。所以这个结果就是美国在目前跟中共的这种关系以及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认识程度和惩罚程度，通过这个法案其实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因此执法的时候，而且现在的国务院想执这种法毫不犹豫。对，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这个签证是一个特权，不是一个基本权利，签证官拒绝你他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我就是看不惯你我也可以，
0: 是的，
1: 他只是不明说，他不给你理由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你不能去抗议的，从来没看到全世界任何地方跑去抗议说你不给我签证，那你就把自己下一次签证都堵死了，没有人做这种事情的。
0: 所以就
1: 是
0: 美国如果说他通过这个法律，现在看起来通过已经是不是问题了，这个法律一旦立法之后就看他有多严格的去执行，对不对？
1: 在现在的政治大环境下一定是从严不会从宽，就是在同样标准下他一定是尽量少给你签，以免自己犯错误。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人说他当时一开始法轮功学员说活摘器官的时候，他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还骂法轮功学员。后来呢，多少年以后，他说他什么国内的人一个亲戚来看他，直接就说这个他这个朋友的妈妈就是做了这个移植，而且是肝移植还是什么，就是总之就是说移植给你那个人就要死的这种，就说他妈就做了这种，而且花了不少钱。然后呢，他就去问他在国内的一个哥们儿，好，那哥们儿就是在医院里去就是跟做移植器官移植的医生，说有没有这种事情。然后那个人没直接回答，就说有些事情是我的底线，我是不会做的啊。他这样一说，他说他就明白了，所以呢他说这个事情他以前真的是错了，他说真的是错了。所以就是说可以想见这个事情其实在国内现在是非常普遍的，就像你说的，绝大多数人肯定是做过，而没做过的是少数甚至极少数。
1: 对，大部分医生都做过，所以这个呢就基本上不会冤枉的，因为你一个医生不可能只做一例，对不对？你做十例当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来源不明的。你不说别的吧，你就说那个就是湘雅医院那个自杀的那个孩子，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医生记得吧？
0: 是，对，那个年轻人。
1: 哎，他当时给他一个任务，就是要找12个什么儿童的这个肾脏，对不对？他一个实习医生，他到哪里去找去？他不一定到黑市，或者一定是找那些就是黑的猎头，从那个地方去得到。那些人肯定是非正式的途径，绝对不是人家正式捐的。正式捐的不需要一个研究生去寻找这个东西，所以说一定是来路不明的。而且这种来路不明呢，倒不一定是法轮功学员的了，因为开始的时候是法轮功学员，到后来他的这个产业越做越大以后哈，他一定会不会把这个就是当这个来源减少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产业缩小。 这个产业园还在继续膨胀，所以它一定会把寻找的范围往外扩展。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普通民众相信活摘器官这件事情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相信比海外还多，是因为他们周边不断的有人在失踪，不断的有人就找不到了。像武汉那年多少年前啊，有一次突然之间在短时间内100多大学生失踪了，那大学生肯定不会去把他送到那里挖煤窑，对不对？到小煤窑里面他有多少利润吧？你多半到最后就是消失了嘛，就是器官没有了嘛。因为你整卖一个劳动力是他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但是把他器官卸大卸八块以后，他一定能卖出很多钱来。因此这种失踪的情况越多，老百姓就越相信。为什么呢？因为监控这时候全都失灵了，别人怎么监控都是什么人都能找到的，偏偏到了这个时候就找不到，那就是说是政府介入的一种大规模的猎取器官的行为。所以中国老百姓相信这个的是越来越多。你现在去问中国人，中国人要出现一个什么人突然冤枉死掉了，然后尸体不见了，或者是大卸八块了，那底下一路的留言全都是活摘器官了，就大家都相信这件事情。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事情他是说你参与或者协助，所以其实呢对于美国来讲，如果他有足够的信息，或者他的这个力量足以去查这些信息的话，很可能不只是主治医生哦，比如说像军队的或者是一些什么参与或者协助的有甚至有可能比如说他重点哪些单位，哪些医院，哪些军队的医院，就是这个面积其实是会比较广的，是不是？
1: 就是你只要是能够移植的医院，只要是挂了牌子可以从事移植的这些医院都有嫌疑。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美国是知道的，有很多医院跟他们合作，有很多医生也是在美国培训的，这种培训以后就不会再发生了。而且这方面的交流哈，美国医院和中国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方面的交流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就美国医院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跑到中国去，还去观摩手术，观摩这个甚至去指导做指导手术，这种事情以后就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因为你不能够去参加，你不能够证明那边的器官是干净的，你不能证明那边的器官是捐献的，你就不能去做这个手术。而能够证明自己器官都是捐献的医院是找不到的，没有一个。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案出台的话，它还会管到就是美国这边的医生去中国这样的一个反向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是吗？
1: 对啊，因为你的合作呀，你不能跟这些就是被定为可能有活摘嫌疑的这些医院去合作，你必须要拿出他们是清白的这个证据来，这种证据是拿不出来的，所以你就不能跟他们再跟他们合作了。
0: 哦，这也是法案的一部分内容，那这个相当严厉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他要求国务院年度出报告，这样的一个年度报告，我觉得其实也能够起的作用就是让国际还有当然是美国还有这个民众，就是说能够一直的让这个活摘器官这样的一个在大众的视野中，对不对？你就不能淹没或者掩盖，至少和你这种报告一出来，很多人都能够知道到底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1: 是的，你像这个中国委员会每年的报告哈，那一般人权团体啊之类的，他都会引用的。就是人权团体，他每年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有自己的方向。那么，对国务院或者是美国政府所发。

0: 是这个法案的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也觉得说真的是希望能够早一点啊，因为活摘器官这个事情真的20年前就被爆出来了，很多人不相信，走过了这20年到今天来看，美国政府都开始已经动用国家力量要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和这个进行这个制裁，这个这么长一个时间啊，我觉得真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受到的迫害这个面其实是相当广的。
1: 啊，你这一提醒，我都真的想起来，是真的是20年代，2006年的时候，
0: 对，
1: 2006年2月份开始披露这一个消息的，今年是2020年，正好20年，对。
0: 是20年后这个法案终于马上就要出台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也是请大家持续关注，因为这个关系到每一个人啊，不只是法轮功学，每一个人在国内的这个亲属啊家人啊朋友啊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危险。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关注啊，如果有这样的信息呢大家帮助广传。大家好，感谢今天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款黑膏滋主打温补不上火，非常超值，每天只需要一小勺，活性成分就等同于6根西洋参。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也买了这款产品，他50多岁，长期上晚班，前段时间感觉很累，早上经常要补觉，有时睡到中午才醒。那现在呢，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小勺黑膏滋，含在嘴里慢慢化掉，再喝点温水，感觉就没那么累了。那今天呢特别提醒一下之前看过这个产品一直没有下单的朋友，如果您在等优惠，那现在就是时候了。9月30号结束之前啊有中秋优惠，满350减20，另外呢购买时输入我的优惠码芳菲还有额外的折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视频下方点击链接了解详细信息。那这个是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另外再来聊一聊这个案件啊，恒哥，因为这个案子呢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当这个报道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就是在湾区，有一对这个岳父母啊，老年70多岁的老年夫妇，他们用行刑的方式啊，这个就是把他的女婿啊，就是在户外。在湾区户外的一个公园就是开枪射杀，而且呢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等着警车来，然后就束手就擒这样的。那这个女婿呢是不是华裔啊，是一个这边的西方人，是一个美国人，但是这对老夫妇的女儿是华裔啊，嫁给了这个人。而这个女婿呢其实是个跨性别者啊，他原来是女性，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他做了变性手术变成男性，然后2011年跟这对老夫妇的女儿结婚。你想想看，这都15年前了，到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看有人说这是一个亚裔家庭这个长期的这个东西矛盾的爆发，到今天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真的是非常的罕见啊，就是通常你可能听说过年轻的人对老人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没有听说过老人，而且是用枪这种对于华人来说是非常不熟悉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个案件发生了，那现在呢大家华人圈都在热议，也都在震惊啊，都在热议。你怎么看这个案子，恒河？
1: 这件事情呢当然跟亚裔有一点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关系并不是太大。我看这个美国人留言在这种社交网络上那个议论和留言哈，就是很少真正就是把它作为一种亚洲亚裔的行为的话，并不多，比较罕见。最多有人说 "Don't mess with Asian grandparents"， 这种类似对，就是说他们为了保护家庭什么都能做，好像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多，其实大部分把它集中在就是家庭暴力和跟他这个就是变性有一定的关系，大家讨论的其实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才是美国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两天不是说亚洲人震惊中华人圈啊，就美国社交媒体上今天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这个，我觉得比这个川协会还要热。川协会其实因为高峰已经过去了，今天这个我觉得讨论这件事情呢，美国的自媒体的量和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流传的各种评论

0: 今天是我觉得是最热的话题。俄乌战争现在今天也没有这么热，
1: 您觉得为什么呢？
0: 我觉得牵涉好几个问题，就有人举例子说，就是很像是一部很坏的那个电影，这个电影就包括这个什么男的因为感染了什么某种什么transvirus 啊什么，
1: 一定要变性的这种，
0: 他涵盖了就是美国社会现在最痛点的一个话题的多种因素。
1: 是，
0: 你看啊，一个呢是就是变性，变性以后呢，然后他们有了孩子，所以大家就奇怪的不得了，就是他们怎么能有孩子，这孩子是哪来的？但是呢，因为法庭保护是未成年人，这孩子不能披露他们的来历。
1: 三个孩子，
0: 对，孩子哪来的？然后呢是家庭暴力，就是说他曾经对孩子家庭施暴，打了他儿子一耳光，然后呢就脸上还有五个指印。
1: 他太太说他威胁要杀他还是什么？
0: 那是另外一起了，他们就是这种很多。然后呢有一次把两岁的孩子呢，那就去年吧，他最小的今年三岁，就去年两岁孩子留在家里，然后这个妻子回到家里面发现他一个人待在家里，然后说他男的出去 shopping 去了，一个小时以后才回来，这个在美国也是违法的。当时就是这两项轻度虐待儿童罪，后来呢是罚了5000块钱，然后没有去判刑，也没有什么惩罚，让他上了12节这个育儿的课，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你就上课去取代惩罚，上了12节育，那也算是有案底的。然后呢说家庭暴力威胁要杀他，杀他的孩子，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威胁要杀他，就是给孩子送这个书，这个书呢讲的是讲一个女孩失去了母亲的故事，
1: 对，就母亲死掉了，
0: 就是暗示你母亲要失去了，就是好像使得这个母亲呢就毛骨悚然，觉得自己要被杀了。你怎么能送这个7岁、5岁、3岁的孩子这种书呢？说母亲失去母亲的书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家庭暴力和这种政治上要杀人的这种暗示。所以当时呢就这个男方后来呢又提出来离婚，他好像要搬出去住，他们已经不住在一起了。
1: 就是去年开始好像是说
0: 对，然后呢就要争夺这个子女抚养权，就这些是就是属于美国社会比较典型的痛点，它不是跟这个跟亚裔倒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到最后杀人的时候呢，大家觉得是一种亚洲捍卫家庭价值的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就很多人是同情这对老夫妇的，但是没有同情这个被害者的，也极少有同情这个妻子的。就是对妻子的质疑，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跟他结婚，就当时因为没有披露这个妻子的身份，他究竟是以什么身份去跟这个变性人结婚的，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疑点。但不管怎么说啊，整个这一套就是他牵涉到了美国社会最痛点的这么一个一系列事件，他因为他包含的因素太多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到最后呢，就是因为礼拜五呢是听证会，就听证，因为子女啊，三个孩子现在是跟母亲生活，而这个男的呢要去抢抚养权。上个礼拜五呢就是听证抚养权的问题，然后呢他们星期四呢估计老人觉得胜诉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呢就星期四就把他给杀了，以免这个法庭判决把这个孩子判给他。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担心呢，就是判给他以后呢，他一个是要受虐待孩子，还有一个呢，就可能会把他们教育成要也去变性，因为曾经有过一次，就是他让这个男孩穿女孩的裙子，
1: 对，他让他儿子穿女孩的裙子，
0: 然后被祖母骂了，是吧？被外祖母骂了，所以就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是很多人在底下猜测，就是很多美国人啊在底下猜测的。就是美国人误以为纽约时报的这个总管嘛，那他可能就是在纽约，就很多人没有看细节哈，就以为他在纽约，就说在纽约这种地方听证的话呢，他这个法庭一定会倾向于LGBT
1: 那在加州也一样呀，他在加州呀，
0: 我就是，但是所有这样说的人哈都说了 New York City， 就是说在纽约市这种地方呢一定会倾向于 LGBT 的，所以老人们看到这个胜诉的可能性很小的话呢就走了极端。
1: 对，我觉得
0: 大部分
1: 你说
0: 对，大部分是这么猜的。那我后来想，那北加州跟这个纽约不是一样的吗？对吧，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一样的呀。
1: 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亚裔因素呢，就是说在这样的，就是在他的岳父母身上，因为他们是亚裔呢。那亚裔的话，我觉得对于变性这种东西的接受度更小，就是更不能接受。在西方这个社会中，因为这么多年政治正确啊、变性啊，就是闹得不可开交，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可能也不得不被迫接受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它会发生。但是对于亚裔又是7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个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说白了就是大逆不道，甚至可能是更不可接受的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法庭把这小孩判给这个他的先生啊，这个变性之后的先生，那之前他又有过让他的儿子穿裙子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只是法庭文件中讲到的一个案子，还不知道有别的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情况，还或者不止一次。那对于这对老人来说，他们觉得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真的是不能接受。如果一旦判给他，他认为就可能发生。所以我看下面有西方人这么写说这个杀人肯定是一个不对的，是个 wrong， 就是是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他说在这个事情中没有 right option， 你就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对，
0: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指控哈，对，就大家讲哈，就说这个呢，本来应该是 grandpa 的责任，这个不应该让 grandma 也去打枪去。
1: 哦、oh. ，
0: 就是说本来你一个人就能干的事情，为什么把 grandma 牵进去？但我认为他们两个是商量好了的，就是反正70多岁了嘛，这是很多底下人猜哈，
1: 嗯，
0: 就是说都70多岁了，他把剩下的生命呢就放弃掉了，就换他们后代的一个家庭，让后代能够安分下去。这从亚裔的这个家庭观，可能从这个角度。但我觉得哈，这对老夫妻可能不是一般的人，就是中国老人哈玩枪的其实很少，
1: 对，
0: 而他们两个70多岁哈，两个人都持枪，而且能够这么冷静的射击哈，是经过长期训练的。
1: 你是这么认为吗？我的那个想法是说，有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深思熟虑，因为这是十几年过来了，他们可能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在某一个阶段他们就想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所以他们就去练枪买枪，就是说他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了，甚至不止一年两年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有这个可能性的。这个是其实是比较少见的，70多岁，一般人家年轻的，爱枪的，华裔其实真正爱枪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尤其是华裔到美国来的，很多都是读书的来的嘛。
1: 是。
0: 就是他有两种吧，一种就是像这个偷渡过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读书过来的。像他们在都柏林这种地方哈，就是属于北加州，教育程度比较好的。我觉得都是读书来的比较多一些，70多岁嘛，也是比较早期，就是，对美开放以后不久，
1: 他有可能是他女儿过来以后把他们办出来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对不对？
0: 对，他女儿应该出来的时间比较早，因为他女儿那个姓啊，不是张，不是 Zhang， 是 Jang，
1: 江，
0: 就他来以后把姓都改了，就是按照早期台湾或者香港的拼法，来拼他的姓的，所以他父亲姓张 Zhang， 但他自己姓 Jang， 也是张，但是是那种是伪字拼法，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来的时间非常早，那时候还没有统一的大陆人的那个拼音呢，就是可能是这种类型的。
1: 是是是，就是两种可能都有，或者是兼而有之，就是说有可能他们在国内的工作或者他们的经历让他们 就是属于那种行动力比较强，或者这方面能够比较冷静的去做这种事情的。枪的话呢，有可能是在美国学的，也可能就是在国内，因为什么原因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至少父亲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不管怎么说哈，我觉得就在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是那种非常非常决绝的那种，就是。因为你想想看，不止一枪啊，两个人像用这种行刑的方式轮流
0: 打的，对，
1: 轮流打的，而且打完以后很冷静的就等着警察来，对不对？他们并没有逃。
0: 对，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家庭悲剧。人家就说，你看一下子哈，这个女婿死了，然后两个老人面临着就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他们的一辈子，rest of their life。所以呢，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悲剧，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呢，其实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矛盾或者是一个痛点，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实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人们也会有的时候把它和美国最近的一些其他案子，做一些比较。当然了，这些比较也不是特别容易对等比较的，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且这个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事件，他把很多事情啊，很多因素都集中到这个案子里头来了，所以才会成为这两天美国其实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在讨论。就是往往是这种悲剧发生了以后，人们会做一些讨论，做一些反思，但是呢，我觉得作用并不是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种事情是发生率非常低的，就是。这么的老人从家庭观念来进行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因为是非常少见的，其实在东方华人社区也非常少见，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哈，就是说像这种为了家庭纠纷而进行这种不走到绝路上，我觉得是不大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就是他们肯定是经过，就是到最后忍无可忍了，他为了防止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看来的话，如果说被这个女婿把三个孩子的抚养权抢走以后，就不仅毁了他女儿，也毁了这三个孩子。他们觉得，他们可能觉得牺牲他们自己是值得的，这就是很多美国人猜想啊，就是说这个原因，他们很可能就是用自己的剩下的生命来换这个女儿和孙女的这个。生活下辈子这辈子的生活可能是这么考虑的。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变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会这个问题不只是这一家，你可以从这一家的看出来，这个问题已经在美国社会中现在已经对无数个家庭肯定造成程度不同的撕裂了。因为所谓的家暴，我看里面啊，真正的家暴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什么他推他一下呀，那个因为那个这个先生也说他这个太太对他家暴，什么什么让他逼他吞下一只蟑螂啊，这个我不是太相信啊，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推他一下，然后这个女的说他先生也是推他啦，然后让他把他这个什么骨头这个背部撞了，然后威胁要杀他等等，就是说真正那种恶性的家暴好像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变性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首先他先生是变性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在他们十多年的生活中啊，就是我不知道这种变性对他的这种就是跟别人的关系，然后家庭的关系，他和子女的关系会造成什么样？因为我觉得变性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他都会造成很多的肉体上的痛楚，以致精神上的这种不稳定，精神上的问题，对不对？更别提一方一定要给小孩变性，如果另外一方一定不要给小孩变性，那这绝对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撕裂啊。
0: 对，前几天你知道麻省好像是有一个案子，是麻省还是反正是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案子，就是一对父母因为学校要让这个孩子去做，就听力界的那个女儿去做变性，然后父母不同意，然后州就把父母的监护权给取消了，就州政府啊。
1: What?
0: 对，就是父母不同意学校瞒着他们去给孩子做变性， 州政府就取消了，就接管了他们父母的这个监护权。这就前几天发生的，就上两周。现在他们正在打官司，就是要想要回他们的监护权。
1: 嗯，这简直是太可怕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周，你有什么权利取消父母的这个监护权？你有什么权利要去给这个小孩去变性？这现在都已经成了疯狂的一种情况了。
0: 对，现在很多州立的这样的法律啊，你知道吧，就是父母不能够干预未成年孩子的这个变性的决定，不能干预，所以很多州是有这个法律。我记得好像是麻省，他就有这个法律，就是你父母要是想干预的话，就取消你的监护权。
1: 哇，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变性这个东西啊，你要说深说玄乎一点，可以说是魔鬼用来毁灭人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我直接就用这个东西，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保护你要保护的人或者自己或者别人。
0: 不，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你就是把人类的繁衍给结束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嘛？人类社会是要繁衍后代的，最后你就等于要毁灭人类了。
1: 嗯，对啊，男人变成，所以这个案子也是啊，这个案子他是2010年变性的，2011年这个人就跟他结婚，我都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就光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是不是得让他稳定一段时间啊？他变性完了，不管身体还是精神，是不是得稳定一段时间？确保他确实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再去谈要不要结婚或者要不要谈婚论嫁。这简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小孩子一有问题，就拿变性作为解决方案啊？你从小到大，小孩都有这种少年的叛逆啊，青少年的这个抑郁啊，都会有，或者是对什么不满啊，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一下子，怎么怎么样啊？包括有一些女孩从小，比如说可能比较男孩子气，对吧？美国人也有说 tomboy， 这个人可能就是从小就是个 tomboy， 那他就女孩比较男孩子气，或者有的女孩男孩比较秀气，这是自古以来都有的。什么时候解决方案成了把这个人的性别变了？
0: 对啊，他们现在就把这种都作为一个解决，就是几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好像当你发生青春期这个叫做焦虑，青春期焦虑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有的人严重一些，有的人不那么严重一点的就要变性。其实他绝大部分跟变性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性认同啊，就是 identity 嘛，这个就是gender 什么没有，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
1: 是
0: 在青春期这种困惑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一点，所以为什么现在就是说自我性别认同有障碍的，或者是不是有障碍啊，就是有问题的，说现在在美国年轻人当中占到10%，其实他就是把很多跟这个没有关系的都归到这一类去了。然后呢，解决的方案就是变性，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这种我觉得哈，这跟怎么说呢？这就是医学发展到邪路上去了，这绝对是医学。
1: 这不只是医学呀，不，这个是整个社会在给这些小孩子灌输。你想想看，青少年小孩长大，他懂什么？焦虑症啊，或者人人都要经过这个过程，他不懂的。他有的时候不高兴啊，或者是受到什么挫折，或者说对家里有什么不满啊什么的。好，就有人跟他说：“哎，你可能是因为你的性别怎么怎么样，你要不要变性？”甚至学校，对不对？学校啊，什么老师啊，跟他说：“这个你如果说不认同你的这个，你可以去变性啊什么。”就是说，完全是外界灌输给他的，让他认为说：“哦，那我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就他本来都根本没有想到性别上，结果社会啊，加这个学校啊，然后你看的什么媒体啊，都给他灌输这个东西，哎，他又觉得说，哦，那我是要变性，我是对我的性别不满意，所以这个真的是害小孩子啊。
0: 而且唯一一个能够在这个当中起缓冲作用的家长，又被他们隔离开了，就是你不能跟孩子接触。
1: 对，
0: 所以他就得不到任何一个正面的好的影响，得到的全都是坏的影响。
1: 是是，对，家长那个孩子可能本身因为有沟通的问题，可能对家长有点意见啊，然后人家就说啊，你不要去跟家长说，你做这件事情都不要跟家长说啊，这个隔阂更大了。结果家长想这个跟孩子谈都谈不上啊，想帮忙都帮忙不了啊。我是觉得这个是个真的是很大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西方社会中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许多人，那许多家庭这个变性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大了。
0: 对，你想想看，这个在青少年当中10%的比例的话，那就影响的家庭就非常大了。因为你想看，每10个人当中要是有一个有这种困惑的人的话，那他也有朋友，对不对？他有亲戚，
1: 对，
0: 那相对来说就影响人很多。所以在美国，为什么这一条新闻下面都是几百上千条这种留言？而且是一面倒的，其原因就是我觉得哈，就是美国社会就是对这个这方面保守的传统的这个势力其实还是很强大的，只是平时在学校在医学界他们的声音比较小，
1: 对，
0: 发不出这么大的声音来，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民意其实是一面倒的。
1: 是，我看在华人圈中，其实很多的大多数的民意也是同情，就是同情这个这对老夫妇，当然就说这种方式，那真的是个悲剧。但是呢，就是理解为什么这对老夫妇会如此大的反应啊，因为他实在接受不了。实在接受不了这个事情，这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深层次上反映啊，真的也是一个信仰问题。因为我今天看到，就是你刚才不是说有人把这个案子跟别的案子比较嘛？就是最多比较的一个案子，就是那个就是这两天这个前一阵那个 Lindsey Clancy 那个案子。我在别的节目中也跟别人聊过那个 Lindsey Clancy 这个案子，就是他在麻州这个母亲把他3个小孩杀了，而且是一个一个弄到地下室把他们杀了的，就是完整个过程持续20多分钟，那就完全就是一个有意恶性的作案。结果呢，他在这个法庭上呢，12个陪审员有11个认为他没有罪，他可以，他不用去来为这个谋杀负责，只有一个陪审员坚持认为他有罪，所以造成了当时这个陪审团流产。那当时呢，很多那个左派的人都说这个人是谁，怎么怎么样，包括Lindsey Clancy 的律师甚至都把这个陪审员给泄露出来。那现在这个陪审员他自己站出来了，自己站出来接受采访，然后我是觉得他说的话呢，让我很触动。他说我要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个天主教的信仰，感谢上帝赐给我爱我女儿的能力啊。他说感谢支持我的每一个人。就在法庭上，那个其他的陪审员那个就都是大多数是女性，他们就说很不能解，说这个人就是认为他不能接受这个孩子被这个母亲杀害的现实。我心想说，那你能接受啊？那谁能接受？你说人家不能接受，你为什么能接受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就是美国现在这个价值观出了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认为这个人是怪人，就是好像他们都是正常人。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的话，这个人这个陪审员才是一个正常人。
1: 对，
0: 你去杀害3个孩子，你说他有精神病，那当然了，任何一个杀人的，他的这个杀人的时候的这个行为都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的，
1: 他的精神都是有问题的。
0: 对，所以你要是以精神病，就是杀人这个时候有精神病可以作为免罪条件的话，任何一个杀人犯，那你正常的人不会去杀人啊，对不对？
1: 是，
0: 所以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是有精神病的，在杀人的时候都是有精神病的，那都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没道理嘛，对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陪审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也当过陪审员，因为大家会把这个耽误时间的责任推到你一个人身上，
1: 对，压力很大，
0: 你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你那这个审判时间拖得越长，政府花的钱越多，这个政府花的钱都是纳税人的钱，等于是纳税人钱花的越多，就把这种责任全都推到你头上。他要能够坚持下来的话，真的是要有非常强烈的信仰。
1: 对对对，
0: 而且左派特别对他恼火的一点是，他居然是个黑人。 居然
1: 不符合左派叙事。
0: 对，居然你能逃出我们叙事的范围之内，所以左派对他后来一听说他是黑人以后分外恼火，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说他真的能够，以自己的原则，他绝对不放弃。我不管怎么样，我不放弃我的原则。而且后来很多人说他有这个就是，合理的怀疑哈，reasonable doubt。后来他自己出来澄清，他从来就没有过。
1: 嗯，
0: 这就是那些左派女权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在提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在他没有出来发言的时候，
1: 是
0: 带他讲的话，
1: 硬往他身上塞。
0: 他从来就没有任何疑惑，在这点上。
1: 是，对，我觉得他这段话呢，就是让我感触很深，就是因为他说，这个信仰的问题，所以你看他没有说其他的，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我当时怎么样，这个那，他什么都他没有说那些，但是他直接就说，我感谢上帝给我信仰，就是说。因为有这个信仰，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呢，他能够坚持他认为对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变性问题上，这种做法，我觉得真的就是可以让你看到说，他是根子上还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因为他不是那么明确的认为说，哦，神造人就是男人和女人。这个男人和女人才是正常的。他失去这个根子以后呢，他可能很容易被别人，动摇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对不对？那他也就跟着随大流，就跟着去了。
0: 因为人类标准啊，其实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什么？是多数人的标准，就是说，如果多数人认为是对的，那么这个标准就降低到多数人这个标准上去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标准是不变的，就是神的标准。
1: 嗯，
0: 因此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一部分，其实开始的时候并不是11:1的，开始的时候也有人是认为他有罪的，但是很快的就站不住自己，就是能守不住自己的阵地，然后就投降了，就不得不进入大多数的行列，就变成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坚持的人，就是他真的是有一个是非标准的。如果你没有非常坚定的是非标准的话，嗯，你很难抗拒大多数人，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作用了。就是信仰的话，你是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标准是不能动的。所以两种标准，进步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随着社会进步，标准可以不断的变。但是保守主义的特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标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标准就是神的标准。因此，保守派大部分是跟着神的标准走的。虽然说现在也不能够完全都贯彻了，不能不像以前古代或者是那么准确了啊。
1: 嗯，
0: 但怎么说的话，它是有一杆秤在那个地方，这杆秤是不能动的。
1: 对，
0: 因此我觉得就是在其实，在社会上哈，各种传统价值观能够坚持的话，其实都是有信仰的人。这点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普世的规则，是这样的。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恢复常识，什么是常识啊？常识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对不对？但是你不是那么简单的，哪那么简单？这个恢复常识，你要能够恢复到常识，那个根，那个信，真的那个信仰的根基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有那个东西，你才能去衡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且你不但衡量，你还能够坚持。所以恢复常识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恢复常识首先要恢复信仰，
1: 嗯，
0: 有了信仰你才能够坚持常识。因为恢复常识现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很多常识现在是需要冒着个人牺牲某种东西，要冒着风险的。那么敢于冒失去某些东西，敢于冒着风险的这个勇气的来源，其实还是一个信仰。
1: 是，哎，所以今天这个像这两个案子，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反映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啊。那很多人可能会反思，接下来就是不知道这个法院会怎么，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案子会怎么样的发展？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真的会还是在这两个案子中间看，因为这个 Lindsey Clancy 的案子有可能也会重开，对不对？上一次留审了，那如果说检方要求说，哎，我要重新弄这个案子，那他要重新找陪审员了，那这两个案子可能真的是同步在进行的，一个东岸，一个西岸。
0: 对， 对，西安这个案子是第一次法庭听证是9月30号。
1: 嗯，那你说这个
0: 第一次，
1: 这个父母的是吗？
0: 对，这个9月30号听证，这个肯定是全美非常高度关注的一个案子，没有问题的。
1: 你是说这对华裔的老夫妇的案子明天吗？明天是9月30号。
0: 哦，那就是明天第一次出庭，但这次第一次出庭呢，应该是就是你 plead guilty or not？
1: 哦、，OK OK，
0: 会不会给你 bail？ 就是这个，他们现在被掐结的是 first degree murder。这个大概应该没问题，就是一级谋杀案，这个大概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
1: 哇，好的，好，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些事情啊。好的，那我们这个事情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啊，那谢谢恒河
0: okay,
1: 啊，我们下回再聊。
0: OK， 好，谢谢，拜拜，
1: 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前言：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6000万至8000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11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7、8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7、8年再来一次运动，7、8年再杀一批人。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他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分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诬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疼，过2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89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7、8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 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的总和。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他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唯有共产党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绝不失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镇反与土改。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溥仪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他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6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60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60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至于说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致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谎言都能斩立决。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三反五反。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100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000余人被牵连，500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1300余人被判死刑，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

大饥荒。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000万到4500万之间。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是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征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毅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污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贺毅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的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浚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污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的死绝。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子儿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的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

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伪光正。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一文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2年0.7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简伯赞、吴晗、楚安平等，都是在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记者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量远远不像过去庞大的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持。

度。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的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相。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13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履历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上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了钟声。刽子手连续挥动了13次钢刀，砍下了13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起动手，对死者剖腹挖心，拿回去吃掉。而这一切暴行都是当着孩子们的面。小孩子们吓得面孔灰白，有几个已经呕吐。教员们责骂着他们，一面集合列队返校。从此之后，雷神父常常看到孩子们被迫去看杀人，直到孩子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血腥场面，他们变得麻木，甚至能够从中获得刺激的快感。当中共觉得杀人已经不够恐怖刺激的时候，他们开始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比如强迫人吞食大量食盐却不给一点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为止，或者强迫一个人脱光衣服，在锯断的碎玻璃上滚来滚去，或者在冬天冰冻的河上打洞，把犯人从洞口抛下，直到冻死或淹死而止。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馆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订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3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掷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致死，
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这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嚎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

红八月、红色恐怖和广西吃人事件。中共在打下江山后，丝毫无意收敛暴行。文革时，这样的暴行被进一步发展放大。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在得知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后，就说了一句：“耀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耀武。风风火火的武斗随即在全国展开。这些中共用无神论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没有任何顾忌与惧怕。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准则，以其疯狂、愚昧和无法无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打人、抄家活动。很多地方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采取连根拔的灭绝政策。大兴县尤为典型。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地主婆是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比大兴屠杀更野蛮的是广西吃人事件。正义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釜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隔回来一看竟是废，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江西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二，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相当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需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隔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而雄壮。三，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向大义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痴狂痴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掷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至此，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那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已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
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宴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吃人的宴会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中共作为一个集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没有中共在背后怂恿和操纵，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中共常常给自己唱赞歌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而这一场场的人肉盛宴却折射出，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

迫害法轮功。当中国人也开始步入电脑时代、宇航时代，也可以私下谈论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时候，很多人觉得那些令人毛骨悚然又极度恶心的暴行已经过去，中共也披上文明的外衣，要和世界接轨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当中共发现有这么一个团体无惧于他们的酷刑和虐杀时，所使用的手段就更加疯狂，而这个受到迫害的团体就是法轮功。如果说红卫兵的武斗和广西的吃人还是以消灭对方的肉体为目的，几分钟或者几小时就结果一条人命的话，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目的却是要他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且残忍酷刑常常持续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估计已有超过10000名法轮功学员因此而失去生命。法轮功修炼者历尽九死一生，记录下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100种酷刑，以下仅举几例。毒打是虐待法轮功学员最经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牢头直接打学员，也唆使犯人毒打学员。有的学员耳朵被打聋，外耳被打掉，眼珠被打爆，牙齿被打断打掉。头骨、脊椎、胸骨、锁骨、腰椎、手臂、腿骨被打断和截肢的。还有用劲狠捏男学员的睾丸，狠踢女学员阴部，学员不屈服就接着再用刑，被打得皮开肉绽、面目皆非、严重变形的血淋淋的人，还要被用盐水浇身，用高压电棍电，血腥味与肉糊味相混，惨叫声撕心裂肺。在暴打的同时，用塑料袋套住被打者的头，以图后者在窒息的恐怖中屈服。电刑也是中国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最常使用的酷刑之一。警察用电棍电学员的敏感部位，口腔、头顶、前胸、阴部，女学员乳房，男学员阴茎，臀部、大腿、脚底，有的到处乱电，用多根电棍电，直至有烧焦烧糊，糊味到处能闻到，伤处紫黑。有时头顶与肛门同时过电，警察经常使用10根或更多电棍同时施暴，电击时间长，一般的电棍几万伏，连续放电时发出蓝光，伴随着刺耳的啪啪声，电在人身上就像火烧一样，又像被蛇咬，每放电一下就像被蛇咬一口一样痛。被电过的皮肤会变红、破损、被烧焦、流脓等。更高功率和电压的电棍更加凶猛，电在头上就如同用锤子砸头一样。用烟头烧手、脸、脚底、胸、背、乳头等，用打火机烧手、烧阴毛，将铁条在电炉上烧红后压在双腿上烙烫，用烧红的煤烙学员的脸，把备受酷刑折磨后还有呼吸心跳的学员活活烧死，对外称其为自焚。专门毒打女学员的前胸及乳房、下身、强奸、轮奸，用电棍电乳房和阴部，用打火机烧乳头，用电棍插入阴道，将4把牙刷捆绑一起插入女学员阴道，用手搓转，用火钩勾女学员的阴部，女学员被双手反铐，用电线把其2个乳头穿一起过电，把女学员剥光衣服后投入男牢房，任男性犯人侮辱，将恐怖约束衣给法轮功学员穿上，将学员手臂拉至后背，双臂交叉绑住，然后再将双臂过肩拉至胸前，再绑住双腿，
腾空吊在铁窗上，耳朵里塞上耳机，不停地播放污蔑法轮功之词，嘴里再用布塞住。一用此行者，双臂立即残废，首先是从肩、肘、腕处筋断骨裂，用行时间长者，背骨全断裂，被活活痛死。还有将学员浸泡在污水或粪水中，谓之水牢。其他折磨还包括竹签钉指甲，住天棚地板和墙上长满红绿黄白等长毛的房间，用狼狗毒蛇和蝎子咬，注射摧毁神经的药物，以及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三，党内残酷斗争。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靠党性而非道义结合的团体，其党员尤其是高干对最高领导人是否忠心就成了问题，因此在党内也需要杀人，也需要制造恐怖气氛，以让活下来的人看到当最高独裁者要搞死谁的话，这个人会死得多么惨。因此共产党的内斗十分出名。俄共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五名元帅中毙了三个，五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毙了三个，全部二级集团军司令十个人全部枪毙，85个军长中毙了57个，195名师长中毙了110个。中共也一向鼓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斗争杀人不仅仅针对党外，早在江西的时候，中共就开始杀 AB 团，最后杀的几乎没有多少会打仗的。在延安的时候搞整风，建政之后收拾高岗、饶漱石、胡风、彭德怀。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内部的老家伙们几乎收拾一空，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刘少奇，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曾经的中国第二号人物，就是在极其悲惨的情况下走完一生的。在他7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8届12中全会的公报，把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由于他长期被固定捆绑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颈部、背部、臀部、脚后跟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疼痛难忍。由于他疼起来时，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们干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个硬塑料瓶子。到他去世时，两个硬塑料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芦形。到1969年10月，刘少奇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临死时，刘少奇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2尺长。2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煌，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党可以将堂堂国家主席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输出革命，海外杀人。中共除了在国内党内杀人杀得兴高采烈，花样翻新之外，还通过输出革命的方式参与屠杀海外华人。红色高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4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20多万华人。这里暂不讨论红色高棉的累累罪行，但却不得不说一说它和中共的关系。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曾经4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到中国访问3个月。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革命根据地。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3000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王贤根著《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3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2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这里仅举一例。西哈努克国王的2个儿子被柬共杀害后，周恩来一句话，柬共便乖乖地把西哈努克送到了北京。要知道，柬共在杀人的时候是连腹中的胎儿都要斩草除根的，免得养虎遗患。而对周恩来的要求，波尔布特二话不敢说就执行了。周恩来一句话可以救了西哈努克，但是对于柬共屠杀20多万华人，中共却抗议一声都没有。当时华人去中国大使馆求救，使馆竟然坐视不理。1998年5月发生的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事件，中共仍然不吭一声，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拼命封锁消息，似乎海外华人死活与中国政府毫无关系，连人道主义援助都不予提供。5. 家庭的毁灭。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杀了多少人，我们已经无法拿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民间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地域、民族、语言的间隔，根本无法统计。而中共官方更不可能进行这种自掘坟墓式的统计。因此，中共永远对待自身的历史采取一粗不一细的做法。对于中共戕害的家庭数量就更难获得，有的是一个人死了，一个家庭就破坏了。有的是一家一家死绝，即使没有死人，但被强迫离婚的，父子母女被迫划清界限的，将人致残逼疯的，将人折磨出重病而过早谢世的等等，也都是痛苦的家庭悲剧。相关的统计数字就更加匮乏。按照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中国有1半以上的人受过中共迫害，那么中共毁坏的家庭估计至少有上亿个了。关于张志新的报告文学，把他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许多人都知道他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最后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被割断喉管后枪决。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有更为残忍的故事。死囚家属学习班。张志新的女儿琳琳回忆起1975年初春的一段经历。沈阳法院来的人大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爸爸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就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爸爸带我回答说，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的人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志新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我低着头没说话。爸爸又带我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爸爸领着我和弟弟从县城招待所出来，跌跌撞撞，顶着呼啸的风雪回到家，没有做饭。爸爸将家里仅剩的一个窝窝掰成两半，分给我和弟弟吃，说，吃了早点睡觉。我静静地躺在炕上，爸爸独个坐在小板凳上，对着灯发愣。他瞅了瞅炕上，以为我和弟弟睡着了，就慢慢地站起来，轻轻地把沈阳家里带来的箱子打开，翻出妈妈的照片。看着看着，爸爸禁不住流泪了。我翻下床，一头扑进爸爸的怀抱，放声大哭。爸爸拍着我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听到哭声，弟弟醒来了，爸爸把我和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夜我们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哭。某大学一位教师有着幸福的家庭，改正右派时，他的家庭却遭受了一场灾难。他的妻子在反右时正谈恋爱，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边远地带，吃的苦可想而知。年轻的姑娘无法舍身相伴，嫁作他人妻。当早年的恋人历尽苦难，终于回到家乡，已是几个孩子母亲的他无法忏悔过去的无情和背叛，执意要和现在的丈夫离婚，重新赎回良心的罪责。突然的变异使她的丈夫，这位50多岁的大学教师无法承受，他精神失常，脱光了衣服在露天里到处寻找重新安身立命的地方。最终妻子还是离开了他和孩子。党设下的痛苦剥离是无解的方程，是以这个撕裂取代另一个撕裂的社会不治之症。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文化对党文化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对于家庭的破坏是中共杀人史上尤为残暴的劣迹。中共由于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当一个人被划为专政对象的时候，马上面临着生活的危机和社会上的千夫所指，尊严的被剥夺。这些人又从根本上是被冤枉的，那么家庭就成了他们获得安慰唯一的避风港。但是中共的株连政策却使家庭成员无法互相安慰，否则家人也就成了专政的对象。张志新就是被迫离婚的，而对更多的人来说，
亲人的背叛、告密、反目、揭发和批斗，常常是压垮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人就是这样走上了绝路。六，杀人模式及后果。共产党杀人的理论指导。共产党常常吹捧自己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实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集古今中外一切之邪恶。他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知识分子，用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贩卖彻底的无神论，用共产主义否定私有制，又用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实践统治国家，同时又结合并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文化中背离传统的罪恶部分。中共用他发明的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框架模式来改造世界，保证其一党独裁。其理论分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部分，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要巩固上层建筑，特别是党的政权，必须首先从经济基础进行革命。这其中包括：一、杀地主，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二、杀资本家，解决城市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层面，杀人也在反复进行，为的是保障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垄断。其中包括：一、解决知识分子对党的政治态度问题。中共长期以来多次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超政治观点、超阶级思想、自由主义等等，洗脑诛心，令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一些在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思想和优良品格，包括仗义直言、舍身取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达则兼善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几乎荡涤殆尽。二、为中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发动文革杀人。先是从党内到党外发动群众运动，从文学、艺术、戏剧、历史、教育等领域杀起。先是全国人民杀几个人，如三家村、刘少奇、吴晗、老舍、简伯赞等，发展到杀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再发展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互相杀戮，武斗消灭肉体，文斗消灭灵魂。那是党操纵下的一个混乱和极度暴烈的时期，人性中恶的方面被党的危机充电需要放大到最大限度。每个人都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下，在捍卫党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名义下任意杀人，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灭绝人性的全民操练。三、为解决文革后社会上的民主呼声，中共在六四开枪杀人，这是军队首次公开杀人民。为了压制人民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反腐败的呼声，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呼声，为了达到军队相互钳制和军队仇恨群众的效果，中共利用甚至布置了烧军车、士兵被杀死的场面，制造人民子弟兵屠杀群众的惨案。四、屠杀不同信仰的人。信仰领域是中共的命根子，为了中共的歪理邪说能够欺骗一时，中共在建政初期就开始消灭会道门和各种信仰体系。而面对新时期的精神信仰法轮功群众，中共再次祭起屠刀，其策略是利用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不会放毒，不搞暴乱，
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来取得镇压经验，进而消灭其他一切信仰群体。这一次是中共党魁江泽民亲自跳到前台杀人。五，为掩盖消息而杀人。知情权是中共的另一个罩门，中共也为封锁消息而杀人。过去偷听敌台就是坐牢的罪名，现在面对各种电视真相插播，江泽民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插播真相的刘成军就是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中共利用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警察、公检法和庞大的网络警察系统监测群众的一举一动。六，为私利剥夺百姓生存权。共产党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不能放弃领导权的问题。在现阶段，中共的贪污腐败已经发展成为党的绝对领导权与老百姓的生存权的冲突。当民众起来在法律范围内维权时，又见共产党动用暴力，不断对为首分子舞动屠刀。中共为此已经准备了超过100万的武装警察，比起六四时临时调动野战军来，今日的中共更加做好了杀人的准备。而当民众被逼上绝路的同时，中共也在将自己逼上绝路，其政权到了草木皆兵、风雨飘摇的程度。综上所述，人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他的绝对控制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他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人的历史不会改变。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杀人模式。一，舆论先行。中共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杀人方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模式，绝大多数的杀人都是舆论先行。共产党常说的一句话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倒好像是共产党应老百姓的要求杀人一样，实际上民愤却是中共煽动起来的。比如戏剧《白毛女》就完全是在篡改民间的传说故事，刘文彩的收租院和水牢也是编出来的，目的就是教育人民去痛恨地主。这种妖魔化敌人的做法历来都用，连国家主席也可以妖魔化。对法轮功更是通过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挑动仇恨，而后对法轮功民众施以群体灭绝式的迫害。这种杀人模式，共产党不但没有改，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用越登峰造极。过去是骗中国人，现在连外国人一起骗。二，发动群众杀人。共产党不但自己通过专政机器杀人，还放手发动群众杀人。如果说开头还有一点规章法律的话，待到群众杀得兴起时，就毫无节制了。例如土改运动中，一个土改委员会就能决定地主分子的生死。三，先杀灵魂再杀肉体。杀人的另一个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历史上最残暴的秦王朝也没有出现过精神屠杀，而中共却绝不给人慷慨就义的机会。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低头认罪才是唯一出路。一定要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没有任何尊严的去死。否则慷慨赴死的气概会激励来者。只有死得卑微而可耻，才达到了中共教育后来人的目的。中共现在迫害法轮功极其残暴的原因，就是法轮功把信仰看得重于生命。在无法摧毁他们的尊严时，
中共便竭尽所能地折磨他们的肉体。四，有打有拉的杀人。在杀人的过程中，中共会胡萝卜大棒一起用，有打有拉。他从来都说打击一小撮，或按照 5% 的比例，绝大多数人永远是好的，永远是教育的对象。这种教育分为恐怖与温暖两种。恐怖就是让人看到与共产党对立绝没有好下场，对被打击的人要避而远之。温暖就是让人们看到如果能得到党的信任，与党站在一起，不仅安全，还可以得到重用，甚至分吃一点人血馒头。林彪说，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每每那些庆幸躲过了一次运动的人，会成为另一次运动的牺牲品。五，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如今，中共还发展出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杀人模式和隐蔽的法律外杀人模式。比如各地工潮、农民抗争越来越多见，中共本着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原则，每每把首要分子抓起来，判以重刑。再如，在人权自由越来越成为世界共识和潮流的今天，中共不判处一个法轮功学员死刑，可是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的教唆纵容下，各地普遍出现酷刑致死法轮功学员的惨案。又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上访权利，但是中共使用便衣警察，甚至雇佣地痞流氓搞劫访、抓人遣送，甚至劳教民间上访的维权民众。六，杀鸡儆猴式的杀人，迫害张志新、玉罗克、林昭等等。七，用不杀人来掩盖杀人。国际上有影响的人，往往中共只镇压而不屠杀，目的是为了暗中杀那些影响力小的。比如镇反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如龙云、傅作义、杜聿明等倒是没有杀，杀的都是国民党的中下级官员和士兵。长期以来的杀人异化了人的灵魂，现在中国许多人的杀心都很重。911事件时，大陆网站上竟然一片叫好之声，鼓吹超限战的说法也不绝于耳，这实在让人思之不寒而栗。

0: 结语。由于中共的消息封锁，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在其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以上列举的各个运动就至少致死了6000万人。此外，还有中共在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地对少数民族的屠杀，相关史料就更难找到。华盛顿邮报则估计中共迫害死的人数达8000万之多。除了致死之外，还有多少人被致残，多少人得了精神病，多少人被气死、吓死、郁郁而终，我们更不得而知。要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痛悲剧。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道，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统计，整个文革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占中国人口的1/2左右。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100万是个数字。李井泉在听到别人告诉他四川省饿死了许多人的时候，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哪个朝代不死人？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就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所以斯大林迫害死2000万人，占前苏联人口的1/10。中共迫害死8000万，也差不多1/10。红色高棉迫害死200万，占其人口的1/4。现在北朝鲜饿死的人估计也超过100万了。这都是共产党欠下的血债。邪教用杀人来血祭其供奉的邪灵。共产党从出现开始也不断用杀人，甚至是杀不了外面的人就杀自己人的做法来祭祀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邪说，乃至把自己的总书记、元帅、将军、部长等等摆上其邪教的祭坛。许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共时间让他变好，并说他现在杀人已经很有节制了。且不说杀一个人也是杀人犯，从更大层面来说，因为杀人是中共达到恐怖统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杀多杀少就是可以根据需要来调整的。其表现可以概括成不可预测性。在人们的恐怖感不大时，多杀一些人就能提高恐怖；在人们的恐怖感很大时，杀少量的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不由自主的害怕时，中共只是嚷嚷杀人，不用杀人，也能维持恐怖。在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政治杀人运动，对中共的恐怖形成条件反射之时，中共可以提都不提杀人，宣传机构的大批判调子就足以换回人对恐怖的回忆。一旦社会上人们对恐怖的感受有变化，中共就会调整他的杀人力度。所以中共杀多杀少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其杀人的一贯性。中共并没有温和，更没有放下屠刀，而是人民被奴化了。一旦人民起来要求什么，超出了中共的容忍，中共是绝不会犹豫和客气的。也正因为要维持恐怖，随机性的杀人是维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于历次大规模杀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确运动对象、定罪和量刑标准，为避免被划进可能被杀的范围，人民往往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共产党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人人都是宁左勿右，每次运动都是扩大化。 是因为一级一级的主动加码以求自保。运动越往下越残酷，这种全社会的恐怖自动放大效应就来源于共产党的随机屠杀。在长期杀人的历史中，中共演变成一个变态系列杀人狂，通过杀人来满足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的变态快感，通过杀人来缓解内心的恐惧，通过不断杀人来压制以前杀人所造成的社会冤仇和不满。时至今日，中共由于血债累累，已无善解的出路，而又依靠高压与专制维持到他生存的最后一刻。即使有时采用杀人平反的模式来迷惑一下，但其嗜血的本质从来没有变过，将来就更不可能改变。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平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活，要把问题给你查清。
1: 对，查清。
0: 你有问题，历史问题。
1: 还有一个比较觉得我看都有一个企业也不大，现在已经没了。嗯，就是倒查嘛，查出他，据说查了半天，查了他十几万，说这个税没收，但是因为时间久远啊，把滞纳金一加上。几千万的滞纳金，两三千万滞纳金，说你看你是十年前欠的，滞纳金加上全部加上
2: 利滚利，
1: 利滚利
2: 比过去那个、
1: 对
2: 什么驴打滚那个高利贷还要狠。
1: 哎，共产党建政的时候就干过这个事儿。
2: 嗯，
1: 他是说啊，你看他一收税，他是我从民国什么二十几年开始收起，民国十几年收起，
2: 那时候还没共产党呢。
1: 那不管，那这个是你这。
0: 你从你这个
1: 打江山，打江山做江山是什么意思？打的就是什么？
0: 江山
1: 就是人民嘛。
2: 啊，
1: 但是你那个，我管你那么多，反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收，收到现在，哎，没多少钱、啊。这个你这个
2: 纳金
1: 罚款滞纳金嘛，就收，就是等于逼着很多那些公司合营的公司就必须得。
2: 对对对，就或者把这个企业就得让出来。
0: 对，共产党比过去秦桧还先进一点啊，还没说莫须有，我给你个名头啊，那我不明确的说莫须有，我给你个名头，现在就各种花花样样的名头全都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东西啊，他就是有一句话是说的，平时都说得好，你看很多时候啊，在中国很多经济发展，互相之间啊，这牙齿当金齿，这是广东人说的。说了话就要算数，对不对？做生意是这样的，然后各种法律规矩规定，像以前中国大量的是包税制，
2: 对对
1: 对,
2: 对, 对，
1: 包税制就是说你这个企业我也费事查了，你到时候你也费事报了，反正你这个企业一年交个150万，
0: 嗯，
1: 其他的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了，
0: 嗯，
1: 这个就是以前包税制，以前大量的都是包税制，包税制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节省成本。税务局不需要这么多人，他天天到处查。好了，后来呢，就全部改成包税制不合法了。现在全部要报成实，就是实税。你多少钱你就交多少钱税。好了，那税局就要大量扩张，人呐、机器也要扩张，然后各个企业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成本就要上升。Anyway， 这都不重要。但是现在查出来说你包税制当年150万，这不合理啊。
0: 嗯。当然会去，
1: 你应该是250万，所以那100万要重新
0: 倒追、
1: 所以这个倒查是一个非常恐惧的一件事。但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以前讲的算数，那是因为海水有那么高，现在退潮了，裸泳的就全出来了，就是这个海滩上就是一片都是这个。怎么回事？大家都出来了。现在就是这个退潮，就是经济不行了，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地方债的问题，
2: 土地财政崩溃了。
1: 对，
2: 土地财政官方的这个说法的话，现在今年上半年28%的，比去年就少了28%。
1: 去年已经很惨了，
2: 对，已经很惨了。你要比这个2022年应该是最高的。那个时候的话呢，应该差不多是大部分是腰斩，甚至呢是1/3到脚踝了，都快这个地方。
1: 2021年最多是8万多亿
2: 嘛，对。
1: 今年是大概3万亿左右。
2: 对对对。
1: 基本上就是，这不是腰斩，是膝斩。
2: 膝斩，膝盖了，对啊。
0: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买呢，也是买到最高点。
1: 对。
0: 然后呢，也没有办法开发了，现在更没有人去买地去接盘了，所以整个中国房地产其实就垮。
2: 垮掉了，
1: 其实是，
2: 而且企业其实也垮掉
1: 了，
2: 好多垮掉了。只是呢，你看起来表面上官方报的企业好像增加值还不低，然后呢，企业的个人所得税这些方面收的还不低，但事实上来讲都是些假的数字，假的数字的情况下再给你狠狠的斩一刀，那对很多人来讲这是绝对受不了的，因为你不管是不是企业，其实好多钱都可能都滚进去了。或者呢，你甚至都投到什么产业链里面？你像一个企业拿出一笔比较大的现金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1: 对，
2: 但他不管。
0: 你就别说企业，咱老百姓过日子不也一样吗？
1: 对对对，
0: 你的现金流，对吧？我每个月都有计划的。你把我10年、20年前你都给我算滞纳金，你都没有一个规矩。谁也受不了啊，更何况是企业呀、啊！企业很多都是负债在进行经营，带着加着杠杆，你让我一下拿出这么多税后的金去缴税， 没法干了，你这不就是让他死吗？你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那解放或者是中共窃国的时候，他就是不想让你干了，
1: 对对，
0: 我就要把你这个公司，
1: 你把企业交出来，所以他这么干。
2: 对对，
1: 现在呢是这个地方政府逼得没办法，因为这个双清零嘛，上面这个大刀队已经下来了，
0: 嗯，
1: 谁这个就是末位淘汰他末位淘汰就一刀砍下去了，
0: 督战队，这是督战队，
1: 对对对这你下面那些官员当然就往前挤啊，赶快往前挤，
0: 对
1: 不对？那这个那怎么办？那当然就是找垫背的了，就是这种。但是这种所有人都其实稍微清醒一点就知道，中国的发展如果本来是有机会可以继续往前走，这个整个社会的法治规矩，这个这种信用可以慢慢就积累，可以建立。但是说实话，你现在刚刚积累了一代人又砍掉了，然后再重新一代人再砍掉，这就永远长不大。这个现在就是问题非常大，我觉得。
0: 对，然后你看咱们讲到的这些的时候呢，中共是不允许这些，打压得很厉害嘛，你是不允许看到的。我们这是在海外，然后呢有各种 X 平台，大家有各种渠道，亲朋好友啊，这些故事呢一点点在海外反倒我们知道。咱们就说以前呢，如果你要是讲中国房地产，你在油管上做一期节目的话，直接给你下架的。
1: 这
0: 不允许讲的，对不对？
1: 那是油管收了别人钱。我说不好听，
0: 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博主，你跟中国有联系的话，那边直接就威胁你不允许讲的，所以呢，就有那种成熟的财经博主说到中国房地产的时候，就最后那节目都得下架的，就不敢再说。
2: 谁不就因此被抓了吗？老蛮呢？
0: 老蛮对，老蛮、
2: 啊、
0: 对对，他在香港，
2: 他在香港
0: 对吧？
2: 嗯。
0: 那你要对照这个的话呢，最近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9月19号，在中国呢，就像北京啊，第六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他搞了这么个活动，然后那一天呢，林毅夫、俞永定、姚洋、李迅雷在那上面呢共同发言。他们这四个人的发言呢，被称作说叫做对中国哈重要的政策呢，令人震撼的发出了呼吁与共识，啊，这个呢，在网上就讲的非常的火热了。那他呢？其中林毅夫呢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了，这很出名的这么一位了。一会儿你
2: 林毅夫他是原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是个国师级的经济学家。
0: 对吧？经济学家，他呢就问说呀、啊，说你现在中国这个地方债呢，太严重了，和你现在的中央政策它是配套来的，所以呢，他说呢应该由中央发债进行债务置换，来帮助地方呢卸下包袱。强调呢靠产业升级或者是有效投资来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疲软。啊，这是他说的。还有一位叫俞永定，这个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呢。他说那句话被广泛的在网上传，他说呀，中央政府的账本呢干干净净，地方政府却一塌糊涂。他说呢，把握住低物价的窗口期，由中央出面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化解地方危机、地方债的危机。
1: 我给你翻译就是赶快搞通胀，
2: 那就这意思，
1: 就是
2: 这意思，放水。
1: 什么叫抓住低物价的窗口期？
2: 对对对对
1: 就是通胀，通胀
2: 花钱
1: 便宜
2: 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就这意思。
1: 把人民币贬值。
2: 嗯，
0: 啊。你还有两位，我说完咱们一起给分析啊。还有一位叫姚洋，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的院长。
1: 嗯，
0: 他呢就说建议组建叫做收购储备国家队，收购储备国家队，比如呢筹集数兆的人民币收储住房与法拍屋，然后呢以此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并呢对全球的产能过剩论点呢提出应对的政策啊。他是专门针对房地产其实就地方债这部分嘛，对吧？还有叫李迅雷，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他呢就说现在居民部门在缩表，地方政府的杠杆太高，唯有中央政府应该主动加杠杆，提倡将资源投资于人，增加居民收入来促进消费。这四个人的观点和我们刚才讲到的，中国是不允许畅想这个通缩的，
1: 不允许唱衰，
0: 对吧？不允许的。结果这四个亲朋友你讲话，这是国家级的，
2: 这四个 不能说都是国师级的，但是呢，有几个真的是国师级的这样的经济学家。
0: 什么意思啊？他们在说什么呢？
2: 所以网上好多人在讲说，这可能是这是有点逼宫了啊！
0: 这逼宫是死谏，真的是这样吗？
2: 反正至少把这个问题给暴露出来了，而且他们说的话有些比你刚才讲的还狠。
0: 比如说，
2: 这个于永定，这是原来央行的顾问，货币委员会的这样的一个委员，这个央行的顾问的话在讲呢，叫做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毛泽东的话，
2: 毛泽东的语录都出来了啊！
1: 毛主席诗词，
2: 然后呢，姚洋讲的什么呢？这个讲引用了凯恩斯的话：长期以来，我们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不能用这个长期手段解决短期问题，要拿出呢九十年代末那种决心来清理三角债。九十年代末谁呢？这个朱镕基，对吧？你清理不了三角债，地方官或者那些相关的人要砍头的。啊，
1: 还不是呢，是东北的几千万下岗
2: 啊，对，反正是
1: 你们吃苦换成我们这帮人可以过桥
2: 啊。然后呢，这个林毅夫呢，也是把朱镕基处理银行坏账的那个时候是
0: 举例
2: 出来了，说不能等银行自己慢慢消化，最后呢还是需要财政来出手去剥离不良资产，因为很多地方债不是自己弄的。是因为地方政府要配套中央的这个产业政策，或者是当年的某些什么大的政策，要把这个钱花出来了之后的话，反正中央你那个钱你不用管，结果我们地方这些钱就因此背上了巨额的财政负担。
1: 对，
2: 所以你当然你地方你中央搞的，当然你中央你就应该把这个包袱解过去，这是他讲的。还有这个李迅雷，这里边唯一低一点就李迅雷，是其他真个都是三个国师级的。解决地方债问题刻不容缓，因为拖欠债款严重，2027年要完成清债任务。
0: 2027年对吧，这又
2: 他把这个习近平的双清零给拿出来了。
0: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要在搞这个东西，因为他里边还其实还讲了什么呢，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就是姚洋讲的。因为地方政府最可怕的地方债不是他欠钱，最可怕的是地方政府欠钱了之后，他就开始赖银行的钱，赖企业的钱，赖个人的钱，或者呢一看那个企业，哎，这个高杰那儿还有点钱，把他给抓起来，咱们给他敲诈敲诈，敲诈敲诈。
0: 刚才我们讲的，
2: 就刚才讲的那些例子，这是实际上地方政府这个债里边最可怕的地方，他会干很多坏事儿，而且他会把整个经济拖死，把银行拖死，把这个企业拖死。
1: 对，
2: 这个规模有多大呢？现在说的是叫30万亿。
1: 嗯，
2: 而且这个这只是规模以上企业统计的这个数字。
0: 规模以上企业。
2: 对，也就是说这个因此的话导致整个经济现在干嘛了？转不动了。
1: 嗯，
2: 因为那个
0: 资金链断了。
2: 资金链就像水一样嘛，你在这个水里边突然间卡在了政府这儿，然后死活不动了了，那下面的企业这个银行全部要完蛋的。那最近还传出来一个消息，就是万科。
0: 嗯，
2: 万科呢，现在其实有点不行了。
1: 嗯，
2: 啊，它原来是一年上千亿的销售额，现在也就有个很少的。结果过去两年损失的，利润亏损加起来就上千亿。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作为一家银行，你会怎么办呢？出贷呀。
1: 嗯，
2: 对吧？现在是。专门的这个有文件或者有指导方针下来了，不能给这个万科断供。
1: 啊，
0: 本来就没钱，你再断供，它不就倒了吗？不
2: 就
0: 破产了吗？
1: 是万科有背景，
2: 万科有背，它国企嘛，或者它这个
0: 一方面，我们看到呢，万科都不行了，
2: 嗯
0: 啊，连国企都不行了。那一方面呢，你看到国企还是亲儿子，他钱还在往里给注入，那你要这样的话呢，银行受得了吗？这无底的洞怎么填呢？
1: 我刚刚有一个朋友传消息给我，香港国际机场，
2: 嗯，啊，对对对对，
1: 有工人去抗议，
2: 对对对对，
1: 说还我血汗钱，欠薪要还。香港从来这，我印象中有这样的事，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怎么有这种事？
0: 香港和大陆现在什么关系？咱们讲的是中国大陆，这香港也跟着一起。
1: 问题是他那个建筑，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的是中国建筑，
0: 啊，
1: 是中国公司啊，他拿了钱建，然后呢，他没钱，
0: 用当地的一些工人，
1: 因为他在国内欠了大量的钱，他那个钱要到参与国内的循环去了，你这边的钱当然就欠了，所以现在就是全部欠，这个政府欠企业，国企欠民企，民企欠包工头，包工头欠老百姓，然后就所有东西就全部
2: 就三角债嘛，30万亿嘛，30万亿就把这个企这个整个。中国经 GDP 的话，这才多少钱啊？
0: 一年都一年吗？一年大概
1: 一年120万亿。
2: 对对对，所以你这个将来就整个会卡死了。
1: 嗯，
2: 现在非常危险，所以这个往刚才你说的那个香港机场的这个，
1: 对
2: 呀、啊，现在成了大热文了。我
1: 对这个就太绝了，因为香港就是说，哎，香港见不到他什么什么。什么出汗不出钱什么，反正就讲都是全部是大陆的文字，全部到香港机场出。
2: 欠薪五个月，有汗出无粮出。
1: 对，欠薪五个月。嗯，对，五个月算好的了，在中国大陆来讲。
2: 对，然后这个网络上正在嘲笑说，哎呀，中国文学到香港了啊，这个国际化了啊，应该是中国大陆公司，然后听说是中国建筑。
1: 这终于
0: 建都不行，
1: 终于是正式回归，
2: 正式回归了，
1: 正式回归
0: 了，和大陆一样了，
1: 对，完全一样
0: 了、啊。所以还要去让台湾回归一下，让你们也享受享受同样的待遇啊。
1: 这个刚刚讲的那句话，那你说那个专家有，这是说现在怎么应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其实没有不别人不景气，就他不景气啊。别人台湾增长10%起，这有什么不景气的？越南、印度、什么菲律宾都增长得好得很，就中国不景气。他怎么抓住别人不景气？
2: 对他这些官方的人啊，你虽然这句话说的大胆，但实际上他这个话也是半真半假。
1: 对，
2: 就像俞永定，你知道他说了句什么呢？我们追求的不是财政平衡，而是财政的可持续性。中国财政是可持续的，
0: 啥意思？给我们解读啊，说人话。
2: 哦，我给你翻译成人话，
0: 对，
2: 就是我们现在呀，着急的不是说这个别的事儿，是财政现在真的转不下去了，不可持续了，
0: 断流了，
2: 断流了啊！断流了之后的话，要引发一系列的地震。这个经济，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可能要被完蛋了。
1: 嗯，
2: 说白一点，为什么这些人都在出来去讲这个问题？就在这儿。政府不付款，企业就不敢投资，企业不投资就不敢招人，不敢招人的话，青年失业率就高，老百姓就没钱消费，然后就恶性循环，然后这个经济就变成了呢，凯恩斯说的，长期以来看我们都死了，就是大家都死了。说政府，也就换句话讲，地方债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大家都得死。
0: 他说的这个30万亿，我们知道
2: 30万亿。
0: 过去一直在讲中国地方债的问题，可远远不止这个。
2: 不，是讲三角债30万亿。
1: 对
0: 啊，三角
2: 就是因为被你政府卡死的30万亿。
0: 卡死这部分30万亿。
2: 对，那个比你那个总规模还可怕。
0: 嗯、
2: 因为过去的话，地方政府，你像美国，
1: 也有很多债，
2: 40万亿，但它来讲，它整个流，它是流转的，
1: 还是
2: 它不断的赚的。中国现在被肠梗塞一样的。跟那个中风了，那个脑，那个血管里边那个这个已经进了血栓了，被卡的全卡在政府那儿。
1: 那个血还在，但是呢，长成一个大血瘤子了。哎，就是给卡在那，它不转的，不参与身体的循环了。
2: 没错，
1: 已经到那个地方，那就是癌症，那就是长瘤子了啊。
2: 对，所以中国现在可怕在这个地方，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四个这种，国师级的经济学家出来喊话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1: 这个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平时不敢说的。
0: 为什么？
1: 因为现在呢是习近平下命令了，就上面肯定要求大家要去宣传一下，叫大家怎么处理啊，怎么想办法叫搞地方啊，就跟地方一定要处理。所以他是这个，这既然有上谕了，那就可以讲了。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多一点少一点，蔡奇也不敢把他们怎么着了，你知道，要不然平时讲都不能讲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里边我觉得我们要去分析一下，他们讲出了这个事实，或者是隐晦的讲出了这个事实啊。可是呢，我们知道你讲事实你怎么解决呢？你而且呢，他们要讲的话，他如果他这些观点不经过一种审核的话，他们能随便讲吗？他们的说话，这是对中国整个会产生舆论震动的，已经开始有震动了。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他们这个观点是被认可过的了呢？
1: 嗯。
2: 至少在某些程度上，大家他们呢是以这种方式放话给大家试试水。 我觉得实际上至少是一定程度上批准的。你知道五道口经济学、五道口这个论坛，它其实是很有背景的。
0: 嗯，
2: 2011年，我在国内的时候，就是才划给，就是这原来的这个中央银行的研究生部才划给了这个清华，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那个时候划给了清华，我那时候还去听课，去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就是那个地方来讲的话，这叫以前是中央银行的研究生部，
3: 嗯，
2: 就是很多各大银行的一些那种业务行长带研究生的。那里边呢是像这个吴晓玲，原来央行的副行长，就类似这些人的话，在那儿当实际的院长。后来呢又从清华搞了一个叫廖理。原来经管学院的副院长跑那儿去当五道口金融学院的院长，就说这个部门来讲是个很特殊的这么一个地方，五道口，当然后来改名叫五道口金融学院。所以他们的去跑到那儿去本身是容这个地方声量本身能够放大的，因为这代表了就是这实际上带有一点国家政策性的东西才会跑到这儿来讨论。所以这个话不是纯粹是个逼宫，就说实际上是，换句话讲是，中共的这些御用经济学家或者国师级的学家们，他们想来想去没别的招了，怎么办呢？就从政府财政的方式把这些地方债接过去。你不能靠地方政府去化债，地方政府化债就是
1: 化不了的，
2: 抢那个企业了，最后抢来抢去，把企业抢坏了，把整个这个国家抢乱了，所以呢又。挡了这么大一个血流的，对吧？30万亿，所以怎么办呢？那只能是这个政府去化债啊。
1: 对，没错。
2: 但是其实就这么想的，
0: 对吧？就他们去想的。说有的人说他是死谏，我觉得他们不至于说死谏，他们很清楚的，甚至有受益的，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
0: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他就不仅仅是对替地方讲话，他其实也在替中央讲话。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对，
2: 有。
1: 其实
2: 试水嘛，放风嘛，因为他们有点不管怎么讲，这还算是这个学校或者是经济学家讨论，并不代表。正式的官方，所以这实际上也是试水的一种方式。
0: 嗯、中央有什么试水的？中央你去做，地方高兴得很呢、啊。这个我觉得他们出的这个方法值得我们讨论一下。他这里边有化债了就能解决这个办法吗？他最终这个债得有人买单吗？他们说的这些方法有人买单吗？谁买？
2: 有买单的，有买单的。这个现在其实你就是我们虽然说他官方没正式说这个买单的问题，但事实上来讲的话，这个。中央债已经大概40-50万亿，加上呢就是地方债，我说的是正式发的债券的方式，
0: 嗯、
2: 大概是59万亿，已经变成债券的方式。
0: 60-40这就100。
2: 105万还多少钱的？到这个这是正式的能查的债券
0: 的
2: 明
0: 账明
2: 的，
0: 嗯。
2: 然后呢，暗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1: 隐性
2: 债务这种叫做城投公司的这个债的话呢，
0: 嗯、
2: 那个又有个100多万的这个额、
0: 嗯、
2: 所以加罢起来是个很恐怖的一个数字。
0: 200多万。
2: 对，所以现在呢习近平这个双清零要把这个隐性债给它变成明债。
1: 对。
2: 而且呢不让他们城投再搞继续去扩张了。
1: 没错。
2: 啊、嗯、他现在是这么想。但问题是呢，你刚才问的是说这个债的话能不能化掉。
0: 怎么化？你让中央背、中央怎么背？
2: 中央背了之后的话，你知道它其实就是变成明债之后就是卖。卖给谁呢？
0: 嗯、
2: 卖给往往的话就卖给两类。一类的话呢，就是现有的，比如什么这个银行啊，什么这个保险啊，或者其他的，他们真的买去。所以买去之后的话，你就后来就发现了，大家怎么发现这些银行都不赚钱了？然后呢，银行现在呢也拼命的再去这个扩张资本金。所以今年前一段时间的话，是有这个
1: 6000亿啊，
2: 6000亿的这个
1: 财政部
2: 注资注给这个几大银行，去年干过一回了。
1: 对。
2: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你必须防范。

0: 率还不够高，但已经很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由他们买去了。另一个呢，不是好多理财产品吗？他的好多理财产品的卖给你，普通老百姓，好多背后就这些玩意儿。
1: 对，就是这个，
0: 就这些玩意儿啊。
1: 地方城投打包出来的这个理财产品，
0: 对对，
1: 什么年化收益什么8%、14%，哎呦，那时候。到香港还卖的，我跟那些人说，千万别买，那太恐怖了，那个东西。
0: 对对对，所以理财产品理论上是可以不赔的，那几十万亿也是可以不赔，赔了之后你这份叫理财的话，就是有损失有收益，所以的话呢，你损失了之后的话，你是没有这个索赔资格的。
2: 这不就是个骗吗？
0: 那党这个不叫骗，党这叫割韭菜，
2: 那你刚才也讲到了，讲白了，这就要进行通胀啊！什么叫在趁着物价，这个低物价窗口期啊，由中央出面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啥意思？你说的绕的普通老百姓听不懂。说白了，这就叫通货膨胀。
1: 对，就是多发钱，
2: 印钱了，
1: 就是脱毛啊。就脱开锚点，因为所有的这个央行的这个
0: 无毛印钞
1: 啊，就无毛印钞，其实他说的就是无毛印钞。
0: 对对对对，
1: 我就趁着这个时候无毛印钞，然后呢，你知道通货膨胀最大的受益者是负债的人。
0: 对对，
1: 你看像我们供房子，对不对？
2: 对，
1: 我们一个月这个交2000块钱的月供，结果大家通胀，我都涨一倍。那你这2000块等于1000块了，我工资也涨了嘛，
0: 没错没错，
1: 那我就好了。这所有的通胀都是这个债务人受益，债权人受损。
0: 对对，
1: 这个就是，所以现在你看中国最大的债务人是谁？政府啊，
0: 政府现在，
1: 所以他是有这个冲动要做这个事情的，就无毛印钞了。因为你实际上要印钞的话，你必须要不就是要资产。压在这儿，要不然呢就有这个负债啊，债要压在这儿。以前中国拼命的印钞，有很多有两个巨大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房地产，因为你这个一块地本来不值钱的啊，先建成房子了，对吧？值很多钱了，所以说这个就变成资产，我就可以印钞了。第二个就是外贸顺差，所以它现在这个顺差，我们大家就是非常值得怀疑。他现在这个还当然除了外贸顺差，还有大量的外资进入中国，每年几千亿啊，这个很多的进去以后，这个钱实际上也是人民币发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锚点，对吧？现在就是这个锚点一个都没有了，房地产整个锚点崩溃了，所以他现在发不出钱来。就算是这样，中国的 M2 货币的存量。还是美国、日本、欧洲加起来还没他多。你看他这么多钱，创造出来的 GDP 只有这么一点点。
2: 现在还让你扩张？
1: 现在还要继续扩张，所以他的唯一出路就是人民币贬值。人民币贬值以后，市场一定会怎么样呢？把它换成外币。
0: 对，
1: 所以外币的需求就多。所以我的判断啊，如果他们走这条路呢，后面就很简单。官方要控制汇率，然后呢，这个黑市的汇率就会出来，就跟这个80年代刚刚开始那个，
0: 跟现在伊朗一样，
1: 哎，对，就地下汇率就开始出来了，地下这个汇市就开始出来，那这个美元的现钞、人民币的现钞，这个就会越来越重要了。有时候我给你。微信打10000块钱给你，你给我9000块钱人民币就行了。你现钞也开始值钱，你看着吧，会出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2: 咱们知道呢，如果你进行通胀的话呢，整个货币贬值，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物价都会上涨，资产上涨。但是其实中国现在是通缩嘛，
1: 对，他的意思就是反过来，
0: 你知道他的另一个问题还不是地方债，这就是消费问题。
2: 对呀，本来
0: 因为现在的中国的这种发展高科技，就有点跟前苏联一样，你那边看起来什么这个太空啊、武器啊、这个各种东西啊就很先进，但是老百姓这边都苦咔咔的、穷咔咔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那边的这个高科技的东西，那部分的水 留不到你普通的老百姓

0: 百姓这儿来。
1: 对，
0: 所以苏联那时候还排队去买这个面包。
2: 轻工业几乎没有嘛，
0: 对，
2: 全部是军工。
0: 现在中国其实就有点这意思。你知道中国现在发展的这个 AI 发的这个这些先进的这个航母或者好多先进
2: 的
0: 这些行业，跟老百姓这边现在都没关系，进不去啊，这个水流不到这边了。
1: 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慢慢脱开了，
0: 对对，
1: 很明显，就是有点走
0: 双循环嘛，这才叫真正的双循环。
1: 走苏联那条，
0: 没错没错，对。
2: 所以他其实刚才这几位经济学家或咱们分析的，他要怎么做怎么怎么做，能起到作用？
1: 当然不能起作用，但是他可以救。临时救一下，就比如说刚刚他说的这个搞通胀啊，他们提了几个方法，我听起来基本上是两个。第一个，中央政府要去救地方，
0: 对对，
1: 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管你那么多了，咱们来一场大通胀吧，就是说然后让钱贬值吧，
0: 对对，
1: 就是这个，这两个都是化债的方式啊，化债的方式。那第二种通胀的方式，真正受损失的就是老百姓。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质量在下跌，你的真实购买力在下降，这个时候对经济真正的这个长远的动力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车走不动怎么办，咱们搞几头马，一个火车搞几头马去拉一下，
2: 动弹动弹，
1: 然后呢为了买这几头马，咱们把发动机拆下来卖了，其实就是这个感觉。以后你这个火车就是马列
0: 马列，
1: 就是马列，就是马拉火车了。他现在这个通胀的方法就是这样，他治标他不治本，而且对长远的会有很大的损害。
2: 更是个死吗？
1: 关键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做？能做，但是他有很敏感的一个平衡点，就是说要这个利益啊，要分沾，就全社会分沾。但是在中国这套体制里面，哪一次改革能分沾呢？
0: 对，你这是讲到了一个核心的地方了。核心的地方在于什么？就说原来的时候像日本也是
2: 政府去，
0: 表面上看起来是把这个也是类似的方式把这个债接过去了，
2: 但是政府嘛，就政府，
0: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2: 僵尸企业现在日本的最要命的这个地方。
0: 对，但是日本那时候是政府背了债，
2: 对，
0: 给了把这个利益给了谁？给了企业，给了个人。中国政府别想，中国政府现在是想方设法给老百姓这边再捞钱吧，从企业再捞钱，
1: 债你们背吧，
0: 债你们背吧。对了，它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哎，好像也在学日本，学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它中国政府现在还想方设法在坑企业和老百姓。你看现在包括这个存款的利息现在在暴跌，原来是三年期大概好像3%几的，现在是整个啪1%几了，1.5%还1.几，反正就是已经达不到，就是说那个利息没了之后，对谁有好处？对政府有好处。
1: 对，
0: 因为政府的这个
1: 债务人有好处
0: 啊，债务人嘛，他的整个原来的，比如说8%、几的这个利息，他达到了5%、4%，这样呢，他就减轻了负担，把这个原来是10年还的，我改成20年、30年。甚至50年的叫这个长期国债，还鼓励大家叫做这个，叫什么耐心资本。
1: 对，耐心。
0: 所以就是政府占便宜，但实际上呢，有存款这批人本身已经倒霉了。
1: 嗯。
0: 现在呢，他还想做其他的，比如说通过通缩通胀的方式，那再把下边呢有一些有产的韭菜，就那些中产阶级再给割一把。现在就这么干，你看明显就这么干。
2: 然后
0: 你说他有收了钱之后，他能够像有的国家一样，一人发点钱，对吧？
1: 不可能的，
0: 那不可能的。
2: 所以你现在呢，咱们分两块讲，一部分是企业，他现在就倒着追税；一部分是个人，所以呢，他已经不允许你把中国内部的资产到国外进行任何投资，钱必须留在这儿。必须给我买单，说白了就是你必须在这买单，你不能去跟外边的美国，你钱不能出去了。说白了，
0: 人现在卡人的目的，
2: 干这件事儿。
0: 9月15号卡人不让轻易出国的原因，目的就是卡钱，目的是卡钱，不让你钱出去。你人出不去，你当然你得把钱拿回来消费嘛，把拿回来就不能往外出钱了嘛。你人不出去了之后，所以他相当目的就是为了卡这个，也避免呢这种外汇的方式把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就给他打砸了。
2: 昨天我还跟咱们观众朋友讲，就是也是海外朋友去爆料的，他自己一个体制内的朋友告诉他两件事儿。一个呢，就是你没有退出中国国籍的， 千万不要回国。
1: 嗯，
2: 你没有退出国籍两个渠道嘛？第一个到中领馆，你必须是正式申请交钱的啊，退出中国国籍。
1: 嗯、
2: 第二个，你要消掉 local 的户口。
1: 户口
2: 没有做的话，只要你现在回去，都拦住你，劝你退出别的国的国籍，留在国内啊。这是他从体制内的人告诉他。那你就想想、
1: 嗯、
2: 他现在不仅是搂住国内的韭菜，外边回去的都给你拦住，
1: 对对，全都要搂住。
2: 就是说，这是昨天提到两件事嘛，还一个呢，还跟海外的讲说的，迎接习近平一天给$200啊，这是两件事。我们回头再说这个，他就搂钱啊，卡住钱的这个问题。海外的人你还有啊，咱可以不回去嘛，对不对？国内的人，你拿什么呢？钱又出不来了。房地产谁也不敢去买，你刚才你说了负债的人有，可你这负债什么？哪个资本能涨啊？
1: 嗯，
2: 你让我的钱怎么办呢？所以我有什么投资的？那么如果不能投资的话，中国老百姓接下来的生活将会怎么样呢？
1: 这很明显就生活慢慢就往下走，往下下降了。我记得那天我看到世界银行的一个，就是说。达到3000美元，就是开始进入中等收入的时候啊，他把几个国家到了3000美元以后的增长的这个情况拿来做对比，就是不管你时间，只要你到3000啊，后面这10年20年，他就看你这个增长。这个中国比拉美还糟，比阿根廷、比巴西还糟。真的是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到了这个以后真的是就会出问题。以前是1000美元，但是因为通胀现在算3000美元、
0: 嗯、明白，
1: 对，他就算这个到这个点以后后面这个发展的情况非常糟糕。就是说这个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说是一个经济的一个现象，
0: 对对对，
1: 但实际上它是有政治的解释的。也就是说到了3000美元，到了中等收入之后，这个国家因为从穷上来，这个领导层啊，政治就是社会精英啊，都觉得自己特牛，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开始大量的这个搜刮社会的财富，然后要做重大建设，搞各种各样，然后只要一看错，吭哧一下就全倒，然后就永远就停着，这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我对他的一个政治性的解释就是这样。你看中国这个完全就是走这条路，一模一样的，那个非常惨啊！你不像那个日本当年，对高杰，你应该知道日本的企业，这个就是文化和这个政治文化也不一样。你说日本企业如果不赚钱了，减薪，谁先减？
2: 领导呀，
1: 肯定是领导减，
2: 公司的
1: 最
2: 高
1: 层先减，
0: 对对对，
1: 最高层减90%，然后一层一层70%80%，最底层员工是不减的，因为我就靠这个生活，
2: 对
1: 呀、
2: 啊，对呀、啊，
1: 我就靠这个生活，你给我减掉了，完了，你看看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是什么？他这个文化是完全反过来的，一旦有危险，对不起，先砍的临时工。合同工这个下面最就全部砍掉、
0: 嗯、
1: 上面的人不能受影响，这个东西啊完全会体现在我们这个比较宏观的这个事情上面是一样的。
0: 对，他的现在说是政府发债的方式消除这30万亿的三角债，或者呢是消除这个地方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解决不了的。
1: 嗯，
0: 最终问题又会回来，因为你看当年朱镕基，很多人都在鼓吹当年朱镕基三角债解决了，但事实上，当他解决完之后，很快的话又滚出了一个三角债出来，
2: 比那个更大。
0: 后来更大，
2: 对，
0: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政府国企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包括现在加上了这个政府扶植的那些民营企业，
1: 对，
0: 这帮人全跟政府学的。他们不讲信用，那唯一的结果将来这个又会滚起来。
1: 他们不光有金融特权，他们还有法律特权。
0: 没错，
1: 这个就完蛋了。
0: 那就完了，对，所以这个将来这个债还得滚出来。这个债的话呢，你说现在把地方债的这个欠的东西、按的东西，对吧？所谓的那个部分消除了之后，回头一定还会滚出来。因为他的这个经济活动，他的各方面的这些事儿，他减少不了。你他的人员你减少不了，地方政府的这个人养的这么多的人，花的这么多钱，你减少不了，他还得想方设法 去抢、去骗、去所谓的搞经营，还得把这个弄起来。所以我觉得，虽然他们说了，这帮人说要去解决这个地方债，要把这种雷给拆掉，拆不了的，一定还会滚起来，滚起来的将来的结果还会更大，就这么简单。
2: 毛泽东时期的话，他是闹的呢，他整个打碎了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经济体制，
1: 对，
2: 打碎了整个的经济运行的规律，然后呢，抑制了整个的生产力，成天搞运动。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大的杠杆和泡沫，等到把毛泽东时代弄好了之后，天哪，这个政权还学会了杠杆了，完了这个泡沫呢，碎得越来越大了。其实现在的经济问题比那个时代更可怕，
0: 都会玩的本了。都会玩抢钱了，
2: 对呀、
0: 啊，所以这帮
2: 会了，
0: 这帮这个政府现在真的是很黑很坏。所以现在呢，就是林毅夫还有这个于永靖他们这一次的讲话出来之后，你知道还有一个笑话开始这个流行了。
2: 嗯，
0: 什么笑话呢？现在呢，前两天中共的国安部拍了一个片儿，叫做《交锋》。
2: 嗯，
0: 这里边呢就说到了有的经济，你敌方要渗透我国，对吧？搞破坏不用搞别的。收买几个经济学家就行了，
2: 又开始了。
0: 然后让他们呢，给这个在关键的时候呢，给这个搞内参的时候，给出一个主意就可以了。
1: 这安全部说的，
0: 这安全部说的。所以很多人就想了，哎，
2: 冲谁来的？
0: 这不就是讲那个某首席经济学家吗？就讲到。大家都指的说这个林毅夫啊，林毅夫你知道对吧？
1: 林毅夫本来就是境外势力啊，
0: 境外势力，
1: 那是游泳游进来的。
2: 对呀、啊，本来就台湾那边来的。
0: 对他出的好多主意，其实都是叫治标不治本，
1: 对，
0: 最后反而把问题放大的。你知道林毅夫当年是和张维迎有一个这个叫世纪辩论，
1: 他们算是一左一右有一个平衡的。现在右派全部砍掉以后，对不起，你们就左天下了。
0: 对。然后呢，林毅夫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政府为大，然后政府的话搞计划经济，搞这个什么新质生产力，搞这个什么大科技，搞什么等等顶层设计等等等等，最后就搞得很棒。张文英说：“你这胡扯，你们那个企业家才能够看到一个这个产业某个怎么样子，才会拼命的去做。你们官员都迟钝的像个蠢货一样，对吧？你们怎么能看到他们后边将来怎么发展呢？”甚至的话，那些企业家有些就不会知道说将来几十年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谁当年预测了这个电脑时代呀？谁当年预测了互联网时代呀
1: ？AI 时代
0: ，AI 时代谁更没人注意了？就预测到2023年出来的时候，中国企业家都懵的啊，中国全懵了，没人想到说那个 ChatGPT 由原来的这种虚幻、这种经常闹笑话，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巨好用的一个东西。
2: 这才是在民企的最前沿。
0: 对呀、啊，你一个政府，你怎么可能有这么本事去规划这个呢？
2: 你干什么具体的事儿了？
0: 对，所以的话呢，就说这个林毅夫，你们这帮人就纯粹就是打着产业政策的这种名义去搞这个。
2: 张维迎还有这么一出戏呢？
0: 哎，张维迎
2: 还
0: 是
2: 不是不明白呀？
1: 不是，张维迎现在不能说话了，
0: 不能说话。
1: 他现在好像这是我很长时间也没看到他的文章，也没看到。
0: 对对对，
1: 就中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现在基本上全军覆没啊，没有人出来讲话了。
0: 对对，所以他是主张是什么呢？像搞还是发展民营经济。然后呢，把政府呢这个权力那个乱动的一张这种看不见的手，你就老老实实的给看得见的手，给老老实实给关起来。这他的这个，他主张是那个，杨小凯，还有这个就是，
1: 市场派，市场派，
0: 对他们市场派的那样一个叫自由经济的。但是很明显嘛，在中国只有这种官方派林毅夫的这种人，对吧？把一个要官方主导。这么一个说法给包装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理论，这帮人才能得势。
1: 现在基本上啊，对于这个市场派来讲，他并不是说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啊，包括那凯恩斯他也是在市场的基础上去谈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有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就像我们人体一样，你脑袋和身体是有比例的。你政府和你的资源啊，我可以30%的能量供给你，你脑袋就这么大，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但是这个脑袋它是一个自立型的一个器官，那就惨了。
0: 嗯。
1: 它把你身体的肝啊、肾啊、心脏啊、 胳膊腿的这个能量都得吸到他那儿去，他整个巨大的脑袋，你想那是一个什么状态？现在就是共产党，当你失去了这个内在的平衡的时候，你就一定成这样，真的脑袋不停的长大。你看现在中国的所有的最好的产业、最多钱，中央政府钱多的不得了，全世界到处乱撒，到处然后他们牛的不得了，我们。你看那个中共政府的官员出来那种牛，他不是没原因，他有钱呐、啊，
0: 他有钱
1: 是吧？你地方政府就惨了、
0: 嗯，
1: 然后老百姓就更惨，所以他就不停地长这个脑袋，这种啊，肯定大家所有人都知道，你这种长下去，肯定就完蛋了，肯定就死掉了，你还能活吗？你活不
2: 下
1: 去了，下
2: 面先死，然后死的就是你嘛，
1: 这肯定死掉了，
0: 对对对，
1: 这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嗯，只不过现在那个林毅夫他们觉得，哦呦，这脑袋太厉害！你说，我求你们，把你们的营养给这个手和脚分一点，
0: 对，
1: 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2: 他们都受不了了，或者是
1: 他都受不了了，
2: 已经到了问题，已经是上面都明白了，
1: 对
2: 啊，上面也明白了，他才能去说。
1: 但是你这个
0: 啊，这个好像还有一个争议，还有个担忧呢。
2: 对，
0: 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除了习近平的上边可能这个事儿不，这个事儿可能普遍都明白了。如果你再这么任由地方债这么下去，再由这个地方政府这么到处乱抓乱去抢下去、
2: 嗯，
0: 中国经济也完蛋了，这个社会也完蛋了，
1: 政治也完蛋了，
0: 政治也完蛋了，
1: 共产党也完蛋了。
0: 对对对。但是现在问题在哪儿呢？习近平不是老想着他来控制这一切吗？
1: 没错。
0: 问题是，就即使是这帮说体制内的这种清醒的声音。稍微清醒的声音说出来之后管不管用，大家现在还打了个问号呢，说习近平能听懂吗、
1: 嗯、
0: 习近平听就算他听懂了会照着做吗？
2: 国安
0: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2: 就这两天国安都出来了，你觉得习近平听懂没听懂？
0: 不知道呢，是不是跟直接有关，但是呢、
2: 嗯、
0: 大家都担心说像林毅夫他们出的这个主意习近平能不能照办，这是个问题吗、
1: 嗯、因为他对这个我是这种感觉啊，中共最高层这帮人他们对这个经济运行的最根本的底层的这个逻辑他还是不懂，或者说呢他认为他的那个方法还是可以解决，这个就是非常搞笑。有时候其实全世界的政治也好，所有的东西也好，就跟中国人讲，就是最后就那一个字，度，平衡点。
0: 对
2: 对
0: 对对对。
1: 那个度，问题是他也知道啊，要平衡，他也讲要平衡，但是他那个平衡是往他这边平衡很多，他已经失衡了，他还不认为失衡了，这个东西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确实对这个社会啊，这个如果没有对立面，没有这个自由言论，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辩论的平台。这个东西很容易偏差的，
0: 到最后恐怕弄来弄去又会像前苏联东欧一样，
1: 对，
0: 弄着
1: 像毛那个时候
0: 啊，毛泽东时代，最后还是会崩溃掉，崩溃了大不了重组嘛。所以我是认为说，你别看他们好像还讲的挺直白的，挺狠的，恐怕他们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路子，习近平恐怕都不会听，就还会压着，有可能还会压着那帮人要搞清零。清零的结果最后呢，这个社会我是怀疑接下去还会更乱。
1: 对，
0: 嗯，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大跃进。
0: 对，
1: 前几年就是现在就是大跃进以后不是饿死人吗、
0: 嗯、
1: 饿死人以后毛泽东说好，那你们自己处理吧，就出来了调整巩固什么提高什么，
0: 对对对，
1: 那一段时间就是陈云啊什么刘少奇啊这帮人就出来就调整，毛泽东就不干了、
0: 嗯，
1: 怎么把我的东西否定了？
2: 开始翻了。
1: 再干一次，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又来一次，就一定要把它折腾死。就是说，这个现在的中国的这个机制，
0: 大脑袋，
1: 这个大脑袋这个机制，它已经形成了。你根本就算他意识到了，他也没有办法，他也没有一个处理的机制了。这个就是现在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
2: 其实习近平这一代他们经历过政治危机所带来的所谓的经济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没有真正经历过这种经济周期。以中共的这种经济方式的话，
1: 那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
2: 对不对？
1: 经济模式的经济
2: 危
1: 机，
2: 他们没有
0: 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那只是有过通胀通缩或者有过一大堆的那种各种事儿。但是呢，基本上从七八年以后，这个经济整体还是向上的。他们没有经历过说将来会怎么样，或者大萧条或者大什么东西，没有经历过。
2: 没经历过，所以怎么去应对啊？等等的，我看到连中国的一些企业家，相当部分的一些企业家，真的都。对很多的自由市场经济，你的怎么去保护你的股权分配呀、公司和空间怎么进行区隔呀，他们都是不知道的。当然有明白的了，有能做大的人都是很明白的，有专业团队。所以整个的中国从习近平这个有明白又不能说，那么整个现在的当权者基本上属于没经历过，而他们的权力呢又似乎能够解决问题。在过去他们用他的这个权力，他所有的问题都扛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还能扛过去吗？
0: 我觉得很难扛动。现在这个问题呢，要去解决，只能是一个系统性的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最关键的呢是分配体制的改革，你才能够改变。同时呢，还得彻底的去改变国际环境。现在这两方面都改不了，
2: 全死在这儿了，
0: 全死了。对，
2: 所以中国，我们知道美国的1929年的大萧条，啊，我们知道美国的几次的危机啊，就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然后呢，包括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次贷危机等等等等，这都是周期性的，我们经济周期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中国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可能会什么？你说中国这一次它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能想象出来吗？
1: 现在其实这个，大家都已经在脑袋里面想象出来了。我跟你讲，我们根本。并不比中国老百姓这个知道的多，他们的直觉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你可以从过去这几年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他的这个模式，你就可以发现他们已经在自觉的采取一些方法来应付了，
2: 化债，不花钱，
1: 不花钱，
2: 躺平，
1: 存钱，然后躺平，
2: 不不
1: 少花，
0: 对，
1: 不结婚，别生孩子，别辞职，有点这个，赶快去政府里面工作。他们有他们的方法。那么这几年其实已经这个中国民众的这种应对的方式，就已经说明他们的已经意识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其实政府也意识到，只不过呢。对于地方政府来讲，我只要把现在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狮子来了，是不是？我把秦鹏跑赢了，下一波狮子再说了，是吧？我管你那么多，是吧？这我都不在这儿了，就另外一回事了。他们现在都是这个靠短期去决定这个问题。所以凯恩斯那个，别人说你这个是短期主义，凯恩斯说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管你那么多呢，长期呢？
2: 中国呢，现在呢，其实我有一些中产甚至是高领白领的这样的一些工，就是这个阶层的人，现在已经干嘛呢？以前一个月最高的时候能有4-5万收入的，做各种高端的室内装潢的这种高级 manager 哈。现在都到街上干嘛去卖红薯，出早摊晚摊出早市，什么卖水果啊，卖这个饮料，各种的小摊，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个月的房贷在那压着，能赚点钱。他说以前说斤斤计较呢，总觉得这是个形容词，他说现在发现这个钱真是斤斤两两计算出来的啊，一天卖多少葡萄，这个
1: 烤红薯，
2: 烤红薯能卖几个，你给我淘的，我那剩那半牙到晚上我说要打折，留了那半牙西瓜我得花多少钱，到这种程度了。你就知道他们不得不放下所有的那种外面的，他自己说刚开始不好意思，但现在呢就是低
0: 下
2: 头来活下去，
1: 说明中国人民慢慢成熟起来了。我觉得就是经历了苦难以后，大家都去认真的思索一下这个里面，到底什么地方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调整。不是说谁聪明谁不聪明，因为看到的不同的资讯呢，你当然脑袋里面得出的结论和看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其实感受是一样的。因为中国人现在生活会有问题，其实这个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大概也就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就是说它是怎么形成的。你要是吃了苦没有把问题找到，没有这个改善，那这个苦就白吃了，
0: 没错，
1: 对不 对,
0: 对？
1: 本来中国按照道理来讲，前两天还有个朋友跟我讲， 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 GDP， 中国的经济总规模现在应该是美国的2倍到3倍。我说我相信，
0: 相信，
1: 我相信，因为中国哪怕现在有台湾这样的人均 GDP 的话，那就是2-3倍啊，最后就真的就是2倍3倍。所以就是有很多问题，并不是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的企业家、老百姓人太多了，太厉害了。
0: 对对，
1: 这个但是就是说，他是被一个很变异的东西给卡住的，所以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在外面动嘴，那恐怕得张又侠同志也要想想办法，才能解决，是吧？
2: 好，那今天呢，给大家专门讲了一下中国经济的问题。如果呢，连他的这个御用或者是国家级别的这种左派的为共产党着想的经济学家呢，都已经开始叫做死谏，或者是替中共发声的话，你可想而知中国的地方债或者是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一旦这件事情大脑袋摔倒了的时候，那整个的这个国家人民各个层面啊，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你可以放开这个思维去想象一下，历史上都有过这种情况，一个王朝覆灭的时候，那个社会将发生什么样的动荡，那中国会怎么样呢？好了哈，那我们在这儿呢，祝愿在国内的朋友呢，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关头，您能够平平安安的啊度过凛冬啊，即将到来的凛冬。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马上的这个周五啊就是中秋节了，所以我们在中秋节会有一个特别活动，那您呢一定是收看一下，然后我们呢就有抽奖送给您中秋大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的社团组织或教会团体希望通过定期的电台节目来更有效的与社区成员互动，如果您希望将您的网络电台或者 Podcast 节目通过我们的空中时段播出，请拨打电话24078088-59，或电邮 FM 967 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

0: 下面请听一组华府本地新闻。
1: 美国长期抵押贷款利率升至 7.28%， 创近三年新高。美国基准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利率本周大幅上涨至 7.28%， 创近三年来最高水平。房地美 Freddie Mac 周四公布，该利率从上周的 7.03% 升至 7.28%， 而一年前仅为 6.34%。 这已是连续第六周上涨，也是自2023年11月22日当时为 7.29% 以来的最高点。15年期固定利率同样上升，从上周的 6.42% 涨至 6.60%， 一年前为 5.55%。 这类贷款常被再融资购房者选用，更高的利率会显著增加月供，降低购房者购买力，部分潜在买家可能因此推迟购房。今年2月底30年期利率一度降至 5.98%， 2022年底以来最低，此后累计上升约一个百分点。以40万美元贷款计算，月供大约增加276美元。今年美国住房市场整体低迷，高企的抵押贷款利率是重要原因。自2月底美已袭击伊朗后，利率持续攀升，抵押贷款利率受通胀、美联储政策及债券市场预期影响，通常跟随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变动。因油价大涨推高通胀预期，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2月底的 3.97% 升至周四的 5.27%， 接近2007年水平。较高的债券收益率会推高整体借贷成本，并可能抑制经济活动与资产价格。华盛顿特区法官永久驳回前奥运选手破坏林肯纪念堂倒影池案。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法官托德·埃德尔曼 Todd Edelman 周四下令以有偏见的驳回 Dismissed with prejudice 的方式永久结束对前奥运选手大卫·赫恩 David Hearn 的刑事案件。这意味着检察官无法再就同一重罪指控重新起诉他。案件涉及林肯纪念堂倒影池 Reflecting Pool 池底衬层受损。检察官珍妮·皮罗 Janine Pirro 办公室7月提交文件称，内政部新证据显示赫恩并非造成损坏的人，损坏实际由承包商安装失误以及未赶在美国250周年 America 250庆祝活动前完工而仓促施工所致。这一承认让白宫尴尬。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 Doug Burgum 此前曾支持有人蓄意破坏的说法。赫恩表示6月19日他骑自行车经过时看到新涂层已剥落，便伸手查看并短暂触碰池壁材料，随后在工作人员要求下立即放手。他原被控破坏财产罪，最高可判10年监禁。67岁的赫恩来自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曾参加三届夏季奥运会，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取得个人最佳成绩第九名。
0: 以上内容是由肖荣编译云逸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It's 9 o'clock a.m.
1: This is FM 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五，农历8月22。罗克维尔地区预计平均气温77华氏度，最高温89度，最低温65度，局部多云，南风，每小时5英里。明天周六，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68度，最低温61度，可能有阵雨，西北风，每小时8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开心宝贝幼儿园开设中文、数学、英语、艺术等学前教育课程，并提供营养午餐。服务对象18个月到5岁幼儿，地址位于波托马克以北紧邻盖城，联系人黄老师，电话 301-728-9595, 电话 301-728-9595。
3: 34岁，现在才34岁，而他呢，他的理念呢，后来慢慢你摸索呢，他其实，他说他在2009年就开始支持川普的这些想法了，他甚至写信劝川普让出来，川普出来选总统。他的1992年生人，2009年他才十几岁。
4: 十七岁，
3: 对，十几岁他就已经是
4: 16、17岁，对，
3: 所以他还不敢 他毕竟年轻嘛，到了白塔，到了整个硅谷的那个时候，他是不敢表达自己的。他捐了10000多块钱就惹毛了，就被白塔给他开除了。但后来呢，慢慢慢慢的随着成长，我们看到他跟马斯克他们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自己呢现在完全投入到美国的国防、美国的现代化和爱国者、美国爱国者的这个阵营当中了吗？
4: 对，他的这个公司的运作模式和传统的这些武器制造商的运作模式也不一样。
3: 嗯。
4: 你知道他是什么？他是完全硅谷的那套这个创业投资的理念。
3: 嗯，
4: 就是说，我现在不需要拿到订单，
3: 对，
4: 我现在先去筹资，筹资完之后的话，我按照我的想法，按照这种你们的需求，对吧？我去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3: 嗯，
4: 然后呢，造出来之后，我过程中我就去想了，这个东西将来有足够的数量、足够的市场，
3: 他很牛，
4: 我能赚钱，
3: 对对对。
4: 然后到我来去跟国防部去谈，
3: 拿大单
4: 。
3: 他那个无人机呢？合作的时候不是在实验室里做，直接上战场，直接在战场上这边打着这边就开始修改，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他是在实战当中轱辘出来的。然后那个边境探测器叫哨塔嘛，瞭望哨也是直接带到南部边境，直接是给这个边境管理系统的部门的去看。然后呢，现在整个的中国现在说是1/3的南部边境都在用它这个哨塔。那我们相信呢，这些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我们之所以要讲啊这些事情呢，就是这三个人在构建美国的未来，而在同时呢，我看到国防部宣布，
4: 对，国防部它还有一个东西，其实也是很牛的一个东西，
3: 对，自主
4: F-47。
3: 嗯，什么叫 F-47？
4: 去年的时候川普其实推出来说下一代美国战机，
3: 嗯，
4: 因为现在不是最先进的是 F-35 F-22 吗？
3: 嗯，
4: 下一代美国战机是什么吗？它F-47 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是这种空中的这种像空中航空母舰一样，
3: 嗯，
4: 它带一堆的这个料机，一个这种飞机的话 ，F-47 能带可能几个六个还是几个的这种料机，
3: 嗯，
4: 这个料机是什么呢？是无人机，
3: 嗯，
4: 而这个无人机是谁生产的呢？
3: 就是这个
4: 公司
3: Lucky 的公司，
4: 嗯，所以这是个很牛的一个人。
3: 所以昨天呢，美国国防部呢又宣布了一个叫做自主战争部啊，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由四星上将领衔，现在谁来担任职务不知道，但是呢已经开辟出来了，然后呢也没有一个军队的人，但是呢司令部已经成立了，这到底要干什么呢？
4: 这实际上也是在构画未来的美国新的战争的一种模式。
3: 嗯哼，
4: 因为自主的概念的话就是叫自动，
3: 嗯，
4: 你可以说未来的一堆机器人，一堆的无人机，一堆的无人艇，一堆的无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讲呢，按照人类的指令，按照人类所构想的这样一个计划，它就会形成一个像超级蜂群一样去组合着去完成他们的任务。比如说打个比方讲，中共假如说要打台湾，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从地下里边的这个潜艇去打中共的这些里边的潜艇，或者打中共的这个舰，或者呢天空中出现的这个庞大的机群去打中共的这些地面的这些目标，破除中共的这种防锁，或者呢天空太空中的，比如说是马斯克的那套系统中的这样的很多设备。因为马斯克那个东西也不仅仅是在太空里边能够看到啊，马斯克跟美国国防部合作的，它叫星盾计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星链计划是指这个民用的用来做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计划。但实际上你想想，那么庞大的一些太空设备设施放在天上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做更多事儿的。它可以放上一些监测设备，可以放上一些呢主动攻击的这些武器，也可以放上呢比如说一些导弹，或者放这些这种超级能设备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庞大一套系统，那将来可以在天上去打卫星或者打其他的这些武器。所以这个就是带来了说整个战争的这种局势就发生了一个巨变。所以这个呢就是可以呢在人的这种指令和要求下，自主的观察，自动的观察，自动的去按照这种去组合这种方案出来，自动的组合这种作战的模式，以及呢当他失去了这种被干扰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自主的去安排现有的这种任务一起去完成，就跟讲到的这个 OpenAI 的那个机器人去攻破这个 Hugging Face 它的这个系统一样，它会有它自主的一套理念，所以这个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战争的一个模式。
3: 嗯，
4: 所以呢，这个是现在美军要去建立这样叫做 Auto
3: 自主战争部。
4: 自主战争的这样一个兵种，新兵种，
3: 对，
4: 是个四星上将所组合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兵种，就有点跟谁其实都很像了，跟太空军的这个规模都有点像了。
3: 嗯，
4: 这个规模就是这样，相对一个接近一个独立兵种。那么这个其实对整个未来的战争的模式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3: 我看呢，也有的人呢戏称这叫做机器部队啊，就这个部队呢，它不指挥人，它专门指挥这些机器啊，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无人艇也好，它超过海军、陆军、空军，我跟你哪个部门，我都不跟你们联系，我这个部门越过你们所有的军种，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大量的这种采购，直接进行发下单子去这个建多少无人机啊，去建多少无人艇等等的。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位置，这个军种啊，或者是这个司令部已经宣布了，然后昨天还宣布了裁20%的多少，这个20多个将军啊，这个四星上将啊，他说都给他裁下去省钱，然后呢去弄出这个。真正的叫做自主战争，也有人把它叫做机器什么战争部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等于说他已经把那三个人去列名单啊，列这个 list， 哪些领域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方向上弄好了，跟国会去要钱去，这边已经开始执行部门的位置已经放在这儿了。
4: 对对对对，这个在美军这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3: 嗯，我记得哈，这个我们在几月份呢？五月份咱俩做了一个节目嘛。当时呢，川普呢是提出来一个叫做 AI 创世纪计划。当时呢，川普自己说，这就相当于当年的曼哈顿计划啊。我还以为这是不是都是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
4: 这个不是当时的曼哈顿的，就是创世纪计划，它主要是用来呢，是把美国的数据、美国的这种政府的能力、美国政府的一些人才给整合起来呢，一起去攻克呢，去一些巨大的一些挑战，能够产生去更大的一些结果。比如说，我们讲说非常优秀的很多数据。你像都可能在美国能源部啊，美国各大实验室啊，美国的很多这些啊，你这些数据的真正的在外边，其实在训练这个 AI 的时候是训练不着的，是不可能让他们拿到的，对吧？你不管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都是不可能拿到的。可是呢，只有这样的一些数据拿到之后来讲，你可能就大大的会激发了美国的未来的创新，未来美国的这种科技，美国的工业。打个比方讲，比如说核能方面的一些实验的数据或者大量的这些东西，你给了这个 AI 整个去运算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加快，比如说核武器的研发，加快了核这种小型核电站的研发，加快了很多其他的这种研发。这个就是和原来的这样的整个模式会完全不一样了。
3: 嗯，
4: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海格赛斯宣布这个成立自动的兵种，自主作战的兵种，成立呢这个叫子午线计划的同时，他还讲到了要各大的这些兵种，各大的这些这种叫基地要有呢自主的防御能力，这就是要他们自己能够去有自主能源，比如说你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需要外部的这种给你供能量，会能供电力，否则的话你到时候一战争一打起来你就完蛋了。
3: 嗯，
4: 那么要有自己的小型电厂、核电厂，或者要自主的防御系统，你要能整个防御住的整个这种无人机群攻击啊，或者导弹攻击啊等等的，就是说它这里边其实提到了更为未来战争提出来更强更高的很多的新的要求。
3: 嗯，这个数据呢给大家公布一下你就知道了，其实美国啊，川普政府现在几条线在走，刚才讲到的这个 AI 创世纪呢，截止到今年的七月份，2026年7月22号，创世纪呢开了一个峰会。这个峰会呢，白宫宣布联邦承诺投入50亿美元啊，这个资金呢现在还没有那么的巨大，但是投入实实在在的砸50亿，15个以上的部门 会加入。能源部从历史上申请最大的一批的项目当中啊，一共是5000个项目向能源部提出了 AI 创世纪计划，跟 AI 有关系的5000个项目进行申请。能源部现在第一批选出了278个项目，87个国家实验室进行的牵头，168个大学，19个企业，4个非盈利机构，342个专家机构，50个州都有各自的项目。最大的单项现在目前呢是核能3年投6000万美元，国防部呢也是合作伙伴，2026年财年2亿，明年的财年13亿，还有呢Lawrence 哈国家实验室的数位生物安全项目是其中的一项。NASA 出太空的优势和这个150个 PB 的任务数据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3项是重大的国家项目。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当时我跟秦鹏，我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是动用的就是整个的集中所有美国国家力量。然后我当时我在想，这得到什么程度？我今天到7月份的时候，你一查这个数据，这个项目，这个平行的这项项目仍然在进行，和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这部分还是两条系统。
5: 啊，两条系统。
3: 但是呢，都在 AI 的这个项目平行在往前跑，而那部分呢，就是项目就更大了。美国能源部出头要协调的话，那是。那个能源部是个很奇怪非常 powerful 的这样一个部门，它的下面很多的国家实验室都归它去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条线也都能再往前同时在进行之中。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哇，这不是说你拿出一个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它已经给日本10亿美元了，说明它在这方面还不是美国自己，我要跟盟友一起呢在 AI 和科技领域方面要抢先呢去起跑，现在看到呢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推进当中了。
4: 对对对，确实变化会很大。
3: 嗯，
4: 美国，我有一个朋友来讲的话，他是这个医药行业的，也是投资人。
3: 嗯，
4: 他们在做了一套 AI 的一些系统，把美国的一些这种医药的一些数据给输进去了。
3: 嗯，
4: 输进去之后的话呢，他们现在说是可以呢大大的加快医药的研发。
3: 嗯。
4: 比如说对于这些不同的分子，因为传统上医药研发呢是相当于有些分子，小分子来讲呢要去研发能不能过这个有哪些性能能够过这个临床1期、临床2期、临床3期，那他的这套东西把这些这么多年的美国的各种医药的种种些数据输进去之后，他就可以快速的分筛选出来说哪些可能，哪些没戏，哪些呢整个该彻底抛弃等等的。
3: 嗯，
4: 确实就是在整个很多领域，这是只是讲了医药了，那么都可以可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
3: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这个呀，你就知道了，其实美国这边就川普政府在做了很多很多重大的这样一个推进哈，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呢给他讲一讲。其实呢在2天前我一直在想讲这个美国钢铁厂的事情，我就放到这里边也请秦鹏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2天前川普是宣布嘛150个亿啊投资，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钢铁厂在美国本土啊，从选矿开始就在美国本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意义也是非同凡响，因为过去50年不但没有建钢厂，连美国的钢厂都要被日本收购了，大家还记得，都要破产了。然后美国呢，它的钢铁呢，从当年呢占全世界钢铁总产量的超过52%以上的钢铁的大王的这个国家呢，现在全世界产量不到5%，啊，就这么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川普投资的这个最大的钢厂，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4: 对这个钢材呀，对一个国家的。这种经济工业乃至于战争安全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的话呢中共当年其实也知道对吧，毛泽东时期就搞叫做大跃进，那个时候就讲3年超英5年赶美，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去在钢铁产量上要超过美国和英国，那所以那个时候把我记得我爷爷他们告诉过我，就是把那些做饭的锅门上的那些金属的那些部件全给拆下来了，然后丢到村里边的这个高炉里边去，
3: 炼出啥来了？
4: 炼出一些废渣出来。所以当然这个毛泽东他不懂了，没科学思脑头脑，但是呢这个代表其实他可能零零散散听到一些专家讲说这个钢铁太重要了，结果他就太重要了。那么美国呢，我们说他其实走到今天世界上 第一强国，跟整个当年是它的钢铁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有了大量的这个钢铁，才可能有这种高速的这种运输，因为有了铁路嘛，铁路才能运那种庞大的一些东西。那么也有才能够建摩天大楼，这样才能够建一些这种真正规模化的一些城市。那么呢，有了这种高质量的钢铁，大量的钢铁，才可能呢能去建立出来这种大批的先进的机床、这个厂房、汽车，以及这个轮船，对吧？等等的。所以二战时期的话，我们看到美国那个时候，到给前苏联援助了这个大批大批的这种
3: 武器啊、
4: 汽车呀、火车头啊、
3: 嗯、
4: 等等这些，没有了这个话，苏联就完蛋了，被吞并掉了、
3: 嗯、
4: 那同样自己呢，美国也是在这个飞机，天上的飞机，给当时是给盟军给自己造出来，天上飞到处是这个美国造的。所以呢，中国那时候也到处是美国生产的这个就是越野车，越野吉普车。所以这个是美国能当年能够获得二战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后来到这个二战之后，美国呢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工业国家，但是到今天呢其实是完全颠倒了。今天中国的钢铁占全球的大概 53%，
3: 跟当年的美国差不多。
4: 跟当年美国差不多。对。美国呢占全球钢铁生产了多少呢？4%。
3: 嗯。
4: 不到5%。
3: 现在啊、嗯。
4: 现在。
3: 好惨哦。
4: 嗯。
3: 当年美国是纽约叫做钢铁森林呐、啊。那是摩天大楼和美国的那种一个黄金时代钢铁大王。然后呢直接到现在摔到了5%。而中国呢取代了美国成为了最大的钢铁生产的这样一个出口国。
4: 对。没了钢铁的话，可能大家会去，一开始的美国人想的很简单，说没有了没关系啊，
3: 嗯，
4: 我有高科技啊，
3: 嗯，
4: 对吧？我有知识产权在我手里头啊，
3: 嗯，
4: 然后我有这么多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啊。后来呢，发现这个川普他们发现，当然是纳瓦罗啊那帮人等等发现，说不对呀、啊，将来万一打起仗来，说中国你等等哈，跟中南海跟习近平说你等等。你先送点钢铁给我，我得把这个船造出来，我得把我的这些这个武器造出来，那你的稀土呢也得给我送过来，那不完蛋了吗？所以的话呢，就是川普时期呢就开始说不行，开始呢美国要禁止呢生，就是中共这边的这些钢铁进口，再不行呢，那不能完全通过这种行政手段怎么办呢？加关税嘛，对吧？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税战，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先从这个钢铁和铝开始的。
3: 川普上来第一个宣布的，就是还没有整体关税的时候，就把钢铁的税直接加上去。
4: 钢铁和铝嘛，为什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它这是涉及到了美国将来的国防和国家安全问题，将来的美国的工业能不能自给立足的问题，否则就完蛋了。
3: 对呀，美国的那个铁锈州也非常的惨啊、哦，
4: 非常惨。
3: 他的那个钢厂啊，最后都废弃破产了，变成什么俱乐部了，都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那些工人呢，原来一个工厂就一天就5000多个工人被 fire 掉，然后吸毒啊，没有办法呀，大很多人就没办法出去，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到别的州，就成了美国的铁锈带啊。美国的钢铁在过去50年一直在走下坡路。那么这些呢，直到川普的第一任，包括呢第二任，才开始呢彻底的开始重建。所以呢2天前宣布这个150亿的投资来讲，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那么它到底能够怎么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96.7。
6: 第17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30，在费尔法克斯县
7: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6: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5: 使用优惠码 WQER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0: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8: 推拿之后，他就觉得就是在推拿的过程中就有一股寒意从头顶的百会穴就顺着脊柱就贯穿下去了。
9: 哎呀，
8: 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是变得特别怕冷，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特别的抑郁。
9: 哦，那你这个突然让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也就是说当你去比如说去推拿呀、针灸啊，我觉得选择这个医师也是很重要的呀。
8: 对，我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是遇到过很多挺神奇的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为什么同样一片眼贴贴在普通的位置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贴到穴位上不到一分钟你就会有明显的清凉感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黄药师秘籍第二期。黄医师今天呢就给了一个非常颠覆的解释，穴位啊，它不是皮肤上的普通点位，而是人体能量运行的节点。经络呢也不只是中医书上的一个概念，而像是身体和更高层能量之间的一个通道。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就是他在临床中遇到过的一些病例，有的人呢做完推拿之后突然就全身怕冷，情绪抑郁，有的人呢还不能见阳光，还有一些现代医学称为是精神心理问题的现象，在这个传统中医里啊，又会放到一个怎样的框架里去理解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从一个很日常的问题开始的，一路会聊到中医怎么看气、经络、阴阳，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医师，有时候会比选择疗法更重要。这期内容啊，其实啊有点深了哈。那么对于持现代医学观念的人来讲呢，或许会比较有争议，但是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次传统中医视角下的深度访谈，你先听完再判断。哎，黄医师，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频道哈。就是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呢，在就是说在我们节目的尾部哈，就是推那个 Wise Quest 的舒缓眼贴。那这个眼贴呢，它一直是卖得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贴上去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按照穴位贴啊。你不按照那个穴位贴呢，好像那个就没什么感觉啊。你贴到那个穴位上的时候啊，就感觉到那个清凉很快。不到一分钟他就马上就感觉好了，那这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哈。作为中医来讲是讲穴位的，其实作为我们普通来讲，你像我的话，这个人体到底有多少个穴位我不是太了解，然后呢人为什么会有穴位，为什么这个东西贴到穴位上它就有效，你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
8: 因为它这个贴呢是属于就中药的一种治疗方式，中药有丸散高丹还有一些外用药，所以它这个就类似于我们贴的

0: 类的东西，它这只是说，哎，专门针对眼睛的。
1: 哦，
0: 对，它是属于外用的贴剂。但是中药的外用贴剂呢，我们按照穴位贴呢，它会这个效果会加倍。就本身你药物是针对改善眼睛的各种不适的问题的，
1: 对
0: 吧？然后，但是你这些穴位，我们针灸也好，按摩也好，这些穴位也有这个改善眼睛问题的这个作用。那你既加在穴位上，然后又加上这个药物的这个局部作用，它是属于双重作用，所以它效果就会非常好。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贴在穴位上？贴别的地方就没用呢？
0: 因为你要让它有效果，所以你穴位按摩，你比如说你揉这儿，眼睛也会亮，或者是揉这儿睛明这儿也会亮，然后揉太阳啊，揉这附近啊，它都会亮。
1: 啊，就说这个穴位到底对人体是一
0: 个
1: 什么？
0: 它这个穴位对人，比如说你各种疾病有各种针对的穴位，穴位对人的作用是明确的。然后你这个再加上这个药物对人的这个疾病的作用是明确的，那你贴上的话，它就会有一定的改善。当然，这个属于就是眼周的一个改善各种眼睛不适的一个保健方法，就会非常好。
1: 我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有穴位？
0: 你可以把人看成是一个能量，研究发现物质和能量是统一的。
1: 好，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肉体，它其实也
0: 是
1: 一种能量压缩进来的一种物质载体，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你人是一团能量呀。
1: 人是一团能量，那这个穴位对于这个能量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0: 你这个能量，人体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你在这些气血运行的过程中，它就是会有它自己的通道。你比如说我们中医里边的经络、穴位，那气血在运行的时候，气在运行的时候是循着经穴在运动的，对。那你这些经穴实际上就是能量的通道嘛。那你不同的这个经络，我们经络有阴经有阳经，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这些十二正经，然后还有一些七经八脉什么的，这些不同的经络它都是能量运行的通道。那你这个运行的通道它是能量嘛，然后你人也是能量，如果经络的那个能量和你的能量是密度是一样的，它就不能说是经络，它和你完全是一样的，它就不能对你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或者是治疗作用。它一定是它的能量和你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你通过调节经络的能量来调节你自己，就跟我们地球上的河流一样。你要想这一片河流的大地是植物茂盛的，你这个河流是通畅的，是好的。那我们人你要想健康的话，你的经络得是通畅的，得是好的。
1: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人的经络实际上它对应的不是这个人肉身它所带的能量本身，而是高于肉身的另一种能量，比如说对应到宇宙的某种能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宇宙和人体是相应的，就是中医一直认为是天人相应嘛。我们人体和宇宙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你的经络的这个能量这个通道和宇宙其实也是有对应关系的，其实是和不同的维度也是有对应的关系的。
1: 那你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一种理解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肉身就是分子构成的这个人体啊，就是细胞啊什么，它是一种能量体，但实际上这个经络它是另外一种能量体，好像它是更能够和宇宙的这个循环联系在一起，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你为什么你看道家的修行啊，人家一定要就是
1: 通大周天，
0: 对，通脉啊这些，对，
1: 也就是说通脉了以后就能够带动
0: 你这个
1: 宇宙能量的流转，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你的能量运行的通道通畅了，然后你又和高维度的这个能量是有通畅的。对，
1: 那就是现在如果说人体的经络或者是穴位和宇宙的能量它是对应的，那你能不能更深入的说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对应的呢？
0: 宇宙它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你地球上万事万物有它自己的就是生长啊，然后凋亡的这个过程也有它的规律。那你天地万物，你包括一条河流一个小树， 它都是有这样的规律的。那人也是一样的，人我们看自己

0: 这个生长的过程，也从小孩然后到成人到衰老，也是这个过程。但是因为物质是不灭的，
1: 嗯，
0: 你虽然说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你一开始逐渐长大，这个能量越来越充盛。那《黄帝内经》里边也讲，就是天癸嘛，女子七岁，然后天癸至齿更发长，二七啊三七啊，就是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个周期的话，也是人体盛衰的这一个过程。
1: 嗯，
0: 它都是符合这个宇宙这个万物规律的。那你人体的盛衰，那你和你的经络其实也是一样，你经络的状态好的时候，那你就壮盛。然后你如果这个经络受阻，我们说就是你经络不畅通的时候，你就是疾病的状态或者衰老的状态。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走向一个下坡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对。但是那个经络是什么？其实经络我们如果是从高维去看，就是比如说像那些修行的人去看经络的话，他就认为你这个经络其实是能够帮助你去提高你自己。而这个提高是一个你从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修行变成一个三界以外走，然后你成佛成神，
1: 嗯，
0: 这样一个过程。
1: 嗯，那我想问了，就是你看中医讲穴位啊，讲经络，但这个呢实际上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对吧？据我了解，就是西方社会对这个中医的接受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觉得看不见。嗯，那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验证的，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穴位或者是经络有用啊？也就是说西方的医学和中医他对这个能量的认识概念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在西方的话，你如果觉得你体力不济，你可以去吃什么 mega 呀，什么现在那个 nutrition 啊，就是那个蛋白质啊，什么要你来补充能量，是不是？他们认为能量是这些东西，但是中医好像不是这样的，他要求你这个就是内观，要求你心静，然后要求你这个和宇宙能量进行一个沟通啊，进行一个就是代谢的这种协调吧。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说西医他怎么看能量，中医他看能量，他和他到底有什么不同？
0: 因为西医看呢，它是属于分子层面的，就是说我研究这个你的能量是什么，对啊，线粒体啊， ATP 啊，这些它是研究分子层面的东西。
1: 哦，
0: 对。然后那我们中医是怎么看的？我们中医说的能量我们就说是气。
1: 嗯，
0: 但是气它有气的作用，我们是宏观的，比如说我们的胃气是循行在人体的这个体表的，这个胃气是能够抵御外邪的。这个那我们不同的气有升降啊，这些然后气机的升降，各种它都是气。
1: 嗯，
0: 我们气是说这个气对我们整体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但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气是这样的一个能量，那西医就认为它就是 ATP， 就是能量，它是能量的那个分子层面的那个东西。
1: 啊，
0: 对
1: 对，
0: 它是和我们经络认为的那个气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医认为的是一个整体，所以就是一个微观和一个宏观的问题。
1: 气它如果说对应到西医的能量来讲，它是一个能量层级吗？
0: 不是一样的，它只是在这个表面，就我们这个物质表面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气是看不见的，它只能就是你自己去体悟。你就像老百姓说的，你是不是体力好呀，你是不是力气足啊，它只能说哎，我自己的身体的体力，我去感受我的气是不是足的，能量是不是足的。
1: 嗯，
0: 对。
1: 那很有可能中医讲的是更微观的，就是更微观于分子层面的能量，所以看不见。
0: 对，应该说是维度更高一些的，就是，
1: 维度更高一些的。
0: 对
1: 啊。嗯，好。那你刚才讲的，如果说我们人体的穴位和这个脉络哈，它的能量更微观于分子层面的话，那作为我们个人，是不是自己就可以调节这个，比如说穴位啊，或者是这个脉络呀，自己能够去调节这样的能量的流转吗？比如说，那我理解，能量应该，无论是在分子层面还是更微观层面，它应该有正负之分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就像我们感受疾病也是一样的。那有的疾病性质是 寒性的，有的疾病性质是热性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能量也是这样的，那比如说那不同维度的能量，它有些能量它就是阳性的，它就是好的。那你比如说你要是修行好了之后，那你真成神了，你的能量就是更好的，更阳性的，更向上的。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人净做坏事啊，或者人不好啊，他的能量就低，然后他可能走到你身边你都会觉得想要排斥他，不想靠近他，
1: 凉飕飕，
0: 他就很低
1: 啊。
0: 对，我见过这种人，他那个40多岁一个男的，他想跟我握手，但是他手伸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因为他一伸出来那个手是凉的，他手心是冒着凉气的。
1: 嗯，
0: 一个40多岁的人，一个正当壮年的人，他怎么能一伸手是凉的呢？
1: 哎，有些人经常会感觉到这个畏寒，就是怕冷，这种怕冷是不是也是体内这种阴性的能量过多呢？
0: 嗯，你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讲经络嘛。
1: 嗯，
0: 你如果经络气血你没有组织，它这个地方它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哎，这个地方是凉的，
1: 哦，
0: 那一定是这个地方有组织，那它的这个组织它的性质是凉性的，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是凉的。
1: 嗯，但是有的人他不可能不是哪一个地方凉，他就整体感觉我就是老是怕冷，
0: 这种他就是属于就是阴性的，他那个阴阳不平衡嘛，他就属于偏阴性的了。
1: 哦，
0: 我见过这种人，是之前曾经有一个患者找到我，然后呢他来的时候就是他说他全身怕冷，冷的就是就像在冰窖里一样的样子。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诱因，然后他就说他曾经找了一个推拿师给他推拿，他腰疼推拿了一下。嗯，推拿之后他就觉得就是在推拿的过程中就有一股就是寒意从头顶的百会穴就顺着脊柱就贯穿下去了。
1: 哎呦，
0: 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是变得就是特别怕冷不说，而且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特别的抑郁。
1: 哦，那你这个突然让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也就是说当你去比如说去推拿呀针灸啊，我觉得选择这个医师也是很重要的呀。
0: 对，
1: 他如果说医师他本身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他的医术怎么样的话，那你去接受这样的诊治或者是甚至是给你去针灸推拿的话，那是不是就把这个不好的这种东西就真的就带到身上来了？
0: 对，我是觉得，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是遇到过很多挺神奇的事儿。有一阶段我是有好几个患者，同时好几个患者全都是这一类的，身上都是带有一些东西的，都是焦虑抑郁，能够看到一些甚至于就是西医已经诊断成精神分裂症的，他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是都是看到的阴性的东西，鬼呀，啊，坟墓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声音告诉他们去死啊这些。
1: 嗯，
0: 那这个他就是阴性的。我那一阶段因为集中治疗的比较多，有一次我把所有患者处理完了之后下班，然后我又把所有的那个房间的灯全关上，然后厕所的灯关上，然后门锁上，我才能下班。
1: 嗯，
0: 结果我做完了这一切，然后去厕所去关厕所的灯的时候，我还没等走到厕所，就是快到门口的时候，你当时有一股莫名的，就是汗毛孔就立起来了。
1: 那，我现在汗毛孔都立起来了。
0: 对，然后我马上关了灯之后，我收拾东西我就走了。等后来就是过了两天，我有一个患者，他那个患者挺有意思的，他能看到。
1: 啊，
0: 有一次他跟我说，哎，黄医生，那我有一次看到你那个走廊里面有个大狐狸。
1: 哦，真的？
0: 对，你是不是治疗了这些东西太多了？我说是，我说这段时间集中来了好多，全都是就是
1: 身上带附体的，
0: 很对，很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的。
1: 啊，
0: 有影响。
1: 对，
0: 你会莫名的有感觉。
1: 嗯，我突然就发现啊，我听你这么一讲的话，因为你这么一讲，我觉得那个信息都传递到我这来，我的汗毛孔都竖起来了。
0: 对，还有之前有一个患者，因为我们是在北京嘛，他接触过很多的那个名医，因为他有心理问题，他特别害怕阳光，他不能见阳光。
1: 哦，
0: 他走到哪里必须戴着墨镜戴着伞。
1: 哦，这样。
0: 对，
1: 那
0: 其实他就是阴性的东西。
1: 啊，对对，很阴性。
0: 对，他之前是找了京城几个名医已经看过了，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找我，找我呢，往那一坐，
1: 啊，
0: 他往那一坐，我就特别的抗拒
1: 啊，
0: 就他没有说他什么病的时候，我就已经就是心里边有一种
1: 对，
0: 对，就觉得不好，
1: 对，
0: 嗯，
1: 是，
0: 对，我特别不愿意看他的眼睛， 对，然后你再问他那个得病的经过，反正他得病的经过感觉上就是受了外来的信息干扰，然后他一下子就病了，从那之后就不能见阳光了。
1: 哎，其实这样说来，就是在我们现代生活里面，这种附体的现象也还是很多的。
0: 所以你看，有很多精神心理疾病，他喜欢把自己关在小黑屋，
1: 嗯，
0: 不见光，
1: 嗯，
0: 不见人，不和人说话。
1: 嗯，
0: 对，那他就是阴性东西太多了。
1: 哦，这样的。
0: 嗯，
1: 对。但是我也发现，有的他很强盛的一些阴性的这种东西，他也不怕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他其实。这个呢就是和这个东西他身体带的能量也是相关的，比如说他这个人在人身上待的久了，或者他一直寄居在一个修行人的身体里，
1: 嗯，
0: 那他这个就不一样。
1: 哦，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嗯，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没说。
0: 但是那个东西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如果真的寄居到修行人的身体里边的话，特别特别不好处理。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是很好处理的，就是可能扎针扎两次他就没有了，他就走了，他不在那儿待了。但是如果他是个修行人的话，有的他是会就是真的是就是在这个修行人身上，他要死也得死在这上。
1: 哦，肯定有什么夙缘啊，或者夙愿之类的。
0: 那夙缘夙愿的这个应该是有，不然他也不会上去。但是因为修行人身上的能量特别好，他觉得可能对他的滋养特别好。
1: 哦，也有这样子。
0: 他可能也想通过这修行人得到些什么。
1: 哦，那有可能。
0: 嗯，
1: 对对对。那你说像这种事情作为中医来讲就很难处理了，对吧？
0: 对，医生的层次就有很多嘛。有的中医可能心比较正，人也就是说能量也比较正嘛，就是正气比较足啊，外邪干扰就少，然后再加上如果有的中医也有一定的修行的话，他是能够处理这些的。但是如果这个中医满脑子是名啊利啊钱啊，然后他可能他自己身上都有东西，因为我也见过，他自己都有东西，他怎么去那个。
1: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心不正他还是会着邪的，即使你觉得自己在修行，你心不正也会着邪，对吧？
0: 对，因为我之前见到过一个推拿师，他人很好，是个台湾人，挺善良的一个人。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学了一个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一听他就是那个东西是个附体。
1: 哦，附体功。
0: 对对。
1: 哦，这也挺吓人的哈。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虽然都是高楼大厦啊，什么 AI 呀，啊，什么这些电子，
0: 有些人他是不跟你说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那个患者去找了一个推拿师，推的过程中就一股冷气从百会穴上灌下去，那就说明这个推拿师身上是有阴性的东西的。
1: 嗯，对，有另外的灵体在那儿，
0: 对，
1: 是吧？就是他可能是不是也是一种叫。我觉得西方很喜欢用这个词叫收割能量，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原因呢？比如说你这个人本来身上有很好的能量，然后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进入到你的体内去把你的能量吸收回来去滋养他，就像你说的。
0: 你知道附体治病，我原来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家有个亲戚就是利用附体治病。
1: 哦，附体也能
0: 治病吗？那附体在帮你的时候他不是无缘无故帮你的，他肯定要拿你身上一些好的东西去换的呀。
1: 哦，这样的。所以哎呀，宁可去找那个没有什么附体的医生，虽然他不能根治，但是也不能去找这种带有附体的人去治。
0: 对，因为中医里边有一个祝由科嘛，现在祝由科基本上我们是不传了，就是可能民间稍微有一点。我就讲我爷爷是会祝由的。
1: 嗯，
0: 我爷爷传给了我大爷。
1: 嗯，
0: 我大爷会祝由。后来我问我妈，我说他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妈说他们在受这个东西的时候，她说就是要在三十晚上，就是一口气念完这个咒诀，
1: 嗯，
0: 念完之后，哎，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就可以看病了。
1: 哦，其实就是，
0: 但是你为什么是三十晚上？
1: 啊，三十晚上
0: 最阴的。
1: 哦，就是正好是阴阳交替的那个最关键的。
0: 我们为什么在三十晚上要放鞭炮啊？
1: 啊，对，
0: 我们是要。鞭炮里边是什么？硫磺呀，这都是制阳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又是火。
1: 嗯，
0: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 阳的东西去制约这个阴的东西，我们才能第二年才好，对吗？
1: 嗯，有道理有道理。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一点，因为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总觉得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好像这些附体呀、这些阴性东西啊，好像说起来人家都觉得你太玄了吧，你这简直就是神叨叨的哈，你会不会就是在这里自己就说蛊惑人心啊？
0: 但是一直有啊，因为我们只是说这东西不传了，就是从文革之后、这个我们中医里边有好多东西是失传的，所以它就不传了、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因为你在翻古籍的时候，有一些医生的医案里面它是会有记载这些比较就是奇特的案例的，比如说类似于有什么附体啊、鬼的这种对人健康的影响啊，包括鬼门十三针它的治疗的疾病呀、它其实它是有这方面的记录的。其实我们中医医案已经记了上千年的医案了、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
1: 如果说我们在现代社会遇到了比如说自己的气，比如说这种气脉瘀滞是吧，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不好的状态，我们自己能够用这个比如说调节啊，或者是通过中医针灸啊，可以给它调节过来吗？
0: 可以啊，针灸是不错的。为什么我说那个经络走的能量其实是不同维度的能量？
1: 嗯，
0: 包括你经络的节点就是穴位嘛。
1: 嗯，
0: 那你这个穴位它是能量的节点。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这个经络这个地方阻滞了，那你一扎它它不就通了吗？而且我们用什么呀、我们扎针灸的时候我们是用针灸针，过去古时候针灸针是用金针和银针。
1: 嗯，
0: 我们现在用不锈钢针，
1: 嗯，
0: 但是你看到所有这些针是什么？它是金属，它是导体，
1: 嗯，
0: 金属啊，导体啊，它是什么？它是和宇宙的那个能量波是能够沟通的，
1: 对，
0: 就像一个接收器，就像你天线的接收器，
1: 导体，
0: 对，
1: 啊，对，把它一点开，然后宇宙能量进来，然后就使自己身体恢复正常，
0: 通嘛，它就强、强烈的通一下。你自己去揉这个穴位也有一定作用，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揉和我们这个直接扎针这个
1: 不太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
1: 因为不在一个层面，是吧？
0: 对，
1: 对，那就是也就是说，其实西医它只能治表，中医真的是可以治本，而针灸呢和用药时可能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因为药时还是。我不知道啊，下一次我希望和你聊一下，就是有关中药。
0: 对啊，我们对
1: 他的
0: 问题的理解
1: 啊，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穴道嘛。
0: 其实人体重要的穴位，它是能量的一个节点，其实也是打开另外空间维度的门。
1: 嗯，哦，你这个就谈得很高了，我自己也有这个理解，我觉得。很多人说时空门什么什么的，我个人以为这个时空门就在自己的身上啊，你能够达到那个境界，你能够微缩到自己的能量门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穿越了时空。
0: 对，
1: 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对
0: 对，地球上有很多的点，有的点它是失重的，它就是本来重力是向下的，但是你在这个点上你会发现我往上走反而一点不用力。
1: 嗯，
0: 我们叫怪坡，中国也有很多这种怪坡，你其实是往上走的，但是就像是有人推你一样，就是它的磁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地球是这样的，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人体也有很多的点，这些点是不同的能量的状态。
1: 嗯，
0: 对，
1: 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那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
0: 好，
1: 好吧。好，给大家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今天呢，我们是从一个很小的穴位开始聊起的，最后呢，却聊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其实人体啊，并不是一堆零件的组装，而是一个完整的能量运行体。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这两张地图啊，描述的到底是人体的不同层面的现象，还是两套生命体系呢？咱们先不急着下结论哈，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人讲天人相应，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把人体看成是一个小宇宙，认为人的生命节律与天地运行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穴位是节点，经络是通道。今天呢，很多人都在寻找所谓的时空之门呐，寻找进入其他时空或者是维度的入口，但是有没有可能真正的那扇门
2: 并不在遥远的宇宙，而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呢？当然了，今天的很多内容只是推开了一条门缝儿哈，或许有争议，或许呢也不被理解或认同，但是没关系啦。这样的探讨啊，不是让你一定要接受的，你可以先把它当作是一个传统中医和临床经验的观察了，扩大自己的视野。那如果你有过针灸啊、推拿啊、穴位贴敷之后特别明显的体验呢，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给咱们留言啊，能够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期呢，我还想继续请黄医师回来啊，去追问另外一个问题：中药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它和针灸调经络又有什么不同呢？中药究竟在人体中改变了什么？答案呢，不一定是由别人来告诉你，但是这些问题啊，真的值得我们继续追下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铺了，李明创大厦。这啊是我自食其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希望小铺的产品呢既能够满足您健康生活的需求，又能够支持我们频道的生存。这里啊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质优价美的保健品和生活用品。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使用过了小铺提供的这个 Wise Quest 舒缓眼贴了，是不是啊？反馈呢都是非常好的，这款产品的复购率啊达到了65%以上，过敏率呢还不到1/2%，安全性是非常之高的，有超过10万人在使用了，是刷手机啊、盯电脑啊、熬夜加班一族的福音，也是家长们保护好你孩子眼睛的最好的选择了。那如果你一直是在使用这个舒缓眼贴的啊，就是这款啊舒缓眼贴，你就一定会感受到了它的效果，对不对？一贴上这个眼睛呢，立刻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第二天眼睛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不过呢，你也发现了，眼贴它是夜晚深度修护的，可白天的十几个小时怎么办呢？ Wise Quest 最新研发的草本舒缓修护眼霜啊，就是这款产品，大家看哈，就彻底的解决了这样的尴尬。它的配方啊与这个眼贴是一脉相承的，你只要取用一点点涂抹于眼部的周围，轻轻的按摩30秒，这个清凉舒爽感就立刻会扑面而来了，和眼贴是一模一样的。那如果你配套使用的话，就是这个眼霜加上这个眼贴，这个眼贴呢就像是在你家使用的充电器一样，眼霜呢则是出门必带的充电宝，这样呢你就能够对眼睛做到24小时的贴心养护了。另外呀，这个 Wise Quest 还研发出了内服的草本明目胶囊，大家看哈，就是这款产品了。黄帝内经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属于目，而眼睛所有的养分都是源于肝肾的能量支持的。 Wise Quest 草本明目胶囊就是根据这个精药研制而成的。眼贴和眼霜啊，是从体外直接补充眼睛缺失的养分，而这个草本明目胶囊呢则是固本肝肾的产能，从内在调节眼睛所需要的能量。 Wise Quest 的老板呢，他有一位朋友是美国的眼科验光师，他呀是典型的西医背景，常年有眼干、眼灼热、眼刺痛的毛病。草本明目胶囊研发出来之后呢，老板就推荐给他尝试这个眼贴加胶囊的套装使用。开始呢他是半信半疑的，结果试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对老板说，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不过呢我的确是看到了变化。原来啊，他所说的变化呢就是晚上睡觉舒服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再红肿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个西医背景的人对这个套装效果给出的最高的评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想改善眼疾，或者是希望你孩子的眼睛得到很好的保护，现在呢我就建议你使用这个眼贴加眼霜，或者是眼贴加胶囊，或者是眼贴加眼霜加胶囊啊，任意的套装。没有眼疾的朋友，你使用眼贴或者是眼霜也能够达到远离眼疾的效果，有症状的人呢就能够帮助你缓解干眼症啊、眼干涩啊、飞蚊症啊，还能够预防青光眼呢。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适宜，这个眼贴加眼霜只是需要大半杯咖啡的钱，眼贴加胶囊呢也就是一个大杯星巴克的钱，使用也非常的简单啊！你看看我啊，白天涂抹眼周，晚上贴在眼周的穴位，就可以享受到全天24小时的眼部 SPA 了。那你在留言区点击我的专属小铺链接， 李明 talk.shop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呢，欧洲也可以直接发货了，避开了高额的清关税。欧洲的朋友啊，你也可以直接从我的小铺购买了。最后啊，就感谢您的收看了，特别要感谢一直以来捐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和购买我们产品的观众朋友们。你能看见我们，找到我们，守住我们，并资助我们，说明你不仅在觉醒，而且已经在和我们一起点亮黑夜，帮助更多的人精神觉醒了。感恩有您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点亮更多的人。我是李明，这里是信不信由你，分享视角，共享资讯，与您一起看世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华美之声华语公共电台。WQER 为您提供了一个为社区服务的平台，我们播出包括新闻、音乐、生活类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如果您愿意为社区提供关于住房、移民、法律、福利、健康等北美生活的各方面专业咨询建议，WQER 诚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电台节目，与社区人士互动，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联系电话 240-780-885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由子琳为您主持的《你的心情，我的歌》。

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无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这是来自吴青峰作词作曲，苏打绿为电影《小时代》演唱的歌曲《我好想你》。这首歌曲是苏打绿专辑《秋故事》里的主打歌，它展示了苏打绿秋天中惆怅的一面。歌词有韵味，特别是全曲犹如催眠一般的重复着“我好想你”，它奇妙地让这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变得特别有韵味。吴青峰清亮的嗓音加上颇具画面感的歌词，与电影《小时代》传递出的梦幻感相得益彰。这是一首深情又绝望的歌曲，塑造了一个在孤独的夜里顾影自怜的伤心人的形象。吴青峰清亮的嗓音，心里原本想藏起来的人和事就一下子被冲破了防线。这辈子要说多少次我好想你，才能让这份思念完整呢？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026年9月30号清晨，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C1073 航班上，174名乘客正处于平稳的万米巡航中，突然间飞机急转直下，短短不到两分钟内坠落17000英尺，机舱内瞬间失重，物品横飞，绝望的尖叫声响彻云霄。飞机发出最危险的7500劫机代码，这不是天灾，也不是机械故障，而是驾驶舱内一场血腥的劫机事件。副机长突然持刀重伤机长，试图拉着全机人同归于尽。就在飞机撞向地面的生死关头，一个想上洗手间的小女孩，一位倒在血泊中拼死开门的机长，以及一名靠着看纪录片自学拉起操纵杆的水管工和数名血性爆发的乘客，在万米高空展开了一场惊天逆转。大家好，这里是微雨看世间，我是陈微雨。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来深度还原这场震撼全球的空中大救援。2026年9月30号清晨，迪拜国际机场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如期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机上载有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其中大部分是以色列公民。对许多乘客来说，这只是一趟寻常的商旅或者是返家之旅。此时波音客机正平稳地在34000英尺的高空巡航，机舱内安静祥和，有人在低声交谈，有人在闭目养神，空服员也开始在走道上准备着饮料服务。然而没有人知道，防弹钢门紧锁的驾驶舱内正悄悄上演着一场万劫不复的阴谋。突然间毫无征兆的，整架飞机的机头剧烈下压，庞大的客机像一块重型巨石般从万米高空直坠而下，瞬间整个机舱陷入极度的失重状态，餐车、手提行李、饮料杯在空中漫天飞舞，没有系紧安全带的乘客直接重重地撞向了天花板，失速感和强烈的失重感交替袭来，耳膜几乎要被巨大的气压变化撕裂。乘客们在座椅上疯狂地抓握，哭喊声和尖叫声响彻整个机舱。飞机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上记载下了这样极其可怕的一幕。在短短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 FZ1073 航班的高度从34000英尺骤降到16600英尺，急降超过17000英尺，整架客机几乎是以极限角俯冲，速度飙升至接近音速。紧接着飞机应答机发出象征着最极端危机的应答机代码7500，在全球航空界7500代表着最令人胆寒的意思，非法干扰和劫机。机舱内尖叫连连，哭喊一片，乘客们死死抓住扶手，眼睁睁地看着舷窗外急速旋转倒退的地平线。我们要死了，飞机要坠毁了，绝望的气氛像致命的毒气一样在机舱内快速蔓延。驾驶舱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印度机机长斯米特·马赫哈尔原本专注地在监测着飞行数据，他万万没有想到坐在他身旁平日里一言不发的阿曼吉副机长眼神中正闪烁着疯狂与杀意。这名副机长突然抽出一把预先藏匿在飞行包中的利刃，毫无征兆地狠狠地刺向了机长，血花飞溅，机长惨叫一声，颈部和胸部顿时鲜血如注，倒在血泊之中。失控的副机长随即疯狂地破坏驾驶舱内的飞行控制系统和通讯设备，并且将主操纵杆死死地推到底，企图拉着全机174条人命一同撞向地面。此时驾驶舱门紧锁，外部的机组人员和乘客对驾驶舱内的惨剧一无所知，只感受到飞机在疯狂地向下急坠。如果就这样再过两分钟，飞机将会以不可逆转的速度在空中解体或者撞地。然而上天似乎在冥冥之中安排了救赎的契机，机舱内一位名叫妮娜的小女孩刚好想上洗手间，
当他歪歪扭扭地走到靠近驾驶舱前方的洗手间门口时，在隆隆的引擎巨响和下坠的混乱中，他敏锐地听到驾驶舱内传来微弱而绝望的呼救声。小妮娜没有吓傻，她立刻转身跑回座位，将这一异常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一听知道大事不妙，连忙呼唤坐在商务舱第一排的丈夫斯维卡，快，驾驶舱出事了，他们在刺杀机长。而此时驾驶舱内的印度籍机长正躺在血泊中，生命力在快速的流失，凭着最后一口气和极强的职业本能，他伸出沾满鲜血的手，死死按下了驾驶舱门的电子解锁按钮。门终于开了，最惊险的一幕发生了。我们稍后继续来说，这里呢，先感谢我们的赞助商蓝莓优品。好消息啊，十月份呢，我们所有的月订客户有福利了，每30只月订呢，额外会多送一只红海参，多订多送。我一直都在跟大家推荐这款韩国的济州岛红海参，因为呢，它的这个修复力啊真的是很好。它是济州岛海女徒手捕捞的野生的红海参，跟激素养殖的是完全不一样。这里面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加上胶原蛋白，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专利酶促水解技术，可以确保我们的身体迅速吸收。加州有一位57岁的女士，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10多年了，检查已经啊是到了第4期。那以前呢，上二楼几乎是一条腿拖着一条腿走的。那她开始尝试红海参大概2个月，到10月份的时候呢，她自己都觉得很惊讶，现在上楼已经是完全可以两条腿正常一上一下了。他还介绍给自己的妈妈、妹妹和妹夫一起吃，而且呢，因为红海参经常缺货，他干脆就一直囤到了明年6月。保养呀，是最怕断断续续的，月订自动配送呢，就不用担心断货了。而且呢，想要暂停就暂停，想取消呢就取消，配送时间呢还可以自己去调整。所以呢，我这里建议大家，如果想要长期吃的呢，还是最好选用月订的方式比较划算。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购买，先感受一下，用我的优惠码 WEIYU 微语，同样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门锁解开的瞬间，茨维卡和另外2名以色列乘客亚尼夫和阿萨夫等等数名血性男子毫不犹豫地冲向了驾驶舱。推开门的一瞬间，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驾驶舱内血流成河，机长重伤昏迷，而狂暴的副机长仍然手持利刃，疯狂操纵着仪表盘，让飞机加速俯冲。不是坠机，就是被杀。亚尼夫·哈勇后来回忆说，当时根本都没有时间思考，纯粹是保命和保护家人同胞的本能。阿萨夫·雷德朱安毫不畏惧的第一个猛扑上去，直接冲向持刀袭击者。亚尼夫·哈勇和茨维卡·曼斯等人也蜂拥而上，几名大汉在极其狭窄的驾驶舱内和持刀的暴徒展开了生死肉搏，合力将副机长强行拽出了驾驶舱，死死地按在走道上。这时以色列爸爸茨维卡·曼斯迅速展现出冷静和果断，他随手抓起附近的电缆和安全带，一层又一层地将袭击者捆得结结实实，死死地绑住暴徒，让他彻底无法动弹。然而危机并未解除，此时飞机依然处于急速的俯冲状态，高度警报声 pull up pull up 响彻云霄，大地在舷窗外急速的放大，再不拉起，几秒钟之后呀，就是粉身碎骨。这时候刚把副机长拖出去的亚尼夫再次冲回驾驶舱，他看着密密麻麻的仪表盘和急速下降的高度表，抓起主操纵杆，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后猛拉起。伴随着金属结构的剧烈的呻吟，飞机的机头被硬生生地抬了起来，巨大的过载拉力将所有人重重地压在座位上。飞机尾翼甚至因为这次极限拉扯，承受了超越设计极限的气动力，在空中受损折断了一块。但是飞机终于在距离地面仅仅剩下数千英尺的生死线前，奇迹般地恢复了平飞。
事后人们得知，这个在关键时刻拉起操纵杆救了拳击人的亚尼夫，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水管工，从来都没有开过飞机。当被问到怎么会开飞机，亚尼夫说自己平时最大的爱好呀，就是看航空纪录片《空中浩劫》，没想到在片子里学到的紧急操作，居然在现实中救了所有人的命。飞机虽然暂时平飞，但是机长重伤昏迷，乘客亚尼夫也不是专业的飞行员，飞机依然悬在半空，前途未卜。就在这时，机舱后方传来空服员急促的呼救声，有没有飞行员？机上还有没有飞行员？运气再次站在了174名乘客这边，当时机上正好有两名搭乘便服备勤的迪拜航空飞行员。据悉啊，一名是英国籍，一名是欧洲籍。听到呼唤之后呢，两人立刻挤过混乱的人群，冲进了驾驶舱，迅速接管了控制权。机上刚好有一位名字叫舒塔的牙医乘客，立刻对倒在血泊中的印度籍的机长进行紧急的止血和抢救。他用有限的急救包死死地按住机长颈部和胸部的出血口，不断地在他耳边大喊，坚持住，不要睡着，想想你的家人。正是这位牙医的专业处置，保住了印度机长的关键一命。备勤机师迅速地评估了飞机状况，尾翼受损，飞控系统部分故障，飞往特拉维夫风险极大，必须立刻就近迫降。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求救讯号，最终在沙地阿拉伯航空管制部门的紧急协调之下， FC1073 航班平稳地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东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当轮胎重重地接触跑道，飞机最终滑行停稳的那一刻，整个机舱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哭泣声。一位身上沾着血迹的以色列乘客随即录下了一段短片，语气哽咽，但是却无比庆幸地对着镜头说，我们刚经历了劫机，但恐怖分子已经被我们制服了，我们降落在了沙特的塔布克，我们活下来了。174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奇迹般的无一人死亡。随着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及以色列三方情报机构的深入调查，更多关于这名阿曼籍副机长的幕后细节开始浮出水面。根据沙特执法部门透露，这名副机长在被捕后表现得极其的冷漠，甚至在审讯室中拒绝配合回答。调查人员在他的随身物品以及加密通讯设备中发现他预先撰写的遗书以及极端思想的政治宣言，这证实了他绝非突发奇想，而是一场蓄谋已久、针对以色列公民的空中孤狼式恐怖袭击。他选择在飞机飞越中东敏感领空时下手，就是为了创造极致的恐惧效果。而沙特阿拉伯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也打破了外界对于中东外交僵局的刻板印象。尽管沙特与以色列尚未正式的建交，但是沙特空管部门在接获7500劫机代码之后，第一时间开通了绿色通道，允许这架载满着以色列乘客的客机降落，并且安排了医疗队和安全部队戒备。十多个小时之后，沙特更是打破常规，协调了替代的航班，将所有受惊的乘客安全送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赴机场接机。当内塔尼亚胡看到水管工英雄亚尼夫的时候，亚尼夫身上依然穿着那件事发时沾满血迹的衣服。亚尼夫牵着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向总理讲述了驾驶舱内惊魂一刻。内塔尼亚胡激动地重重地拥抱了他，并且赞叹道，我看着你就像看到一头雄狮，一个伟大的英雄，你救了174条生命，你拯救了无数个家庭。内塔尼亚胡随即宣布，以色列将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民航机师建立更加严格的身份审查和背景追踪机制，实行机组人员全程安全审查制度，绝对不允许类似的安全漏洞再次发生。
这起发生在3万英尺高空的极端事件也迅速以惊人的速度震动了全球外交和地缘政治圈，并且拉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情报和安全保卫战。就在事件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美国总统川普第一时间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川普对着记者特别提到了这名水管工亚尼夫的传奇故事，并且用他招牌式的语调惊叹道，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个从来没有开过飞机，平时连飞机都很少坐的水管工居然冲进驾驶舱，抓起了操纵杆，硬生生的把一架正在急速坠毁的客机拉了起来。他说他是因为一直在看空中浩劫学会的。说实话，我自己都不敢看那档节目，因为里面总是在出事，但是这个人竟然靠着看节目救了一整架飞机的人，这是最伟大的奇迹。当然，川普也没有忘记顺便给波音公司做个广告。川普总统大力称赞波音公司在迪拜航空恐怖恐袭事件中，那架737 MAX 客机急速俯冲，却承受住了远远超出设计承受范围的过载和结构应变。波音公司制造的商用客机无疑是天空中最出色的。但是与此同时，川普也展现出了极其敏锐的安全警觉。他在电话中跟内塔尼亚胡深入探讨了这名副机长的背景。川普明确指出，这名副驾驶绝对不只是什么怒症或者是情绪失控，他极有可能是一个隐藏极深的极端恐怖分子，或者是一个精神极度扭曲的疯子。这番话直接切中了整个中东最敏感的安全神经。要知道，阿曼和以色列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根据以色列和阿联酋的航空安全双边协议，所有执行飞往特拉维夫航线的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必须持有跟以色列有外交关系国家的护照。那么这名阿曼级的副机长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安全漏洞，绕过了层层的政审和安全筛查，登上了这架满载着以色列乘客的航班，甚至还带上去一把利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定性为一次精心企图发动的圣战式恐怖袭击。以色列国安局的前航空安全主管泽尔也指出，从机头急剧下压的角度和时间来看，副机长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他就是要创造一个无法挽回的俯冲角，让整架客机在几分钟之内解体或者撞地，制造一场震撼世界的空中大屠杀。事件发生当天，以色列甚至一度进入最高战备状态，紧急升空了多架 F-35 战斗机，防范可能会发生的空中袭击。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现代民航业最大的安全死角，内部人的威胁。自911事件以来，全球航空业将全部精力都放在防范乘客带刀带枪上，驾驶舱门被装上坚固的防弹钢板和电子锁。然而，如果危险的本身就坐在驾驶舱的控制位上呢？当防弹门变成保护暴徒的屏障，当驾驶机师本身就成为武器，那全机乘客的命运就完全悬于一线。这场原本可能会演变成911式人间惨剧的恐怖袭击，因为一个小女孩的敏锐，一个机长的敬业死守，和一位水管工看纪录片学来的勇气，以及一群平凡人在绝境中挺身而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万米高空的人类勇气史诗。这起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回响，也引发了关于社会和危机应对文化的深层讨论。以色列社会因为长期处于全民皆兵的国防环境中，公民普遍都具有一种极高的危机意识和集体的行动力。当危机降临，人们的第一反应不是等待着支援，而是我不动手，大家都要死。正是这种强烈的集体生存本能，让几位普通乘客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从受害者到战士的身份转换。不过这起事件也在中文网络上引发热烈的讨论，有不少网友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假如这架飞机上坐的全都是中国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急速的俯冲和持刀暴徒，又会发生什么呢？是会有人像亚尼夫一样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还是会因为枪打出头鸟、个人自扫门前雪的集体心理而陷入瘫痪呢？又或者是因为长期对权威的依赖，等待着高空奇迹的降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交给各位，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分享你的看法。在生死关头，平凡人也可以是救世的雄狮。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微语看世间，我是陈微语，我们下期见。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之三，灌输手段。三，利用邪党的文人歌功恶党。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消失。中共除了把一部分知识分子在肉体上消灭以外，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分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分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轻易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他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分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轻易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他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之一。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50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移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80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分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分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献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闻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良校，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核心，镇压法轮功中的何作修、余光远、潘家征等人，皆属此类。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作修。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锋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儿。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政治院士何作修，文革中为了献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

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写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成，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以庄重澄净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净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古往今来一切政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形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序，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的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40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时卫的《野百合花》开刀，50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和商》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
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伟民歌。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轮功的电视剧后说，看了这个电视剧我才知道为什么要进法轮功。言外之意，不看这部电视剧他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进法轮功。中共的文艺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当性的依据，可见舆论灌输在这场最新的镇压运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历史上中共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的是同样的手法，虽然人们在生活中见到的地主其实就是普通的土地拥有者，大多是勤勉诚实热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经过中共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些用艺术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当年在其占领区用歌舞和戏剧教育士兵，很多战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剧作以后激起了阶级敌忾，燃起了复仇火焰。周扬宇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灌输中共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像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米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应，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使在哀怨伤感的时候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归于平和中正。中国古典文学里充满了描写忠孝节义、美好的亲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宣泄和净化，古罗马文学家赫拉斯则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教育和娱乐。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到仇恨，也多是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写，描写和煽动仇恨和传统文学的特点是不相容的。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灌输和煽动阶级仇恨就成了中共党文艺的首要任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这个18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他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
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20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更可怕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们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学生能够把老师用皮带活活抽死，在广西大地上，阶级敌人被抛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无罪恶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这种仇恨文学之赐。美化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共产党要把自己粉饰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就需要全面篡改历史，把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中国历史上有定评的大奸大恶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坛。暴虐的商纣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颂德的对象。中共奉农民战争头领为先驱，残忍嗜杀、暴虐无度的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成为中国文学殿堂里的正面形象。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明末匪首之一张献忠嗜杀成性，当时的四川一省人口几乎被他以各种方式屠戮殆尽，附属的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获1982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下册开篇，以田园诗般的优雅笔调写道，不断遭受战乱的古城一带，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气象。当然，美化这些历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这些历史人物之后，中共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贬低人性，歌颂党性。阅读中共的文艺理论著作，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性一词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败的，甚至是反动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阶级性，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阶级兄弟的友爱，那就是好的，进步的作品。表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爱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类之爱的作品被贬斥，而表现党性战胜人性、无产阶级觉悟的作品被表彰。按照这种逻辑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全，形象高大，智勇双全，不食人间烟火，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琐，凶残狡诈，正面人物要姓高良，反面人物要姓刁。一篇短篇小说描写某地区严重缺盐，年轻的母亲为了把咸菜当作党费交给地下党，把瘦的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的妞小女孩手里的一根烟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的哭了。这位母亲把党置于家庭和亲情之上，于是获得了党文学的肯定。中共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无性别特点，苦大仇深，意志如钢，爱情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中共的文学作品里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经过处理，被用来衬托革命事业的壮丽和伟大。如果男女主人公爱情萌动，另一方往往要壮烈牺牲，
于是主人公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主人公因爱而结合是革命文学作品的大忌，因为一旦组成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就会腐蚀革命者的斗志，中共也就无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了。因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所以每次中共有什么新的需要，应景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批量生产出来。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小小的例子。中共利用党文学进行灌输的几个特点：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中共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形式和元素，达到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全方位盗用民族文化形式。中共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从来是为我所用，只要对其统治有利，就一概拿来，绝不手软，亦不吝惜。在文学方面，旧体诗词、白话诗、个体民歌、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章回体小说、散文、话剧、戏曲等等，全部被用来承载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审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长期沉淀而形成的审美习惯不会轻易改变。那么与其另起炉灶用新瓶装新酒，就不如利用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把党文化的内容偷偷夹带进去。这种承载了党文化内容的民族形式，既给人亲切感，又给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中共的宣传效果。于是人们在吟咏诗词、哼唱小调、读小说、看话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了党文化的俘虏。善于利用文学技巧。虽然党几乎是文化的反义词，几乎等于武化、粗鄙野蛮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党又非常善于利用文化，党是利用文化反文化。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更好地达到党文学的宣传效果，的确费了一番苦心。白描、衬托、悬念、包袱、呼应、波澜、心理描写、典型性格、个性化的语言，东西方古典文学中成功的技法几乎都被拿来使用。因为中共文艺重视普及，即主要针对文化不高的工农群众，所以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然水平有限，但还是相当成功的达到了灌输党文化的目的。用禁书加强文化饥渴。对于饥饿的人，随便什么食物都是美味珍馐。中共知道，御用文人们炮制出来的所谓文学，绝无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名著媲美。妒忌的丑女人无法把自己变美，就只好设计害死美丽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后，有计划的毁书、禁书。文革中，凡是跟美有关的事物，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国人的文化饥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饥渴难耐之下，人们不得不饮鸩止渴。党文学于是趁虚而入。用重复增强引号效应。人并不需要以酒为生，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酒的味道也并不可口。可是为什么就有人嗜酒如命呢？这就是引号效应。长期浸泡在一种文化里面，人们会养成一种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满足了这种期待，就像骚到痒处一样，使人产生满足感。
所谓美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引号的满足感。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美感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为的制造出来，而人的审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中共也利用了这一点，党的教条被包装成一句口号、一首歌、一幅画、一个比喻、一个形象，而后被用各种方式不断地重复加强，硬生生地给中国人制造出一种便宜的美感。被称为山大王的诗的毛诗词，粗野不文的毛文体，飞扬跋扈的毛体书法被重复模仿崇拜，有人还以为他们是20世纪中国艺术的顶峰。今天所谓红色经典还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事实表明，中共长期以来刻意培植的民众对其邪恶文艺的心理依赖仍然没有失效。从看得见的黑手到看不见的黑手，透视中共党文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中共建政后的党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文革，后一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前一个阶段，党上足了发条，拼命革文化的命，专文艺的政，紧箍越箍越紧，圈子越画越小，是一个收的过程。而文革之后，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弃之不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束缚作家创作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似乎是一个放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文坛，美女作家、痞子文学、下半身写作、光怪陆离，真是解放的够可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中共对文学的操控利用呢？人口学上一般把25年左右当作一代人的时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一共29年。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岁以上、世界观已经形成的人，到1978年的时候已经60岁或更老，过了退休年龄。那时候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人基本上是和中共独知长大的。换句话说，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党文化已经基本确立了。于是中共变换策略，从一些领域做有限度的撤退，从以前那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黑手变成幕后的看不见的黑手。在整体上宏观调控党文化，对民众进行回流灌溉。当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随时伸出来。党文化确立的证据就是，不带党的直接领导，经过思想解放放出来的文学，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后有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的解释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辙。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党还是伪光正的，不光勇于承认错误，还善于改正错误。寻根寻出来的是党按照进化论那一套推出来的不存在的蛮荒时代，诱导人们把党的错误归结为封建遗毒沉渣泛起，意识流流动的是打散重排的向党交心和忆苦思甜，写实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党告诉大家，人生就是烦恼，命运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对党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着确实不容易，活着就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调侃和嘲讽为能事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垃圾反对党语言的垃圾。
暗示如果不和党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确证个体价值。与各种性乱现象一起造成性伦理在中国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学，则给人以党天下言论自由的假象。今天中国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极端复杂的面貌，只有真正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才能以简御繁，不为各种假象所迷惑。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它也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拥护敌人拥护的。只要敌人不反对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壮语、粗言恶语，也可以温言软语、甜言蜜语。一边是主旋律，一边是多样化，一边是四个坚持，一边是双摆方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登上权力巅峰时，他说：“胜利者不应被谴责。”斯大林语。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残喘时，他又会说：“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我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的多，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总要由我去画个句号吧。选自《亮剑》。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选自《狼》。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这两段中国大陆畅销小说中的话，一段抢占失败英雄这一最后的宣传制高点，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权力宣示。这些现象表明，党文学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扩散到种类繁多的作品当中，更加难以辨别，难以抵御。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控制的文人的灌输，中国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仇恨变成了崇高，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对象，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互相关爱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恶的标准被颠倒了，文学丧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变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盖罪恶的遮羞布。从这种意义上说，邪党的文人无疑是中共杀人的同谋和帮凶。四，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输党文化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

0: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1: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咯，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咯。
2: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我子孙后代的未来战争列出一个清单，他们的原话叫做从地底下到月球，所有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发生战争的未来，美国应该是哪些领域绝对要抢到前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好好的去聊一聊，那这一波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他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呢，前两天呢，两天前川普宣布呢，一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钢铁厂的投资，而且这是50年以来在美国本土上去投建的新的钢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都知道，川普呢，当时去竞选2016年美国总统的时候，就讲到了铁锈地带。这个铁锈地带就是美国钢厂在彻底萎缩之后所形成的这种几乎像一个废墟一样的一片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南部州。那么现在呢，为什么又要在这里边去投钢厂了呢？还有，在昨天我们看到美国拉着28个经济体啊，连国家的经济体干嘛呢？发了一个声明，一起对付中共的钢铁过剩产能。所以你就知道了，这已经不是美国一个国家对中共打响的对抗这种倾销的战争了，28个经济体。所以呢，咱们放到一起呢，好好看一看美国，也就是川普政府，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好了，那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还是拜托咱们忠实的观众朋友们为我们的频道呢点击一下订阅，摁下一个小铃铛，给我们点个赞。每冬晚上的7点钟哈，我们每天呢都会为大家更新当天的时事热点，以及呢大陆呢一些新闻的深度的分析。我们有很多都是老观众哈，在这儿呢告诫再一次感谢你们的支持，一路的跟随，一路的鼓励和一路的陪伴。好了，那今天呢是周四，我和秦鹏呢为大家更新刚才所提到的热点的新闻。秦鹏。
2: 大家好。
1: 基本我们先回忆一下昨天的这个飞机的事件哈，9月30号2026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真的是奇迹，甚至你可以说是神迹，很多很多不可能的因素都凑到了一起，才让这180个乘客和空务人员呢能够在1-2分钟之内呢扭转了这样的一个坠机的惨非常悲惨的这个结局，很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个第二个911事件，但是呢930成了人类的神迹。今天呢川普总统呢特意呢贴了一个帖子，高兴坏了，特意表扬了一下美国的波音飞机啊。那他在帖子上呢直接就在说，哇，我早就应该给这个我们的这个飞机呢应该给他一个奖励啊，要表扬他非常的精准啊，远超出设计的能力啊，等等等等。川普非常的高兴，大肆的表扬了一下美国的代表波音哈。那秦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我们就在讲这飞机挺厉害的啊，就尾巴尾翼有些破损，没散架子，但是今天似乎一些细节让我们看出来，其实这个波音飞机确实是很牛哦。
2: 对，昨天我们其实邀请这个737的机长高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边去做客，那我们就详细的聊了一下这次空难的这个事儿。说是空难，但实际上是差一点点儿的空难。因为它在30秒之内呢下降了14000多英尺，也就是4300多米。而飞机在正常巡航的时候也就是10000米，30000英尺。那么再来个30秒就是到地面上最后就爆炸了。
1: 对呀，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这种紧急的，30秒时间能把这个飞机救起来，能把这个去捅机长的这个副机长制住，这个真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个奇迹。所以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下边的很多观众，当然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因为对话原因没有呢念大家的这个评论，但当时我是认真真看了的，我当时其实也是心里边类似的想法，真的这个奇迹神迹，很多人在讲说，哎呀，这感有神佛帮助，还有的人在讲说这是神的这个恩典才能够发生这样的一个奇迹，所以我也是这么看，因为它这里边有几个非常难得的东西，因为飞机它当时是往下那么坠的时候是一个螺旋的一个这种状态，
1: 失控了，飞机
2: 失控的状态，
1: 是
2: 14000多英尺，然后呢后来靠这个机组人员去给弄起来了，所以这个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叫失重，失重呢也就是川普所讲的这个叫 G 力， 激励，就是这个是地球重力，
1: 一个术语啊，
2: 地球重力。然后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扭曲和下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对整个结构产生一个破坏的。
1: 对呀。
2: 因为高飞机长呢，当时也讲说，他这个大幅的这种摆尾的这个状态来讲，其实是。一般的飞机恐怕是承受不住的，
1: 解架散架
2: 了，会
1: 对。
2: 所以呢，他川普今天所以就很激动，说这个呢也是代表说，波音飞机然后精准而强大的结构规划和设计的惊人展现，然后呢是见到了天空中最好的商用客机，早就为这架飞机不可思议的天台给予了这种肯定啊，他需要说本来应该为这个天台我都给予肯定等等的，说这个最好的商用飞机，确实是。就是这个飞机呢，虽然这个很多人在批评说不好看，又胖，看起来对吧？但事实上来讲，它确实有它很强大的一个地方。毕竟呢，就是波音真的是在到世界上这种大型的客机里边是最优秀的这么两家公司，另一个呢是这个空客。
1: 嗯哼，
2: 那中国呢？你能力再强大，后来本来以为自己很容易，甚至呢买了美国的通用的发动机，觉得能够组装一下可很容易的，没想到呢，实际上发现远远的比自己之前规划的要难得多得多。到今天，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形成一个被全球认可的这种商业化。到今天也主要是卖给中国的自己的这些民航公司，所以我们说这个造大型飞机真的是难度确实很大，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值得我觉得去观察和表扬的一点。
1: 对，它那个激励呢，好像网上呢有很多人不做各种计算呢，就是你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真正的、公正的这样一个说法。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下降的整个波音737这个这架飞机呢，它所承载的这样一个激励可能呢，已经远超出了通常标准的设计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呢，它不但去扛住了，而且呢，只是尾巴破损了一点儿。人呢又都安全的从飞机上，飞机安全着陆，人还安全的从这个飞机上下来了，所以这个呢本身把波音747呢也给烘托出来了。然后美国的媒体特别有
2: 737 MAX 不是737，
1: 对737，
2: 对。
1: 然后美国的媒体呢永远不会放过，说的川普你之前还骂过波音，你这么骂他了，那么骂他了，你现在又表扬，所以纽约时报他们抓着川普的话不断的在挑川普的毛病，对。这也是今天的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更多的细节呢现在 confirm 出来了。现在那两个机长，两个就是恐怖分子副机长和那位机长呢，他们的身份也都更加的确认了。那么这个副机长这边呢，可以确认的他是有极端的宗教激进主义的倾向。
2: 对，今天这个在内塔尼亚胡的演讲和采访当中是确认了这一点。那川普呢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还讲到了这一个，他说呢，就当时有记者就问他这个，他说是我们接到的信息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说如果这件事情证明是和伊朗有关，那么呢 对伊朗可能就会遭到很严厉的这种打击，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也得时刻的关注接下去的这个审讯，看看到底能不能把伊朗给牵出来。
1: 川普今天可是说他听到的消息这件事情可能跟伊朗有关啊。
2: 对对，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调查，我们再看。对。
1: 今天的川普还贴了一个帖子哈，我们请导播呢给放一下。这个帖子呢是一段录像。我们知道呢从2月28号那个时候开始，今年呢这仗已经打了，现在都九月底十月初了。然后呢这么一直在打，而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一直呢这场战争期间呢伊朗人也不敢再去上街了哈，那已经杀了现在我们知道有7万多人了。但是川普这个帖子呢显示着昨天晚上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前伊朗方面呢又有人上街了，大家看这是川普贴出来的哟。那这个呢就意味着整个伊朗内部呢现在真的是不仅是它内部发生了这种经济呀方方面面的这种内乱啊，包括呢一直几个月以来不能走出来的这些伊朗人民再次走向了街头。所以川普呢今天贴出这个帖子也在说，哇，就是伊朗人走出来了，夺回你们的政权，又再去说这样的一个话了。所以呢伊朗 未来啊，包括中期选举之前到底会发生什么，还值得我们密切的去关注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其实秦鹏在昨天我也看到一些消息，就是现在呢，Bessent 说，美国的财长说，海上一共漂了1500万桶的石油，这部分呢是给中国的。那么一旦这个呢交接完了啊，送走之后呢，伊朗就再也没有油出来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伊朗的本来它的经济就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现在可能就更加的糟糕。今天我看各种的消息都在网上在流传呢。
2: 对，对伊朗这样的一个政权来讲，它其实跟几十年前的中共这个一样，它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是靠这个外汇。去买他的关键的一些设施，关键的一些药，或者关键的一些领导人们消耗的一些奢侈品，以及呢非常关键的他的武器研发的很多的这种设备啊、材料啊等等的这个。而他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边呢，他赚取外汇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其实就是石油。
1: 嗯，
2: 那么现在呢，美国要卡死了他这一点，这个对于伊朗这样的一个政权来讲打击是非常严重的。1500万桶的石油大概能卖到什么时候呢？就比较保守的应该是到10月中旬就卖完了。
1: 嗯，
2: 卖完了之后，他现在的卡尔克岛以及他的很多这个轮船已经完全被限制死了，卡死了。所以他有一滴油他现在通过海上是出不来了。
1: 嗯，
2: 现在呢他在路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少量的。多少呢？每天2万桶。而他在以前通过海上的时候，那海上那个大家伙一天呢能出大概是200万桶。所以目前通过陆路的这种汽车或者火车这种运输方式是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产生任何的这种真正的价值。这个就会导致它整个接下去我觉得会非常痛苦。所以这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它很可能会狗急跳墙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所以今天呢美国的官员也透露说，第三艘航母就是罗斯福号正在驶往中东。所以这个呢也会对接下去的中东的局势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嗯，我看到呢伊朗人上街的时候呢，大家别忘了什么时间点，现在是10月1号，11月初美国就中期选举了，而伊朗政府呢一直想用这样的方式呢去干扰到，包括昨天他们已经26页的倡议书啊，要求美国人呢去投这个民主党哈，都已经都这么样去干涉美国的这些选举了。那么昨天我看到我们97%啊的我们的朋友呢，我们的观众都认为这是对民主党，这简直是巨大的伤害，这对民主党并没有利嘛。那现在呢在这个时候这么一个时间点，你打你的算盘，但伊朗人民也走出来了。大家觉得伊朗的人民走上街头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也想抓住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也起到一些正面的对川普或者美国以色列方面的一些正面的作用呢？金鹏你怎么看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恰恰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这一波的上街能不能再一次像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那样形成大规模的抗议，给他的内部的政权的解体呢助一把力。
2: 我觉得不太容易，但是呢对于这样的一种抗争精神，我觉得其实是值得鼓励的，值得观察的。也就换句话讲，伊朗在这段时间的这种残酷的镇压，因为到今年以来他大概杀死了有7万多人，
1: 嗯，
2: 就是按照川普给的说法。但是呢即使这么血腥的一个镇压，伊朗人民的这种抗争的勇气行动没有被打下去。这个其实更某种意义上比是不是产生直接后果还要重要的多。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这种对自由的渴望，没有这种抗争精神，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而有了这种内部的这种变化的压力动力，那将来呢随着这种经济的制裁持续，以及呢美国对它的外部打击更加严重，乃至呢它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这种分裂，伊朗的这个变天我其实是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的。很可能的话呢到明年搞不好伊朗这个现在的伊斯兰政权有可能就会垮掉。
1: 嗯，
2: 这个是非常可能的。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伊朗人民内部他是大家是期望着这种变化的。这个很重要。
1: 所以现在呢今天我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制裁了20多家企业和个人， 基本上很大部分都是中共的啊，他们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问题上呢，仍然在去帮助的时候，不断的在宣布这种制裁名单。这一次制裁呢，就是比较狠了，二级制裁了。那么涉及到你的账户啊，你的签证啊，包括呢全球所有的这个金融系统当中都给他踢出去啊，不允许参与了。那我们不妨呢再继续看啊，这样的勒脖子的这个战术呢，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重点要谈的呢，就是其实这两天呢，马斯克的风头真是正见呢。两天前呢就没有时间说。当时呢，川普这边呢是把所有的在美国的 AI 大佬们，包括 Anthropic 的，前两天呢一直被川普点名批评的，那他自己也在跟呼吁全世界要放慢 AI 步伐的那一位啊，那他呢达里奥啊的这个也呢去跟川普呢站到了一起，包括英伟达的黄仁勋，包括的马斯克，他们建立了一个美国的叫做 American.gov 的这样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是把美国的29000个联邦的大大小小的功能性的网站呢全部整合到一起了。那同时呢，那一天呢，国务卿卢比奥呢还给大家讲到了，到明年的这个时候，美国的公民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直接申请你的护照了，不会呢在现在去拍照片啊，在等着邮局给你用个信封周周巴巴的寄过来呀，还会发给你一个漂亮的盒子，因为美国的护照，美国公民的这个身份，这是一种荣耀啊。那这个发布会呢，其实在我看到的时候，我在广播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在讲，我这真的是有一批管事儿的美国的这个官员开始呢，以美国为荣耀，以美国利益为先，以普通的美国人的方便呢，开始更新联邦这个系统了。美国的联邦系统呢，其实非常的糟糕，特别是中共呢，从2008年之后快速发展之后，很多到美国的人说，这美国怎么这个样子？100年前啊，这样的一些设施还在用，太陈旧了。现在开始了。那当时呢，我们看到川普旁边的一个是黄仁勋，一个就是马斯克，那他们一起包括 Airbnb 的总裁啊，他们呢去做了一个叫做国家设计师啊，去设计的整个这个网站是用 AI 驱动的，所以呢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吸引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人的眼球了啊。那秦鹏，你有看到这个网站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sorry， 我刚才正在听这个，看那个拉奇的，
1: 还在看拉奇，没关系，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在说哈，因为当时呢，这个马斯克，他呢就是在这个网 AI 的这个网站当中，他又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昨天呢，更引人注意的和风，
2: 你说 America 那个
1: dot com
2: 是吧？
1: 对呀、
2: 啊。这个网站我自己还用了一下，
1: 对吧？
2: 它只有这个英语、西班牙语，好像还有一个法语，好像是，但是呢，你用中文跟他对话的时候的话，他会回答，只是他吐出来的是英语。对对对，这个网站呢很有意思。其实我原来想过，你知道 AI， 因为我过程当中我其实用过很多政府的网站，跟政府打过交道，我就发现呢，美国政府的效率其实不高，
1: 不是不高，是
2: 很差，是吧？对对对
1: 对，
2: 我说的比较客气。我甚至觉得它不如美国，就是中国的有一些集中办事的那些大厅的效率高。所以呢，当时看到美国的 AI 发展这么快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有那么一个想法。我说美国的 AI 上来呢，第一个应该把美国的政府整个给改造一把。结果没想到呢，很快现在看到了一个
1: 已经落实了
2: America 这个网站落实了。
1: 对，
2: 当然进一步的落实的话，应该再把内部的流程，把整个美国内整个整体的政府服务民众的整个效率，整个各方面再改造一把。当然带动内部改造还要需要进一步去做。但是呢，毫无疑问来讲的话 ，AI 对整个的这种人的思维方式、查询信息的方式、工作的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呢，对美国对这种总统来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美国人的一种幸运，因为他真的懂这个 AI， 而且他也懂得呢，要懂的人真正明白那些人来去做这件事，构建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虽然这个不喜欢这个叫达里奥， 对吧？但因为达里奥就是安特罗方式、查询信息的方式、工作的方式，其实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呢，对美国对这种总统来讲，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美国人的一种幸运，因为他真的懂这个 AI， 而且他也懂得呢，要懂的人真正明白那些人来去做这件事，构建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虽然这个不喜欢这个。叫达里奥，对吧？但因为达里奥就是Anthropic的这个 CEO。
1: 对。

0: AI 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1: 嗯，
0: 毁灭人类。他虽然不喜欢他这种说法，但他呢其实能够放下个人的成见，能多在9月29号应该
1: 对，
0: 又把这几个这个巨头拉到了白宫，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怎么去推动美国的 AI 发展，怎么跟中共取得竞争的胜利。这实际上就是我觉得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一个真的一个眼光，一个胸怀，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1: 川普确实是 leader， 他把那个 Anthropic 的达里奥呢单独的一对一开了一个会啊，然后呢达里奥呢就站台了，给川普背书了，说啊这个川普总统说服了我，我们可以安全的发展 AI。 然后这个呢大家就说天哪，川普把这个一直跟他对着干的这个呢也给拉到了统一战线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阵营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整个美国最先进的或者是最牛的这些大企业们和政府站在一起。嗯，我们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故事呢，就是在硅谷啊，在 Silicon Valley，在美国新闻界科技界跟政府对着干都是他们自己的标兵啊，那他跟政有胆气跟政府对着干，那才是美国，就是这么一批人。那么现在呢他们都站在了美国做这个整个的 AI 网站，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好像很正常，其实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哈。那说了这个之后呢，
0: 真的非常大变化，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在美国发展 AI 天经地义，但其实不是，因为很多的领导人，包括很多的政治人物，甚至有一些州现在都在努力去打压这个 AI。
1: 嗯，
0: 因为他可能触动了一部分的这种利益，他可能也很多人也担心呢，比如对电力或者对什么样的一甚至环境啊造成影响，所以现在在试图再去扼杀他。所以这可能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川普作为政治人物不希望产生那个结果，所以他表现出来对这个达里奥好像看起来很愤怒，但是我相信他一点，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他其实对达里奥的某些观点他是认同的，
1: 嗯，
0: 他只是呢不希望因此呢影响了美国的 AI 的快速的发展和、
1: 嗯、
0: 以及呢跟中共的这种竞争，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对美国的这种科技发展来讲，对美国的这种国家实力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幸运的。你换到比如欧洲，换到别的国家的那些领导人，那首先得先立法，把这个 AI 给看起
1: 来。对，就政府懂，就政府明白啊。
0: 对，
1: 其实包括呢以前的 Google， 我们都知道呢 ，Google 坚决不跟这个美国政府呢进行什么科技方面的合作啊。那包括呢这个在硅谷，你要跟政府合作，他在被硅谷的科技人呢认为你是叛徒，还是硅谷的叛徒。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讲到这个，刚才我提到了马斯克风头非常的健呢，不但在川普旁边，昨天呢他们组成了一个三人组，这个三人组呢就是昨天的国防部五角大楼呢直接宣布他们有叫做子午线计划。那这子午线计划到底是个什么计划呢？它一共有三个人组成，其中有马斯克，有基里奇，这是前议长，还有一个呢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呢是给美国呢构建着航空或者是无人机的啊，这样的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揭秘啊，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有意思。好了，什么叫做
0: 这三个人，对，
1: 全来了，对，简明哦，就这几天啊，这事接连在发生。你别看那个是个America.gov 呢，是一个网站，是一个 AI 门户的这样一个网站，实际上呢，它是一套的东西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好了，秦鹏，到底呢，它就这个子午线是个什么东西？这三个人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啊？这个他们直接宣布还要成立一个自主战争司令部。啊，这是昨天美国国防部一起宣布的一套的东西，我们一个一个来。秦鹏，你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五角大楼要干什么？
0: 五角大楼实际上是在去推动一个新的计划，就是呢，在去设想规划未来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战争呢，是他讲这个子午线计划，就是在未来120天之内，由呢马斯克这个叫 Plumber Lucky。就是那个小伙子34岁1992年出生的那个长的小胡子，他今天很奇怪穿了个西服，他平常其实不穿西服的，
1: 夏威夷的大花衬衫是他的标配，
0: 对，那是他的标配，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传奇的政治人物这个基里奇，由他们三个呢来去构成这样的一个团队，去规划未来的美国战争是怎么样子的，主要呢是在涉及到这种自主的一些武器，未来呢是从

0: 天空，地下到天空，到呢最终的这个太空，像到月球上，怎么能够形成一套美国的一个整体的这种战力？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构想。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构想，其实大家都能想象出来，这个是会彻彻底底的去改变未来整个的我们说这种战争的格局。
1: 嗯，
0: 以及呢和中共这边呢形成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这种战争的打法，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东西。
1: 美国呢他们昨天讲得很清楚，要把未来美国人的子孙他们可能面对的战争的形势和可能发生的战场全部要把它拿出来，把这个名单武器的名单全部都列出来，美国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去攥在手里边，现在就要为未来去开辟自己的武器的发展的方向。好了，那这个一出来之后呢，选了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在这里边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三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呢？这三个人对中共是怎么看的呢？那这个你不觉得很重要吗？那么咱们马斯克大家很熟悉了，金里奇呢，其实要搞这个国际政治的人，或者是搞了解美国政治的人，这也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那位小伙子呢，就很有意思了啊。那我们呢，就请秦鹏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的照片，那么这三个人在这里边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人？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好了，那在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高姐给大家介绍一下工商资讯啊。虽然我们的中秋的促销已经结束了，但是呢，红海参仍然呢，黑高姿也是还是请我们代言啊。我们也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样的比较受欢迎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呢，对于月购啊、福购的一些朋友呢，现在仍然有很好的礼物送给大家。红海参呢，现在在全球的多个生物研究团队呢，在国际学术的期刊上都发表过他们的研究的论文，确认呢，海参多糖，就是这个海参里边的这种成分呢，具有抗氧化的活性，在清除自由基、调节身体代谢及维护心血管健康等方面具有研究的潜力，和我们中国人都说这是大补啊，不谋而合啊。那么这个呢，也是被科研界呢一直关注的、最受关注的一个天然海洋的食品。那么这个来自于韩国济州岛的呢，是他们用韩国的这个海域下面的海女采上来的天然的红海参所制作的哈，里边有添了一部分的红参的成分，还有呢用美国的蓝莓啊混合起来做成的养生人参胶。我服用的来自加州的艾洛太太呢，她的先生62岁，她告诉给我们呀，她的先生是一个意大利的美国人，然后呢长期血压不稳定，试过很多方法呢都不是太理想的。那她呢也是嘛，就给先生买了红海参，想让先生试试看。哎，没想到服用了20支左右之后呢，先生感觉精神和整体的状态呢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呢艾洛太太也非常的高兴啊，她就成了一个月购的啊这样的老客户。很多呢像艾洛太太一样哈，这样的朋友呢，经常服用红海参养生胶的观众呢，都会呢选择用这种月订阅制哈，每个月来服购的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省去每次下单的这个麻烦，而且呢还更优惠，因为呢月购的呢，从你第二个月开始呢，从85折还降啊，就是8折啊，就再降个5%，所以呢在价格上就更划算了。从10月份开始，金秋10月呢，月订的客人再给你们一个福利哦，每个月你订30支的这种福购的红海参呢，额外再多送一支啊，多送一条那个红海参，那这一条呢就价值7美金哦。所以呢订的越多，那送的也越多，原有的福利呢一样都不会少，所以点击下面的 China 输入呢这个折扣码，您呢就可以享受呢第一个月的85折，第二个月的8折，还有呢额外送的福利。在这呢再一次谢谢哈艾洛太太给我们您的故事。它红海参呢，它是一个食物嘛，它是一个营养品，它不能当药哈，它呢只是对身体的其他的一些亚健康的症状呢有一个相当好的辅助的作用。好了，那我们很多朋友的见证呢可能不一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呢见证呢却让我们说明呢它确确实实很受欢迎，所以服购率呢高达63%。好了，完成了工商资讯之后呢，就请秦鹏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三个人为什么是这三个人，那么多的大佬把他们仨选进来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这三个人在整个科技界，在整个政坛来讲，其实都是影响非常大的三个人。马斯克大家可能都知道，对吧？对 SpaceX， 他呢是 发射了星链，能够在太空能够直接呢，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网络。所以我们有的是，去年我们在去中西部去玩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车上呢就架了一个星链的这个接收器，能够在荒郊野外能够接收到这个太空的这种网络信号。所以同时呢，马斯克的他的设备里边其实有几个能够未来打太空战争的东西。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他的火箭，重型的那个火箭猎鹰九号啊，还有呢他的一个叫星舰。
1: 嗯，
0: 这个星舰呢是能够上载上百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载荷的那么一个庞大的东西，能够呢进入这个地球轨道外边的轨道，能够呢去同时发射很多东西。这个呢在未来这种太空战争当中，那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打个比方讲，你未来呢的这个要想打这种战争，你必须呢在天空上有无数的眼睛盯着，无数的呢要去甚至呢从太空里边往地球上去发射这些武器。那你如何能做到能够把这么些东西发射出去呢？对吧？因为对于比如说中共，他很可能就会在非常快的时间内去打掉美国的卫星，让你眼睛瞎掉。那马斯克的这个猎鹰九号和他的这个星舰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些新的卫星新的载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丢到天上去，那你就打不得，就消灭不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太空的东西。同时呢，马斯克还在研究这个月球轨道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因为呢他说未来要建立一个这种太空的这个 AI 的服务器，对吧？一个服务器的这种阵列，未来呢甚至超过地球上建的。因为地球上最大的麻烦是电力不够，同时呢地球上的散热也是个很大麻烦。他说呢，那我干脆我就到太空里边发射，那怎么办呢？为了降低成本，我不是每一次都从地球上发射，我把它轨道建到月球上去，从月球上再发射，那就轻得多，省钱的多了。所以这个呢就能代表说它能够去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太空的高度。那在美国的金盾计划当中，金穹计划，川普构想的这个整个保护美国金穹计划攻守合一的这么个计划里边，马斯克呢他其实也有很深的这种参与。这个呢是我们看到马斯克。
1: 嗯，
0: 同时呢马斯克这个人在整个这种快速的生产以及从源头去规划，重新去解构整个这种产业链，这个方面的话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
1: 太牛了，马斯克，
0: 这个很牛。对，
1: 第一性原理的这种思维方式呢，让他很多东西是打破了原来发展的或者是制造的这种一个路径啊，他直接把它从头开始重新构架呀。
0: 对，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对于整个重新去规划这一切的话，应该也有很大帮助。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马斯克。
1: 嗯，
0: 那么呢，另一个人呢，就是34岁的那个小伙子，
1: 垃圾。
0: Lucky。对，叫 Plumber Lucky。
1: 嗯。
0: Lucky 的话呢，其实是很多人其实听说过，只是没好多人把他联系起来。你知道去年的时候，这个中共这边制裁了很多的美国公司。
1: 去年年底，因为支援台湾的这个问题，
0: 卖给台湾
1: 武器的问题，对。
0: 其中的话呢，有一家公司叫做 Anduril， 这家公司呢后来被中共制裁，时间呢特别巧，12月25号是。西方的圣诞节。
1: 嗯，
0: 这里边呢就针对这个 Anduril 的这个创始人，也就是这个 Lucky，
1: 嗯，
0: 专门做了一个制裁。
1: 对，
0: 制裁呢他不允许进入中国，不允许中国人跟他 Lucky 做生意，
1: 对，
0: 不允许他的这个在中国购买资产，
1: 嗯，
0: 买房子不能买了，对吧？
1: 对。
0: 结果呢 Lucky 呢就特别有意思，这个人他很高兴，
1: 嗯，
0: 就发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维尼的一个这种雕像。
1: 大家再把这个导播，对，就这个
0: 金色的维尼，对吧？像维尼抱着一个熊，这个熊那个蜂蜜的罐子，穿着红色的上衣，然后呢看起来全身是一个镀金的这个金维尼，就开枪。然后呢表达说，我这个非常感谢，我这个非常荣幸，这是我能够收到的非常好的圣诞节礼物。
1: 嗯，
0: 因为这个人实际上对台湾是很支持的。
1: 他今年九月份还去台湾了，好像是。
0: 今年九月份，九月十九号好像是
1: 台湾。对，跟赖清德总统他们同台啊，就发表演讲啊，嗯。
0: 对对对，然后他在这个整个呢，他这个公司是做什么呢？这个公司这个人实际上也是个非常传奇的一个人。
1: 对，
0: 他在2017年应该是。他呢是做了一个这个虚拟现实的眼镜，
1: 嗯，
0: 啊那样一个指挥系统
1: ，Oculus， 对，
0: 对，哦，这个是个这个更神奇，这个呢，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能够看到墙壁后边的这个人，汽车后边的人，
1: 这个、真是穿墙与
0: 穿墙术
1: 啊，
0: 穿墙术，
1: 透视，这千里眼不说了，这是一个这叫什么？就是都能够透过墙去看到那东西了。
0: 对对，这是他研发的产品之一啊。2017年的时候，他那这是已经开始可以军用的一个东西了。
1: 嗯。
0: 那么2017年的时候，他应该是把当时是做了一个别的，哎不对，不是2012年他做了一个，2014年卖给了这个 Facebook，
1: Oculus, 是那个就是那个虚拟的那种
0: Oculus，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他呢，那个21岁的时候，他就成了亿万富翁。那个公司当时卖了20亿美元，他本人呢分了大概有7亿美元，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呢，后来就觉得有钱又有闲，
1: 嗯，
0: 怎么办呢？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和其中呢是四个人，其中有和另外四个人，其中三个的话呢，来自于这个帕兰提尔。
1: Palantir
0: 就是万斯的这个导师，硅谷的那个导师，
1: 嗯，
0: 叫彼得提尔。
1: 那全都是硅谷的灵魂性的人物。
0: 对，
1: 那
0: 这个也是当年的这个马斯克的，跟马斯克也有关系。
1: 对，
0: 马斯克当年的这个
1: PayPal
0: 黑帮里边的这个人，就是说一起创建 PayPal 的。后来这帮人后来又是继续创业，或者成为投资界的人物，或者成为科技界的很多人物。所以呢，川普第二任的期的时候，这里边有很多都是来自于他这个大体系的一个人。
1: 嗯、
0: 那么他在。2017年呢，就创办了这家公司，就专门做未来的这个战争武器。
1: 嗯哼。
0: 因为他有一个梦想，这个人特别有意思。他之前收藏了一个红色电话，这个红色电话呢是当年打冷战的时候，就是核战争的时候那种内部的保密电话，宏基嘛。红色电话呢，结果呢他就专门收藏了这么一个。后来他说我创业的时候，他说我们呢要为未来的战争去做准备。然后
1: 这是个90后啊，1992年生人，今年才34岁啊。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创业了，20岁就卖了20亿，就是亿万富翁了。然后呢，他是在脸书工作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情怀其实呢可不是2017年才有这个情怀，所以金鹏，你刚才讲到的这个红色电话啊等等，其实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情怀，
0: 有这个情怀啊，将来能够决定这个国家大事儿的世界人类大命运的这么一个人物。
1: 也正因为这样，
0: 对，
1: 所以呢，他呢特别关注边境啊，就美国的边境的问题啊，包括呢就是未来战争的这个形态的问题啊，包括呢中美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关心台湾的问题。那这种意识形态跟我们那个硅谷。那里边完全不一样。硅谷是什么？硅谷是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你搞你的政治，我发展我的科技，哎，我。然后呢，硅谷当时的气氛是什么呢？全都跟中国政府去赚钱，赚中国的钱。然后呢，谁也不理美国政府，谁去跟美国政府搞到一起，这就被认为是硅谷的叛徒。普兰铁，你别看他是个硅谷的灵魂人物，他在当时是一个异类。而呢，这个小伙子 Lucky， 他呢最后被
0: 他是更异类，
1: 他被脸书都给开除了，因为什么？
0: 2016年，他在给一个基金捐款。那个基金呢是反这个希拉里的，
1: 啊，
0: 这个在当时的这个硅谷来讲，你这简直是一个硅谷的叛徒。
1: 对呀，就被认为他是叛徒。
0: 所以几个月之后呢，他被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公司被Meta 就是被脸书给收购之后的话，他其实将来进入了脸书。
1: 对，
0: 结果几个月之后，就因为这个事儿。 他实际上是被开除了。
1: 扎克伯格不承认。
0: 扎克伯格他自己不承认。
1: 啊，跑到国会还听证。其实当时这个人的故事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讲，我们就放到这里边呢，大家去听一听啊，美国这些很神奇的人物，然后呢他们怎么跟美国政府现在联手啊，再去做什么啊，这个你吃了这些人你就知道他们的那个构架。所以呢当时呢扎克伯格到国会的不承认哈，这不是政治的问题哈，他我们很这个他就我们这个跟他合作很愉快啊，他出来的时候说他们就是离开了等等等，根本就不承认这事儿，而是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跟硅谷的意识形态完全不一样，他就是支持川普的，他就是个共和党的，他就是支持边境的，而他当时呢就搞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自己拎着他开发的项目跑到川普政府，跑到这个边境管理局啊去游说，说你用我这个东西呢，一个人就可以管几百里、几百公里的这个边境。
0: 这是 AI 瞭望器AI 这个监控器，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AI 系统呢，去监控整个美国的边界，保护美国边界的安全。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美国爱国主义者，而不是呢这硅谷经常讲的全球主义者。然后在2017年他又呢进一步的开发了很多的这种武器系统。这个武器系统里边呢它是包括呢这个无人机、无人艇，就是还有和澳大利亚一起开发了一个超大型的那种无人的这个潜艇，叫做鬼鲨，Gold Shark，
1: 就这个
0: 啊，这个东西啊，
1: 是挺像大鲨鱼的，
0: 大鲨鱼的啊，鬼鲨，就幽灵这个鲨鱼。
1: 所以他一个 Plantia 的 CEO， 他们完全把自己的科技和他们自己最先进的最前沿的这个想法呢和美国的国防结合起来了。 Plantia 呢专门就做美国国防，也被硅谷呢当时视作叛徒，视作异类。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呢 Lucky 呢也是这样，那刚开始他年轻，他不敢在硅谷那个地方大公司里边，你不敢去表达你是川普的支持者的，不得了的，你会被公司里边会视为异类的，都不敢吱声的硅谷的气氛。所以你就知道了在那个时候这个 Lucky 得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被 Meta 开除了之后呢，他就一门心思，刚开始他不承认，其实他就是跟川普或者是这种理念是相合的。那他呢就开始一路狂奔呢，那他都发明了，刚才你讲到了有这个叫做鬼鲨，还有呢边境管理的这套东西，现在已经在南部边境用了啊，我专门就是给政府在做这件事儿的。还有什么，还有无人机，也是他们在跟美国在做。
0: 无人机，然后呢就包括可以消耗型的这些导弹，无人地下的无人艇，以及呢那些类似于智能的鱼雷，你可以类似这么理解那些东西。所以它大量的是用了到了这么一些东西，而且呢它不仅仅是造这种硬件，它实际上还造了一个这种能够自主去给这些无人的设备去安排任务、去布置、去检查的这样任务的一个软件系统，就相当于一个超级指挥系统。所以他是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公司，他当然对未来的战争、对未来的整个这个理解，他其实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除了这个有想法之外，他其实公司内部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叫做中国2027的这么一个这种战略理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造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设备，要呢努力争取在2027年的时候能够用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不是很多人在讲说中共可能在2027年会去进攻台湾吗？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如果说你这个造的设备未来只能是在2030年用，那你这个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先砍掉，先不要去再研发它，要去呢应对中共将来去打台湾。对，这是这个人的一个这种非常独特的一个想法。
1: 对，有一些台湾朋友啊，在那个 thread 上面呢，就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在认识 Palmer Lucky 之前呢，我常常觉得，只要中国攻打了台湾，大概台湾是守不住的。但是呢，这几年世界的局势告诉给我们，战争不只是比谁人多， 军舰大，而是比谁更聪明更快，就像没人想到乌克兰能撑到现在。然后呢他就讲到，他说呀，最近美国科技圈有个名字一直出现在媒体上，就是 Palmer Luckey 啊，就讲到的这个小伙子。他说呢他19岁创立了 Oculus， 20亿卖给脸书，后来因为政治争议离开后，他开始思考科技业都忙着赚中国市场的钱，但有谁真的在面对未来可能要发生的冲突呢？于是他创立了国防科技公司 Anduril， 这个 Anduril 呢是那个魔戒里边那把剑的名字啊。他说呢他想做的呢不是少量昂贵又补不了货的大武器，而是能够快速的量产，价格合理，而且能够大量部署的智慧型的防御系统。他多次提到了 China 2027可能呢会对台湾动手，他主张让台湾变成一个难以吞下去的豪猪啊，带刺儿的豪猪，让呢敌人一靠近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呢水雷、反封锁能力、反舰武器、各种类型的无人机、防空系统等等。它的核心呢就是把卫星、雷达、无人机的资讯全部整合起来，自动派任务，协调攻击，速度远比人看屏幕加对讲机要快得多。然后这位台湾朋友说呢，他看了这个安卓他在台湾的各个演讲之后呢，他迅速的就把呢他的演讲呢都给他自己的小朋友啊，给台湾的这年轻人，给他们去看，都让他们去看，让呢孩子们更有信心，让孩子们投入到台湾的国防当中。所以很多台湾朋友对这个美国的年轻的科技精英是非常的熟悉。那从这里边讲呢，秦鹏这个人对中共简直是比这个 Anthropic 的更加的清晰，更加的明白，就是不能让你中共统治台湾，不能让你中共和美国之间再进行这种所谓的扩张和渗透了。这个人意识形态当中是太清晰了。
0: 对，这个人其实同中国的和中共这个缘分其实也蛮深的。你知道他当年不是带去做这个虚拟现实的这样一个设备？
1: 嗯。
0: 那个时候他就跑到中国去代工，后来呢发现，哎，他的那些样品被人家给动了，甚至呢他的这个酒店的房间都有人闯入进来。所以呢他就知道说中共这帮人在盯着他。所以呢他后来就在讲说这个去美国的这些先进的技术不能被中共去劫持，要呢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先进的一些技术，而且要努力的去离开中国的这种产业链去做。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这种构想。
1: 他中共偷的也太狠了，他在那住在酒店里边，就直接进到他房间里偷，你知道吗？就偷到这个份儿上了。所以呢他对中国那边有他那么年轻，他马上有他第一手的非常直接的这种感官和这种意识。所以他经常还会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共的政府和中国人民他分得很清楚啊，这小伙子。
0: 对对对对，这个人其实他从理念上来讲跟川普，他未必是川普的一个崇拜者，
1: 嗯，
0: 一开始哈，因为那时候他未必，但他觉得他那个理念他这个发言非常相似，
1: 做的事儿是一致的。
0: 一致的，都是美国爱国者嘛，我们说就是对真正关心人类命运的人，能够去说要消灭中共，但是呢爱中国人民，属于这种人。
1: 所以你看他这个组合呢，金里奇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在三人组合里边会放上这样一位老的政治人物呢？他起的作用又是干什么呢？金里奇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你刚才说讲，你讲到他也是一个传奇吗？
0: 金里奇是在1994年的时候，他带领呢这个共和党人是赢回了失去40年的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赢得了众议院的选举。所以这本身呢，后来到1999年，他一直担任美国的议长。在他的任上呢，当时是和谁曾经合作过呢？和这个那个总统叫什么来？不是李根，叫谁来着？那个希拉里的先生，
1: 克林顿
0: ，和克林顿一起合作过。克林顿呢，在他的任上是实现了呢美国财政的自主，
1: 嗯，
0: 就是呢美国财政第一回出现了大幅的盈余，
1: 嗯哼，
0: 这是
1: 不负债了。
0: 一个相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李根总统带来的这个
1: 减税和经济发展，
0: 以及呢计算机革命。 带来的这种经济增长。另一个原因呢，其实跟经济企业也有关系。
1: 嗯，
0: 经济形势是主张说你这个政府不能乱花钱，
1: 嗯，
0: 对吧？你要呢做有限的政府，去有节制的去花钱。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他们呢能够一起合作，最后导致说那年是实现了大幅的这种盈余。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这种传奇。另外呢，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学什么呢，学欧洲史的，对于呢未来的这个世界发展成什么样子，对未来的这个战争什么样子，这个人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研究的。
1: 嗯，
0: 你别看他好像还80多岁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思想就有点跟川普一样，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这种不断再去学习的。
1: 嗯，
0: 所以呢他这样的一个人参与进来呢，就起到两个很大的作用。第一个，他能够大家一起去构想说未来的世界会什么样子。
1: 一个80岁的老人，一个50岁的马斯克，一个30岁的年轻人，看到了吗？美国特别有意思哦，他用的这种老中青也是一个组合来去构建未来。嗯，那你说他们未来不就是30多岁的孩子，30多岁的孩子的孩子的，为美国人的子子孙孙来去构想这样的一个计划。
0: 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其实就另有了这种另一个能力。对于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它不是说你国防部也做出个什么计划你就可以了，而是呢你必须美国防部做出这个庞大的一个计划之后，得去说服美国的国会。
1: 嗯，
0: 因为国会是给钱的嘛。
1: 对呀。
0: 啊，那么金里奇呢，他又有未来的这种想象力，又有呢这种长期的这种政治的执行力。
1: 嗯，
0: 他能够把他们的这种构想翻译成国会听得懂的这样的政治语言，
1: 也等于说让国民能听得懂，
0: 让国民能听得懂，让国会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未来的战争计划。
1: 嗯，
0: 所以这是他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作用，政治整合作用。
1: 嗯，
0: 因为在过去呢，我们说美国的战争的这种发展，就武器的设计，很多时候是有一些超前性的，比如我们看到今天那个什么黑鸟啊，什么这个就是F117 啊，很多这个包括 F22 啊，很多的这些武器好都是几十年前设计的。几十年就说它的超前性都很强。可是今天的这个武器的设计和当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不同。以前呢都得说是叫成本加成法。你设计这样的一个武器会花多少钱，然后呢没关系，我们给你的一定的利润，比如10%的利润。对吧，让你去设计，慢慢设计，设计到几十年之后，然后你再去造一个东西出来就行了。可是今天的战争发生了一个巨变，特别以俄乌战争为代表。那么呢出现了呢大量的无人机。过去的那些什么飞机导弹这个就坦克全部起作用了。
1: 嗯，
0: 无人机，小小的一个无人机可能是几千美元，是几千块人民币，可能就把这个几万的这个导弹，几百万的导弹，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这个坦克炸得人仰马翻。甚至呢一个无人机群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境内，能够把呢这个原来的俄罗斯的这些战略的轰炸机能够炸得稀里哗啦。
1: 所以现代战争的整个已经改变了，
0: 理念完全发生了变化，
1: 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它这个
1: 武器的制造的这些逻辑全都变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去有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想象。
1: 嗯，
0: 对未来呢你得能造出来大量的快速的能够低成本的这些武器。
1: 嗯，
0: 这样呢才能够未来能够消耗得起。
1: 嗯，
0: 同时呢按照这个那个拉奇他所设想的呢，还得呢是能够造出来能够去阻止中共的战争。就他不是说去打赢的意思，他是说他要有震慑，就是说当你足够强大，数量足够多。

0: 34岁，现在才34岁。而他呢，他的理念呢，后来慢慢你摸索呢，他其实他说他在2009年就开始支持川普的这些想法了。他甚至写信劝川普让出来，川普出来选总统。他的1992年生人，2009年他才10几岁。
1: 17岁，
0: 对，10几岁他就已经是
1: 16、17岁，对，
0: 所以他还不敢，他毕竟年轻嘛，到了白塔，到了整个硅谷的那个时候，他是不敢表达自己的。他捐了10000多块钱就惹毛了，就被白塔给他开除了。但后来呢，慢慢他随着成长，我们看到他跟马斯克他们都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自己呢现在完全投入到美国的国防、美国的现代化和爱国者、美国爱国者的这个阵营当中了吗？
1: 对，他的这个公司的运作模式和传统的这些武器制造商的运作模式也不一样。
0: 嗯，
1: 你知道他是什么？他是完全硅谷的那套这个创业投资的理念。
0: 嗯，
1: 就是说我现在不需要拿到订单，
0: 对，
1: 我现在先去筹资，筹资完之后的话，我按照我的想法，按照这种你们的需求，对吧，我去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0: 嗯，
1: 然后呢造出来之后，我过程中我就去想了，说这个东西将来有足够的数量、足够的市场，
0: 他很牛，
1: 我能赚钱，
0: 对对对。
1: 然后到我来去跟国防部去谈，
0: 拿大单
1: 。
0: 他那个无人机呢，合作的时候，不是在实验室里做，直接上战场，直接在战场上这边打着，这边就开始修改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他是在实战当中轱辘出来的。然后那个边境探测器叫哨塔嘛，瞭望哨也是直接带到南部边境，直接是给这个边境管理系统的部门的去看。然后呢现在整个的中国现在说是1/3的南部边境都在用他这个哨塔，那我们相信呢这些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我们之所以要讲啊这些事情呢，就是这三个人在构建美国的未来。而在同时呢，我看到国防部宣布，
1: 对，国防部它还有一个东西，其实也是很牛的一个东西。
0: 对，自主
1: F47。
0: 嗯，什么叫 F47？
1: 去年的时候，川普其实推出来说下一代美国战机，因为现在不是最先进的是 F35、F22吗？
0: 嗯，
1: 下一代美国战机是什么吗？它F47 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是这种空中的这种像空中航空母舰一样，
0: 嗯，
1: 它带一堆的这个料机，一个这种飞机的话，F47能带可能几个六个还是几个的这种料机，
0: 嗯，
1: 这个料机是什么呢？是无人机，
0: 嗯，
1: 而这个无人机是谁生产的呢？
0: 就是这个
1: 公司
0: Lucky 的公司，
1: 嗯，所以这是个很牛的一个人。
0: 所以昨天呢，美国国防部呢又宣布了一个叫做自主战争部啊，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由4星上将领衔，现在谁来担任职务不知道，但是呢已经开辟出来了。然后呢也没有一个军队的人，但是呢司令部已经成立了，这到底要干什么呢？
1: 这实际上也是在构画未来的美国新的战争的一种模式。
0: 嗯哼，
1: 因为自主的概念的话就是叫自动。
0: 嗯，
1: 你可以说未来的一堆机器人，一堆的无人机，一堆的无人艇，一堆的无人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讲呢，按照人类的指令，按照人类所构想的这样一个计划，它就会形成一个像超级蜂群一样去组合着去完成他们的任务。比如说打个比方讲，中共假如说要打台湾，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从地下里边的这个潜艇去打中共的这些里边的潜艇，或者打中共的这个舰，或者呢天空中出现的这个庞大的机群去打中共的这些地面的这些目标，破除中共的这种防锁，或者呢天空太空中的，比如说是马斯克的那套系统中的这样的很多设备。因为马斯克那个东西也不仅仅是在太空里边能够看到啊，马斯克跟美国国防部合作的，它叫星盾计划，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星链计划是指这个民用的用来做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计划。但实际上你想想，那么庞大的一些太空设施放在天上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做更多事儿的。它可以放上一些监测设备，可以放上一些呢主动攻击的这些武器，也可以放上呢比如说一些导弹，或者放这些超级能设备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庞大一套系统，那将来可以在天上去打卫星或者打其他的这些武器。所以这个就是带来了说整个战争的这种局势就发生了一个巨变。所以这个呢就是可以呢在人的这种指令和要求下，自主的观察， 自动的观察，自动的去按照这种去组合这种方案出来，自动的组合这种作战的模式，以及呢，当他失去了这种被干扰的情况下，他们如何自主的去安排现有的这种任务，一起去完成，就跟讲到的这个 OpenAI 的那个机器人去攻破这个Hugging Face 它的这个系统一样，它会有它自主的一套理念。所以这个就是完全变成了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战争的一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是现在美军要去建立这样叫做 Auto
0: 自主战争部，
1: 自主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兵种，新兵种，
0: 对，
1: 是个四星上将所组合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兵种，就有点跟谁其实都很像了，跟太空军的这个规模都有点像了。这个规模就是这样，相对一个接近一个独立兵种。那么这个其实对整个未来的战争的模式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我看呢，也有的人呢戏称这叫做机器部队啊，就这个部队呢，它不指挥人，它专门指挥这些机器啊，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无人艇也好，它超过海军、陆军、空军，我跟你哪个部门我都不跟你们联系，我这个部门越过你们所有的军种，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大量的这种采购，直接进行发下单子去这个建多少无人机啊，去建多少无人艇等等的。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位置，这个军种啊，或者是这个司令部已经宣布了，然后昨天还宣布了裁20%的多少，这个20多个将军啊，这个四星上将啊，说都给他裁下去省钱，然后呢去弄出这个。真正的叫做自主战争，也有人把它叫做机器什么战争部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话呢，等于说他已经把那三个人去列名单啊，列这个 list 哪些领域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方向上弄好了，跟国会去要钱去，这边已经开始执行部门的位置已经放在这儿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在美军这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0: 我记得哈，这个我们在几月份呢？5月份咱俩做了一个节目嘛。当时呢，川普呢是提出来一个叫做 AI 创世纪计划。当时呢，川普自己说，这就相当于当年的曼哈顿计划啊。我还以为这是不是都是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
1: 这个不是当时的曼哈顿的，就是创世纪计划，它主要是用来呢，是把美国的数据、美国的这种政府的能力、美国政府的一些人才给整合起来呢，一起去攻克呢，去一些巨大的一些挑战，能够产生去更大的一些结果。比如说，我们讲说非常优秀的很多数据。你像都可能在美国能源部啊，美国各大实验室啊，美国的很多这些啊，你这些数据的真正的在外边，其实在训练这个 AI 的时候是训练不着的，是不可能让他们拿到的，对吧？你不管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都是不可能拿到的。可是呢，只有这样的一些数据拿到之后来讲，你可能就大大的会激发了美国的未来的创新，未来美国的这种科技，美国的工业。打个比方讲，比如说核能方面的一些实验的数据或者大量的这些东西，你给了这个 AI 整个去运算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可以加快，比如说核武器的研发，加快呢核这种小型核电站的研发，加快呢很多其他的这种研发。这个就是和原来的这样的整个模式会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海格塞斯宣布这个成立自动的兵种，自主作战的兵种，成立呢这个叫子午线计划的同时，他还讲到了要各大的这些兵种，各大的这些这种叫基地要有呢自主的防御能力，这就是要他们自己能够去有自主能源，比如说你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不需要外部的这种给你供能量， 会能供电力，否则的话你到时候一战争一打起来你就完蛋了。
0: 嗯，
1: 那么要有自己的小型电厂，核电厂，或者要自主的防御系统，你要能整个防御住的整个这种无人机群攻击啊，或者导弹攻击啊等等的，就是说它这里边其实提到了更为未来战争提出来更强更高的很多的新的要求。
0: 嗯，这个数据呢给大家公布一下你就知道了，其实美国啊川普政府现在几条线在走。刚才讲到的这个 AI 创世纪呢，截止到今年的七月份，2026年7月22号，创世纪呢开了一个峰会。这个峰会呢，白宫宣布联邦承诺投入50亿美元啊，这个资金呢现在还没有那么的巨大，但是投入实实在在的砸50亿，15个以上的部门会加入。能源部从历史上申请最大的一批的项目当中啊，一共是5000个项目。向能源部提出了 AI 创世纪计划，跟 AI 有关系的5000个项目进行申请。能源部现在第一批选出了278个项目，87个国家实验室进行了牵头，168个大学，19个企业，4个非盈利机构，342个专家机构，50个州都有各自的项目。最大的单项现在目前呢是核能，3年投6000万美元。国防部呢也是合作伙伴，2026年财年2亿，明年的财年13亿。还有呢Lawrence 哈国家实验室的数位生物安全项目是其中的一项。NASA 出太空的优势和这个150个 PB 的任务数据啊等等的。这些呢都是3项是重大的国家项目。刚才我们提到了，因为当时我跟秦鹏，我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是动用的就是整个的集中所有美国国家力量。然后我当时我在想，这得到什么程度？我今天到七月份的，你一查这个数据，这个项目，这个平行的这项项目仍然在进行，和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这部分还是两套系统。
1: 哦，两套系统。
0: 但是呢，都在 AI 的这个项目平行在往前跑，而那部分呢，就是项目就更大了。美国能源部出头要协调的话，那是。那个能源部是个很奇怪非常 powerful 的这样一个部门，它的下面很多的国家实验室都归它去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条线也都能再往前同时在进行之中。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哇，这不是说你拿出一个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它已经给日本10亿美元了，说明它在这方面还不是美国自己，我要跟盟友一起呢在 AI 和科技领域方面要抢先呢去起跑，现在看到呢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推进当中了。
1: 对对对，确实变化会很大。
0: 嗯，
1: 美国，我有一个朋友来讲的话，他是这个医药行业的，也是投资人。
0: 嗯，
1: 他们在做了一套 AI 的一些系统，把美国的一些这种医药的一些数据给输进去了。
0: 嗯，
1: 输进去之后的话呢，他们现在说是可以呢大大的加快医药的研发。
0: 嗯。
1: 比如说对于这些不同的分子，因为传统上医药研发呢是相当于有些分子，小分子来讲呢要去研发能不能过这个有哪些性能能够过这个临床1期、临床2期、临床3期，那他的这套东西把这些这么多年的美国的各种医药的种种些数据输进去之后，他就可以快速的分筛选出来说哪些可能，哪些没戏，哪些呢整个该彻底抛弃等等的。
0: 嗯，
1: 确实就是在整个很多领域，这是只是讲了医药了，那么都可以可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这个呀，你就知道了，其实美国这边就川普政府在做了很多很多重大的这样一个推进哈。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呢给他讲一讲。其实呢在2天前我一直在想讲这个美国钢铁厂的事情，我就放到这里边也请秦鹏给我们来做一下分析。2天前川普是宣布嘛150个亿啊投资，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钢铁厂在美国本土啊，从选矿开始就在美国本土。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意义也是非同凡响，因为过去50年不但没有建钢厂，连美国的钢厂都要被日本收购了，大家还记得都要破产了。然后美国呢它的钢铁呢从当年呢占全世界钢铁总产量的超过52%以上的钢铁的大王的这个国家呢，现在全世界产量不到5%啊，就这么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川普投资的这个最大的钢厂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1: 对这个钢材啊，对一个国家的 这种经济、工业乃至于战争安全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的话呢，中共当年其实也知道，对吧？毛泽东时期就搞叫做大跃进，那个时候就讲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去在钢铁产量上要超过美国和英国。那所以那个时候把，我记得我爷爷他们告诉过我，就是把那些做饭的锅，门上的那些金属的那些部件全给拆下来了，然后丢到村里边的这个高炉里边去，
0: 炼出啥来了？
1: 炼出一些废渣出来。所以当然这个毛泽东他不懂了，没有科学思脑头脑，但是呢，这个代表其实他可能零零散散听到一些专家讲说这个钢铁太重要了，结果他就太重要了，那么美国呢，我们说他其实走到今天世界上第一强国，跟整个当年是它的钢铁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有了大量的这个钢铁，才可能有这种高速的这种运输，因为有了铁路嘛，铁路才能运那种庞大的一些东西，那么也有才能够建摩天大楼，这样才能够建一些这种真正规模化的一些城市，那么呢，有了这种高质量的钢铁，大量的钢铁，才可能呢能去建立出来这种大批的先进的机床、这个厂房、汽车，以及这个轮船，对吧？等等的。所以二战时期的话，我们看到美国那个时候，到给前苏联援助了这个大批大批的这种
0: 武器啊
1: 、汽车呀、火车头啊，等等这些，没有了这个话，苏联就完蛋了，被吞并掉了。那同样自己呢，美国也是在这个飞机。天上的飞机给当时是给盟军给自己造出来，天上飞到处是这个美国造的，所以呢中国那时候也到处是美国生产的这个就是越野车，越野吉普车，所以这个是美国能当年能够获得二战胜利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当然后来到这个二战之后，美国呢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工业国家，但是到今天呢，其实是完全颠倒了。今天，中国的钢铁占全球的大概53%，
0: 跟当年的美国差不多。
1: 跟当年美国差不多。
0: 对，
1: 美国呢占全球钢铁生产了多少呢？4%，不到5%。
0: 现在好惨哦。
1: 嗯，
0: 当年美国是纽约叫做钢铁森林呐。那是摩天大楼和美国的那种一个黄金时代钢铁大王，然后呢直接到现在摔到了不到5%，而中国呢取代了美国成为了最大的钢铁生产的这样一个出口国。
1: 对，没了钢铁的话，可能大家会去，一开始的美国人想的很简单，说没有了没关系啊，我有高科技啊，对吧，我有知识产权在我手里头啊，然后我有这么多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啊。后来呢发现这个川普他们发现，当然是纳瓦罗啊那帮人等等发现，说不对呀，将来万一打起仗来，说中国你等等哈，跟中南海跟习近平说你等等，你先送点钢铁给我，我得把这个船造出来，我得把我的这些这个武器造出来，那你的稀土呢也得给我送过来，那不完蛋了吗？所以的话呢，就是川普时期呢就开始说不行。开始呢美国要禁止呢生就是中共这边的这些钢铁进口。再不行呢，那不能完全通过这种行政手段怎么办呢？加关税嘛，对吧？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关税战，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先从这个钢铁和铝开始的。
0: 川普上来第一个宣布的就是还没有整体关税的时候就把钢铁的税直接加上去。
1: 钢铁和铝嘛，为什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讲的，它这是涉及到了美国将来的国防和国家安全问题，将来的美国的工业能不能自己立足的问题，否则就完蛋了。
0: 对呀，美国的那个铁锈州也非常的惨啊，
1: 非常惨。
0: 他的那个钢厂啊，最后都废弃破产了，变成什么俱乐部了，都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那些工人呢，原来一个工厂就一天就5000多个工人被 fire 掉，然后吸毒啊，没有办法呀，很多人就没办法出去，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到别的州， 就成了美国的铁锈带啊！美国的钢铁在过去50年一直在走下坡路，下坡路，下坡路。那么这些呢，直到川普的第一任，包括呢第二任，才开始呢彻底的开始重建。所以呢，两天前宣布这个150亿的投资来讲，在美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那么他到底能够怎么去做呢？美国还有这样的一些能力，还能够去生产？
1: 对，这个呢是在明尼苏达州再去建要建设呢这样的一个钢厂，这呢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这种钢铁类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投资。
0: 嗯，
1: 为什么会在明尼苏达州在搞？为什么呢？是美国自己要做。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呢，因为美国的这个自己其实是产铁矿的，它和中国不一样，中国基本上是不怎么产铁矿的。中国的铁矿自己的这种自己供给自己的能力其实非常低。中国的铁矿主要是从哪儿去进口呢？巴西，
0: 澳大利亚
1: ，对吧？从什么利和利拓什么什么等等这些生去进口，他们呢是主要是这个叫赤铁矿。美国这边呢，明尼苏达这边呢，它是生产叫磁铁矿，磁铁矿呢，它的这个生产特点呢，它其实是它品位没有这个赤铁矿高，赤铁矿的品位大概60%-63%，就接近于说就是那个纯铁，然后生了把锈，然后呢就变成了矿，就那么个纯度啊。这是这个东西用我们说无神论或者用那种地球这种无形演化自己演化是解释不通的，因为。就那么高的纯度的东西就完全堆在那个地方，就那么地方，所以那很神奇的那个像澳大利亚那些铁矿的那个地方。然后呢美国的赤铁矿它的品位没那么高，20%-30%可能，但是呢它呢是因为有磁性，它可以通过这种吸磁的方式去把它给收起来，弄完之后的话它就可以再把它呢得到很高纯度之后再把它加工成一些这种小球，再呢通过它的这个自己的一个这种钢铁高炉，自己挑出个钢炉去专门去加工这种铁矿。所以这是美国它依托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样呢一来呢，它其实带来的这种生产成本，它的整个这种产业链的融合，因为自己产的嘛，就远远的要比从外边去进口还要低了。再加上呢就是美国又有这个关税做保护，所以这个其实就带来了说美国可以自己生产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钢铁了。它的整个的规划的产量未来可能会达到1000万吨。
0: 意味着这个比例是什么比例呢？
1: 我没算过比例，但应该是很不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量。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面的介绍一下哈。最近呢川普政府呢在内政上面国防方面他在做了几个非常重大的举措。AI 创世纪计划呢已经是推进之中了。AI 呢联邦政府的这个内部的整合呢已经推出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呢用这个老中青啊三代美国这种非常特殊的天才和政治人物结合在一起呢先列出一个清单，而国防部里边呢已经把自主战争部的位置和编制啊都已经放在这儿了，接下来就是点将。那么这一系列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钢铁厂在美国本土呢又重新开始建立起来。今天呢还有一个其实在昨天的一个消息，美国呢是携手了28个经济体直接呢达成了一个叫做密尔沃基框架，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共识。干嘛的呢？就是要透过减少扭曲市场的补贴。
1: 哦，它的量我刚查了一下，1000万吨呢，大概是美国现有钢铁产量1/8。
0: 嗯，
1: 大概呢是美国钢材消费量的大概是10%出头。
0: 嗯，
1: 以及呢整个全球当然它比例相对低，但是对美国来讲影响应该是很大的一个量。
0: 嗯，所以我刚才提到呢，现在呢它还拉着28个经济体，共同干嘛？就对付中国嘛，因为呢。这个数据显示
1: 1000万吨大约是中国一年出口量的8%，从它出口量来讲应该也是很大的一个量。
0: 这是钢铁厂对吧？
1: 对 对, 对。
0: 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啊，他昨天他们拉着28个经济体直接就在针对中国嘛。啊，直接呢就在说呢要把这种政府补贴的扭曲市场的这种钢铁倾销呢要大家呢通过各种方式什么关税啊等等的联手去狙击。啊，这个是昨天 我们看到呢，美国拉着28个经济体呢，直接做了这样一个宣布。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对中共这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最大的意义，我觉得是觉得在全球性的围堵吧。因为对中共来讲，它其实过去大量的消耗钢铁产能，它其实是靠比如生产搞建筑业。建筑业其实是它的一个钢铁消耗量非常大的地方。再一个呢，大基建，因为政府在过去叫铁公鸡嘛，在大量的消耗钢铁。可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产业都崩塌掉了，这大两块崩塌掉了。它怎么办呢？那当然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外甩卖嘛。甩卖的结果当然就是价格又打下来了。其实对全球的产业各个国家来讲，这是个伤害。另外一点呢，刚才我们其实讲到了，这可能是一个战略意义，就是你要其他国家要把这个自己的钢铁生产被完全被中共控制，他某一天突然卡死你，你这整个制造业，你的钢，甚至是国防工业，可能都会被摧毁掉。所以这个呢，对全球的美国的这些联盟来讲，当然它很重要一点就是呢，要去限制中共的这些产倾销以及呢转口。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进到某些国家，包括进到加拿大，进到比如墨西哥或者欧洲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为了往外卖，比如为了卖到美国，为了卖到其他国家，一转眼一包装，然后啪转出来了。他其实很多时候他是也是达到围堵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目标。当然还有一个，我们说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把整个这个定价，对吧，也可以给他再重新去进行调整。
0: 那我今天看到他那个部长声明当中那个数据真的挺惊人的，他们有个核算，他说呢，按照资产规模计算，中国典型

0: 场利率的这种借款的补贴呀，这三项加起来呢，到什么程度哈？比其他的典型地区的钢铁的企业呢，是什么？15倍，15倍。也就是说你要能拿到1块钱，正常的钢铁的工厂的能拿到1块钱的这样的一些利息呀、借贷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外界的助力的话，中国的钢铁企业可以达到它的15倍的这样一个规模，你就可想而知，那他用这种方式跟你跟你去竞争的话，那你价格谁能打过他？打不过的，都得让他冲击死了。
1: 哦，打不过，因
0: 对呀。
1: 为
0: 你可
1: 在
0: 以压得非常非常，你不赚钱，它都可以往外卖的。
1: 我刚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一家这个进出口公司，一个外贸公司来讲，那个时候我们公司所做的其中的一个产品，重要产品就是钢铁，
0: 钢铁。
1: 然后呢，钢铁其实在中国这个那么多年一直是这种起起伏伏的。一会儿可能是你产量过高了，然后这个价格大家都钢铁厂普遍都不挣钱啦，然后一吨呢，你可以往里去填赔这个几十上百人民币啊，几百人民币啊。一会儿的话呢，可能是即使挣钱的时候，往往也是挣的这个利呀。哎呀，在中国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敢想象，那个利非常薄，可能一吨钢材不是从钢铁厂出来的时候，可能挣个几块钱儿，十几块钱儿。还是非常恐怖，所以有的时候你世界上其他好多国家你没法
0: 挺
1: 跟
0: 不
1: 中国
0: 住
1: 竞争
0: 的，
1: 的，
0: 这就是为
1: 你没
0: 什
1: 法竞
0: 么
1: 争的，你怎么竞争？
0: 连美国钢厂都给冲击的这个样子，还有哪个国家能够顶得住？但是，现在30年呢，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到今天为止呢，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今天谈论的是美国政府哈，川普政府在做了什么？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呢，他每一个做的这种对象。防堵，或者是要去困境当中去求生的美国再次呢去崛起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呢，恰恰又是中共，所以就是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种国际战略，或者是美国的自己的战略上的一种部署。那今天呢，高杰和秦鹏给大家详细的呢去给大家去说了一下，都是很重磅的消息。任何一个消息拿出来，我们都可以单独的讲很多很多哈。我们今天一起的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现在下面有不少的一些朋友啊，一个是远见卓识，我们的台湾朋友一直在跟我说，说高杰姐姐帮忙宣传一下，国防部发布军售重大讯息，F-16V 今天上午将飞抵台湾啊，还会要进行直播，他很放心，他说，哎呀，川普还是支持我们台湾的啊，他很高兴，还让我们呢跟大家都说一下，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一直他本来是订了66架的，现在是2架哈，这也是拖了很久，终于呢去。抵达台湾啊，这是空军10月1号发的采访通知，是截止到2号上午哈，到现在这个会到台湾那边正式可能落地了。那这又一落地了，中共那边又得派飞机啊、军舰呢去骚扰台湾去了，又得去抗议去了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下面呢，还有一位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这位朋友，秦鹏，你看到了啊？
1: 我看到了，
0: 哎，
1: 对。
0: 非常感谢我们这些朋友对我们的信任。那您呢，可以去。点击我们的信箱，把您的信箱呢留给我们，然后呢，可以把您的一些相应的资料呢给秦鹏哈。然后在这儿呢，我们也搭这么一个平台，我们没有办法呢知道，我们也没办法去考察他这个项目是不是成立啊。但是我们可以搭这一个平台，你们自己呢去考察。所以这位呢是讲的新西兰的。他呢，在国内以前也做投资，现在代理在新西兰和澳洲的一个癌症靶向项目。那这个专利呢，掌握在2个技术专家手里头，现在呢已经进过了澳洲的 CMC 和 CNC，正在进行临床一期研究。那现在呢，缺乏资金。有的投资人想去考察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去给你们搭上桥。但是呢，我们不保证啊，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吧。互相去认识和了解了。那请呢这位朋友信任我们的朋友去联系我们啊，Good Morning China 2025@gmail.com 来联系我们，好吗？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说的比较多啊，都是很重大的话题，能够让你扫描一下整个美国和国际形势的这样一个变化。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资讯对你呢有所观察和启发。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屏幕下面留言。我们的未来呢，可以和秦鹏啊、石山呢，再找其他的专家来回答。再一次感谢呢所有朋友的支持，谢谢观察者，来自日本的朋友，对不对？在不断的给我们捐日币哈，非常感谢您。之前你也给我们捐了不少钱，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赞助。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秦鹏，谢谢所有信任和支持我们的您。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推拿之后，他就觉得就是在推拿的过程中就有一股寒意从头顶的百会穴就顺着脊柱就贯穿下去了。
1: 哎呀，
0: 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是变得特别怕冷，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特别的抑郁。
1: 哦，那你这个突然让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也就是说当你去比如说去推拿呀针灸啊，我觉得选择这个医师也是很重要的呀。
0: 对，我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是遇到过很多挺神奇的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为什么同样一片眼贴贴在普通的位置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贴到穴位上不到一分钟你就会有明显的清凉感呢？今天呢，我们就开启黄药师秘籍第二期。黄医师今天呢就给了一个非常颠覆的解释，穴位啊它不是皮肤上的普通点位，而是人体能量运行的节点。经络呢也不只是中医书上的一个概念，而像是身体和更高层能量之间的一个通道。更让人后背发凉的就是他在临床中遇到过的一些病例，有的人呢做完推拿之后突然就全身怕冷，情绪抑郁，有的人呢还不能见阳光，还有一些现代医学称为是精神心理问题的现象，在这个传统中医里啊，又会放到一个怎样的框架里去理解呢？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从一个很日常的问题开始的，一路会聊到中医怎么看气、经络、阴阳，以及为什么会选择医师，有时候会比选择疗法更重要。这期内容啊，其实啊有点深了哈。那么对于持现代医学观念的人来讲呢，或许会比较有争议，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传统中医视角下的深度访谈，你先听完再判断。哎，黄医师，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频道哈。就是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呢，在就是说在我们节目的尾部哈，就是推那个 Wise Quest 的舒缓眼贴。那这个眼贴呢，它一直是卖得非常好的，而且它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贴上去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按照穴位贴啊。你不按照那个穴位贴呢，好像那个就没什么感觉啊。你贴到那个穴位上的时候啊，就感觉到那个清凉很快。不到一分钟他就马上就感觉好了，那这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哈。作为中医来讲是讲穴位的，其实作为我们普通来讲，你像我的话，这个人体到底有多少个穴位我不是太了解，然后呢人为什么会有穴位，为什么这个东西贴在穴位上它就有效，你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先介绍一下。
0: 因为它这个贴呢是属于就中药的一种治疗方式，中药有丸散膏丹还有一些外用药，所以它这个就类似于我们贴的膏药，你比如说你哪儿疼贴哪儿的那种什么风湿驱动膏啊这一类的东西，它这只是说专门针对眼睛的。
1: 哦，
0: 对，它是属于外用的贴剂，但是中药的外用贴剂呢，我们按照穴位贴呢，它会这个效果会加倍，就本身你药物是针对改善眼睛的各种不适的问题的
1: 对
0: 吧，然后但是你这些穴位我们针灸也好按摩也好，这些穴位也有这个改善眼睛问题的这个作用，那你既加在穴位上，然后又加上这个药物的这个局部作用，它是属于双重作用，所以它效果就会非常好。
1: 那为什么一定要贴在穴位上，贴别的地方就没用呢？
0: 因为你要让它有效果，所以你穴位按摩，你比如说你揉这儿，眼睛也会亮，或者是揉这儿睛明这儿也会亮，然后揉太阳啊，揉这附近啊，它都会亮。
1: 就说这个穴位到底对人体是一
0: 个
1: 什么？
0: 它这个穴位对人，比如说你各种疾病有各种针对的穴位，穴位对人的作用是明确的。然后你这个再加上这个药物对人的这个疾病的作用是明确的，那你贴上的话，它就会有一定的改善。当然，这个属于就是眼周的一个改善各种眼睛不适的一个保健方法就会非常好。
1: 我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有穴位？
0: 你可以把人看成是一个能量，研究发现物质和能量是统一的。
1: 好，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肉体，它其实也
0: 是
1: 一种能量压缩进来的一种物质载体，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你人是一团能量呀。
1: 人是一团能量，那这个穴位对于这个能量它是起什么作用呢？
0: 你这个能量，人体是一个动态的， 是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你在这些气血运行的过程中，
1: 嗯，
0: 它就是会有它自己的通道。你比如说我们中医里边的经络、穴位，那气血在运行的时候，气在运行的时候是循着经穴在运动的。
1: 嗯，
0: 对，那你这些经穴实际上就是能量的通道嘛。那你不同的这个经络，我们经络有阴经有阳经，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这些十二正经，然后还有一些七经八脉什么的，这些不同的经络它都是能量运行的通道。那你这个运行的通道它是能量吗？然后你人也是能量，如果经络的那个能量和你的能量是密度是一样的，它就不能说是经络，它和你完全是一样的，它就不能对你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或者是治疗作用。它一定是它的能量和你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你通过调节经络的能量来调节你自己，就跟我们地球上的河流一样。你要想这一片河流的大地是植物茂盛的，你这个河流是通畅的，是好的。那我们人你要想健康的话，你的经络得是通畅的，得是好的。
2: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人的经络实际上它对应的不是这个人肉身它所带的能量本身，而是高于肉身的另一种能量，比如说对应到宇宙的某种能量，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宇宙和人体是相应的，就是中医一直认为是天人相应嘛。
1: 嗯，
0: 我们人体和宇宙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的。
1: 嗯，
0: 你的经络的这个能量这个通道和宇宙其实也是有对应关系的，其实是和不同的维度也是有对应的关系的。
2: 啊，那你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有一种理解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肉身就是分子构成的这个人体啊，就是细胞啊什么，它是一种能量体，但实际上这个经络它是另外一种能量体，好像它是更能够和宇宙的这个循环联系在一起，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你为什么你看道家的修行呀，人家一定要就是
2: 通大周天，
0: 对，通脉啊这些，
2: 嗯，
0: 对。
2: 也就是说通脉了以后就能够带动
0: 你这个
2: 宇宙能量的流转，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你的能量运行的通道通畅了，然后你又和高维度的这个能量是有通畅的。
2: 嗯，
0: 对。
2: 那就是现在如果说人体的经络或者是穴位和宇宙的能量它是对应的，那你能不能更深入的说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对应的呢？
0: 宇宙它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2: 嗯，
0: 你地球上万事万物有它自己的就是生长啊，然后凋亡的这个过程也有它的规律。那你天地万物，你包括一条河流一个小树，它都是有这样的规律的。那人也是一样的，人我们看自己这个生长的过程，也从小孩然后到成人到衰老也是这个过程。但是因为物质是不灭的，
2: 嗯，
0: 你虽然说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你一开始逐渐逐渐长大，这个能量越来越充盛，那黄帝内经里边也讲，就是天癸嘛，女子七岁，然后天癸至齿更发长，二七啊三七啊，就是它是一个人体的一个周期。
2: 嗯，
0: 那你这个周期的话也是人体盛衰的这一个过程。
2: 嗯，
0: 它都是符合这个宇宙这个万物规律的。那你人体的盛衰，那你和你的经络其实也是一样，你经络的状态好的时候，那你就壮盛，然后你如果这个经络受阻，我们说就是你经络不畅通的时候，你就是疾病的状态或者衰老的状态。
2: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走向一个下坡的这个过程。
2: 嗯，
0: 对。但是那个经络是什么？其实经络我们如果是从高维去看，就是比如说像那些修行的人去看经络的话，他就认为你这个经络其实是能够帮助你去提高你自己，而这个提高是一个你从一个普通的人然后修行变成一个三界以外走，然后你成佛成神，
2: 嗯，
0: 这样一个过程。
2: 嗯，那我就想问了，就是你看中医讲穴位啊，讲经络，但这个呢，实际上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对吧？据我了解，就是西方社会对这个中医的接受，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觉得看不见。 那看不见的东西是没有办法验证的，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穴位或者是经络有用啊？也就是说西方的医学和中医它对这个能量的认识概念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在西方的话，你如果觉得你体力不济，你可以去吃什么什么 mega 呀，什么现在那个 nutrition 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蛋白质啊，什么什么要你来补充能量，是不是？他们认为能量是这些东西，但是中医好像不是这样的，他要求你这个就是内观，要求你心静，然后要求你这个和宇宙能量进行一个沟通啊，进行一个就是代谢的这种协调吧。那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说西医他怎么看能量，中医他看能量，他和他到底有什么不同？
0: 因为西医看呢，它是属于分子层面的，就是说我研究这个你的能量是什么，对啊，线粒体啊 ATP 啊这些，它是研究分子层面的东西。
2: 哦，
0: 对。然后那我们中医是怎么看的？我们中医说的能量我们就说是气，但是气它有气的作用，我们是宏观的，比如说我们的胃气是循行在人体的这个体表的，这个胃气是能够抵御外邪的。这个，那我们不同的气有升降啊这些，然后气机的升降各种，它都是气。我们气是说这个气对我们整体的一个作用。
2: 嗯，
0: 但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气是这样的一个能量，那西医就认为它就是 ATP， 就是能量。它是能量的那个分子层面的那个东西
2: 啊，
0: 对
2: 对，
0: 它是和我们经络认为的那个气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医认为的是一个整体，所以就是一个微观和一个宏观的问题。
2: 气它如果说对应到西医的能量来讲，它是一个能量层级吗？
0: 不是一样的，它只是在这个表面，就我们这个物质表面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气是看不见的。它只能就是你自己去体悟，你就像老百姓说的，你是不是体力好呀，你是不是力气足啊，它只能说哎，我自己的身体的体力，我去感受我的气是不是足的，能量是不是足的。
2: 嗯，
0: 对。
2: 那很有可能中医讲的是更微观的，就是更微观于分子层面的能量，所以看不见。
0: 对，应该说是维度更高一些的、就是、
2: 维度更高一些的。
0: 对
2: 啊、嗯、好。那你刚才讲的，如果说我们人体的穴位和这个脉络哈，它的能量更微观于分子层面的话，那作为我们个人，是不是自己就可以调节这个，比如说穴位啊，或者是这个脉络呀，自己能够去调节这样的能量的流转吗？比如说，那我理解能量应该，无论是在分子层面还是更微观层面，它应该有正负之分吧？
0: 是这样的。
2: 嗯。
0: 就像我们感受疾病也是一样的，那有的疾病性质是寒性的，有的疾病性质是热性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能量也是这样的，那比如说那不同维度的能量，它有些能量它就是阳性的，它就是好的。那你比如说你要是修行好了之后，那你真成神了，你的能量就是更好的，更阳性的，更向上的。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人净做坏事啊，或者是人不好啊，他的能量就低，然后他可能走到你身边，你都会觉得想要排斥他，不想靠近他，
2: 凉飕飕的，
0: 他就很低
2: 啊、
0: 嗯嗯。对，我见过这种人，他那个40多岁一个男的，他想跟我握手、嗯，但是他手伸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就是因为他一伸出来，那个手是凉的，他手心是冒着凉气的。
2: 嗯，
0: 一个40多岁的人，一个正当壮年的人，他怎么能一伸手是凉的呢？
2: 哎，有些人经常会感觉到这个畏寒，就是怕冷，这种怕冷是不是也是体内这种阴性的能量过多呢？
0: 嗯，你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讲经络嘛，
2: 嗯，
0: 你如果经络气血你没有组织，它这个地方它不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节点，哎，这个地方是凉的、
2: 哦、
0: 那一定是这个地方有组织，那它的这个组织它的性质是凉性的，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是凉。
2: 嗯，但是有的人他不可能不是哪一个地方凉，他就整体感觉我就是老是怕冷。
0: 这种他就是属于就是阴性的，他那个阴阳不平衡嘛，他就属于偏阴性的了。
2: 哦、
0: 我见过这种人，是之前曾经有一个患者找到我、嗯，然后呢，他来的时候就是他说他全身怕冷，冷的就是就像在冰窖里一样的样子。
2: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诱因，然后他就说他曾经找了一个推拿师给他推拿，他腰疼推拿了一下、嗯、推拿之后他就觉得就是在推拿的过程中就有一股就是寒意从头顶的百会穴就顺着脊柱就贯穿下去了。
2: 哎呀，
0: 然后从那之后他就是变得就是特别怕冷不说，而且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就特别的抑郁。
2: 哦，那你这个突然让我有一个另外的想法，也就是说当你去比如说去推拿呀针灸啊，我觉得选择这个医师也是很重要的呀。
0: 对，
2: 他如果说医师他本身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他的医术怎么样的话，那你去接受这样的诊治或者是甚至是给你去针灸推拿的话，那是不是就把这个不好的这种东西就真的就带到身上来了？
0: 对，我是觉得，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是遇到过很多挺神奇的事儿。有一阶段我是有好几个患者，同时好几个患者全都是这一类的，身上都是带有一些东西的，都是焦虑抑郁，能够看到一些甚至于就是西医已经诊断成精神分裂症的，他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东西、
2: 嗯、
0: 但是都是看到的阴性的东西，鬼呀、啊、坟墓啊，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声音告诉他们去死啊这些，
2: 嗯，
0: 那这个他就是阴性的。我那一阶段因为集中治疗的比较多，有一次我把所有患者处理完了之后下班，然后我又把所有的那个房间的灯全关上，然后厕所的灯关上，然后门锁上，我才能下班。
2: 嗯，
0: 结果我做完了这一切，然后去厕所去关厕所灯的时候，我还没等走到厕所，就是快到门口的时候，你当时有一股莫名的，就是汗毛孔就立起来了。
2: 我现在汗毛孔都立起来了。
0: 对，然后我马上关了灯之后，我收拾东西我就走了。等后来就是过了两天，我有一个患者，他那个患者挺有意思的，他能看到。
2: 啊、
0: 哦，有一次他跟我说，哎，黄医生，哎，我有一次看到你那个走廊里面有个大狐狸。
2: 哦，真的？
0: 对，你是不是治疗了这些东西太多了？我说是，我说这段时间集中来了好多，全都是就是
2: 身上带附体的，
0: 很对，很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的
2: 啊、
0: 哦，有影响。
2: 对，
0: 你会莫名的有感觉。
2: 嗯，我突然就发现哈，我听你这么一讲的话，因为你这么一讲，我觉得那个信息都传递到我这来，我的汗毛孔都竖起来了。
0: 对，还有之前有一个患者，因为我们是在北京嘛，他接触过很多的那个名医、
2: 啊、
0: 因为他有心理问题，他特别害怕阳光，他不能见阳光、
2: 哦、
0: 他走到哪里必须戴着墨镜戴着伞。
2: 哦，这样啊。
0: 对，
2: 那
0: 其实他就是阴性的东西、
2: 啊、对对，很阴性。
0: 对，他之前是找了京城几个名医，已经看过了，没有什么效果。后来他找我，找我呢，往那一坐，
2: 啊、
0: 他往那一坐，我就特别的抗拒
2: 啊。
0: 就他没有说他什么病的时候，我就已经就心里边有一种
2: 对，
0: 对，就觉得不好。
2: 对，
0: 嗯，
2: 是，
0: 对，我特别不愿意看他的眼睛
2: 啊。
0: 对，然后你再问他那个得病的经过，反正他得病的经过。感觉上就是受了外来的信息干扰，然后他一下子就病了，从那之后就不能见阳光了。
2: 哎，其实这样说来，就是在我们现代生活里面，这种附体的现象也还是很多的。
0: 所以你看，有很多精神心理疾病，他喜欢把自己关在小黑屋，
2: 嗯，
0: 不见光，
2: 嗯、
0: 不见人，不和人说话。
2: 嗯嗯 嗯。
0: 对，那他就是阴性东西太多了。
2: 哦，这样的。
0: 嗯，
2: 对。但是我也发现，有的他很强盛的一些阴性的这种东西。他也不怕人，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他其实这个呢，就是和这个东西他身体带的能量也是相关的。比如说他这个人在人身上待的久了、
2: 嗯、
0: 或者他一直寄居在一个修行人的身体里，
2: 嗯，
0: 那他这个就不一样。
2: 哦，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0: 嗯、
2: 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一直没说。
0: 但是那个东西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如果真的寄居到修行人的身体里边的话，特别特别不好处理。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
2: 啊，
0: 是很好处理的，就是可能扎针扎两次他就没有了，他就走了，
2: 啊、
0: 他不在那儿待了。
2: 嗯、啊，
0: 但是如果他是个修行人的话，有的他是会就是真的是就是在这个修行人身上，他要死也得死在这上。
2: 啊、哦，肯定有什么夙缘啊，或者夙愿之类的。
0: 那夙缘夙愿的这个应该是有，不然他也不会上去。但是因为修行人身上的能量特别好，他觉得可能对他的滋养特别好。
2: 哦，也有这样子。
0: 他可能也想通过这修行人得到些什么。
2: 哦，那有可能。
0: 嗯，
2: 对对对， 那你说像这种事情作为中医来讲就很难处理了，对吧？
0: 对，医生的层次就有很多嘛，有的中医可能心比较正，人也就是说能量也比就是比较正嘛，就是正气比较足啊，外邪干扰就少，然后再加上如果有的中医也有一定的修行的话，他是能够处理这些的。但是如果这个中医满脑子是名啊利啊钱啊，然后他可能他自己身上都有东西，因为我也见过他自己都有东西，他怎么去那个。
2: 对，也就是说实际上心不正他还是会着邪的，即使你觉得自己在修行，你心不正也会着邪，对吧？
0: 对，因为我之前见到过一个推拿师，他人很好，是个台湾人，挺善良的一个人。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学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一听他就是那个东西是个附体
2: 啊，附体功。
0: 对，
2: 哦，这也挺吓人的哈。所以说我觉得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虽然都是高楼大厦啊，什么 AI 呀、啊，什么这些电子，
0: 有些人他是不跟你说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那个患者去找了一个推拿师，推的过程中就一股冷气从百会穴上灌下去，那就说明这个推拿师身上是有阴性的东西的。
2: 嗯，对，有另外的灵体在那儿，
0: 对，
2: 是吧？就是他可能是不是也是一种叫。我觉得西方很喜欢用这个词叫收割能量，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原因呢？比如说你这个人本来身上有很好的能量，然后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进入到你的体内去把你的能量吸收回来去滋养他，就像你说的。
0: 你知道附体治病，我原来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家有个亲戚就是利用附体治病。
2: 哦，附体也能
0: 治。那附体在帮你的时候他不是无缘无故帮你的，他肯定要拿你身上一些好的东西去换的呀。
2: 哦，这样的，所以，哎呀，宁可去找那个没有什么附体的医生，虽然他不能根治，但是也不能去找这种带有附体的人去治。
0: 对，因为中医里边有一个祝由科嘛，现在祝由科基本上我们是不传了，就是可能民间稍微有一点。我就讲我爷爷，是会祝由的
2: 啊、
0: 我爷爷传给了我大爷，我大爷会祝由。后来我问我妈，我说他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妈说他们在受这个东西的时候，她说就是要在三十晚上，就是一口气念完这个咒诀，念完之后，哎，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就可以看病了。
2: 哦，其实就是，
0: 但是你为什么是三十晚上？
2: 啊、三十晚上
0: 最阴的。
2: 哦，就是正好是阴阳交替的那个最关键的。
0: 我们为什么在三十晚上要放鞭炮啊？
2: 啊、对，
0: 我们是要。鞭炮里边是什么？硫磺呀，这都是制阳的东西、然后又是火、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阳的东西去制约这个阴的东西，我们才能第二年才好，对吗？
2: 嗯，有道理有道理。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一点，因为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我总觉得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好像这些附体呀、这些阴性东西啊，好像说起来人家都觉得你太玄了吧，你这简直就是神叨叨的哈，你会不会就是在这里自己就说蛊惑人心啊？
0: 但是一直有啊，因为我们只是说这东西不传了，就是从文革之后、这个我们中医里边有好多东西是失传的，所以它就不传了、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因为你在翻古籍的时候，有一些医生的医案里面，它是会有记载这些比较就是奇特的案例的，比如说类似于有什么附体啊、鬼的这种对人健康的影响啊，包括鬼门十三针它的治疗的疾病呀、它其实它是有这方面的记录的。其实我们中医医案已经记了上千年的医案了，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
2: 如果说我们在现代社会遇到了比如说自己的气，比如说这种气脉瘀滞是吧，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不好的状态，我们自己能够用这个比如说调节啊，或者是通过中医针灸啊，可以给它调节过来吗？
0: 可以啊，针灸是不错的。为什么我说那个经络走的能量其实是不同维度的能量，包括你经络的节点就是穴位嘛，那你这个穴位它是能量的节点，那你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这个经络这个地方阻滞了，那你一扎它不就通了吗？而且我们用什么呀、 我们扎针灸的时候，我们是用针灸针。过去古时候，针灸针是用金针和银针。
2: 嗯，
0: 我们现在用不锈钢针。
2: 嗯，
0: 但是你看到所有这些针是什么？它是金属，它是导体。
2: 嗯，
0: 金属啊，导体啊，它是什么？它是和宇宙的那个能量波是能够沟通的。
2: 对，
0: 就像一个接收器，就像你天线的接收器。
2: 导体。
0: 对。
2: 啊。对，把它一点开，然后宇宙能量进来，然后就使自己身体恢复正常。
0: 通嘛，通嘛，它就强、
2: 啊、
0: 强烈的通一下。你自己去揉这个穴位也有一定作用。
2: 嗯，
0: 但是你这个揉和我们这个直接扎针这个
2: 不太一样，
0: 就完全不一样、
2: 因为不在一个层面，是吧？
0: 对
2: 对，那就是也就是说，其实西医它只能治表，中医真的是可以治本，而针灸呢和用药时可能还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因为药时还是。我不知道啊，下一次我希望和你聊一下，就是有关中药。
0: 对啊，我们对
2: 药的
0: 理解
2: 啊，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聊的是穴道嘛。
0: 其实人体重要的穴位，它是能量的一个节点，其实也是打开另外空间维度的门。
2: 嗯，哦，你这个就谈得很高了。我自己也有这个理解，我觉得很多人说时空门什么什么的，我个人以为这个时空门就在自己的身上啊，你能够达到那个境界，你能够微缩到自己的能量门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穿越了时空。
0: 对，
2: 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对
0: 对，地球上有很多的点，有的点它是失重的，它就是本来重力是向下的，但是你在这个点上你会发现我往上走反而一点不用力。
2: 嗯，
0: 我们叫怪坡，中国也有很多这种怪坡，你其实是往上走的，但是就像是有人推你一样，就是它的磁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们地球是这样的，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人体也有很多的点，这些点是不同的能量的状态。
3: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歌手胡海泉创作了一首歌曲《毕业生》，献给毕业生群体。纷乱的生活无法只靠祈祷，有些苦只有自己最知道。毕业生这首歌曲表达的是迷茫当下的我们对于初心的寻找以及反思追怀。从毕业生里听出了海泉对羽泉组合的另一位成员陈羽凡的来自兄弟的问候，也有着吴海泉本人对他当下生活状态的自我审视和不忘初心的坚守。我们一起来聆听胡海泉一曲《毕业生》，和自己对话，唱出曾经的青春回忆。

我知道你好累，有时候不知如何是好，纷乱的生活无法自口气道，有些苦只有自己才知道，不光你一个人，这世界谁能比谁更早，寂寞是毒药，解药哪里找，

河洛先明、河图洛书、雅言、洛神父、神都洛阳、洛阳纸贵。洛阳是个神圣的地方，夏之二里头，商之西濠，西周之成周，东周之洛邑，西汉之东都，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朝、唐朝之都，五周、后唐，真正的十三朝古都。原来中国的圣城是洛阳。今天节目的最后，子琳为您分享一首和洛阳息息相关的歌曲，来自 Hita 演唱的古风歌曲《洛阳夜雨》。在这滂沱大雨中，遥想浪迹天涯的女子，坚毅不屈地守护着那份情，一生一世一双人，看着羸弱的身躯，但内心却是那么的强大。即便那个他已不在身侧，女子仍不顾一切地为他付出，不求回报，也用那漫漫岁月换一生长情陪伴。在您的人生中，曾经遇上过能让自己奋不顾身的人吗？我们一起来聆听由希塔为我们带来的《洛阳夜雨》。

0: 的听众朋友，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很高兴能一起与您度过这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相会，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话说十一国殇日来临，中共又出来集体雷人来了。
4: 敲黑板，注意注意，第一个雷是胡锡进引爆的。
3: 10月1号，御用雕盘侍卫胡锡进饱含深情发布党国献祥瑞小作文。
4: 献祥瑞
3: 通篇赞美党国伟大成就，直到结尾前。
4: 前方高能，有翻车牌彩色臭鸡蛋。
3: 结尾说，希望几十年后会有今天的年轻人站在这个过街天桥上，发表比老胡更精彩的感慨。
4: 啥感慨啊？
3: 需要我帮你通篇通读再核对一遍，零遗漏，确保完全贴合您的口述原文吗？
4: 豆包跟老胡说话了，不，这老胡能不能别这么糊弄伟大祖国呀？
3: 所以评论区彻底被老胡雷成欢乐海洋了吗？
4: 最忠诚的舔狗都变成了骗子，拿豆包糊弄习包。
3: 网友跟评论区一通起哄，老胡扑棱一下吓醒了，
4: 闭着眼让 AI 写的。
3: 老胡紧急手动删除最后一句，
4: 嗨，
3: 然后一改之前我不删留言的承诺，把暴露自己政治忠诚度的留言咔嚓全删了，
4: 删的手腕子直发麻呀，
3: 彻底赢麻了，
4: 真是。
3: 作家崔成浩都看不下去了，胡锡进发文大肆赞美祖国，结果被发现不是自己爱，而是豆包爱。
4: 听听，
3: 哎呀，献礼不跪着写也就罢了，
4: 呵，
3: 还敢用 AI 糊弄党，你老胡眼里还有祖国半点位置吗？
4: 这性质还真严重了，AI 写完自个儿都懒得看一遍。
3: 老胡一脸委屈， AI 写的破玩意儿，再生塑料味儿特别浓，呛嗓子，我想看来着，睁不开眼呢，
4: 甜蜜素超标，自个儿都受不了。那问题是机器都被他训练的会雕盘了
3: 啊，
4: 您说这缺不缺德呀？
3: 老胡一边偷着乐一边表示，
4: 这
3: 不是考虑配合总书记150岁小目标，培养雕盘下一代吗？以后老胡死了，AI 老胡接着雕，赛博永生。
4: 老胡要提前光荣失业，
3: 没辙呀，岁数不饶人，牙齿松动雕不住了。
4: 嗨，
3: 还是把锻炼机会让给豆包吧。
4: 您说这瞎子掺的，完全背离了，爱国不绝对，就是绝对不爱国的党训。
3: 网友默默无语，瞪出了9月1号老胡的一则微博。
4: 哪条啊？
3: 我坚决反对 AI 取代人类表演。
4: 嗨
3: ，AI 要为人类服务的话，去做人类做不了的，或者很难做的，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谢谢哦。
4: 等，做不了，很难做，不愿意做。
3: 不愿意做这四个字扔出来
4: 啊！
3: 小粉红浑身警报器都响了，
4: 响了！
3: 快来人呐！老胡自己说了，赞美伟大祖国是老胡不愿意做的事情。
4: 行，
3: 谁帮我们解释解释？老胡是不是想把包子给彻底气死啊？
4: 老胡一脸坏笑
3: 啊，
4: 小声说：“不是气死，是气疯
3: 啊！”好了，笑一笑，十年少，新茶友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4: 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
3: 注意，订阅是免费的，
4: 对，
3: 按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收获笑声。
4: 得嘞，书接前言，
3: 话说，当雕盘标杆胡锡进都背叛党的雕盘事业，
4: 呵，
3: 一个现实问题历史性的摆在中共党魁习近平面前，
4: 怎么说？
3: 人心隔肚皮，还有值得信赖的人吗？
4: 老伴彭丽媛表示
3: 啊，
4: 没有，没有，没有，通过。
3: 通过了给。哎呀，最近呢，老习的疑心病又加重了。
4: 怎么说？
3: 9月30号晚间，中共篡政77周年大型招待会，
4: 就是那所谓的十一招待会，
3: 在北京大会堂举行。习近平率领中共高层领导人，集体现身，犒劳各级各系统的小跟班。
4: 又熬过一年呀、
3: 结果遭殃电视台新闻谎言连播，画面一出来又拧巴了。
4: 拧巴年年有，今年拧麻花了该。
3: 但只见乌压压白桌布啊，全圆桌，
4: 怎么着？
3: 纵横铺展，各种面无表情的体制内党官，各执一座，一脸狐疑谨慎，等着主席台包子翻小本本。
4: 不是，您怎么还一脸狐疑谨慎呢？
3: 不光狐疑谨慎
4: 啊，
3: 很多人还神情紧绷，白毛汗哗哗往下直流啊。
4: 鸿门宴，不，这帮吃客什么毛病，能吓成这样？
3: 您是没在现场，到处遍布着寸头的黑衣人呢。
4: 寸头黑衣人，明白了。这帮吃客看见黑衣人
3: 啊，
4: 全都想起涛哥被架出去那惊悚场面来了。
3: 所有被怀疑会交头接耳，对暗号的桌子
4: 啊，
3: 全安排了人高马大、一脸阴冷的平头哥坐着。
4: 您说吓人不吓人？
3: 主打一个震慑，你没商量，
4: 真是
3: 完全不像普通参会的来宾那样，聚精会神看主席台。人全不看，
4: 不看主席台，
3: 不看
4: 啊！
3: 不但不看主席台，而且身子朝向宾客区。监视现场官员一颦一笑、一举一动，
4: 一言不合架起来就走，
3: 抢亲呢？您跟这儿，反正有点那意思。
4: 我就说嘛，你
3: 这些黑衣人，黑西装、黑领带、小平头，固定坐姿。要不是偶尔眼珠也动一下，鼻孔也喘点粗气，简直就像 AI 的机器人。
4: 您听听，把厂子里边想逼宫的、
3: 啊、
4: 想造反的、想交头接耳的、想表达不满的，给死死的看住了。您就说包子这是害怕成什么样？
3: 您净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4: 我怎么了？我
3: 老邪心说话
4: 啊，
3: 就这么震慑，还到处都是反贼身带弓扶金箭呢。
4: 一见人多就想起勇士后门入地宫，
3: 没辙呀。总书记都不得不承认了
4: 啊，
3: 党内对敌斗争形势十分波谲云诡。
4: 哦，
3: 您知道谁做了美国 CIA 的卧底啊？
4: 我这还真防不胜防。
3: 嗯，
4: 要是中情局啊，光策反那招募广告发了好几个不同版本了。
3: 总书记全看过。
4: 嗯，
3: 那还没说那么多党的好干部全偷着跟底下看各种境外反动书籍、读物，没事还翻墙刷老北京茶馆段子。
4: 嗨，这严禁夹带私货，趁火烧鸭子。
3: 反正啊，整个十一招待会
4: 啊，
3: 除了念小本本的包子招风，排第二的就是这些黑衣人了。
4: 气氛真够阴森恐怖啊！
3: 据知情人说呀，
4: 怎么着？
3: 这帮打手
4: 啊，
3: 全是中央警卫局的人，
4: 哦，
3: 专门负责中共最高层安全。
4: 嗯，
3: 任务不是维持一般的会场秩序，
4: 那是，
3: 而是监控参加招待会的每一位现场官员。
4: 监控这胆小的吃饭都不敢吧唧嘴
3: 啊，
4: 怕被平头哥一把给摁地下，说他向美国台湾发送密电码，
3: 拿嘴皮子发送。
4: 嗯，
3: 您说这顿饭可怎么往下咽？
4: 没法咽，
3: 全横着下去的，完全不知道什么滋味，
4: 还不如那监狱过节气氛轻松呢。
3: 哎，没法轻松，谁知道吃完这顿饭下一顿会不会上秦城吃去？
4: 完全防不胜防。
3: 尤其
4: 嗯，
3: 老习接到探子刚刚送来的情报之后。
4: 什么情报？
3: 这情报可太能给总书记添堵了。
4: 添堵？
3: 美国顶尖学府麻省理工的探子送的。
4: MIT 送了，听听。
3: Yes, I test. MIT 科技评论重新审视一段史诗级对话。
4: 哪段啊？
3: 2025年9月3号中共九三大阅兵现场
4: 啊，
3: 习近平陪着普京金三胖往天安门城楼上走，过程中流出的那段话
4: 啊，
3: 以前呢很少有人能活到70岁。
4: 这段
3: But 现在70岁还是个孩子，
4: 吐了都快，一想想
3: 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啊可能活到150岁。
4: 这赶紧掐树叶干什么
3: 啊？
4: 脸都丢姥姥家去了，拿牛马最后一代器官玩长生不老，您不怕天打雷劈吗？
3: 问题不在谁劈上
4: 啊，
3: 注意 MIT 科学团队已经给包的这段话下了科学结论了。
4: 什么科学结论？
3: 最新研究表明
4: 啊，
3: 这套换器官返老还童的设想
4: 啊，
3: 在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
4: 站不住脚
3: 啊！波士顿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科学家叫杰西·波加尼克，人这团队最新研究显示，研究团队给小鼠、小白鼠做了一系列心脏移植实验，分别测试年轻心脏植入中年小鼠、年老心脏植入年轻小鼠的情况，使用三种衰老时钟工具追踪发现，这移植心脏在4到6个月之后会迅速呈现出受者本体的生物学年龄。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说年轻心脏在老年受体体的里边 会加速衰老。
4: 哦，也变老年心脏了。
3: 反倒是年老心脏在年轻受体里边会变年轻
4: 啊。
3: 更关键，无论移植心脏来自年轻还是年老的供体，受者原有的血液、原有的器官和其他器官完全没发生良性变化
4: 啊。这白玩了呀。那这不是要包子150岁中国命、中国梦那命的吗？
3: 所以据说不光包子崩溃了、看到快报的顶级老干部全崩溃了。
4: 那为什么呀？
3: 这是因为按这项研究、老年器官现在值钱了，他们的器官估计会很快被黑市锁定、贩卖给有钱人家，需要移植器官的宝宝们。
4: 耳畔突然想起包子那名言了
3: 啊！
4: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
3: 赶紧重温一遍。
5: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啊，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不要干这种。
4: 紧急民调一下，茶友们，您觉得习近平十一国宴安排满场黑衣人，到底是怕什么呢？
3: 上备选答案：
4: 一、怕老领导通气儿、二、怕反贼对暗号；三、怕反贼现场掀桌子；四、不知道怕什么，就是怕。
3: 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茶友们，借今天广告赞助商 Lucent Living 的蓝莓优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蓝莓优品销售的红海参养生胶，首位参加月度订购计划，并即将接受第12次配送的客户，是咱们老北京茶馆频道的茶友。
4: 也就是说呢，在代言红海参养生胶的众多油管频道里啊，第一个参与月度订购计划的是咱们老北京茶馆的一位茶友。
3: 对了。等到这位茶友第十二次接受配送的时候，会收到蓝莓优品专门为他准备的神秘大礼。
4: 嗯，真的很期待呀、啊。
3: 到底是什么礼呢？等茶友收到礼物之后，我们再公布。
4: 哎，
3: 不过这礼物这么说吧，我都心动了。
4: 对，哎，为了回馈参加红海参养生胶月度订购计划的茶友呢，十月份月度订购计划的福利又加码了。
3: 嗯，
4: 每月订这种30支的小盒装呢，额外多送一支价值$7的红海参养生胶。订的越多送的越多，而且呢原有福利啊一样都不会少。咱们这个十月份加入月度订购计划，第一个月可以获赠价值$20的这个深黄黑参片，然后呢再送一支价值$7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而且加入月度订购计划以后呢，当配送次数达到第4次、第8次和第12次配送的时候呢，都会收到加赠的礼物。礼品价值呢从$35 to $150不等。除此之外，额外再加送价值$7的这个红海参养生胶。
3: 想加入的茶友，详情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了。
4: 嗯，
3: 再提醒您，结账时候您别忘了输入优惠码“茶馆”的全拼。第一个月享受85%，参加月度订购计划，从第二月开始降到8%，而且还有精美的赠礼。
4: 是，
3: 这个月呢，新加入的茶友会收到欢迎礼盒，老茶友也有额外的优惠，还有逢次递增的里程碑回馈礼包，所以不要错过。
4: 最近两条新闻几乎同时扑面而来，就挺让人无语的。
3: 受什么刺激了这儿？
4: 第一条是中国一半家庭存款不到9万块钱
3: 啊！
4: 注意，这是存款，不是净财富啊。
3: 什么净财富不懂？
4: 极有可能这些家庭啊还背着至少几十万的房贷呢
3: 啊！
4: 即便没房贷，这家庭成员一场不大的疾病都可能让这存款啊一夜归了零。
3: 挺吓唬我的。
4: 这还不够，接着还要举债治病呢，
3: 崩溃了。
4: 另外一条是什么呢？中共为了诱骗老百姓买车买房，又放了一大招。
3: 还买车买房？
4: 推出了首套房贷贴息政策。

0: 新的新闻撂一块儿说呀、
1: 啊？那不放一块儿说，油麻韭菜真看不清底牌呀。
0: 什么底牌？
1: 中央财政这回补贴政策瞄准的就是底层牛马、啊，用一套房这首付把这底层牛马家庭那90,000存款啊全部给您榨干了。
0: 我的妈呀！
1: 这还是第一步呢，下一步再背上几十万、上百万的房贷，不换肩的拉磨。
0: 我躺平行不行？
1: 躺平不是好牛马、啊，好牛马必须被挡拉磨一辈子。
0: 边儿去，该你们的。
1: 行了，咱们不贫了，说看新闻怎么说的啊。嗯，中共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局呢，联合对外发布一个通知，宣布从10月1号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住房贷款呢，给予财政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呢，暂定是1年时间，这是央行首次给牛马们开福利，
0: 天坑级福利。
1: 注意，这回贴息政策的重点呢非常明确、补贴对象限定在哪儿呢？是建筑面积啊不超过120平方米、房价不超过150万元的这个新购中小套型，还有低价位住房。
0: 专割细酒的。
1: 按照政策呀、符合条件这个个人住房贷款呢，贴息比例是年化1个百分点，单户呢可享受贴息的贷款本金最高可以达到100万，贴息期限呢最长是5年时间。
0: 没太听明白。
1: 行，你没听明白，简单说啊，如果这个购房者符合全部条件呢，5年下来啊，顶格能省下不到5万块钱的利息钱。
0: 为4万多利息，党妈直接把您口袋里本金全部薅光呗。
1: 党妈表示，说那么难听干嘛呀？我们这全心全意为牛马服务，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购买最普通住房、收入不高的那些家庭降点月供，实实在在帮助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这些年轻人，以及啊这个城镇工薪家庭这些刚需家庭，降低他们的购房成本，减轻负担，还有等等等等吧。
0: 吐了，我也是欺负我们底层牛马不识数啊！共匪土地财政把房价吹气球吹起来的，再降价都贵了
1: 啊！
0: 就减点儿这个利息，您就想套牢最底层韭菜，你缺德不缺德呀、
1: 啊？掀锅盖来的有点快，哎。从2000年到2021年啊，这房地产的高点，中共国土地出让收入呢，从不到600亿元暴涨到8.7万亿元，翻了145倍，
0: 20年145倍
1: 啊！咱再瞅同期这个牛马可支配收入啊。2000年人均收入是6280块，而2021年呢是35000块，才增长了约5.6倍，
0: 145倍比5.6倍。
1: 对，
0: 就问您，虚高的钱进了谁腰包？
1: 党表示，进谁的腰包不重要，
0: 不重要，
1: 重点是省4万多利息政策是英明的，史上首次中央贴息是重磅利好的，史诗级救市
0: 是不要脸的。说半天这政策就是用几万的蝇头小利引诱3-4线城市所谓刚需牛马、下场接盘签合同拉磨走你。
1: 掀锅盖可以，树一烫手啊，
0: 养到修成，
1: 能不怒吗？都快急火攻心了，包子指挥这内循环彻底拴住了的、就等牛马下场帮党清理大量3-4线鬼城那些库存房产呢。他闻的腿上的肉他也是肉啊、总价150万那限价离1-2线城市那房价实在太远了。
0: 北上广深的牛马还是洗洗睡吧。
1: 抱歉，无论多少线城市、牛马全都洗洗睡了。
0: 为啥？
1: 因为虽然中共啊开足马力宣传
0: 啊
1: 搁3-4线城市牛马、这次好像全都没上当。
0: 搞记性了。
1: 反正不买账的声音是占了大多数。有的还说买不起房不可能是因为差这几万块钱利息吧，是差了首付和每月还款吧。
0: 对呀、要不党全给免喽、
1: 还有人会预测告诉说一年省点月供钱，结果呢明年房价跌了5万10万、这不等于是给了一张50块钱优惠券
0: 啊，
1: 劝您买一10万块的保健品吗？
0: 错误，全都是吃八欠长一智，人家怎么也得长点了。
1: 还有网友啊经典质问了，月供也就少个1800
0: 啊，
1: 可成功让我们背上了100万的债务、谁能保证我们不失业不生病不降薪？
0: 就是
1: 我倒是上了你的车还是上了你的套呢？
0: 打妈表示双上双赢、
1: 谁不赢统计局也得赢。
0: 为什么呀？
1: 最近一份中共官方的数据啊亮了，说截至今年7月末，大陆住户存款人均是12.3万，三口之家这平均存款呢超过了36万呢。
0: 不是，您等会儿吧，一半家庭才平均9万，全部家庭就36万了。
1: 党妈表示，这有什么奇怪的？没听过我和马云一平均、我也是亿万富翁这话吗？
0: 平均惹的祸。
1: 香港经济日报啊9月29号这报道就说了、这大陆家庭
0: 啊
1: 拥有30万存款的，真的有至少一半以上吗？未必吧。这种平均数啊很容易被少数富裕家庭给拉高、根本不能代表普通家庭的实际积蓄。对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而言呢、攒够这笔钱啊已经算是人上人了。
0: 对，人上人，这人上人上的是不是多了点儿啊？
1: 根据西南财大25年的26年这个年度家庭金融调研呢，这全国存款超过30万的家庭啊，占比才 0.6%， 按全国 4.95 亿户家庭估算，大约只有297万户，也就是说呢，1000户里边只有区区6

0: 六户绝对那不得算翘楚吗？所以啊，真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个中位数才对。
1: 什么意思？
0: 西南财大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啊，追踪了一个十余年的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
1: 啊，
0: 26年全国家庭存款中位数多少呢？只有87000块钱
1: 哦，36万的膝盖窄，
0: 这就意味着全国有一半家庭呢，把所有银行卡、微信、支付宝里边钱凑一块，连9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1: 心都扎透了。
0: 而且呢，是一点小风浪就能轻易归零这89万块钱。
1: 嗯，
0: 那即便这样，我告诉您，还被党给惦记上了。
1: 那必须的，不吃干抹净，放心不下。
0: 关键用4-5万这优惠撬动100万这房贷，70万利息，换来无数牛马，再为土共打工30-40年，您说这笔买卖划不划算呢？
1: 心眼都歪到姥姥家去了，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乱葬岗。
0: 乱葬岗。
1: 火葬场门票买不起，交房子首付的
0: 啊！
1: 刚才说西南财经大学追踪全国家庭存款的中位数，2026年只有8.7万元、
0: 嗯，也就是说啊，很多家庭存款也达不到这数呢，还
1: 可能只有28000，甚至于棒子皆无，没存款，
0: 太扎心了，这说的。
1: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0: 什么呀？
1: 普通家庭没地方开源，
0: 嗯、
1: 只能想方设法节流啊！
0: 哎呦，
1: 自然就消费降级，一降再降，最后。都快没底儿了，
0: 这离吃观音土也不远了。
1: 9月28号，拥有36.3万粉丝的微博博主叫鱼老板钓鱼，
0: 嗯，
1: 发了个贴
0: 啊。
1: 我在杭州开店多年，积攒了很多老客人
0: 啊。
1: 最近呢，他们就餐频率明显下降了，
0: 吃不起了，
1: 而且就算来吃饭，
0: 啊、
1: 预算明显减少，
0: 这明显呢。
1: 很多客人，
0: 啊、
1: 俩人点单人餐，仨人点俩人餐，
0: 哎呦。
1: 哎，我没辙，我基本上都会多给。
0: 哦，
1: 点单人餐的鱼饭，我就做双人份。
0: 嘿，
1: 点双人餐的，我就做三人份。
0: 真撞一好心眼老板啊！
1: 嗯，
0: 果然是啊，破烂的世界总有人缝缝补补。
1: 哎，
0: 唱完咱动动手指头，给这位善良老板点个赞。
1: 嗯，刚才说党为了割底层韭菜，已经劝没钱的人买房了。
0: 您说雷人不？
1: 眼下呀，
0: 嗯、
1: 党割底层韭菜另一个大招出炉
0: 了。
1: 一顿排列组合凑出来11长假，
0: 镰刀要玩命，这是。
1: 有道是办法总比大招多。
0: 那这你有千条妙计，
1: 嗯、
0: 我有一定之规。
1: 这一定之规就是没有钱，我还没有穷吗？
0: 嗯、
1: 比穷比惨大会现在正式开始。
0: 真比还有这个。
1: 人都开始晒成绩单了，
0: 嘿，
1: 第一位选手出牌即王炸，
0: 嚯，
1: 晒出自己银行余额
0: 多少？
1: 2.5块。
0: 我去，
1: 然后特别谦虚，不耻下问
0: 啊，
1: 以我目前经济实力，十一去哪儿旅游比较合适啊？
0: 打楼下收费厕所？
1: 不去。有网友啊，真往心里去了，帮他一通对比价格，问豆包啊，
0: 我去，就2.5块，还问豆包呢？
1: 人真问出来了，
0: 怎么着？
1: 结果如下，
0: 嗯，
1: 第一天客厅。第二天卧室，第三天厨房，第四天阳台，第五天楼下小区、
0: 啊、
1: 如果前几天没有乱花钱的话，第六天还可以安排一个豪华项目，
0: 哪儿？
1: 去趟菜市场。
0: 这豆包会过日子，
1: 钱直接拴肋骨上了，
0: 花钱如同割肉啊。
1: 哎，说到菜市场，咱们得说实话，
0: 嗯，
1: 自己做饭确实省钱、
0: 啊、那肯定啊。
1: 哎，如果不但自己做饭，而且用的还是预制饲料饭的话，
0: 是什么？
1: 可就更省钱了。
0: 赶紧打住，我们叫牛马是谦虚自嘲
1: 啊，
0: 那你也不能让我们吃饲料啊。
1: 哎，您误解了
0: 啊，
1: 吃的不是猪饲料，是人的。
0: 对对，什么饲料都不吃。
1: 这牛马又破防。看新闻，最近一段时间打工人开始爱上吃饲料
0: 啊，
1: 这个话题上热搜了。
0: 这真吃饲料？
1: 嗯，那呗。话说一款外形酷似宠物冻干的自制人粮正在风靡全网。
0: 什么东西？
1: 在小红书上
0: 啊，
1: 人粮相关话题的浏览量超过了1000万。
0: 这么多啊，
1: 越来越多人亲自加入了手搓人粮的。
0: 不是，您等会儿吧，刚说完饲料，这手搓人粮又是什么情况啊？
1: 所谓手搓人粮其实就是996打工人自制的极简版冷冻预制菜，周末备餐1钟头就能无痛吃上一整星期。
0: 一星做1个钟头吃1礼拜
1: 啊？
0: 什么科技狠活这是？
1: 博主人粮法师展示了一整套手搓人粮的操作流程。
0: 还有法师
1: 西兰花、
0: 啊、
1: 胡萝卜、南瓜等等食材，
0: 嗯，
1: 切块搭配牛肉、
0: 啊、
1: 虾仁，这是算荤菜。
0: 荤菜，
1: 哎，依次焯水至80%
0: 啊，
1: 然后沥干水分，
0: 嗯，
1: 再把它们整整齐齐码进冰箱冷冻层。
0: 然后呢？
1: 这些五颜六色方块状的食材，外形酷似宠物冻干，被他赋予人粮的美称。
0: 哦，人粮这么来的呀？
1: 到了工作日
0: 啊，
1: 只需要从冰箱里铲几铲子，午休时候放进微波炉，高火加热五分钟，再淋上一勺油泼辣子，午餐大功告成。
0: 真是开了眼了。
1: 有人专门算过
0: 啊，
1: 一次性做完一星期荤素搭配的人粮，
0: 啊，
1: 花费不超过100块，
0: 这么便宜呢？
1: 哎，所以人粮以其极高的性价比和便捷性，越发受到牛马们的喜爱。
0: 哎，且无奈啊，
1: 想减脂的人
0: 啊，
1: 发明出吃完瘦成螳螂的瘦干狼饮食法。算准热量，严格配比，花费几十元，轻松搞定一星期减脂餐。
0: 不，您都这样了，还不忘减脂啊？真服。
1: 养宠物的人一键快进到人狗同食模式，一次性煮完一大锅，人吃一半，狗吃一半。
0: 不，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1: 嗯，反正猫吃猫粮，狗吃狗粮，人吃人粮。
0: 总书记表示，
1: 嗯，
0: 和谐社会，小康生活，双赢。
1: 中共启动所谓的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以后呢，很多朋友明显感觉到从中共国翻墙出来看节目越来越难了。
0: 确实是，
1: 但是中共封得越紧，我们越要努力打破这堵高墙，
0: 嗯，
1: 让墙内的朋友能够接触信息，听见不同声音。
0: 是，
1: 这就是一键翻墙存在的意义。
0: 为了感谢捐款支持一键翻墙公益项目的朋友呢，我们安排了两档回馈给茶友们。捐款满$100的话呢，赠一套裸体的共产党瓶装书。这套书呢，原价是$128，值得细读，也适合长期的收藏。捐款满$200呢，赠一套裸体的共产党的精装书。这次的书籍回馈呢，是专属的安排，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只能通过这个捐款支持的这个渠道呢获得。
1: 若说一键翻墙打破的是技术之墙，那么裸体的共产党这本书要拆穿的是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之墙。
0: 对，
1: 这本书呢，一层层揭开了共产主义的粉饰和说辞，帮我们理解中共，也让墙内的亲朋好友多一个看清中共的入口。
0: 我们在这儿呢，谢谢每一位捐款参与和支持的朋友们，你们的支持啊，让这项工作得以继续下去，也让更多中国人有机会走出信息封锁，盼望墙倒的那天，我们一起努力。
1: 好了，上期民调结果已经发布在社区公告栏，欢迎您查看。
0: 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哥俩推荐的红海参养生胶月度订购计划。题目下方的文字栏和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的
1: 一周多款，亲情上线，
0: 辣文串烧，不见不散，
1: 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今天是10月1号，中共称之为国庆节，我把它叫做国殇日。至于庆祝本身啊，年年都是那一套僵尸模板，都酸臭味儿了。今年的国庆招待会还真有点新东西，在没有人民的人民大会堂上上演了一出防官比防贼还严的黑色幽默。另外，全中国的粉红代表之一雕盘大师胡锡进也升级到了 AI 的境界，把荒诞与讽刺气氛完全拉满。而11前夕，在白宫的一场长达2个多小时的闭门午宴，把全美乃至全球最顶尖的科技寡头、算力霸主和最高国家权力都被川普按在了同一个屋子里，签下了掀动全球未来的白宫超级智能协议。紧接着，美军五角大楼又接连扔出了2颗王炸，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宣布成立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并把未来战争框架的画笔是直接交给了马斯克等3巨头来领衔的子午线计划。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节目制作不易啊，请您高抬贵手，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给其他人。如果能看完节目中的广告，就更是在为金扫描添金加银。9月30号晚，中共建政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等一众世袭高官照例出席。按理说呢，虽然年年八股味了无新意，但本该是一场表现歌舞升平、觥筹交错的所谓大团结盛宴。按照央视大裤衩里剪辑出的那个现场视频啊，却让人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在大会堂的宾客席里，除了靠近主席台的核心桌位之外，其他宴会桌上竟然分散坐着一群的黑衣人。这帮人往那儿一坐呀，跟周围的官员的画风截然不同。这帮黑衣人基本上都是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关注点往往不在主席台上。普通宾客在这种被拍摄的场合下，都得仰望台上领导装模作样的鼓掌，但这些黑衣人中，很多都是身体不转，仍然是朝向桌上的宾客，再就是全是清一色的黑西装，剃了一个小平头，坐姿呢也像军人一样笔管调直，盯着自己周围的官员的一举一动。据了解，中共内部运作的网友透露，这些人啊隶属于中央警卫局，专门负责最高层的安全。但问题来了，能被允许进入这个场合、这个场地吃饭的人，绝对都经过层层的筛选，基本都是党政高官和军队将领，或者是最被信任的那些中共未来接班人类的栋梁。一入场时更少不了严格的安检，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夸张的现场挨桌监控，像是重点防范的假想敌呢？当防官比防贼还严的时候，当一个如此层层筛选的场合还需要严防死守的时候，这个政权究竟脆弱到了什么地步呢？这个社会真的会欣欣向荣、充满阳光吗？看到了贪官大会堂里的一幕惊悚剧，目光一转，哎，就看到了另一幕喜剧效果拉满的翻车短剧。10月1号国殇日当天，前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辑、粉红大 V 胡锡进照例啊在社交媒体上要发表一篇情文并茂的爱国长文，洋洋洒洒歌颂中共国的伟大成就。本来啊，这就是老胡的日常雕盘操作，即使现在啊已经被从那个茅坑位上退休了， 但也不妨碍人家习惯性的熟能生巧。谁能想啊，这次老胡翻车啊，翻得很高级啊，忘记了把 AI 代笔的提示语给删掉。文章的最后赫然写着这么一句 AI 的温馨提示，需要我帮你通篇通读再核对一遍零遗漏，确保完全贴合你的口述原文吗？老胡的 AI 式翻车啊，让全网笑喷。有网友调侃啊，说老胡啊，你平时雕盘雕得那么熟练，怎么到头来连写几句奉承话都要靠 AI 来帮忙了呢？您对歌颂党国这件事儿已经敷衍到这种地步了吗？而口述原文这四个字儿更是漏了老胡的底。原来这宏大叙事、深情赞美根本不是有感而发，而是动动嘴皮子让 AI 生成的酱缸文学。说到胡锡进所谓的国庆感言啊，倒是让人想起啊，同样是去年的十月份，老胡可能是酒喝多了，竟然酒后吐真言，写道，现在大伙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或者干脆不发，体制内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民企高管或者中层也是一样，总之很多群体的个性化信息变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样干干净净。老胡感叹啊，这不是一个开放社会应有的现象。对比今年的这个感言啊，去年还在感叹言论空间被压缩，大家都在自我审查，而今年已经改成由 AI 来撰写爱国赞歌了。原来啊，这才是中共国的所谓与时俱进。当无数中国人正在沉浸在十一长假的氛围时，地球另一端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却于无声处听惊雷，搞出了两场足以定格未来几十年大格局的大手笔。9月29号，白宫东厅的气氛凝重的能凝出水来，一个能定位未来几十年地球发展的超级会议，就在这场由川普亲自坐镇的午宴中确立了，主题只有一个，超级智能。川普开场第一句就一边改名字一边定下了基调，以后别再叫 AI 人工智能了，改叫 SI 超级智能，因为这不是人为的。先来看看堪称科技梦幻队的到场名单，这阵容啊太奢华了，其中有美国超级智能的核心代表人物 XAI 的马斯克，Anthropic 的阿莫迪，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硬件和云端巨头英伟达的黄仁勋，谷歌的皮查伊，微软的纳德拉，亚马逊的贝索斯和 Meta 的扎克伯格，接下来还有晶片与供应链的大佬 AMD 的苏姿峰，博通的陈福阳等等，当然也少不了政界高层啊，副总统万斯，财长贝森特，国会议长约翰逊， NASA 的局长艾萨克曼。有网友评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啊，全球最核心的算力寡头、算法掌控者和最高国家权力平起平坐，正式划分超级智能时代的势力版图。这间屋子里坐着的这些人啊，手里握着全球95%以上的前沿算力，最顶尖的闭源模型，数万亿美元的资本，以及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家机器。现场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全力支持美国数据中心与能源基础设施的指数级扩张，而会议的结果是这帮平时谁都不服谁，忙着挖对方墙角的硅谷大佬，全被川普按在同一张长桌上，纷纷签署了一份名为《白宫超级智能协议》的定海神针式的文件。川普形容啊，这份协议几乎像是一部 SI 宪法。 协议主要包括几大内容，首先是确保超级智能的安全，绝对防止 SI 擅自连接并失控接管关键系统，企业内部团队必须拥有独立检查权和及时整改权，引入独立第三方进行严格的安全审计，董事会必须设立独立委员会进行全天候监督，最后才是兜底的措施。白宫准备成立一个大约10个人的委员会，从宏观上监督整个超级智能行业。在我看来啊，白宫分明是在给美国未来的超级智能发展定下一个规矩和调子，也等于是给全美科技巨头开出了一张免死金牌与动员令。美国政府不会给你们的发展搞那种卡脖子式的立法，但是你们必须在安全发展的基础上，把整条的超级智能的供应链100%的焊死在美国本土上，然后要全力以赴的发展壮大。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玄宝黑参。玄宝黑参有2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2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6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玄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一根玄宝黑参的原根。最绝的是啊，就在同一天，白宫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美国政府首次建立了一个 SI 政府门户网站。以前存在的那大约 2.9 万个各种美国政府网站全部都接入到一个叫 America.gov 这个网站，让民众用一个网站入口门户就能直接办完所有和政府相关的业务。网站凭借着超简洁的设计，强大的 SI 搜索，更是因为国务卿卢比奥的一场颇有苹果产品发布会味道的展示，是一夜走红。
2: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be a revolution in the way that government works for the average American. So just think about for a moment what you just saw. They took something that millions of Americans deal with every single day, and they made it simpler, and they made it easier, and they made it more effective, and they made it that way in every possible way.And that's just one piece of the whole that we're here to talk about today. So earlier this year, Joe came to my office and he showed me America.gov. It's a whole of government project. And it touches on every department, every agency, every bureau you can imagine. And in each and every case, the goal is simple. It's to make life better and easier for normal Americans.
1: America.gov 这个美国门户网站啊，是把散落在近30000个政府网站里的信息全部放进一个可以用自然语言搜索的统一入口，更新护照啊，找福利，查社保，不再让美国人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政府网站的迷宫里边找路，而是直接告诉你该去哪里，下一步该怎么做。卢比奥亲自讲解了以后美国公民通过这个网站怎么申请护照的步骤，那个范儿啊，还真有点乔布斯的味道，难怪现在已经有人把卢比奥称作为卢布斯了。
2: Starting next year, Americans will be able to apply for their first passport entirely onlineLet me show you how easy it is. You would ask, how do I apply for my first passport? And once I'm signed in with login.gov, I can securely se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already has about me in its system. I don't have to type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Now the fun part. the photo. You can take a new one of yourself on the phone. You probably can't use those filters to make you look 50 years younger, but you can take a picture of yourself on the phone in the comfort of your own home, or you can upload one directly from your own device. You're not going any longer to some drugstore to get your picture taken behind a white screen. And this is a really cool feature. You can see your photo in the context of the finished passport. And if you don't like it, and as you probably know, many people don't like it, so you're going to take 150 of these, but eventually you will like one, and you can retake it until it's the perfect shot, the one you like. Now, I have to say, this may be the most beautiful government checkout I've ever seen, and because I'm securely logged in through login.gov, my name, my address, they're already here. I enter my payment securely. So let's check out. And that's it. There, your payment is complete. My first application. No printing forms, no drugstore hostage photo, no appointment, no line, no middleman that you're paying to do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you know, available to you. You tell America.gov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and it walks you through every single step and tells you exactly what comes next.
1: 让外界没想到的是，负责和领导这个网站工程设计的是一个今年才20岁的工程师，叫爱德华·科里斯坦。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他的那个外号，去年被马斯克推出来的那个大胆哥 Big Boss。川普也出席了 America.gov 网站的发布会，和他一起站在台上那个戴着白帽子的年轻人就是大胆哥。川普还专门啊点名感谢了这位首席工程师。去年加入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团队，参与查找美国政府里的各种浪费支出，而今年这个从大学辍学的毛头小伙子被赋予领导权来打造美国联邦政府的新门户系统，估计啊，也就是在美国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也让我们因此理解了什么才叫做后生可畏。如果说白宫的午宴定下了超级智能发展的基调，那么五角大楼昨天，也就是9月30号，干了两件大事，是直接把未来战争拉入了科幻片的世界。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正式亮出了颠覆未来战争游戏规则的一张王牌，叫做子午线计划，也被称作未来战争技术评估计划。如果说传统的军事改革就是修修补补，那么五角大楼这次推出的这个子午线计划，等于是直接把旧电脑给砸了，换上一台超级量子计算机。核心任务极其明确，给未来美军几十年的军备采购和战争的形态画出一张精准的科技蓝图。
3: FirstToday, at my direction, we are announcing the creation of Autonomous Warfare Command, or AutoWarCom, a new 4-star combatant command with service-like authorities built to scale autonomous and robotic capabilities across the joint force in the fastest peacetime shift in modern military history. Project Meridian, the future of warfare, is not about developing new strategies or new policies. We already do that.Rather, its purpose is to creatively look to the future and identify the domains that we must conquer and capabilities we must master.
1: 海格塞斯明确指出，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六集，雁门关外。
1: 宋太宗即位后不久，就开始了北伐战争。公元979年5月，北汉投降。随后太宗进攻幽州，但在高梁河与辽国援军相遇，宋军大败逃回。公元982年，年仅12岁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太宗觉得这又是一次收复燕云的机会，于是在公元986年兵分三路大举北伐。那么这次战争结果如何呢？
0: 上一次我们讲到宋辽之间的话，三次比较大的战争啊，第一次是白马岭啊，实际上是一个伏击战啊，第二次的话是高梁河啊，北宋打败了，第三次战争的话呢是齐沟关之战。这次战争的话呢发生在公元986年啊，是北宋太宗雍熙3年啊，所以呢历史上也称之为雍熙北伐。雍熙北伐这一次呢，太宗是居中的坐镇指挥者啊，从整个战略的制定到执行啊，都是太宗在指挥啊。当然他并不是在第一线，而是在开封。在整个雍熙北伐的时候呢，这个战略的制定相当的周密啊，兵分了三路。第一路的话呢是西面由潘美啊领导一支军队。第二支的话呢是这个中路，中路的话呢是一叫田崇进的人。这个田崇进呢当时是领兵从飞虎口啊，就现在河北的涞源啊，从这个地方的话呢越过太行山进攻灵丘和玉县。东路军队的话呢是由老将曹彬率领进攻幽州。三路军队的话呢并不都是这个同时发动，而是有轻有重啊，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收回幽州，也就是东路啊，就是这一支军队的话是最重要的。东路军队的话并不是最开始的突击部队，而是他做出一个要全力进攻幽州的样子，把辽国的主力部队呢从西面和中间都向东面这个牵引，然后的话呢等到西部开始薄弱的时候，就是说潘美出兵，然后的话呢等到西部取得胜利之后，西路和中路的部队两边汇集，同时再向东路进攻。当时这个中路军队的话呢是为了切断辽国东西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作战的策略的话是相当的聪明的啊。但是呢在执行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话主要就是东路的冒进和他的后勤补给没有跟上。最开始西路军是打得非常的顺利啊，连续这个打下了云州啊，大同打下了环州朔州和英州啊，英州的话就是现在这个山西的应县，然后的话朔州的话就是现在山西的朔州市，环州的话在朔州的东面一点啊，等于连下四州。然后中路的话呢田崇进打得也很痛快啊，飞虎口，然后呢打下了这个灵丘和玉县。当这个两路大军都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呢，这个东路的这个本来是让他不要那么冒进的，当时最开始是希望他驻军在雄州和霸州，就现在河北的雄县和霸州市这个地方，只是做出一副进攻的样子。但是呢当时曹彬还是领兵往北打了。曹彬在这个领兵往北进攻的时候，最开始打得很顺利啊，攻下了新城，这是现在这个涿州附近的一个地方，还有这个固安县，然后的话呢也打下了涿州。所以等于是三路同时取得胜利，都在往北推。打下涿州之后呢，这个由于东路军队的后勤补给没有跟上，所以呢这个曹彬在涿州待了十几天之后粮食就吃光了啊，吃光之后的话只好放弃涿州又往回退。当这个中路和西路推进很顺利的时候，东边这些将军就坐不住了啊，他们决定再次向北打啊，再打涿州。续《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划风起，更相矛盾，兵不能治，乃国50日粮，再往攻涿州。这次打的时候就已经很困难了啊，因为辽国的援军就到了。这个连续他们打了4天才打到涿州城下，然后的话在攻城的时候，辽国的皇帝这个耶律隆绪和他的这个太后啊，这个萧燕燕就派大军来援救这个涿州城。当时这个他们是这个辽国的军队要绕到宋军的后面去啊，切断他的补给。宋军的话呢意识到了辽军的这个企图啊，前面涿州打不进去，后面如果再被包围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呢东路军啊曹彬的话呢就下令撤军。当时这个史书中的话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撤军的命令说是这个太宗皇帝下的。 结果撤军的时候的话呢，辽国的大军就开始追击他们啊。这个第一仗这个发生战斗的地方就是齐国关啊，所以当时这个宋军的话打得这个很不好啊。当时这个在齐国关打的时候，宋军就败了啊，败了之后的话呢，开始往后撤，这个撤到拒马河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有河，后边有追兵，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的话呢，宋军再次大败啊，死了几万人。然后的话呢，又往南撤啊，夜晚要渡过一条河啊，叫做沙河。这个辽国也是在后面追击，当时宋军在沙河又被打死几万人啊，当时整个沙河的水都被挡住了啊，流不过去。所以宋军连连败退啊。这次北伐的话呢，由于东路军的失败，太宗皇帝呢就下令中路军和西路军的话呢也撤回来。但是呢，这个太宗在下令中路和西路撤军的时候呢，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因为西路最开始潘美打下了这个云州、英州、环州、朔州四州，是吧？太宗皇帝呢说这四州的百姓可以和军队一起撤退啊，就是把汉人的话呢撤退到汉人的地方来。那么当时负责接应百姓撤退的啊，就是潘美和杨业。等他们去接这个百姓的时候呢，军队开到一个地方叫做狼牙村啊，这个地方还不到朔州啊，在这个朔州的南面一点。这个时候呢，就听说辽国的军队的话呢已经开始往西面打了啊，就等于是辽国的东路取得胜利之后的话呢，辽国的军队就开始往西面打，这报复性的反击。当时这个在五台山这个地方和宋军发生遭遇战啊，打死了宋军几万人，然后的话呢进一步向西打啊，绕过英州，然后呢就攻克了环州啊。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就会知道环州的话呢，它离这个朔州就已经很近了。当时北宋的西路军的主力的话呢就在朔州附近。杨业一看这个情况啊，他说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去迎接百姓的话会出问题的啊，这个因为你军队带着百姓的话，就像刘备当时带着人跑，那个这曹操在后面追你，根本就跑不快的啊，他说这个很危险。他说咱们现在呢应该用一计啊，什么计呢？环州的话呢在朔州、英州和云州的中间啊，他说我们现在的话呢趁着云州没有丢，就大同没有丢，然后的话呢这个朔州也没有丢，我们派人去联络这两个州啊，做出一副要决战的样子，同时我自己带兵的话呢到英州去，这样呢等于是环州附近三个点啊，等于是把环州就包围了。包围之后的话呢，当我们做出一副决战的样子的时候，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啊，他们会观察一段时间，我们趁着他们观察的时候赶快带朔州的百姓跑到一个叫石碣谷的地方。这个地方很险啊，一条很窄的山谷，我们派1000弓弩手把这个山谷两边守住啊，让军队从这个山谷中过，敌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穿过这个山谷来追我们了。这个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部署啊，但是呢西路军的监军叫做王申啊，这个人不同意啊。这个人的话他说，我们带着几万兵啊，还怕辽国人吗啊，说我们就带着大军就这样在这个大路上大张旗鼓的从雁门关走到朔州就行了啊，我们这么多的人的话就把他们吓住了。结果呢当时潘美啊，就是西路军的这个主将，他呢也同意这个看法。杨业就说咱们要这么做的话肯定会失败的。这个王申呢就嘲笑他啊，他说将军不是号称杨无敌吗啊，怎么还会害怕敌人呢？说你这个不听将令到底是怎么想的。当时杨业说，他说如果你觉得我是贪生怕死而不听将令的话，我不怕死啊，他说我可以去执行这个将令。杨业呢当时这个完全是被王申逼迫的啊，这个到朔州去迎接百姓。他说呢我们这次去是肯定要失败的啊，然后呢他就跟潘美说，他说我们还有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啊，希望将军听我的主张。
1: 公元986年，宋太宗制定了周密的战略，兵分三路大举北伐。由于东路军的冒进，最终导致节节败退。中西路军在撤退时，大将杨业有一个很好的策略，可以带领百姓安全撤退，但是被否决。他又向统帅潘美出了另一个转败为胜的计策。那么杨业提出的是什么计策？潘美会采纳他的建议吗？
0: 他说这一次啊， 这个我去迎接百姓的时候，希望潘美呢能够率领一支军队啊，守在陈家谷啊。这个陈家谷离这个琅琊村，就是他们当时驻军的地方很近。他说我败退的时候的话呢，我想办法把辽国的士兵引入陈家谷，然后呢让辽国的士兵进入陈家谷之后的话呢，你们把这谷口就给封上，然后呢我再往回杀，这样的话呢里外夹击，我们才有可能反败为胜。潘美呢就答应了啊，所以杨业一出发的时候，他马上去布置。杨业就从朔州南部这个琅琊村出发，然后就直奔朔州。结果呢，这个辽国有一个这个很勇敢的名将啊，也是一个主战派，叫做萧踏林啊。这个人当时在这个朔州城外埋伏，就是杨业过去之后遇到辽军的主力，前面是辽军的主力，后面是萧踏林的部队，然后就把杨业给包围了啊。包围之后，当时杨业苦战啊，冲破包围圈。然后的话呢退到陈家谷，结果退到陈家谷之后呢，发现陈家谷一个人都没有啊。本来是跟潘美商量好的，为什么没人呢？因为当时这个监军王申呢，他在陈家谷埋伏的时候，他就等着这个杨业的消息，那说如果杨业要是败回来呢，我们就这个按照他的计策办。结果等了半天的时间，他只等半天的时间，没有听到杨业的消息，他就觉得辽国的军队根本就没来，他说咱们别在这儿等着了，咱们就跟着他，他像先锋一样，我们就跟着他后面一块去接百姓吧，啊，这样的话呢，别让杨业一个人抢了功劳啊，别说百姓都是他一个人救回来的。结果，这个宋军走到一半的时候，听说杨业打败，打败之后的话，王申就下令撤退。到了陈家谷的时候，连兵都没有排兵布阵，就直接所有的人全走了。所以等到杨业败到陈家谷的时候，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当时杨业顿足捶胸啊，痛哭，他说这完了完了。然后的话没有办法，只好再翻身死战。这个辽国的军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啊！杨业一个人就杀死了几十到上百人，但是他自己呢也身受重伤啊。然后他的马也受了重伤。再看自己身边的这个士兵啊，只剩下100多个人了。他就跟士兵们讲啊，他说：“你们都有妻子儿女啊，跟我在这儿一起战死，那对你们来说我也对不起啊。说你们干脆赶快逃生吧啊，把现在这个情况回去跟皇帝报告一下啊。”结果100多个人没有一个人走啊，全部战死。当时还有一个淄州刺史叫做王贵的啊，也是一个人杀了几十个人啊，也是重伤而死。然后呢，这个杨业的儿子叫做杨延玉啊，也是在这场战争中死了。最后就剩下杨业一个人了啊，他当时不光是他受了伤，马也受了伤啊。杨业就藏起来，结果被这个契丹人给发现了啊，发现之后就把杨业给抓起来。这个杨业呢，就他说我本来是北汉的降将啊，希望皇帝没有杀我啊，我也希望能够杀敌来报答皇帝啊。他说，但是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了，我还能做什么呢？啊，他就从此不吃不喝啊，绝食了3天，所以他最后就饿死了。杨业战死的消息呢，后来传到京城啊，宋太宗非常的惋惜哀痛啊，毕竟是丧失了一员勇将啊。追究责任的话呢，王申的责任是最大的啊，革职查办。然后呢，这个潘美呢是降职处分，这个然后呢抚恤家属。杨业呢最大的儿子叫做杨延朗啊，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杨延昭啊，他另外的一个名字叫杨延昭。杨延昭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杨家将里面称他做杨六郎啊，实际上的话他是杨业的大儿子。这个但是呢，因为这个辽国人呢认为这个北斗七星啊第六颗星啊是镇幽燕这个地方的啊，认为第六颗星的话是这个辽国的克星啊，所以呢就管他叫做杨六郎啊，实际上是大儿子了啊。杨延昭这个人在宋史中的记载非常的简略啊。杨延昭在小的时候啊沉默寡言，但是呢他一玩游戏呢就喜欢玩这种军旅战争的游戏啊，所以这个杨业就认为说这个儿子呢很像他，每次打仗的时候都带着他啊。而且呢他每次打仗的时候奋勇争先啊，他这个作战非常勇敢。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流矢贯臂啊，就是一支流箭射中了他的胳膊啊，射穿了，他呢不摘那个箭啊，然后的话也不裹伤啊，继续冲锋，非常勇敢。这个还有一次的话，他镇守一个地方啊，叫做遂城。遂城这个地方在现在河北啊，这个一个很小的城市啊，叫徐水县。当时这个士兵们呢，就是在跟辽国长期作战的过程中老打败仗嘛，对辽国很恐惧啊。但是这个杨延昭呢，就鼓舞士气啊，然后给所有的青壮男子发铠甲武器，让他们守城。 那个时候正好是冬天啊，杨延昭的话就命人提水啊，这个浇在这个城墙上啊，一夜之间的话，这个城就变成一座冰城了啊，那个城墙非常的光滑，没办法这个着手啊，爬不了城啊，所以后来这个辽军呢就撤退了，所以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啊。他这个为人呢非常非常的低调啊，每次出去的时候他作为大将啊应该是有很多护卫啊，但是不是，他就像一个小校出巡一样啊，没有什么大将军的排场，然后呢这个所有的功劳啊，就是这个打败敌人之后的话，他都就是不居功啊，全都说成是部下的功劳，平时沉默寡言啊，但是号令严明，这个士兵们都很爱戴他。宋史记载的话大概也就是这些了啊，他镇守边关20多年，一直到57岁的时候，这个杨延昭呢就病死啊。他的有一个儿子叫杨文广。
1: 由于统帅的错误决策，造成杨业战败，绝食而死。杨延昭继承了父业，继续为北宋镇守边关。杨家一门忠烈的故事编成小说和影视剧，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些艺术作品中，杨家的功勋离不开朝廷重臣寇准的支持。那么在正史中，寇准又是什么人？他是如何做出决定历史走向的决策呢？
0: 寇准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啊，读书非常好啊，很有才。这个后来呢，就去考进士。我们知道这个隋唐的时候开科举嘛，寇准考进士的时候呢只有19岁啊，非常非常的年轻。当时在考进士的时候呢，宋太宗他是要和这些举子们要见面的啊，看到年轻人的话，太宗一般来说就不要啊，因为觉得你这么年轻再等2年也没关系是吧，机会让给别人嘛。就有人跟寇准讲啊，他说皇上要是问你年龄的时候，你就不要说19啊，把自己说的大一点，这样呢才有被录取的机会。寇准说不行啊，他说我呢既然出仕就是为了报效皇帝，我怎么可能一见皇帝就撒谎呢啊，所以他还是报了自己实际的年龄，而他呢也就是在那一年考中了。寇准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刚直的人啊，这个人是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啊，他有一次跟太宗汇报一件事儿啊，很有主意啊，这个坚持己见啊，太宗不听他的啊，太宗很生气，跟太宗意见相左嘛，太宗就站起来，寇准不让太宗走啊，抓住太宗的衣角，非得把他摁在那儿，让他把话说完为止。太宗当时很生气，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很欣慰啊，他跟别人说，他说寇准对于我呀，就像是太宗身边的魏征是一样的。宋太宗呢，在位日久，一直没有立皇储啊，因为原来金贵之盟的话，他有一个传位的这个顺序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储君已经都不在了，那么他就有机会立自己的儿子。他有一次呢问寇准啊，他说我立皇储的话应该立谁呢？寇准说，陛下这个事情啊，既不要跟大臣商量，也不要跟后宫商量啊，因为后宫觉得都是女人啊太监啊什么之类的，也不会给你提出什么好的建议啊。大臣们的话呢，肯定有的人是跟这个人好跟那个人好，他们也都意见不一，他说你不用听，你就找一个你觉得哪个儿子的声望最好啊，在百姓中的威望最高，你就立这个儿子就行了。太宗呢就想了半天啊，他说襄王怎么样？襄王的话是叫做赵恒，寇准说很好啊。就这样的话呢，这个赵恒呢就被立为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在这个太宗当时北伐的时候啊，就是雍熙3年的这次北伐失败了是吧，从此之后的话呢，北宋就再也没有北伐过啊，在宋辽的这个关系上采取了一种守势。而当时的辽国的话呢，就是出于报复却屡屡南侵啊。公元1004年，就是真宗即位的第7年，当时的这个辽圣宗和这个太后萧燕燕啊，带领辽军号称20万啊，向南进攻。这个当时辽军的推进速度非常快啊，很快呢就推进到了澶州。澶州呢古称澶渊啊，就是现在河南的濮阳。当时这个边关的告急文书啊，1天5次送达到京师。寇准这个时候的话呢，是处理军国重事的啊，他收到这个边关告急文书之后的话，全部给扣在手里啊，就像没事一样啊，饮酒谈笑，这个泰然自若。结果旁边的人很着急啊，第二天呢，在这个面君的时候，旁边的人就把这个事儿报告给了皇帝。真宗一听就着急了啊，问寇准说你怎么不着急啊？寇准说这个事儿很好办，他说如果陛下肯听我的话，我保证5天之内这个问题就会解决。真宗说你有什么好办法？ 寇准说请陛下御驾亲征。当时真宗一听就害怕，当时旁边的大臣们也很害怕啊，大臣们就说 这怎么能行呢，怎么能让皇帝 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呢？然后真宗说我和我后面的宫里边的人商量商量吧，就站起身来准备走。寇准说陛下不能走，他说陛下一旦进宫之后的话，你去问那些女人们，她们肯定害怕，不可能再放陛下走。也就是说陛下一旦进宫的话，臣就再也见不到陛下了，请陛下留在这里和我们商量亲征的事情。寇准非常的坚决啊，所以真宗的话就留下来。然后的话呢，当时这个商量完这个事儿之后的话就散朝了啊。我们知道面对战争啊，总是有两种声音啊，主战和主和。寇准的话就是坚决主战，那么还有两个人的话是主和的啊。一个人呢是参知政事王钦若，参知政事的话呢是相当于副宰相啊。这个人的话呢家在金陵啊，就现在江苏南京，所以他劝真宗南逃啊，跑到南京去。还有一个人呢是签署枢密院事，叫陈尧叟啊。这个签署枢密院事是个什么官呢？我们知道北宋呢最高的官员啊，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叫做枢密使啊。这个枢密使的话呢，如果要是这个资历不够高的话，也有可能称他为签署枢密院事啊。枢密使的话就专门给皇帝提供这种军事战略的主张啊，这个相当于大概相当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或者说是一个军队里边的总参谋长。所以呢这个陈尧叟的话，他是对这个国家的军国大事也是有发言权的啊，他是四川人啊，所以呢希望真宗逃到四川去。这个真宗就心里面打鼓了，然后的话又把寇准叫来说，你看这个也有大臣劝我南幸啊，跑到南边去啊。寇准就看见王钦若和陈尧叟站在旁边，就知道是这两个人出的主意。寇准假装不知道，他说谁给皇帝出的主意，这样的出这样主意的人应该斩首。结果你看他这一说的话，肯定那两个人很不高兴。他说陛下呢，现在这个情况是绝对不能难逃的啊！天子神武，将帅一心，而且我们北方澶州的话已经支持这么长时间了，只要陛下一去，把这个士气一鼓舞，打败辽军是不在话下的啊！所以他就有点强制性的要求真宗御驾亲征。所以真宗后来也没有办法啊，就跟着寇准啊，带着军队就开始往北走。军队快要到前线的时候，真宗又害怕了啊，他说还是有大臣在我耳边说应该往南边走。寇准说这些人呢就像乡下里边的老女人一样啊，这些人都是属于胆子很小的啊，千万不能听他的。陛下现在只能进尺，不能退寸啊，就是你可以往前走一尺，但绝对不能退一寸。因为你只要一退的话，前面的军队听说皇帝撤了，他们在那守着的话就没有士气了。而且如果一旦军队崩溃的话，那个辽军追你那是很快的，你还有仪仗队，还有这么多东西，你怎么能跑得过这个辽国的军队呢？非常非常的危险啊。他说如果陛下不信的话，我请这个侍卫亲军的指挥使啊，这人叫做高琼，他说你问一问这个武将，我是个文官嘛，问问他是怎么说的。高琼就说，他说这个陛下不能走啊，为什么呢？他说陛下如果想去南京啊，或者想去四川的话，可是陛下的禁军都是北方人，他们的家属都在开封，如果陛下要往南面跑的话，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跟着陛下走的啊，陛下就一个人跑吧。他说到时候陛下就危险了啊，不用说到南京了，你可能连开封都没到就被人抓起来了。所以后来真宗一看也没有办法了啊，只好硬着头皮再往前走。这样的话呢，真宗呢就进了澶州城。这个澶州城啊，它是分为南城和北城啊，因为当时黄河呢从澶州的中间流过，把这个城一分为二。真宗到了南城之后的话就不敢往北走了，要过黄河嘛，就是北城就已经是在第一线了。结果呢，当时这个侍卫司的这个都指挥使啊，这个高琼啊，就拿那个棒子打那个给真宗抬辇的人啊，说还不快走啊，就拿棒子把他们赶过了黄河。结果真宗一到北方的时候，前线的士兵们一看皇帝来了，山呼万岁啊，那个一下子这个士气就变得非常的高涨啊。这样的话呢，真宗也觉得放了一点心。真宗的话毕竟还是不敢在北城久留啊，然后安慰了一下士兵之后的话又退回了南城啊，但是呢竖起了皇帝的大旗。那么澶州之战它的结果又是怎样呢？请看下集《澶渊之盟》，谢谢。

0: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2: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川习会正酣期间，中共团队不断发生事故。除了在习近平抵达白宫之前，中国记者团因为抢位置拒绝为特勤局移动时，许多人大喊大叫，还踩了一名白宫工作人员的脚。一名中国记者试图抢占最佳的拍摄位置，结果被特勤局人员驱离。还有一名中国男摄影师在冲过简报室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时，为了抢位置推了一名美国女记者，当然他们立刻被拦下。美国记者们目睹此景惊愕不已，因为他们深知这绝非应有的程序。此外，大量疑似中共公安或保安人员出现在华盛顿，在欢迎习近平的队伍里，这些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冲上去动手打抗议者，有人说他们是中共警卫团的。白宫期间，彭丽媛与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出门散心的时候，在门口遭到抗议人士举牌，隐藏在人群中的数名中共特工立即撑开黑伞做掩护，将抗议人士推倒拖出人群并殴打，同时向其公安或保安人员出现在华盛顿。在欢迎习近平的队伍里，这些戴着口罩和墨镜的冲上去动手打抗议者，有人说他们是中共警卫团的。白宫期间，彭丽媛与川普夫人梅拉尼亚出门散心的时候，在门口遭到抗议人士举牌，隐藏在人群中的数名中共特工立即撑开黑伞做掩护，将抗议人士推倒拖出人群并殴打，同时向其他抗议人士喷辣椒水，随后被美国特勤

0: 随后被美国特勤局警察制止，冲突中一名特勤局警察被中共特工推倒，随后特勤局警察一巴掌将中共特工四脚朝天打倒在地，事件引发外界关注，有网友愤怒表示，特勤局应该把他们从该地区移走。 24号当天，有大约3000藏族人组织了游行抗议活动。埃隆·马斯克今晚与川普总统一起参加国宴，很高兴这个联盟重新团结了起来。川席会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在联合国发表炮火四射，对伊朗更是措辞严厉，称其为凶残的独裁政权。令人惊讶的是， 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当场离席，内塔尼亚胡对转身离开的人说：“如果还有其他道德懦夫还没离开会场，请现在就走。”有网友表示：“真是本末倒置了，以色列被害的那些人没人认为是悲剧，对行凶者哈马斯的铲除却变成了人权问题。”此外，联合国总部附近也有数十名抗议人士聚集。 一些人高举写着停止种族灭绝的旗帜，包括好莱坞影星苏珊·莎兰登、演员汉娜·艾宾德在内，多名示威者遭到拘留。就在川席会期间，邮轮追踪报告显示，近600万桶被查获的伊朗原油，价值近6亿美元，正在悄悄地穿越大西洋，而目的地正是美国，显示即使白宫热闹非凡，但是伊朗这边该做的事儿，美国也没有停歇。 习近平此次访美住处安保严密，其入住的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外围增加了防护网装置和水泥路障，现场安保严密，但抗议的民主人士依然在酒店外隔着铁网高喊“习近平下台”，现场有警察维持秩序。 位于美国纽约的中文时政媒体《新高地》连发多篇文章。第一篇文章说，习近平此次访美各种规格都是破例：一是川普破例接机，二是华盛顿破例封了三条街；三是至少有39个抗议组织在华盛顿迎接习近平，抗议规模破历史记录。 在下一条新闻前，我们先来聊个健康话题。经历过新冠疫情后，许多朋友都感受到身体的免疫与各项机能都不如以往了。来自中国的陈先生在感染后出现了肾功能变差、精神疲惫的状况。我们来听听他使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的真实转变。
1: 感染之前我肾没有问题，但感染后呢，肾功能呢就明显的变差。 感到很累，很没精神，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宝，现在基本上恢复了。我的三高尿酸有明显下降，而且睡眠呢也改善了，我的肠胃、肝功能也都好了。
0: 中医常说，正气恢复，整体机能调理到位，身体自然能找回平衡。 三高代谢宝以纯天然植物萃取，温和照顾您的身体。欢迎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更多。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2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 DC， 展开为期3天的访美行程。在习近平访美的前一天，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一名身上印有五星血旗的黑衣华裔男子突然暴力折毁法轮功学员摆放的横幅和真相展板，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生命安全威胁。现场学员随后报警，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2: 事件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对中共跨国镇压的谴责，请看本台记者从多伦多发回的报道。9月24号，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披露2天前在这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对该事件进行彻查。就看到有一个人从马路对面，然后气势汹汹的就过来了，把横幅全部都损坏了。后来我就打911报警。 就在这过程中，有那个路人，然后就指责他，拿着就扬长而去。这个是肯定是在过程中受伤。
3: 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在加拿大的这个自由土地上，对这个自由是一个公然的一个破坏。说我要枪毙你，我这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震惊。这说明啊，中共对加拿大还有。

0: 全世界的这个渗透，我觉得是很严重的。
1: 这个公开的在领事馆跟前，而且还不具公共的录像。其实来讲的话呢，它就是对自由世界，对我们加拿大人，也是对特别是在加拿大的华人的一种恐吓。所以我觉得呢，加拿大的政府啊，我们也会啊，从我们的途径来啊，促使加拿大政府呢一定要重视这件事。
2: 从1999年到现在27年了，他们没断了对我们进行骚扰破坏，而且在不断的升级。这次呢，就是因为习近平出来了访美嘛，所以呢，这波人想表现一下，想认可帽子这种被遣送不在乎了。为什么？他是给他头看的。在另一方面来讲呢，他公然的呢，就是挑衅加拿大的法律，要把加拿大的法律威严要维护起来，而不能让这帮中共的恶徒啊，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流氓在这个自由的子弟上来破坏。
3: 现在加拿大已经有一个反外国干涉的一个法案，里边的第二部分就是针对这些外国干涉的这些行为，无论是他是威胁或者恶意的破坏，这些行为就是在2天前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对加拿大政府的一个挑战，就是怎么样去应用已经做好的法律来防止这个无论是外国干涉或者涉及到的跨国镇压的行为。因为那个死亡的恐吓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刑事的罪行，一定不能让任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加拿大的境内。
4: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雨明采访报道。川习会晤展开，美国总统川普与第一夫人梅兰尼亚亲自迎接中共党魁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然而在红地毯接见仪式的紧要关头，唇语专家读出了川普对妻子说的一句指示，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据《镜报》报道，专业唇语解读师希克林透露，现年80岁的川普在迎接习近平夫妇后，带领一行人沿着红地毯前进时，曾对梅兰尼亚悄悄说了7个字，我需要你待在我身后。对此，梅兰尼亚则随即回应，我会跟丽媛一起走。在美军一队护卫下的红地毯步行过程中，彭丽媛问到梅兰尼亚的儿子拜伦·川普。虽然希克林未能解读出梅兰尼亚的第一句回答，但彭丽媛接着笑着回应，他好高啊。梅兰尼亚则补充，是的，他真的很高，而且还在不停地长高。当四人走到红地毯尽头的时候，川普凑近询问彭丽媛与习近平是否能听到军乐队的演奏。彭丽媛大赞，太棒了。习近平也称赞音乐非常美妙。希克林指出，此时56岁的梅兰尼亚向彭丽媛表达了对次日行程的期待，我很期待明天能和你在一起，我们会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你一定会喜欢的。随后习近平透过翻译发表了谈话，川普回应，我明白，我知道你很欣赏这一点。当习近平再次以中文致辞时，川普则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特别。尽管双方互动频频，但川普这次的迎宾规格却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很大争议。川普与梅兰尼亚打破外交惯例，亲赴现场为习近平夫妇铺设红地毯接机。据了解，川普夫妇此举是为了对等回应习近平先前在访华期间为川普准备的隆重盛宴。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透露，他曾认真评估一种极端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可能下令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卡尼强调，这并不是加拿大政府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情况，自己所做的只是正常的风险管理。他还透露，加拿大正在重新考虑与美国之间一些长期存在的战略依赖。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考虑扩大与中共的经济联系，同时降低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对美国的依赖，其中还包括马斯克旗下的 Starlink 卫星系统。 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未来美国由另一位总统执政，我们将成为美国更好的合作伙伴。他同时提到，加拿大正在重新评估 F-35 战斗机采购计划。加拿大原计划购买88架美国制造的 F-35 战斗机，除了已经承诺的16架之外，将重新审查剩余72架 F-35 的采购合同。加拿大同时也在考虑瑞典 Saab 生产的 Gripen 战斗机。加拿大同时也加强与欧洲合作，与此同时，加拿大也在重新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时评人蔡盛坤表示，听卡尼这口吻是要联合全世界一切反美的势力来搞垮美国。纽约时报之流是反美的先锋队。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一批属于澳洲空军的 F-35 逆踪战机机敏零部件，在今年5月底委托商业快递公司 UPS 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运往美国本土进行维修或报废的途中，货机在经停韩国后，因不明原因离奇改道，被转运至香港，随后遭到中共政府扣留，且至今未归还。知情人士指出，这批货物包含两个主要部件，包括驾驶舱盖和武器舱门。这两个部件的表面均涂有 F-35 最核心的特殊雷达吸波材料。军事专家担忧，中共极有可能借此破解美军战机的隐身原理，甚至开发出相对应的反制雷达系统。有分析认为，事件可能正在敲响全球供应链警钟。香港转运环节出现漏洞后，美国及盟友开始重新评估哪些货物还能经过中国相关物流节点，哪些高科技供应链必须重新布局。如果安全审查全面升级，最先承受压力的可能是中国连接全球市场的航空货运与高科技物流体系。中国是否会将失去全球的快递网络在中国的所有中转站呢？下岗的是否不仅仅是全球各大快递公司在中国的雇员，中国主要的干线机场以及洲际航空公司的雇员是否也将面临大下岗呢？此外，以卡尼政府与中共深度绑定的情况下，卡尼下令重新审查剩余72架 F-35 的采购合同，与中共扣押美国 F-35 战机的零部件是否有什么关系呢？观众朋友们，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各位观众朋友，傍晚或夜间开车的时候，总觉得视线有些昏暗，眼睛也特别容易干涩疲劳。如果只靠表面短暂的滋润，很难应付长时间的专注。做好眼部的深层调理，讲究的就是先润再补，从内部把眼部水分补足，让护眼营养发挥最大的效用。开车的时候眼睛舒服了，心里也就多了一份安心。欢迎到健康520网站了解完整资讯。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并留言转发，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上周是讲了长笛嘛？
1: 对。
0: 那实际上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他非常不喜欢这个乐器。
1: 对，就是莫扎特。但是他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笛协奏曲，就是他的G大调长笛协奏曲。
0: 那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莫扎特的这首曲子呢，其实是他当时受一位荷兰的业余长笛演奏家的委托。那这个演奏家呢，是要求他要完成三首短小简易的长笛协奏曲，还有两首长笛四重奏。但是呢，莫扎特对于长笛实在是有点太厌恶了，导致呢，他最终在期限内没有完全完成这个演奏家的委托，而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他获得的酬劳呢，被减去了一半多。

0: 莫扎特在这首曲子中摒弃了以前的创作模式跟习惯，尤其是第二乐章他采用了田园诗的风格。那这个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于一位22岁的年轻人之手。
1: 不过这个第二乐章呢，其实跟蓝色多瑙河是非常的像的。那不知道小约翰施特劳斯在创作蓝色多瑙河的时候，是不是参考了莫扎特的这个乐章呢？
0: 我们来听听看。

虽然我们说啊，这首曲子非常的好，但是这样的曲子呢，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被这个委托作曲的金主所欣赏，所以莫扎特在这首协奏曲之后，他又附上了一段 C 大调的乐章。那有音乐学者呢，他就猜测说，这是 G 大调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的另一个选择，因为原来的第二乐章对于委托人的演奏水平而言，实在是有点难度太高了，所以莫扎特呢，就又为他加写了一首作为补偿。

0: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rt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1: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2: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5: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说起阿曼西奥·奥蒂加这个名字，可能您听起来会稍稍有一些陌生，但是如果提到 Zara 这个服装品牌，大概男女老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错的，奥蒂加就是 Zara 的创始人以及最大的股东，同时他也是西班牙服装业的巨擎。说起奥蒂加，让他出名的不仅仅是他的服装帝国，同时也是他的个人财富。在2015年，奥蒂加以700亿美元的身价被富比士杂志评为了世界第二富豪，仅仅次于当年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到2020年的时候，在富比士杂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榜上，奥蒂加再次登榜，以净资产551亿美元的身价排到了第6名。同时他也是欧洲首富，在欧洲奥蒂加可称得上是富可敌国，同时声名远扬。尽管如此，奥蒂加却一直非常的谦逊且低调。他的至理名言之一便是，在街上我只想被我的家人、朋友和工作伙伴认出，阿曼西奥·奥蒂加。
1: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示范的这个点心老师郑文照。那今天我先来为大家来示范最经典的这个小笼汤包。那首先汤包的这个面皮呢，最主要的材料有这个中筋面粉跟冷水2:1。比如说600公克的水，我们就是加300公克的冷水，打成面团之后，我们让它醒大约30分钟左右，醒完之后，整个这个筋性已经稍微舒展了，我们可以来拆这个剂子。那我们先把这个面团切割成长条状，好，切割成长条状之后，来，我们把它搓成细长条。揉到每一个这个面团哦，都让它等宽等长。再来，我们这个一般小笼汤包的这个面皮哦，这个剂子一般以6到7公克为主哦。来，好哦。那各位观众有听到这个拆剂子的这个声音哦，有稍微听到有点这个拉扯的这个声音哦，表示我们这个面团已经醒到位了哦。好，我们摘完这个剂子之后，稍微撒点这个手粉搓一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扯的这个横切面哦，上下来做一个按压，压成一个圆扁的面皮哦，上下的这个横切面哦，来按压， 成一个小面皮，

好，来按压完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剂制哦，面皮稍微哦吃个这个面粉锁粉，以防粘黏。那这个面皮我要怎么去擀？为什么怎么擀都没有办法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圆形的状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口诀哦。我们先按压，先擀到面皮的三分之一处，来擀到三分之一，转四分之一，擀四三分之一，转四分之一，三分力出去，三分力回来，好，三分力出去，三分力回来，擀到大概一个面皮大概5到7公分，中间有一点厚度，好。好，我再示范一次哈。擀三分之一，转四分之一，好，连续动作，擀8到9下，哈，好。只要大家在擀这个皮的时候，心里面默念这个口诀。哦，擀三分之一，转四分之一。哦，那这个从这个初学者开始擀皮的，哦，这个擀出来的面皮绝对不会有奇形怪状的这个形状，哦，绝对是一个圆的状态。哦，这个方法跟大家分享，哦，各位可以。

0: 好，这个面皮擀好了之后，来，我们就来准备这个包这个小龙汤包的这个示范。好，现在我们来示范这个包这个小龙汤包的这个技法哈。来，我们拿这个线瓢，挖一勺这个肉馅，放到这个汤包面皮的这个中间处，轻轻的把它拨到这个中间的地方。每一颗大概哦，就是26公克、27公克左右。好，那再来这个面皮小笼包的这个折纸哦，来，从这个面皮的边缘，我们依序打折哦。好，我们开始来做一个收口的动作。收口有一个口诀：转、提、拉。哦，来。来，我再示范一次，顺着这个面皮，哦，依序打折，哦，3、4、5、6、7、8、9、10、11、12、13，好，14、15、16、17，好，我们就基本大概17折或18折左右，哦，就呈现我们这个小笼汤包的一个作品。这个蒸笼哦，我们摆8小颗的一个小笼汤包。那我们这个小笼汤包包制完成之后，哦，大火蒸6分钟哦，即可食用。好，那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吃汤包的一个口诀哈。来，第一个，轻轻提，慢慢移，开小窗，喝口汤，一口光，满口香。
1: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3: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越优秀的人越懂得舒适的待人，一起来听。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的锋利是经过反复磨砺的，梅花的清香是经历了严冬的考验才释放出来的。人要成才，事要成功，都得付出代价，经历考验。越优秀的人越懂得舒服的待人。确实，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优秀的人都有将问题化解于无形的能力，而且姿态及其富有的魅力如同与生俱来，让人舒服是最顶级的人格魅力。让人舒服的人一定是细心体谅他人、极具同理心的人。君子如玉，让人舒服的人 就好像是一块温润的美玉，他们的魅力来自丰富的人生阅历，内敛、温情、善良，并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高贵。一个人从表到里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外貌、能力、脾气、品格、心性。对应的质量同样是五个层次：颜值、才华、性格、人品、仁慈。细细品味这五个层次，既是身处世间的识人之法，也是涵养内心的修行之途。生活中有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有的人生怕别人舒服，尽量让别人不舒服，而只要自己舒服了就行；还有一类人，生怕别人不舒服，尽量让别人舒服，哪怕委屈自己。曾经问一个做猎头的朋友，年薪高低的人有何不同？他说，越是高薪的老总，在与其交往中，他会越让你感觉到舒服。跟千万年薪的老总谈，谈到两到三个小时，无论他说的话是酸甜苦辣等味道，他们都能把每一句话平缓连接起来回答，而从不让一句话落地或磕碰，让人感觉非常舒服。对于高层次的人来说，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问题。他不会去在意是谁在这个过程中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谁有没有超越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有没有越界，有没有看不起我，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也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我很没有面子，这个人让我太难堪，我要对他心怀芥蒂。层次越低的人越容易自卑，会越没有底气，深藏在内心的自卑会产生一种补偿心理。最好的教养是懂得给人留点优越感，不仰望，不俯瞰，不卑不亢。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也许貌不惊人，也许才不出众，却在无形中有一股别样的魅力，让你想要与之接近，放下防备之心，倾诉心中的秘密。他们让你感到舒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像听一曲舒缓的音乐，品一杯醇厚的热茶，看一朵花静静地开放，让时光如流水般恬淡素静。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尊重别人，他们更懂得尊重中包含的平等、价值、人格和修养的意义。你不让别人舒服，别人就会让你不舒服。有些人总会把处处给人难堪，以彰显个人性格当作真性情，用压制别人来体现自身的优越。人的修为和高度，只有到了这份上，才会升起仁慈。仁慈是一种境界。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意，只是本然。到了这份上，如何不是人品的极致？常人达不到慈悲的境界，但至少还可以尽量将心比心， 理解他人。那样，就是在努力成为一个仁慈的人。人生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做人如此，交友亦如此。世间纷扰，乱象闭目，混沌蒙心。守得住这条正道，才能在万千人中交下最值得交的那个，在千万种选择中选出最有意义的那种。让人舒服就是包容他人，以谦卑的姿态面对他人。欣赏他人是一种境界，善待他人是一种胸怀，关心他人是一种品质，理解他人是一种涵养，帮助他人是一种快乐，学习他人是一种智慧。若能如此，便是不枉此生。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我们下次再见。
4: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5: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两三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后来我看到它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了有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4: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6: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2021年3月下旬，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再次宣布出土更多文物，包括青铜神树、青铜人像、黄金面具的残片、象牙等500多件。这是继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掘出上千件文物后，时隔35年之后又一次震惊世界的发现。央视连续多日直播挖掘行动并大力宣传，将三星堆事件推上了焦点，相关新闻也随之冲上了热搜。就在党媒喉舌为热炒新考古发现而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三星堆文化的种种未解之谜也引发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重新审视，网络上也展开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探索和辩驳。到底三星堆文化是中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是外星文明还是史前文明呢？虽然有很多说法至今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就是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出土，很多风尘已久的历史也将逐渐重见天日。三星堆文物与《山海经》的记载互相印证，提到《山海经》，大多数朋友都不会否认这是中华文化流传下来的一部奇书，全书3万多字，几乎包罗万象，从地理到历史，从动植物到矿物，从宗教到民俗，只因其记载的很多事情离奇怪异，如民间传说中的妖怪以及诡异的怪兽等，与近2-3千年的中华文化大相径庭，因此被今人普遍认为是一部先秦神话古籍。连当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读过此书后都深感难以置信，并叹曰， 《山海经》所有怪物于不敢言之也。然而三星堆出土的许多文物竟与《山海经》中的相关记载几乎完全吻合，为人们了解真实的人类历史推开了新的一扇门。首先，三星堆出土的最大一棵青铜神树，也就是一号青铜树，与《山海经》中的神树扶桑的相关记载几乎吻合。一号青铜树高度为 3.96 米，分为上中下三层，每层三个树枝，共九个树枝。向下弯起的每个树枝上有一朵花，上面都站着一只鸟。据《山海经》记载，扶桑神树上栖息着九只代表太阳的金乌鸟，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育，在黑池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而一号青铜树上的九只鸟居树枝上，正好对应了扶桑树上的金乌鸟枝九日居下枝。那么根据山海经一日居上枝之提示，是不是还应该有一只代表太阳的鸟居于神树的顶部呢？的确，考古专家和游客早就发现了青铜神树的顶部呈现出折断残缺的形状，是否是因为历史久远而遗失了呢？同时，青铜神树的龙纹饰和新发现的铜器上的龙、魁等均可在《山海经》中找到原型。不仅如此，三星堆最近首次亮相的三号青铜树，在其树顶上站立着三座人手鸟身的青铜像，这与《山海经》海外东京所描述的勾芒相吻合，东方勾芒鸟身人面。而据《山海经》记载，看管扶桑神树的正是勾芒，而且三星堆出土的多个人手蛇身的青铜人像也对应《山海经》中的记载，比如大家熟悉的伏羲、女娲等上古神仙都是人手蛇身的形象。此外，《山海经》的山经部分被称为五藏山经，后世认为藏为通假字，通五藏的藏。怎样理解地球的五藏呢？如果对比五藏的形状和各大陆地壳的形状，可以发现澳大利亚是心脏，非洲和南美是肺脏，北美是脾脏，格陵兰岛是肾脏，欧亚大陆是肝脏，而南极洲对应人脑，其中西南极洲是大脑，东南极洲是小脑，东南极洲延伸南美洲的半岛是脑干。而且据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山海经》详细地描述了五大湖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等北美东部地区的情况，在其第九经和第十经里描述到美洲的很多地方都准确无误。此外，第十四章《大荒东经》中描述的光华之后，河水流进无深渊，日升如此，正是北美科罗拉多大峡谷日出的情景。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山海经》并非神话，而是真实的记载了历史。如今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印证了《山海经》的记载，有不少网友惊呼，神话故事本来就是神的故事，都是真的，真实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变成了神话传说，神话传说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山海经》真的是一部严谨而又准确的史记的话，那么其中记载的史前大洪水、大禹治水等等曾经被认为是神话传说的事情，是不是也都是真的呢？《山海经》中记载的大禹所致的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在位期间，据推算距今大约4400年到4300年，而西方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大洪水同样发生在大约4400年到4300年前，东西方记载的两场大洪水在时间上完全是吻合的。据记载，这场全球性的大洪水是距离今天人类最近的一次全球性的大灾难，差不多彻底毁灭了当时的人类文明。尽管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大陆妇孺皆知，但是因为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等工程极为浩大艰难，实证科学追随者们无法相信在落后的古代大禹可以成功做到。再加上长久以来缺乏考古学证据，普遍被人们认为是神话传说。然而2016年科学杂志登载的一篇研究论文证实了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确实发生了大洪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地质学专家吴庆龙博士。 早在2007年，吴庆龙博士在黄河沿岸发现一些沉积物的厚度不寻常，高达20米厚，而且看起来很像是洪水溃决后的沉积物。研究团队对洪水沉积物内含的有机物进行碳分析，结果显示大洪水大约发生在4000年前，正好和历史记载的尧舜禹时期的大洪水相吻合。与此同时，考古学也不断地有新的证据佐证这场大洪水的真实存在。自1999年起，中国社科院文物研究所便开始在喇嘉遗址，这个遗址位于青海省东南部民和

遗址，挖掘出的多具人类遗体保持着被瞬间冻结的状态，因此喇嘉遗址又被称为东方庞贝。研究人员从挖掘出的遗体和文物推断出，黄河北岸的喇嘉村是被400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席卷着厚厚的泥浆迅速埋葬，正好和吴青龙博士的研究以及《山海经》记载的大洪水互为印证。此外，喇嘉遗址还出土了大型的石磬和玉刀、玉璧，显示出这里的文明曾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而非现代人认为的只是一个原始村落。对于吴青龙博士的研究，科学杂志副主任说，这项研究扩大了我们对中华古文明的理解，实证了文明的起源及古文明社会环境的出现。华盛顿大学地质专家蒙哥马利认为，吴庆龙研究团队提供了大洪水确实发生过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国的大洪水是真的，那么其他古老的大灾难故事是否也有可能是真的呢？蒙哥马利的评论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西方记载的大洪水灾难以及诺亚方舟的故事。圣经记载，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源泉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媳都进入了方舟。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7月17日，方舟停在厄密山上。圣经中提到的厄密山就坐落在今天土耳其厄德尔省的东北边界附近，是土耳其的最高峰。1960年，美国老牌杂志《生活》刊登了一张卫星照片，是由土耳其的侦察机于1万尺高空所拍摄到的，清晰地显示出在厄密山附近确实有一个船形的遗迹。这个照片发表后，吸引了许多科学家前往探索。1977年，美国探险家罗纳德·阿尔威登·亚特带领团队到厄密山考察，发现船形遗迹从船头到船尾的距离为515英尺，与圣经中对诺亚方舟长度的描述基本吻合。由于年代久远，研究人员发现诺亚方舟已经石化，并且发现这些石化的木头有加工的痕迹，是三块添加了有机胶水的木板所粘合而成的，最外层的木板还涂过沥青。2019年年底，考古学家安德鲁·琼斯和地球物理学家约翰·拉尔森利用最新的 3D 成像技术，通过电缆对地下发送电信号，发现地下埋的确实是一艘船的船体。2008年，一支由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险队成功地进入了巨型木结构的方舟遗址内，并在方舟内发现了陶器、绳索以及类似种子的东西。探险队员对木板进行了碳元素测试，发现木样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正好和圣经记载的诺亚方舟的存在时期相吻合。香港探险队的队员之一是香港纪录片制片人杨永松，亲眼目睹了方舟遗址细节，他表示，即使不能100%确定那就是诺亚方舟，我们对此也有 99.9% 的把握。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在诺亚方舟石化的木头中还发现了镶嵌着大圆盘的铆钉，而且是强度高、耐腐蚀的铁铝钛的合金，显示出4000多年前已经有非常高的冶炼技术。这一点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同样先进的冶炼技术，比如黄金面具，其加工温度要超过1000摄氏度，还有那个青铜神树采用了极为精湛的套铸、铆铸、嵌铸和铸接等工艺，而且很多青铜器里面的锌和铅都被提取分离了。要知道，那个时候正处于进化论中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因此这些三星堆文物都远超今天人类对那个时代工艺水平的认知。史前文明不断浮现，进化论已是濒临破产。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祖先类人猿大概出现在3-400万年前，过程中不断进化，
直到10万年前的南非才出现了具有

0: 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而人类真正出现文明也就是几千年前的事，距离今天并没有超过10000年。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考古专家却接连不断地发掘出一些史前的文物，其工艺水平之高超，年代之久远，都大大超出了现代科学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在南非的克莱克山坡的地层中，人们发现了几百个带有凹槽的金属球，而这处地层有着28亿年历史。1972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油矿附近发现了6座大型核反应堆，据探测是20亿年前形成的，并在当时运转了至少50万年。1968年，美国出土了一块三叶虫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穿着鞋踩出的脚印，这只鞋印长26厘米，宽9厘米，是成年男子鞋的常规尺码。18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土了一个锌银合金的金属花瓶，据考察，距今至少有10万年的历史了。在秘鲁一家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块石头，石头上刻着一个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天体的人像。波恩大学矿物学与石油学研究所对石头凹槽的氧化层进行了测年，发现氧化层至今至少超过了12000年。可是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至今不过才400多年的历史。类似的史前文化的例子不胜枚举，考古学家克莱默和汤姆森撰写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其中列举了500个确凿的人类文明的遗迹，可追溯到几万年前以至几十亿年前，这些考古证据都在直接的挑战进化论，因此也成为进化论拥护者回避的禁区。关于人类的起源，摆在人类面前的无非就是2种可能，一种是神创论，一种是进化论。如今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在史前文明的挑战下正濒临破产，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一定会找到自己真正生命的来源。事实上，当年达尔文在遐想出进化论以后，他在拿出来的时候并不自信，因为实在是缺乏物种进化的中间过程，难以自圆其说。然而这种未被证实的假说却在现在社会被奉为圭臬，登上了大雅之堂。一些敢于正视现实的科学家提出了史前文明学说，认为人类的发展并不像进化论所述，而是周期性的在发展，也就是不同时期地球的大灾难毁灭了当时的文明，残存下来的人再从原始状态开始繁衍发展，又进入了下一次文明，又经历灾难性的灾难，周而复始。而离本次人类最近的史前大洪水，在世界250多个主要的民族、80多种语言区域里都发现了相关记载。在交通和通讯不甚发达的几千年前，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同记载不可能是编造出来的神话。而今天的地质研究、考古研究也在不断地证实史前大洪水并非神话，而是真实存在过。那么人类在历史上为何一次又一次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呢？根据圣经描述，大洪水灾难是因为人类的道德变了样，不符合做人的标准了，罪恶越来越大，最终招致耶和华的惩罚。在希腊流传下来的神话中，同样显示出当时的人心险恶，弱肉强食，最终招致天地宙斯的惩罚。而中国那场史前的大洪水，女娲补天拯救苍生于水火，最后得以在劫难中存活下来的，同样是守住了善良的人。根据圣经启示录记载，以色列复国后的那一代人将会看到救世主弥赛亚，会有神的归来，最后将有一场大审判，但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人类道德的沦丧和瘟疫的出现。而佛经中记载，当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时，转轮圣王会下世传法度人。此外，其他许多民族都留下了神在最后会回来，以及末界时人类会有灾难的传说。1997年7月，韩国京畿道广州郡一家寺院的方丈在一尊金铜如来坐像上发现了盛开的优昙婆罗花， 随后20多年，婆罗花在世界各地陆续开放。大家看看，这是在400倍的电子显微镜下的优昙婆罗花，花镜呈透明。如果这些神话都是真实的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人类所处的时代呢？又该如何才能避免再一次的重蹈覆辙呢？在漫长历史的长河中，人类经历了太多太多，那些久远的文明和神迹，在历史的尘封和流水般的时间稀释下，逐渐被后人当成了神话和传说。而进化论中假说，就像是在尘封的历史上又加上了一把把沉重的枷锁，阻挡着人们看清真实的历史生命的真相。可喜的是，开启历史枷锁的一部分密钥就藏在了史前文明的遗迹中，其中就包括三星堆遗址。据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介绍，遗址总面积分布达到1200万平方米，而目前所有的挖掘面积加在一起还不到2万平方米。尽管如此，三星堆遗迹这一冰山一角就足以改变今天人们对历史僵化了的认识。目前三星堆的考古挖掘工作还在继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新密钥被发现，从而为人类开启更多尘封的历史之锁，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历史、对信仰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认识。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9月14号，海南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多地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五指山、万宁、东方等地多个水库开闸泄洪，进一步加剧灾情，造成更多惨祸。水利专家王威洛曾经表示，每到洪灾的时候，中共要求必须首先保护水库的安全，负责单位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经常无预警泄洪。目前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真实灾情和伤亡情况不明。据路媒报道，五指山市区24小时降雨量累计达到672毫米，创下当地1958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降雨量。9月14号上午，五指山整座城市被洪水围困，街道被淹，许多小区地下车库的车辆也被浸泡，加上水库泄洪，五指山到处一片汪洋，不但车辆被洪水冲走，房屋倒塌，甚至有人在街上被洪水冲走，当地多处爆发泥石流，一所学校附近还发生山体滑坡，有不少民众被困，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次洪灾导致供电设备、燃气及供水管道多处损毁，有当地人表示，这是五指山有史以来最惨的一年。有视频显示，9月14号五指山多地发生山体滑坡，特别是通石镇福利村发生山体整体滑坡，有2栋民房被掩埋。据曝光的视频显示，9月14号海南省五指山市突发大洪水，河水一夜之间急剧暴涨，汹涌的洪水迅速涌上街道，一名老人正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现场目击市民拍下惊悚画面，叹息无法施救。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称，五指山此次洪灾百年罕见，灾情极为严重，大量庄稼被洪水冲毁，尤其是即将收获的槟榔树大面积倒伏在洪水中。9月15号，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五指山这场洪灾过后，虽然雨歇水退，但有很多房子才开始倒了。除了五指山，海南保亭县也是洪水滔天。9月14号，保亭县响水镇毛岸村突发山洪，农田被淹没，房子倒塌，通信光缆被冲断，当地还发生山体滑坡，中共当局通报6人被困。9月15号， 在宝亭县响水镇以种菜为营生的一位博主发视频表示，海南遭遇多年罕见特大洪水，农作物大面积受灾，一觉醒来，家中承包的30亩菜地全部被淹，日夜辛苦打理的蔬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损失惨重。万宁另一位网友也发视频说，一场洪水冲垮了一切，车被冲走了，田被淹，槟榔树全躺平了，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惨了。还有网友说，天塌了，一觉醒来，到处山体滑坡，洪水爆发，以前只在新闻看到，现在亲身体会，天灾无情啊。9月14号，海南不但爆发了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14号上午10点25分左右，万宁市万城镇还遭到龙卷风袭击，风速达11至12级，造成附近建筑物及树木损毁，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万宁实验学校为主要风灾位置，导致大量树木被吹断。祸不单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南刚遭遇山洪、龙卷风与泥石流，仅隔两天，9月16号8点40分，四川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又突发大规模山体滑坡。据曝光的视频显示，黄色的岩石从陡峭山体上倾泻而下，滚滚烟尘如海啸般的怒吼，山下的多栋建筑物和河道被泥土瞬间吞没掩埋，画面触目惊心，拍摄者一直惊呼，天啊天啊。有网友表示，看着太恐怖了，我们的大好河山是怎么了？有知情网友发文表示，四川茂县大型山体滑坡，整座山体冲向河床，岷江已断流了。事发地点位于川汶高速正在施工的隧道旁，上个月开始发现山顶裂缝达一米，有山崩风险。岷江断流很危险，断流时间长的话，可能影响都江堰上游的紫坪库水库，进而威胁到都江堰。九月，除了海南刚刚经历一场大洪水，从九月初开始，台风沙德尔就成了焦点。这个被称为反共台风的沙德尔，路径极其罕见，它三度登陆中国，生命史超长，还走出了像六字一样的轨迹。沙德尔登陆后，多座大型水库接连泄洪，迅速演变成大面积洪灾，福建成为重灾区，莆田、泉州、福州等地内涝特别严重，街道瞬间变成河流，水位迅速上涨，许多汽车被直接冲走，沿街店铺和工厂损失惨重。9月3号，洪水还冲毁了莆田多处民房，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栋临河而建的三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针对九月初福建爆发的大洪灾，当时就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福建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而且这还没完，就在福建爆发大洪水之际，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特大暴雨影响，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于9月5号凌晨突发严重泥石流，导致多栋房屋瞬间遭毁掩埋，中共喉舌媒体称有16人遇难，实际死亡人数不知要乘上几。许多网友上传的影片显示，遂川县城被洪水包围，山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从山上滚滚落下，大量民房被掩埋或冲毁，当地断电断网，其中遂川县左安镇灾情惨重。当地有知情民众发文爆料，吉安遂川县城已经淹了，山区各种塌方，都是整片山一大片塌下来，路上高压线倒塌，停电，手机也没信号，几乎处在断连状态，现在都在旧县城，其实山区也很惨。这位爆料人表示，村里都断连了，爸妈一天都联系不上，很多房屋倒塌，道路崩塌， 幸好有同学联系上村里，目前人员安全，有几户房子被砸了，但是别的村有人被砸，整个县城被淹了，通往外面的路都塌下来堵住了。这位爆料人还透露，很严重，很多房子都没了，田里的粮食眼看着就能收了，这下全没了。天一直下雨，没怎么停，加上上游水库开闸放水。当地民众说，遂川到处山体塌方，断电断网，家门口那么深的河都长成这样，冲掉了菜园子、鸡窝和道路，心里只盼着雨快停，水快退。有网友说，我家屋后也塌方了，昨天我爸早上还和我说对面有房子直接塌了，但是现在我也没法联系上我爸。另有网友说，遂川县河源镇唐背村快全部塌方了，整个山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非常大，有几个老人残疾人还未撤离。还有的说，吉安市遂川县左安镇停电停水，房屋倒塌，路段倒塌，看到家里受灾真的很揪心。更有的说，天哪，福建严重，江西也这样了，到底怎么了？今年感觉太怪了，很可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福建莆田爆发特大洪水之际，9月3号，福建另一城市却出现一个罕见的天象。有许多网友拍摄到福建泉州夜空呈现大面积绿色光晕，形态近似极光。据曝光的视频显示，整片天空呈深绿色，在夜色下看起来非常诡异。这个罕见异象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福建也能看到极光了，还有人说太可怕，电影中地府也是这个颜色，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今年注定不平凡。也有人说，这是什么奇特的天象，比红色的光还可怕，令人很不安。甚至有人担忧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预兆。还有网友表示，这并非渔船灯火，这是天意昭示，天不藏奸，老天要惩罚恶人了。针对这个天空异象，福建祥芝镇政府工作人员称，天空的绿光是渔船的灯光。对此有大陆网友质疑，台风天去捕鱼，大风大浪的，有哪个渔船出海捕鱼？难道渔船就这一次开灯，以前都没有？难道以前都不开？其实明白人都能看出，中共逆天而行，毁龙脉、断地气、坏事做绝，必然招致上天的惩罚。这些没完没了的大洪水，正是风水被毁、国运受损的恶果的显现，天灭中共乃历史之必然。而像绿色夜空这些天象奇观，也是上天为了给人机会而降下的警示，这就是警告世人，中共的末日就要到了，赶紧与中共做出切割，快快三退，远离邪恶，不要给中共陪葬，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希望更多人能看懂、明白上天的慈悲，抓紧这稍纵即逝的机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敬天信神，祈求神佛的护佑，在这乱世里才能保得平安。您可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是退党退团还是退队，我们就会马上帮您声明退出，或者登录退党网站 www.退党.org 填写退党声明，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2: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邵峰。台风沙德尔在近日上演回马枪，神奇绕台湾一圈后又在南海复活，随后掉头北上，给福建、浙江一带带来暴雨和洪灾。为应对这次台风，福建全省216座大中型水库大泄洪，导致多地洪水泛滥，有的地方水深达3米，整镇被淹。 伤亡情况不明。有网友因此调侃，称它是反共台风。复活后的沙德尔携带风雨能力更强了。综合路媒报道，9月2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宁德福鼎市点头镇遭到特大洪水袭击，全镇街道和商铺被淹没，最深处水位达3米，滚滚洪流中，浑浊泥水裹结垃圾杂物，汹涌穿过街道，冲开沿街商铺卷帘门，大量车辆被冲走，有些车辆仅剩车顶露出水面，甚至连货车、冰柜等也被洪水冲走。当地知名的中国白茶第一街同样被淹，商户损失惨重，现场画面触目惊心。当地民众称，这是百年不遇的洪水。一位茶商透露，自己店铺一楼的茶叶全部被泡了，沉重的店铺大门都被冲走了。另一茶商也表示，水淹了一层楼，不到半小时就淹了，根本没时间搬东西。几十年没有遇到这样大的洪水，店铺都在一楼，全淹了，还有车子也冲走了，自家损失有100多万。还有茶店老板称，店内堆积了价值几十万元的茶叶，现在全部泡水了。当地市民黄先生描述，1号晚11点暴雨如水盆倾倒，持续数小时未停，五六个小时后全镇街道便被淹没，积水最深大约3米左右，几乎快淹到二楼。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时，水位已漫至脖子处，车子就像玩具一样被冲走。当地网友表示，一夜之间点头镇沦陷了，整个点头镇汪洋大海，损失惨重，我的茶叶全泡汤了，一个晚上全程损失惨重，整个点头镇一楼基本淹了，我厂里围墙都塌了，雨不要再下了，民不聊生，茶叶几乎全废了，门店的全完，屋漏偏逢连夜雨，真是不给茶农留活路。还有视频显示，点头镇大量店铺被淹，白茶被洪水冲得到处都是。有网友发视频批评说，福建毫无人性的泄洪，导致几万辆汽车被冲走，城市洪水淹到二楼，黄河泛滥都没这样夸张，医院都被攻陷，四处爆发山洪，道路淹成黄河。9月3号，受暴雨与泄洪叠加影响，福建莆田仙游县龙华镇金溪村突发大山洪，有视频画面显示，道路被大片浑浊洪水吞没，有民众受困水中，许多房屋和车辆也泡在洪水里。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福建莆田仙游在汹涌翻滚的黄色浑浊洪水中变成了壶口瀑布，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这次洪水中，甚至连百年老桥也被冲垮。当地民众发布视频称，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老金凤桥就这样被洪水冲垮了，多少代人的共同记忆瞬间化为乌有，看了心里真不是滋味，你们怎么看？还有民众发视频说，一场大雨，老家仙游县李南镇向运村的老房子塌了一半，没塌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全部倒塌的风险，让人日夜揪心。最令人心惊的一幕是，一栋临河而建的3层民房，在汹涌洪水的持续冲刷下，地基被迅速掏空，整栋建筑在短短数十秒内轰然倒塌，墙体与楼板瞬间碎裂成残骸，随即被洪水卷走，场面触目惊心。进入9月，中国南方多个地方洪灾持续扩大，除了福建遭遇特大洪水外，浙江、广西、云南多地也难以幸免。9月1号起，浙江温州多地遭遇大暴雨袭击和泄洪影响，街道店铺被淹没，其中瑞安市多家鞋厂及仓库被淹，成千上万的鞋盒与新鞋被洪水冲出厂房，飘满街头，商家面临巨大的财产损失。据曝光的视频显示，像黄河般的浑浊泥水漫过街巷，水面上浮满了各式各样的鞋靴与彩盒。面对这一惨况，当地居民无奈地叹道，人家涨水捞鱼，我们这边涨水是捞鞋。不少路人在积水中穿梭， 捡拾被水流冲走的鞋子。一名超市员工对《齐鲁晚报》说，此次洪水导致多家鞋厂进水，鞋子被冲出，漂浮在街道积水中，冲走了几百箱，损失应该有120万。洪水肆虐，鞋厂沦为泽国，上万双鞋子泡在半米深的水中，心血几近全毁，都是命啊。厂主哽咽道，连续数日高强度清理，昨夜仅睡了2个小时，今天仍得在泥泞中撑下去。目击者叹息，街成河流，鞋飘满江，看着真的太难受了。还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洪水突至，漫过江岸，可怜的水牛，人家放江边养的，被洪水弄得没有吃的，现在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洪水再持续几天，这些水牛可能都得淹死。有当地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瑞安此次之所以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上游在泄洪。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练法轮功20多年了，在师父保护下走到了今天。因为我修炼，我老伴也受益了。我讲讲老伴的神奇经历，见证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慈悲，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感恩。2017年夏天的一天，老伴吃过晚饭出去了，大概7-8点钟时，我在沙发上坐着看书学法，忽然门哐当一声开了，只听老伴怪叫一声去了厨房。当时我没在意，可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以往他进去不一会儿要出来，或者在里边弄些响动，可是今天进去这么久了没出来也没响动。我赶快进去一看，哎呀，不得了了，这老头子怎么了？从头到脚都湿淋淋的，像从水里捞起来似的，双手死死地撑着灶台，全身像筛糠似的抖个不停，脸色可吓人了，像一张白纸，没有一点血色，嘴唇也乌黑，豆大的汗珠还在不住地往外冒。我赶快问，你怎么了？他声音微弱，很吃力地发出点声音来，我提不起气来，气在往下落。我赶快双手合十求师父，师父救救我家老头子吧，我叫他和我一起虔诚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不停地念，不停地念，越念越大声，老头子也在念。念了1分多钟，我见他抖得没那么凶了，脸色好转多了，嘴唇也没那么乌了，说话能发出声音了。我扶着他边往沙发那儿走，边念九字真言，他也一直念着。过了一会儿，我见他好多了，能说话了，我问，给儿子打电话不？打呀，快打呀。这一声吼出来还真把我吓一跳，我呵呵一乐，说，哟，你还来精神了。我打了电话，一会儿两个儿子一前一后地赶到家了，一见他爸状态不是那么严重，也就松了一口气。送去医院检查，医生问他发病症状后，给开了急诊诊断，说是心肌梗塞，要做手术安支架，并转到急救中心医院。从中医医院到急救中心，一路见他精神状态还蛮好的，不住地说话，孩子们也一直在跟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也一直求师父救他。到了急救中心透视拍片后，医生说没有必要两边都安支架，安一边就行了。孩子们同意安支架，晚上小儿子在医院看护，大儿子和儿媳回家。第二天他们俩又到医院，还没进病房就听见他爸说话的声音，他话匣子打开了，说个不停。儿子把手机视频打开，对着他说，你跟你孙女说两句吧，不然他会担心，昨天放学回家一听爷爷病了，哭得很伤心。这下老头子更激动了，手舞足蹈地对着手机跟孙女说个不停。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哪像前一天晚上濒死的那种状态。老伴住院不到1个星期就闹着出院，医生不同意，说至少还要观察1个星期再说，勉强又住了1个星期出院了。到家第二天，老伴就出去跟同院的那些老头子老太婆吹牛去了，他们见我家老头子好得这么快，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都知道我练法轮功，有些人我给他们讲过真相，告诉他们遇危难时一定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大家都心照不宣。老伴亲身经历这场磨难后，知道是师父救了他，所以从医院回家后，他要听师父讲法了。从那时起，他每天都坚持听2-3个小时的法才出去玩，虽然没有正式修炼，但是他脾气在改，没有以前那么饿了，身体白胖胖的，
跟同龄人比起来显得很年轻。他帮我做了不少事，我出去讲真相救人，他也不阻拦我。回老家我讲真相救人，有时他还帮着我说。现在我老家亲友大部分都相信法轮大法好，做了三退，家族里几乎家家都请了宝叔转法轮和师父的讲法录音。有的因为害怕没坚持，有的直到现在还在坚持听，有的还练功了，还有人把我接到他们娘家去讲真相，救他们的亲人。这些人中有乡镇干部，有的还是第一把手，出乎意料比一般人还接受认同大法，而且还叫我给请了师父法相回家，天天早晚都给师父上香。现在可以说我们全家还有我的家族亲友都沐浴在大法中，深受大法的福泽，师父的恩典。我们全家族亲友叩谢大法，叩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他在商场卖衣服，在家庭中总是宁愿吃亏，也不占人便宜。同事老板信任他，亲戚家人感谢他，邻居称赞他，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在商场卖内衣，商场里共有六个内衣柜台，六个老板。我们服务员每个月工资再加提成，都有零头，老板就给我凑成整数，但我都把钱退回去。老板高兴地对别的柜台服务员说，你看，我家的服务员多给钱都不要。有一天，一个女士来我柜台要买一条秋裤，要大红色的，我拿出了一条质量好的，而且价格不高，就25元。但他又去旁边的柜台，那个服务员也拿出一件红色秋裤，要卖38元，但质量没有我的好。可这个女士买了，她认为东西越贵越好。临下班前，那个服务员问我，卖得怎么样？我说，我卖的价格都低，不像你一条秋裤卖了38元。没想到他说，你别这么说，如果老板看我记录没有这个钱，那算怎么回事？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没把38元记在本上，而是写了一个比较少的数字，剩下的钱自己就赚下来了。后来他的老板把他辞退了。我从来不改记录本，卖多少钱就记多少。在这方面，老板对我非常放心。别的柜台每月点一次货，但我的老板从来不点货。有一天快下班了，有的服务员上厕所，有的去买东西，就剩我和另一个服务员，店里也没几个顾客。这时来了一个顾客要买内衣，我拿出两套，他都没满意。我又打开两套让他选，他满意的选了一套就离开了，其他衣服还堆在柜台上。一旁的服务员问我，卖了？我说卖了。我背着柜台，又和他唠了一会儿后，我回头整理衣服时，却发现少了一套。其他服务员陆续回来，我说，我丢了一套衣服。他们也觉得奇怪，有人说，你别跟老板说了。我说，不行，我必须告诉老板。老板来了，我就把丢衣服的事说了一遍。老板说，算了，丢了就丢了吧。我说，不行，等开工资时，你就把这套衣服的价钱扣下。老板感动地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人。老板就按进货价从我的工资扣除了。有一次，老板的母亲住院，同病房的一个病人，儿子是警察，闲谈时谈到了法轮功。这时，老板当着大家的面说，他们可好了，都是在做好人。因为老板知道我就是练法轮功的，老板就把我的事情讲给警察听。一旁听到的人说，你敢在众人面前宣传法轮功？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人们往往不敢公开说大法好。老板一听就说，他们好就是好，我才不怕呢。后来商场要进行改造，所有柜台全部搬出，我老板的生意也就不干了。其中一个老板在其他商场有柜台，缺一名服务员，我的老板向他推荐了我，但那个商场要求员工年龄在35周岁以下，但我已经40多岁了。我说，我已经超龄了。新老板说，你去吧，我跟领导说说。我说，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年龄。他们同意我就去，不同意你就再找别人吧。后来我到那个商场上班，
货卖得很好。一个星期后，我拿到胸前戴的标牌，但上面却不是我的名字。我打电话问新老板怎么回事，他说找另一个商场的服务员替你办的，要按你现在的岁数，商场不允许上岗。我说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我带着他的工牌上岗，这不符合真呀。新老板说，哎呀，这也没什么，我也不是叫你犯罪。我说我是修炼人，必须得按照大法真善忍去做。我以前给新老板讲过，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这时新老板还要说服我，我赶紧说，这几天上班全当是给你帮忙了，工钱我也不要了，你再找其他人吧。

其实我能在工作上认真用心，不计较，不占便宜，这是我修了大法后，按大法的要求才能做到的。其实也因为修大法，在家里，我也从自私变得忍让，处处吃亏不计较。我丈夫兄妹六人，丈夫是老四，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我们与婆婆家离得最近，但我修大法前，和婆婆两年不说话，不登门。修大法后，有好吃的，我就给公婆送去，还经常带婆婆去洗澡。婆婆经常跟亲戚说，我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变了个人。我经常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真心相信大法好。婆婆86岁去世后，我就每天给公公做饭送饭，公公给我钱我也不要。我告诉他，我就是按照大法做，孝敬老人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公公不相信，以为我图他什么。有一次我给公公家擦玻璃，发现窗扇都推不动，原来泥土把滑轮都堵了，纱窗网和外框都是用胶带纸粘的，我就找人做了三个纱窗，换了滑轮。公公怕我叫他拿钱，坚决不换。我说，我拿钱，换好了，公公也挺高兴。公公穿的衣服、用的被套、床单，我都拿回家洗好后，再给他送去。有一次，公公要吃烧茄子，我不会做，但我会做炖茄子。我就给他送去炖茄子，但公公说不好吃，我就上饭店去买烧茄子。公公爱吃糖醋鱼，我也经常上饭店买给他吃。中共病毒疫情三年期间，我和丈夫把公公照顾得非常好，我丈夫的哥哥们都很感动，说多亏了你们。我说感谢大法吧，都是大法的威力。而公公这也才相信了，我和丈夫真心对他好。有一次公公对我丈夫说，把三间房子给你们，我跟丈夫现在住的房子是一间半。丈夫说我不要。公公说，你不要房子，给你钱吧。丈夫说，钱我也不要，因为我跟丈夫说过，你爸以后不管给你什么，你都不能要，咱就是孝敬老人。后来公公生病卧病在床，半年期间五个儿女轮班照顾，但三伯哥肺部做了手术，没给他排班，大姑子干了七个班不来了，说心脏病犯了，二小姑子干了几个班也不来了。我大姑子女儿上大学，学费都是我公公出钱，还经常跟公公要钱。两个小姑子住院也是公公出钱结账，他俩的养老保险金也都是公公交的。我和大姑子同年失业，公公替大姑子交了11年养老保险。现在公公卧床，大姑子和小姑子都不来了，公公能不伤心吗？公公还对我丈夫说，我对不起儿子啊。有一天公公把他攒的钱房证都交给了丈夫，还说不要告诉其他人。丈夫回来后跟我说了这事，我说这事得跟三个大伯哥还有大姑子小姑子讲。丈夫说，我先保管着，以后我会把这些钱交给他们。公公中年97岁，老人丧事办完后，扣除所有费用后剩下56万元钱。我跟丈夫说，咱们放弃继承权，什么钱呀房子咱们都不要。丈夫说，你这样做他们会不理解的，咱们也别搞特殊，大伙都平均分吧。我说，我也不强迫你，如果他们要多给你，你可不能要，咱们是孝敬老人，不是想多得点钱。丈夫说，这我能做到。丈夫就当着三个哥哥跟两个妹妹的面，把所有的钱和房证都交出来。

有一天，我在大伯哥家商量分钱的事，我二伯嫂、三伯嫂都去了，就我没去。有人说，老四两口子这些年付出的多，应该多给10000元。我丈夫说，老人在的时候给我钱我都没要，这10000元我也不要。最后大家平分了。事后我二小姑子打电话给我丈夫，说要断绝关系，因为他没有多得钱，跟他姐比他吃亏了。他给其他哥哥也打电话说要断绝关系，几个哥哥都气得够呛。我听了心里也不平衡了，我给小姑子多少衣服，上我家来看好了就要。有一年快过年了，女儿给我买了一件外衣，正好小姑子来我家，看好了就要。我说，给你吧。她喊我女儿说，小姑拿走了啊，把我女儿给气哭了。二小姑子每次住院，我都去看她，给她钱，不是500就是1000元。我和她四哥照顾她父母20多年，这次分钱我们也没有多要。她不但不感谢，还来电话要断绝关系。想到这儿，把我气得够呛。不过就在这时，突然我想到，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后来他们把公公留下的房子卖了，卖房的钱多给了二小姑子10000元，他这才觉得心里舒服了。他们商量分钱时，我二伯嫂、三伯嫂又都去了，大伯哥很不高兴，对我丈夫说，他们都把老婆弄来是怎么个意思，我能少给他们钱吗？来了不要紧，还发表意见。你看某某，就是指我，意思说我不贪钱。大伯哥还要对丈夫说，你回去替大哥谢谢他，这些年多亏了你们。邻居也跟我说，你婆家仗着有你了，你学大法，不贪财，做事公正，要不然你婆家和社会上一样，都能打乱套了。这大法就是好。有一天，我丈夫和女儿说到我公公家的事，丈夫说，咱们家还行啊，没有像别人家那样打的都报警了。女儿说，咱家还行是因为你和俺妈没有去争，给也不要，要不然也会打得不像样了。我丈夫说，在这一点上我挺感谢你妈的。我说，别感谢我，感谢大法吧，是我修炼了大法了才能做到的。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从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我讲讲亲戚们相信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我结婚后在婆婆家得法了，我很高兴，世界观都改变了。公婆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公婆自己住。公公去世后，婆婆大哭，伤心无助。我说，妈，您别哭，以后我给您养老。但她决定独居。后来婆婆得重病住院，花去家里所有积蓄，还患小脑萎缩瘫痪了。出院那天，丈夫给我打电话说，大哥说要出去打工，护理不了妈。二嫂说家里新盖的房子，怕老人死屋里不吉利，妈没地方去，还没有钱，你看怎么办？我当时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百善孝为先，就说那你就把妈接咱家来吧。虽然我家是租的房子，有个儿子，三个人一铺炕，那也要赡养老人呀。我每天给婆婆喂药喂饭，擦屎倒尿，她的三个女儿还经常来挑三拣四，问为啥把妈接你家，妈的财产呢？我说我只看见妈的屎尿了，她从医院来这儿什么也没有。婆婆去世后，两个大伯哥来向我索要婆婆的金银首饰，后来小姑子证明婆婆生前就把首饰送给三个女儿了。按常认例，人去世了，衣服应该烧掉或扔掉。大姑姐说，你把妈的被褥衣服洗干净，你得给妈洗罪。我知道这是为难我，想到自己修炼了，就找车大老远的把东西运回家照做了。两个大伯哥又来要父母的土地钱，我谨遵大法师父的教诲，放下利益心，把公婆的土地钱分给了他们。后来听村里人说，我大伯哥在村里讲，多亏老三媳妇修大法，要不我妈没地方去了，这法轮功真好啊。

我妹妹的家人都支持大发，疫情期间来取护身符，回去给单位每人发一个。后来妹妹的大姑姐夫又来一次。

我妹妹的家人都支持大发，疫情期间来取护身符，回去给单位每人发一个。后来妹妹的大姑姐夫又来一次取真相护身符。

李兴龙，儿子得到博士学位，女儿顺利考上了香港大学，令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弟家两个儿子都相信大法，大儿子患脑科病，医生叫精子不成活。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去医院做试管婴儿成功了，生了个大胖儿子。疫情期间，弟弟的小儿媳妇生个女儿，母子平安。二姐和四妹也明真相，得了福报。二姐家经济条件有限，娶个儿媳妇没花钱，还很孝顺公婆，生了个大孙子。四妹的儿媳在疫情期间也生了个男孩，一家人喜出望外。疫情死人无数，明真相的亲戚们都无灾无难，还增添了新成员，真是明大法真相得福报啊，见证了大法的洪恩浩荡。大伯哥家的儿子相信大法，一次他说，三婶儿，你们一天起早贪黑的练功真辛苦真厉害，等我考上大学当官，都给你们大法平反。后来他真的考上了好大学，毕业后又考上了公务员，身份显赫，在大法中得了福报。我儿子小时候和我一起学法练功，以600多分的优异成绩考上重点大学。毕业后学校保研，他认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就没同意，而参加工作挣钱了。一年后他回家隐身三个月复习，考上了本校研究生。不久又被学校保送北京一流的大学，学校给的助学金，大学老师给资助，没用家里出钱。毕业后在国企单位工作，这都是相信大法好而得的大福报。谢谢师父。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 93% 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

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面说共产党不会那么坏，一面又严格按照共产党的规定自律，即使身在自由社会；一面说法轮功在大陆没事了，没有迫害了，可是一面又拒绝公开谈论法轮功话题；一面说海外中文报道大陆人权恶劣是胡说八道，一面又积极办理移民美国手续，称赞美国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号称自己是五毛党党主席的网红冉香，真名袁小亮，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然而当她的丈夫被中共抓捕没有音讯时，她终于想起了人权，积极发声，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解救她的丈夫。可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沉醉于没有人权也幸福的幻觉中，一旦触及到自身安危或者利益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权是多么的不幸福。美国曾经以人权为筹码跟中共交往，帮助中共进入国际市场，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共国的人权状况。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近几年，美国才意识到那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觉醒，结盟对抗中共邪恶政权。如此种种，国人却因为网络封锁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国人还在国内做着闷声发大财的梦，岁月静好。人权有没有不是主要问题，迫害法轮功，我不练法轮功不会迫害我，尽量管好自己的嘴，中共不说的我不说，中共不叫做的我不做，这样就会幸福了吧。所以中共一面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面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有的法官在针对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讲一句加一年刑期，一个字加判一年。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从1999年中共开始发动迫害以来，至今已20多年还在持续，可仍然有人说我不练就行了，还是岁月静好。然而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同时很多人也发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早就延伸到整个社会了，只要中共这个暴政机器还存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绝不能为中共的人权侵犯站台。中共的统治下，他剥夺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育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天赋人权，不需要申请。这些与生俱来的自由统统被中共拿走，
并且反过来被中共利用来要挟国人。七十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让国人渐渐失去了基本人权的意识，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主动掩饰中共的暴虐恶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国家开始联盟，共同抵抗中共的邪恶势力，针对中共任意践踏人权而祭出的实锤制裁，让很多中共高官以及迫害人权的追随者感到胆颤。那么，作为国人，更没有必要为中共侵犯人权去站台，多了解事实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会为自己赢回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征文选登，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节日有着特殊的含义，辞旧迎新，感恩天地，祭拜祖先等等。一年中的中国新年、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等，连接起来就是一幅丰富的历史文化长卷。民间有着无酒不成席的风俗，酒在各种庆典仪式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那么酒为什么会成为节日祝贺的一种象征呢？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古代祭祀天地神明，庄严而神圣，有祭酒祭牲的仪式。用粮食酿出的酒是不是馨香？这意味着百姓五谷丰登，粮食丰收，牛羊毛色是不是纯一光亮？这意味着水草繁茂，牧养肥美。为此，从国君臣子到百姓都行祭祀之礼，感恩造化之功。据《说文解字》注释，酒旧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宾主百拜者酒也，饮叙者亦酒也。酒为五谷所酿，国家礼祭之时才用，目的是敬畏天地，引人向善。但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善恶同在，如果沉湎酗酒，那就是趋于不善了。酒礼到周代形成了系统全面的礼法。据《尚书》《周书》《礼诰》记载，饮为祀，意思是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无以酒，就是说不要经常饮酒。禁沉湎，意思是禁止饮酒过度。周礼中对于酒的礼仪，成为此后2000余年历朝历代遵循的准则。一，孔子参加乡饮酒礼，敬老尊先。孔子一生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理想，称克己复礼。他奔波于各国之间，行人道，倡礼制。对于酒，孔子认为是用来敬神祭祖的。市面打来的酒，如果不是用来敬神祭酒，随心所欲的不按传统规矩饮酒吃肉，是不妥当的。孔子说，交涉祭祀的礼仪是对鬼神表示仁爱，替祭祀的礼仪是对祖先表示仁爱，馈奠祭祀的礼仪是对死者表示仁爱，举行社礼和乡饮酒礼是对乡里表示仁爱，举行食礼和享礼是对宾客表示仁爱。每年君王要举办国礼祭祀天地，而在民间则有乡饮酒义，让百姓体会敬天礼祖的道义。在礼记乡饮酒义中记载，尊有原酒，教民不忘本也。酒作为祭祀上天的贡品，可以起到教化民众不忘以礼的作用。在以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义等典籍中，对于酒礼有详细的描述。乡饮酒礼的目的是为了使乡里百姓知尊贤养老之意，使民尊让则不争，节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辩矣，不斗辩
则无暴乱之祸矣。孔子非常重视乡饮酒礼，在参加乡饮中，他说：“乡人饮酒，丈者出，斯出矣。”意思是和同乡人在一起饮酒，仪式结束后，要等拄着拐杖的老者离席才能离席。孔子敬老尊先，成为后世佳话。在唐、宋、明清都有乡饮酒礼的传统，人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体会酒礼的庄严，明白敬老与尊卑的道理，打下涵养道德的基础。二，晏子见景公施酒礼。在春秋战国时代，齐景公贪图享乐，一天夜晚，他带着随从来到晏子家，要与晏子夜饮。晏子答：“陪国君饮酒享乐，国君身边有这样的人，此等事非臣之职分，臣不敢从命。”景公又来到司马田穰苴家中，穰苴听说齐景公深夜造访，明知其故，却故意穿上戎装，持戟迎接出门，还假意问：“是外面诸侯来犯，还是内部有臣子造反？”齐景公讨了没趣，只好去了喜欢奉迎他的梁丘居大夫家。梁丘居曲意奉迎，景公感到很快乐，把酒欢呼，亲自击否奏乐。有一次，在朝堂之上，齐景公饮酒而醉，脱去衣冠，击鼓弹琴为乐，并且问左右的大臣：“仁德的人也喜欢这样吗？”左右的大臣说：“人人的眼睛耳朵也像一般人一样，为什么会不喜欢这样呢？”景公说：“驾车去把晏子迎过来。”晏子穿着朝服来到朝堂，景公说：“今天寡人很高兴，愿和大夫您一起畅饮而乐，请您也把衣冠去掉吧。”晏子说：“大王，您过分了，在齐国，五尺以上的人力量都大过您和我，为什么他们不敢冒犯呢？是因为人们明白礼是制约一切的根本，所以如果天子失去礼节，就会失去社稷；诸侯失去礼节，就会失去他的封地。上级不守礼节，无法让下级信服；下级不守礼节，没有办法让上级信任。士大夫无礼，就没有办法安顿家庭；兄弟无礼，就不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人如果失去礼数，那么他距离最危险的地步也不远了。”景公清醒过来说：“寡人没有仁德，但是左右的臣子却放纵陪乐，才导致这样，杀掉左右大臣以弥补这个过错。”晏子说：“左右大臣没有过错，君王如果遵守礼节，有礼的人就会来，无礼者离开。君厌恶礼节，那就是无礼的人会来，有礼者离开。左右的人有什么罪过呢？”景公说：“说的有道理啊。”于是重新穿着好衣冠，拜送晏子离去。酒作为国家祭祀的礼仪之本，善用为礼，沉湎酗酒，则与其本来的意义相悖甚远。酒在中华文明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为中国最高的学府，国子监的长官称为祭酒。文人志士在辞赋中往往以酒寄怀，颇物言志。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酒文化的多姿多彩中可见一斑。
善恶之间，好坏之间，看的是人心，而不是物质的本身。传统文化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然而，如果不珍惜上天的恩赐，那么事情会走向反面。三，变异的酒文化，每年喝一个西湖。自1949年中共篡政之后，以无神论、进化论破坏传统文化，破四旧、砸庙毁寺、焚烧传统书籍，宣传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进化论思想。在经过了数十年的运动式洗脑之后，真正的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道德、伦理、仁义的善良美德被冷漠、自私、利益替代。酒文化的内涵已经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有测算数据显示，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每年喝一个西湖，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面积约为 6.5 平方公里，水容量约为1429万立方米。这意味着内地官员每年公款喝酒至少1400多万吨。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的2006年11号文件，要求汉川全市党政机关必须完成200万元的喝酒任务。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份文件还附了一份任务分解表，汉川市直各部门、各乡镇、各街道办事处全都被分配了喝指定品牌白酒的任务指标。对于中共变异的酒经济，美国《纽约时报》曾经刊文报道称，中国一种名牌白酒是党的生命。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样的现象是无法想象的。酒饮料在各个国家都有，但是从来没有像中共国这样畸形与极端。简单点说，这就是害命。时间是衡量善恶的尺子。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2016年约300万死亡归因于饮酒，占全球所有死亡人数的 5.3%， 其中大多数为男性。中国的状况尤其严重。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2018年8月发布文章，公布了195个国家1990年至2016年的饮酒数据，以及因饮酒产生的医疗卫生负担等问题。其中，中国在因饮酒导致的男女死亡数量上双双位居第一。生命是造物主对于众生的恩赐，人生在世不应是为了酒色财气。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宝贵的善良与真诚。为什么一旦说到老天爷，人们都心生敬畏？为什么什么都不信的人却相信命？尘封的心灵一旦洗净，就会焕发生命本来的光彩。珍惜生命，回归传统，让我们找回生命真正的意义。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关于酒礼，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论坛，我是石山。9月30号晚上，人民大会堂中共建政77周年的所谓国庆招待会，镜头里最抢眼的不是常委，也不是其他的领导，而是一群黑衣人，平头高个，面无表情啊，有的站在四周，有的干脆坐在了官员的饭桌啊。这一场庆祝的国宴啊，看起来更像一场是相互监控的一个场面。那同一天晚上呢，缺席江泽民百年大会的上将李作成出现了。那过去只站在习近平身后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那这两个月也坐上了外交场合的各种席位啊，海外交流呢又出了这个潘石屹的一段饭局视频呢，把六年前任志强的那封信又给重新翻出来了。那么10月26号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最高层的保安到底听谁的呢？军中威望最高的老将到底站在哪一边呢？一个政权连自己人吃饭都要派人盯着，他还多剩下多少相互的信任？今天和我们一起分析的是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明朝的政治啊，最重要的一个机构啊叫做锦衣卫，现在呢又出现了，不过这个锦衣卫现在变成了黑衣卫。9月30号北京国庆招待会上出现大批的这个身穿黑衣的安保人员，有的就直接坐在这个官员的桌上啊。所以李军，你觉得这个黑衣卫啊，坐在这个地方，主要是监视谁呢？我这实在搞不清楚啊，中共最高层现在他到底在害怕什么东西？
2: 这些黑衣人其实就是来监视现场官员的啊。
0: 嗯，
2: 说白了就那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么真正值得关注呢，是中共对自己人的防范。
0: 嗯。
2: 已经从这个到了这种哪怕是会场四周，已经到了饭桌上了，
0: 就
2: 吃饭的人已经也不放心
0: 了。对，我就很担心，他是担心某一个人突然这个拿起酒瓶子砸过去，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起来喊一句口号，这个就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嘛，是不是？
2: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从今年1月20号以后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0: 嗯，
2: 就从这个张晓霞之后，你看习近平后来出来那个参加老干部那个会的时候也全是黑衣人，那你说你防老干部什么呀？老干部能怎么样？
0: 对，他见那个军队的退休人员
2: 哈，对啊，
0: 第一排都是黑衣人，
2: 对啊，
0: 那些老头要从第二排伸手过来跟他握手是吗？
2: 才行。那你说你防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严重的缺乏安全感。
0: 嗯，
2: 就任何场合情况下，哪怕好像是跟自己以前的老领导或者老朋友见个面的时候，都要看得非常紧。
0: 对，就
2: 恐惧到这种程度了。
0: 我知道有一些心理疾病的人呢，
2: 嗯，
0: 比如说他手里面一定要拿个东西。
2: 对，
0: 有一些人呢，他因为从小啊到大，抓一个洋娃娃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他手里面抓这个东西呢，他就有安全感，他就舒服。他如果手里没这个东西，他跟没穿衣服一样。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共最高层有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2: 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了。
0: 嗯，
2: 没办法了，就是说按理说像这种会议你不需要这样子的，你把周围看好，大门看好就行了嘛。
0: 对，
2: 里头都是自己人，
0: 这里面最年轻最能打的恐怕是习近平你自己啊，你是吧，你又那么壮那么高，你怕这怕什么？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奇怪。是吧，
2: 所以9月30号晚上呢，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中共建政77周年招待会呢，习近平和其他常委包括韩正是全部出席的。
0: 对，
2: 在网上流出的画面你可以看到，会场内部确实出现了大批身穿黑衣的年轻男子。
0: 嗯，
2: 对吧，他们平头身材高大。
0: 对，
2: 对吧，这个表情严肃，有的呢是站在四周的。
0: 对，
2: 那个有的直接就坐在这个官员的餐桌上的，却不吃饭，好像没看他们吃饭呢。
0: 嗯，
2: 也很少与人交谈。
0: 对，
2: 只是不停地观察周围，
0: 主要是观察他们桌上那几个人
2: 啊，就在那看。就像其实那时候那个我印象当中，习近平跟那个老干部握手的时候，
0: 嗯，
2: 那个后面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就这样动了动看动了动了，好像就看着不要任何地方冒出个人来一样。真的，你看那个国宴呢，就有人形容说，这么感觉像到监狱里头开饭一样的。当然了，这些人呢，就是他应该还是属于安全警卫人员啊，对吧？咱们给他定个义的话，那从他们位置和表现来看呢，任务是非常明确，就是控制现场，
0: 嗯，
2: 定住所有的人员，防止任何人有任何随意走动，任何什么串联啊，或者突然做出异常举动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过去警卫人员其实那时候以前主要是守在通道，
0: 对，
2: 是 对吧？你外面人报警，那么现在都直接坐在官员身边，好像每一个官员都没有安全感了，对吧？每个官员都有可能是一个要动手的对象。
0: 这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对吧？
2: 对，
0: 今年七一那时候好像也差不多，也是这个。
2: 七一那次，你看6月29号举行建党105周年音乐会的时候，习近平进入会场的周围就很多这个黑衣人环绕啊。
0: 嗯。
2: 那么部分的观众席靠近走道的位置都也都坐了黑衣人。
0: 嗯。
2: 到了这次国庆招待会，黑衣人是直接跟官员同桌。说明呢，习近平近年以来这个不断升级的安保措施啊，已经越来越直接了，
0: 嗯，
2: 对吧？我相信可能来参加会议的人都已经感觉，这好像气氛完全变了啊，不像一个庆祝活动了。那么中共高层到底怕什么呢？他就是怕任何可能无法预料的控制的事情出现，
0: 嗯，
2: 因为现在呢，说白了，这个我原来讲过，民怨沸腾啊，其实官怨。你保不准，你也搞不清楚他们谁会怎么样。所以，如果有人当场表达不满，或者官员之家私下联络，哎，咱好久没见了，最近有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这都是不允许的。就大家只能规规矩矩的听习近平说话，规规矩矩的吃饭。任何突然的某种行动都是不行。尤其在五中全会前，你看军队的持续清洗也好，高层的权力关系紧张也好，习近平已经很难靠政治表态来判断谁是真正忠诚的。
0: 嗯。
2: 只能靠现场的这种贴身监控来控制现场。当然现场呢还有两个细节也值得观察。第一个呢，退休常委一个都没来，对吧？
0: 对。
2: 当然了，按照惯例，一般不是逢五逢十呢也可以不来。
0: 对。
2: 啊，但是呢以往这个退休的政治局委员还是很多都来参与的。但今年也好几个缺席，像田纪云啊、吴仪啊，本来这几年就不参加。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参加的像迟浩田啊、刘延东啊，他们前年都露面的，
0: 嗯，
2: 但今年却都没有露面，
0: 嗯，
2: 好像这个是不是年事高了，咱们也不好说。但是如果是这些政治委员，是不是也有什么想法，你也搞不清楚。另外呢，央视今年在出席人员名单中专门单列了一个位置，叫中央军委副主席。
0: 对。
2: 那么央视没有写姓名，但是呢，坐在这个位置上只有张声明啊。
0: 对对对。
2: 对吧？去年通稿没有这一项。今年却把他放在书记处书记之后，同时不再列什么中央军委委员，
0: 因为没有委员了，
2: 因为没有委员了嘛，除了习近平和张就没了嘛。
0: 以前是中央军委委员，
2: 对，
0: 这个出席是吧？他这今年没有委员了，只有一个副主席，一个主席，就俩光杆司令了。
2: 所以这个细微的变化呢，就是也很多人都猜到底怎么回事。有人说是提升了张明的位置，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没人好说了嘛。
0: 对，其他那个我都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还是感兴趣这个黑衣卫。黑衣卫你认为啊，到底是这个中央警卫局呢，还是公安部特勤局呢，还是说有些什么特别的部门？它到底是哪个部门？你估计是谁控制这个部门？
2: 人民大会堂举行这种最高规格的活动呢，它安保它并不是一个部门负责。
0: 嗯。
2: 而是他一套从内到外分层布置的警卫体系。会场里的黑衣人不可能是单一凭服装主义确定来自哪个单位啊。
0: 嗯嗯。
2: 他主要设置四支力量。第一最核心的啊，就是中央警卫局。
0: 嗯。
2: 对吧，也叫中办警卫局。那么他们以前使用什么解放军的什么61889部队的番号啊。
0: 以前那个8341啊。
2: 对吧，
0: 是吧，
2: 那么他什么负责什么，他负责习近平、政治局委员等最高层这个领导人安全，一般叫正国级的。那么以及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核心区域的警卫，最靠近这些政治局常委，靠近习近平他们这批人这边身边的警卫，他的军事编制是归军委联合参谋部，政治和警卫业务由这个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的，就是最接近中共最高层的一支，算是一支警卫力量了，对吧？那么第二支是什么呢？第二支就是公安部特勤局，也就是过去所说的公安八局，主要负责其他国家领导人和重要的外宾的警卫。你像国庆招待会，这里有大批的副国级官员，对吧？外国使节参加活动，特勤局也会派人进入会场，负责各自的警卫对象。所以你不好知道哪个是哪个的。
0: 嗯，
2: 虽然都穿黑衣啊，他有可能不是一个部门的。第三支呢，就是北京卫戍区了。那么他下属的是警卫第一师、第三师等部队，他主要是负责人民大会堂外围了。和首都重要交通线和关键区域的武装警戒，一旦发生重大冲突事件呢，这部分力量会负责封锁现场，控制交通要道。第四支呢是北京市公安局，
0: 嗯，
2: 负责人民大会堂周边的治安、交通管制、人员核查和外围秩序。所以呢，这套安保系统它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一个部门的， 那么中央警卫系统呢走军办和军委系统，公安特勤走公安部门系统，北京卫戍区呢走军队系统，北京这个公安局呢负责地方的配合。但到了国庆招待会这种场合呢，现场协调的中枢实际上是中办。
3: 嗯，
2: 就名义上总协调人应该是还是蔡奇，就总体来讲他负责。那么今年的安保明年升明显升级的就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确实是一月份二十号这个张玉霞刘正利被抓之后啊，就是二十大的这个产生的军委现在就剩俩人嘛。
3: 对，
2: 所以从春节到看望军队老干部，到建党105周年活动，再到这次这个国庆招待会，公开画面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个黑衣卫啊，明显是增加了很多很多，不是增加一点，原来基本上看不到的。
3: 嗯，
2: 这说明张玉霞事件之后呢，中共最高层对党内军内的安全感是基本上快消失了。那么只能不断增加的警卫力量，把防范范围从保护领导人扩大到控制整个会场，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3: 因为我确实有一些疑惑啊，因为以我们过去对中共内部运作的了解呢，这个黑衣人确实是有点奇怪。因为最近我们不光是在国庆招待会啊，或者是习近平出席的场合见到这些黑衣人，我们也看到一些敏感日子啊，在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上也有了这种黑衣人，有警察嘛，就是立正站姿，对不对？看得很清，这个武警也是这样站得直直的。但是黑衣人呢不是，他会周围走动，他们也会站着。站的时候呢，他们有个统一动作，就是有一个手是放在前面的，另一个手会动，有时候站起来两个手放在前面，就像那个就挡着他肚脐眼那个感觉啊。就后来这个海外啊，我看到有一些人在说他其中有一只手是个假手
2: 啊，
3: 对，他是做了一个假手在前面挡，他其实真的手是在里面，是拿着冲锋枪的。这个在海外有，这个美国总统的保镖有这种，就是总统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人出来一个手捂着前面，另一个手在这走啊，拨开人啊什么，他其实这外面是一只假的手跟着袖子，他真的手是在里面拿着一把枪的。所以你看那个天安门广场的那些黑衣人那个动作，我就想到原来美国这个Secret Service 他们的那一批这特勤的人员那个动作啊。但是这个按道理来讲，中央警卫局大概也就是这么2000人，他管得了天安门广场的治安吗？我就觉得他们现在这个以前明朝有东厂西厂锦衣卫各种各样的，是吧？中共现在这个最核心的这个黑衣卫啊，这个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2: 所以我刚才说他不一定全是中央警卫局的，
3: 哦，
2: 有可能在习近平身边的那批的人是中央警卫局的，但是其他的你像在广场的黑衣的，他有可能是这个
3: 公安部的
2: 、对吧，也有可能政法委的。所以现在呢，这个黑衣人他本身我觉得不是一个单个体，但是呢，他们是以黑衣形式出现，
3: 对吧？那容易到时候就是大家互相不认识啊，你是哪个单位的搞不清楚。
2: 但是看位置能看出来啊，
3: 看位置的，
2: 对，他在不同位置上，
3: 他们内部肯定还是
2: 内部是知道的，
3: 对，
2: 内部。
3: 但是当然，除了这个黑衣卫之外啊，还有一个很敏感的人物就是李作成，因为李作成呢曾经是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了。也是曾经是陆军这个司令，他是这个叫什么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啊，曾经当过，就之前。所以问郭女士啊，李作成八月份习近平百年大会的时候他没出来啊，前面都没出来，这一次出来参加这国庆招待会，这个一次缺席一次到会，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4: 其实就是在政治里面，缺席是一种语言了，出席也是一种语言。像李作成这次两次选择放在一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了。8月17号江泽民百年大会，6000多人到场，全军委领导几乎全数就座了。那97岁的迟浩田都过来了，
3: 对，
4: 唯独不见李作成。那外界当时猜测就两种情况，一种说他是受到张玉霞案的牵连，已经失去了自由，因为他也是越战派的嘛，
3: 对，他也是叫岭南派
4: 啊，另一种说呢，就是他是他主动不来。那这墙内流出来的消息就说，那天他和刘渊在一起，在保定和八十二军在一起，防止有人趁大会调兵，就是准备随时进入北京，就是在就是防备了。那九月三十号，当时那个各种放料的那些有的帮西兵放料的大 V 啊，很多了，就是都说李作成显然就是出问题了。
3: 嗯嗯嗯。
4: 但是那个九月三十号，就这一次，就是昨天的这个国庆招待会呢，他出现了，而且画面央视画面清清楚楚的，原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这个李作成上将坐在这个退休将领之中。
3: 对，
4: 他这一出现呢，就排除了第一种猜测，就是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被审查的人，当时有各种说法关于他，不可能坐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里面。既然他没有问题，那么就反推他八月的缺席就只能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了。
3: 嗯，
4: 因为当时那场会，因为六千人嘛，高层出席，据说内部有个原则，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来不来。
3: 嗯，
4: 那为什么不去呢？
3: 能来的尽量来，我记得是。
4: 那因为什么不去呢？外界普遍解读，就那场大会的政治功能是习近平向以这个曾庆红为代表的江派，就是那些剩余的老人递上投名状嘛，肯定江泽民来换取他们在这个张霞上面事件上面的配合。那谁坐在台下，谁就等于在这份交易上站台嘛。李作成等于是签字，李作成不签。当然了，温家宝出席是另外一个概念，因为当时外界盛传温家宝已经全家给抓了嘛。
3: 对。
4: 那温家宝当时的出现，外界也不会理解是站台，也是证实温家宝还存在，没有像外界说的出事了。那也政治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信号理论。
3: 信号理论。
4: 一个信号要让人相信，必须有成本。说几句表达的话呢，也不值钱，因为人人都会说嘛。可是在这个权力最敏感的时刻，缺席一场全党最高格的纪念会，最高规格的纪念会是要冒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这个信号才可信嘛。
3: 嗯，
4: 国庆这次出席是第二个信号，意思就是这个李作成就没有被整肃，他还在，也但是呢，没有对抗国家，他不配合的只是一场交易，哈，是一条路线，这个信息传递的很清楚。
3: 就某一件事，我不配合，
4: 我不认同，对。网友也注意到，他当晚就是李作成，你看今天刚才那个画面，那个表情是很凝重的。
3: 嗯，
4: 座位也偏，我反而觉得这很真实。一个从中越战场上走下来的老兵呢，在满场黑衣人的注视下吃这顿饭，心里想什么，大家都可以体会了。
3: 这可比越南兵凶啊！
4: 两个信号连起来的，就是在告诉。就是外界传递的信息，就是五中全会之前，军中最有分量的老将没有站到习近平那一边了，他是最有分量的老将。
3: 其实李作成这个人啊，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解放军高级将领里面啊，就原来的这一批人里面，这个打过仗的，对不对？在越南打过仗，但是就算是这样，他在目前这个时刻，这个人物还重要吗？你说他的履历和他提拔过程能够看出来，就是说你怎么判断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呢？
4: 当然，要理解李作成为什么重要呢，就看一些数据吧。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委员有七个人。
3: 中央
4: 军委委员有七个人，今天还站在台上，当然只剩下两个了，习近平和张声民。张声民是政工和纪检出身的，他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这意味着今天解放军里面带过兵又打过仗又做过军委委员这个位置的人，只剩下退下来的老将了。那李作成是其中军功最显赫的一个。
3: 嗯嗯，对。
4: 你看他的履历，就是1953年，他是53年出生的，在湖南安化人，17岁就当兵了。那一辈子在军队里面。
3: 对。
4: 1979年对越战争，他是个连长，就是右臂被子弹打穿了，还在指挥作战。
3: 对。
4: 全连被中央军委当时任命为尖刀英雄连，他本人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
3: 我知道他是41军的，41军当时是住在广西，当时住在广东这边，广州军区住在广这边大概是三个军，41、42还有55。他算是，因为他是当时内部已经传说他这个一个胳膊被打断，绑着绷带，还指挥部队指挥了快一个月。 所以后来他很厉害啊，是吧？
4: 得了集体一等功和自己，对，
3: 他自己还是什么战斗英雄，是吧？
4: 对，他的就是得战功最多的中国军人是刘振利了，但刘振利现在没了嘛，就剩下他了。
3: 战斗英雄这个称号可不是说的你比一等功厉害啊，因为中国的部队里面的战斗英雄不多的，有点像美国那个荣誉勋章一样的。他那个你知道中国的什么黄继光啊、邱少云啊什么这种才有战斗英雄的称号的，和这个是很厉害的。
4: 对，是很厉害。对，但而且他年龄不大。
3: 嗯
4: 嗯，但到了江泽民时期，他这么大的战功，但江泽民时期他在正军级原地踏步十年。
3: 嗯，
4: 当时网上也算过，就他从少将到中将，他用了12年。
3: 嗯，
4: 但是他的转折点在胡锦涛这里。2008年他就跨区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指挥他关键指挥汶川救灾。
3: 嗯，
4: 汶川救灾主要是胡锦涛跟温家宝吧。
3: 对。
4: 然后随后晋升成中将，所以外界一直把他看作是胡锦涛提拔的人，是胡锦涛的这个旧部了。
3: 嗯。
4: 那习近平上台以后，他升任成都军区司令员，2015年晋升上将，出任军管后首任陆军司令员。那2017年出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是最重要的位置了。然后2022年退下来，他接他班的是刘振利。那强烈传的消息就是张永侠刘振利出事后，李作成临危受命接手了这个刘振利留下的协调的责任，就是联合参谋部的。然后他是替胡锦涛现在在掌控军队，因为他是带兵的嘛。
3: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 make sense， 就是说如果是刘振利出事了，你找一个新人恐怕是很难处理，
4: 一下子
3: 还不如把一个退下去但是还有行动能力的人来顶一段时间。所以他是这样一个角色。
4: 对，他年龄不大。
3: 53年的话，今年是
4: 57年。
3: 他是57年吗？53年。
4: 57年好像。
3: 哦 ,OK。
4: 社会学啊，把有一个社会学家韦伯，他把这个权威分成三种啊，传统型、这个法理型、魅力型。职位带来的是法理型权威，就是当然你可以任命他，你也可以把这个撤掉。但是在一个战场上流过血的将军呢，在官兵心目中的威望是魅力型的，你撤不掉也买不来。
3: 对，
4: 打个比方，地表的建筑可以随时拆掉重盖，但是真正决定一个城市稳不稳的是地下的这个基岩嘛。这几年解放军地表建筑是被拆了又建，但是呢基岩是没有动的。李作成就是中国军队的军人那个基岩。
3: 嗯嗯。
4: 那五中全会在北京开，首都安全牵动三个层面的力量，中央警卫局、北京卫戍区保定的82军团，这个是最关键的，当然还有公安部的特勤局。最熟悉这三层的指挥链，当过联参谋部总参谋长的人，所以他支持谁不是一个态度，而是一种能力。这就是各方面都很这个时候很看重他去向出席，很也在琢磨他和研究他的一个原因。
3: 嗯嗯嗯嗯。另外还有一个人啊，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出来，李局有没有看到。就是那个周鸿祎，应该是他应该在里面的。
2: 这应该在。
3: 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啊，他也是军方的人，对吧？他最近频繁的出现，大家也频繁的就是讨论这个人啊。其实他代表什么呢？周鸿祎这个人，
2: 他代表周鸿祎呢，已经他不是一个习近平身后的警卫负责人员，而是开始进入外交和政治活动的前台了。
3: 对，
2: 这个很有意思。
3: 嗯，
2: 因为他受到重视的明显是提高的。
3: 嗯。
2: 他的职权和政治地位也在明显上升的，对吧？9月12号呢，习近平在这个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这个莫迪的时候，周鸿祎身穿西装，系的戴的那个蓝色领带，坐在中方正式会谈的席位上，位置的就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马昭旭和部长助理洪磊之间啊。这个座位非常特别，因为外交会谈桌上的人员都有明确的身份和职责的，你不是普通随行警卫可以坐进去的。
3: 会不会就是他就是黑衣卫的头目，只要习近平看不到黑衣卫的人呢，他不舒服，所以他也穿上那个黑色西装坐在外交谈判桌上，就看着他以后他心里就舒服了。
4: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有很多很多职责也不是中央警卫局能够管的。
3: 嗯，
4: 他如果都是他就越权了。
3: 嗯，
2: 对。 那么过去周鸿祎呢，也许多次跟习近平出访过，像2022年20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2023年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他都是站在习近平身后或者是会场边缘，角色呢也非常清楚，他是负责安全的，但是他现在却和外交高官并列坐上谈判桌，这说明他的角色好像已经发生一些变化了。9月24号呢，他又出现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现场画面中他身穿中山装，站在这个美国国务卿
3: 是黑色的，好像不是黑色
2: 的，站在卢比奥这个身后嘛，更重要的是他白宫公布的正式的宾客名单，第一次把他的职务写得非常清楚，中办副主任，
3: 中办副主任，
2: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那么这等于从外部证实
3: 他不是副局长，他是局长，
2: 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办的副主任。
3: 对，
2: 这等于从外部证实，美国这边证实他已经不只是警卫局局长，而且进入了中办的领导层。当然过去并非完全没有警卫局长进入外交场所的，你像2015年时任的那个中央警卫局局长王绍军，他曾经出现在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名单中，当时已经被认为非常罕见了，但参加国宴和坐上正式谈判桌还不是一回事。江泽民时期呢，尤喜贵也参加过正式的会谈，但他当时有个名头叫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他有这个身份。那周鸿祎没有这个身份啊，没有特别助理这个头衔，却以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长的身份直接坐上谈判桌，至少这还是第一次，习近平实在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所以这里面的就有两个明确的信号，第一呢，周鸿祎已经获得最高层足够的重视，否则不可能接触这种最核心的外交活动。第二个呢，他的权力范围正在扩大，从负责领导人的人身安全进入了中办和高层政治事务。至于这种重视究竟来自谁，他的真实指挥关系又在哪里，这就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了，对吧？
3: 没错，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什么呢？周鸿祎到底是谁的人，听谁指挥啊？这个恐怕还是要讲啊。他和张幼侠的关系，对不对？
2: 对，周鸿祎现在究竟是谁的呢？目前我个人觉得，咱们还没法下完全的定论。那么在制度上，他属于中办和中央警卫局系统，对吧？履历上，他又是张幼侠的老部下，因此呢，外界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
3: 对，
2: 那么周鸿祎呢？他1971年出生，重庆万州人，今年55岁，少将军衔，拥有炮兵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早期长期在什么呢？原第十四集团军任职，曾经任40师炮兵团的团长，参加过汶川地震救灾，后来又担任成都军区司令部的这个军训部的部长，北部战区的陆军的副参谋长。这第十四集团军啊，是张幼侠长期经营的老部队啊。
3: 对，
2: 张幼侠曾经担任军长，因此呢，周鸿祎和张幼侠有很好的关系和渊源。
3: 四十师的师长张幼侠曾经当过，
2: 然后他
3: 是从那儿发迹，
2: 他是
3: 从那儿被授衔少将的。
2: 对，
3: 就是四十
2: 师。所以外界都很清楚，他确实是张幼侠的旧部。而且呢，当时确实是在有可能绝大概率是张幼侠推荐他进入了习近平的警卫系统，因为那是2018年嘛，就是2018年的时候，周鸿祎已经在习近平身边负责警卫了。那么2020年到2021年几年，然后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他又兼任中办的副主任。按照制度关系，名义上他现在上级是中办主任蔡奇，但中央警卫局同时具有军队编制的，因此他在处在军委和军队的指挥体系之间。那么目前第一种说法呢，说这个周鸿祎说他已经抛弃了原来张幼侠的关系，转而效忠习近平。说今年一月份刘正利被张幼侠被控制时，甚至有传言说中央警卫局也参与了行动，而且呢有可能周鸿祎是其中的一个人。按照这种说法呢，那就是周鸿祎近期连续亮相外交场合呢，并升任中办副主任呢，那就是完成了投名状了，交了投名状，然后回到得到了回报。当然警卫局是否参与抓捕张幼侠，咱们现在不好定啊。那么第二种说法呢，正好相反，说认为周鸿祎呢仍然是听军方的。海外这种传言就称呢，就张声明控制的军委之后呢，周鸿祎呢已经脱离了蔡奇的实际控制。这次跟随习近平出访的，也可能是军中老将安排他盯住习近平。还有说法呢，说是把因为这个张幼侠、张声明其实也是并升任中办副主任呢，那就是完成了投名状了。交了投名状，然后回到得到了回报。当然警卫局是否参与抓捕张幼侠，咱们现在不好定啊。那么第二种说法呢，正好相反，说认为周鸿祎呢仍然是听军方的， 海外这种传言就称呢，就张声明控制了军委之后呢，周洪许呢已经脱离了蔡奇的实际控制。这次跟随习近平出访的，也可能是军中老将安排他盯住习近平。
5: 嗯，
2: 还有说法呢，说是把，因为这个张又侠、张声明其实也是张又侠的人，都陆军出来的嘛。

0: 当众见过。
1: 对，
0: 如果周鸿祎是效忠习近平的，那说明中央警卫局人在习近平的手中，近期安保升级是为了加强现场控制。如果他现在听张声明和军中老将的指挥，那就意味着离习近平最近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受习近平控制了。这个中央警卫局直接负责正国级领导人安全啊，掌握他们的行程和活动安排的。因此周鸿祎站在哪一边，这对五中全会影响可能就是一个关键的变量了，变成是，对吧？
1: 对对对，其实听完这个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突然有一个想法，这一次的国宴和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最高领导人出现的时候，这个警卫如此的密集，如果你说这个黑衣人并不是一个系统一个单位的，那反而可以解释了。因为每一个系统都是有可能是不同的人指挥，或者每一个人都想带自己的保镖，那这个时候就要安排很多保镖，因为保镖之间还要互相看着，所以就人就越来越多了。如果是大家都是老头，七老八十的老头，你可能派十个人站得远远的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不安全，我不行，我得带我自己的保镖坐在我附近，那我还得派人看着你的保镖，然后你又看派人看到别人更不安全，那所有人都要带，就是说有不同的这个安保系统的人都进入了，所以就是互相看着互相牵制，反而就多起来。其实这个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有这想法？因为中共现在高层啊，他这个相互之间不信任确实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中共高层啊有自己的这个规矩的，是吧？你像抓一个政治局的这个常委啊，抓一个政治局委员啊，抓一个高层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要有什么的？要有自己的一个
0: 流程。
1: 这个流程就是说，你要政治局要开会，你要有明确的原因，有罪证啊，要讨论，政治局要讨论啊，常委要讨论，要开会，要有一个决议，还要甚至要中央委员。开全会的时候去来谈这个事情，要有授权的。所以这个事情到了张月霞和刘振利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没有，而且空了很长时间的话，这里面就会出问题。那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不信你呢？原来说好的这个规矩现在是不是要相信，来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个里面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怎么说，这个问题会出现了，对吧？所以这个你要让我去参加这个会议可以，但是我不放心，我要不要安排一下我相信的人来站在旁边看着呢？或者我要不要带自己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就可能出现会场这种情况。好，就算不是这种情况，这个在中共内部的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基本上完全给打破掉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解释很多很多的原因，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知道张又侠这一次很明显啊，是什么，就是叫做先动手，对不对？然后再补流程啊，而且他不是军队抓人，是现在都在传说是公安部的人在抓的啊，先抓起来，然后1月20号抓了人，24号宣布立案，到8月份人大才免他们的人大代表，9月21号才正式的这个政治局，这一块一块它是从程序从后面补上去的，先斩后奏。这规矩是这样的，一旦打破、啊、损失的它绝对是信任。因为你今天张又侠是这样，明天是不是别人也可以啊？所以大家相互防范，我觉得这个黑衣人做的这么密集啊，这就是一个可以解释的东西，是吧？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吧？你再强势，像毛泽东，你要打倒刘少奇，你是不是要先拉着林彪啊？华国锋，你再厉害，你抓四人帮，你是不是得先这个汪东兴和叶剑英两个人得跟你这个一个稿才能做，是吧？习近平这次也是。他把这个做成了铁案，但是呢，代价可能是老人对他信任，尤其是军队的信任会出问题。最近这个 我们到现在我们看到没有全军

0: 出那种排山倒海的那种拥护中央的表态啊，其实这种沉默有时候比反对的声音恐怕更危险啊。那我们要继续讲一讲现在中国的这些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进入工商时间，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有这个郭女士来，能不能帮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工商这个时间光公告？
1: 好好，你的嗓子有问题，所以要买这个扁康吃。所以面对不
0: 扁康
1: 但
0: 丸。
1: 变种的这个病毒和各种污染呢，所以守护肺部和呼吸道健康特别重要，第一道防线嘛。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就是来自韩国的调理产品保健品吧，扁康丸。就是这个是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呢腌制的扁康丸，它采用20多种天然的这个中药材配制的。已经有50多年了，已经有超过全球啊有16万人使用的案例，涉及鼻炎呢、哮喘、皮肤过敏、支气管炎和肺部纤维化方方面的问题。徐院长他认为呢，肺呢五脏六腑之首，肺部的健康呢对人体的这个免疫力啊是非常重要。他这个吃扁康丸调理的最终目的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让你自己的能力恢复，然后摆脱对药物的依赖。那节目下面有很多客户的分享，我看过有很多很神奇的。这里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就纽约的女先生91岁，她在10年前81岁时被诊断为肺气肿，当时稍微活动就喘，连那个冲凉洗澡都要人帮忙。到了2016年，他开始服用扁康丸之后呢，他表示吃了2周以后咳嗽明显减少，呼吸也比较顺。但今年他91岁了，他现在还能够出去散步啊。前些日子陪老伴上街，看到巴士进站，两人一着急小跑几步还赶车，他老伴就下意识说，哎，十几年前坐着就喘，没想到现在90多岁了还能跑着赶巴士。所以这个购买扁康丸输入金论坛的专属优惠号码 JY2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的就能够获赠一根这个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原参吧。感谢大家支持。
0: 非常感谢啊，我也得感谢你啊，我们休息一下，休息过来是吧。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最近也是吵得很厉害的。你下来跟我讲说潘石屹这个饭局的视频呢，最近的特别爆火，倒不是因为潘石屹的问题，而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内一下子挑出了一些很核心的对权力的质疑的一些问题，是吗？
1: 对，潘石屹的这段视频呢，表面上是一个企业家饭局讲往事嘛，但是呢，在五中全会前这个时间流传出来，他就带出了很多的问题，当然主要有4个方面呢。第一个就是任志强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在一个2024年10月，他女儿任心意给习近平写公开信，说这个父亲入狱就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嘛，他在监狱里面也他不能动手术，后来又患上了哮喘，请求保外就医，但是呢信石沉大海。9月27号海外又传出这个网络上说是他已经去世了任志强，但是目前也没有什么证据了实证的消息。你一个75岁的病人活着还是死了，家人都不知道，社会也不知道。那当然这个视频一流传出去，任志强的这个人身安全就变成了一个公众的话题。第二个就是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安全问题。潘石屹说他是在2020年1月9号到纽约，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因为好友出事嘛，所以就回不去。今年7月呢，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对这个离岸信托开征个人所得税呢，就发布了这个文件呢，就是要求那潘家被估算要补税20亿到70亿之间呢。那个视频等于是把这个人回不去、钱也保不住的这个就摊在全世界的面前
0: 了，大家都在讨论了。
1: 对，第三个就是11个人的名单。潘石屹说那个封信是给了11个人，他是第一个。网上就是流传了一份名单，王岐山的名字也在其中。当然就是这个名单真假没办法核实，但他能让人感觉到看到，就是说任志强那封信不是一个人在发牢骚，而是红二代和企业家圈子里一种共同的不满呢。
0: 对。
1: 第四个就是说任志强那封信本身又被翻出来了，本来遗忘了，但那个信的内容大家都得看一遍。社会学有一个说法叫做可见性，就是说可见性 就是保护，这是这个概念哈，就是在封闭的这个体制里面，一个人一旦被遗忘了，就最容易被处置了。一旦被看见，处置他的成本就会升高。像潘石屹未必是有意如此，但结果是全世界又开始问同一个问题：任志强现在在哪里？那在经济学上，这叫做产权不确定。企业家敢投资，前提是他要相信明天自己的财产还是自己的。那任志强坐牢，潘石屹不敢回去，留下的信号就是在中国财产和人身都没有保障，资本会用脚投票，这比任何好的数字统计数据都真实了。
0: 对对，其实这五中全会啊，这封信恐怕也带出了很多政治上的一些信息，对不对？
1: 对，特别是现在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刻，就是五中全会前夕。那任志强那封信最伤人的还不是骂人的那几句话了，而是他说中了两件事。第一个件就是权力是有话，信息写就是里面站着不是一个展示新衣的皇帝，而是一个剃光了脱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这句话点破就是中共这套体制本来是号称党的天下嘛，到了习近平手里正在变成一家的天下，他想把中共权力私有化。那2018年3月10号全国人大以2958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删除了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2届的限制吧。从那一天起呢，邓小平留下的这个任期制和集体领导就成了名存实亡了。
0: 嗯，
1: 那政治学家韦伯有一个概念叫家产制，统治者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产，官员是家臣，效忠的对象是个人而不是制度。那你看习家军、浙江新军、福建帮，一直到外界所说的彭丽媛、山东帮，现在都成了家产制的样子。
0: 对。
1: 第二件就是责任，这里面有习近平的两个恐惧点，一个是修宪连任合不合法，五中全会之后就是21大吧，只要连任的合法性被重新讨论，那2018年那次修宪的就会被翻出来再重新审视。另一个就是清零的责任，三年动态清零，上海封城两个月，第二季度 GDP 下跌 13.7% 了，之后又是蚂蚁上市，全球最大的 OPA 被叫停了，教培行业一夜之间归零，官方公布的失业数据，官方的失业数据失业率一度超过 21%， 所以后来统计局干脆就停止公布了。
0: 对，
1: 那今天中国面对的是物价长期贴地的 GDP平减值指数连续多个季度是负的，这样一个通缩的局面。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家庭和企业都只想还债，不敢花钱也不敢投资，再多的这个刺激也推不动。而这一切是把一个市场当成了，习近平把一个市场当成了战场，把民生当成可以牺牲的一个战时经济的思维就开始推动了。那任志强也提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还说过一句，第一个责任的要负责任的是我。当时任志强拿这件事来对比嘛，他的意思很清楚，连毛泽东都检讨过，今天做成这个样一句话都没有。所以这封信在五中全会前重新流传呢，在五中全会前重新流传，等于是替党内各派准备好了一份问责清单，不需要谁出头，不需要谁出头了，清零已经摆在那里了，这才是真正让习近平非常害怕的一个地方。
0: 所以上下相宜啊，官民对立啊，这都是所有王朝末年的典型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啊，难怪国庆招待会啊就搞这么多这个黑衣卫啊。不过锦衣卫啊也好，黑衣卫也好，御林军也好，救不了失去人心的皇帝啊，黑衣卫也救不了共产党，这是肯定的。包括崇祯皇帝，明朝的崇祯皇帝，隋炀帝杨广，都是最不信任别人的皇帝。杨广除掉他的哥哥是吧，他就把他的这个 brother 先干掉，然后他怀疑的大臣也基本上干掉，后来天下大乱，他跑到了江都，也就是扬州啊，不敢回去了。他身边带着的最信任的那支部队叫做这个小果，这是他亲手打造待遇最好专门保护皇家本人的一支非常厉害的部队，最后呢是正是这支部队把他干掉了。这个当时是大家这个隋唐 演艺的人都知道啊，宇文化及把他这个抓起来啊，夜里发动兵变，打开宫门啊，这些都是直接把他抓起来，最后就死在这批自己啊以为最可以依靠的人手里面。这种东西一定是跑不掉的，我觉得这个专制体制，对吧？
1: 对，其实古罗马有一句名言叫做谁来监视监视者，就一个政权如果需要派人盯着每一张饭桌，下一步就得派人盯着那些盯人的人，
0: 对，
1: 再下一步还得盯着盯人的人的人，那这一条是没有尽头的一个链条，每多一层监视就会多一层不信任。
0: 对，
1: 这就是集权政权了、它最深的悖论，它用恐惧换来服从，但是恐惧是双向的，台下的人怕台上的人，台上的人其实更怕台下的人。国际宴会那些黑衣人表面是在保护权力，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人权力已经失去了安全感。
0: 对，
1: 历史上这样的时刻通常不会拖得太久。
0: 这个我们非常希望那个能借您的吉言啊，赶快结束这一切。咱们今天啊讨论了国庆招待会的这个上面的黑衣卫是吧？中央警卫局局长啊周鸿祎，然后还有李作成啊，这等等情况，包括潘石屹这封信啊引出的任志强的一些大灾之问吧，是吧？这些迹象我觉得都显示中共高层之间的信任现在正在流失。所以下个月月底啊，其实这个月十月份了，10月26号开幕五中全会，特别是军委啊会不会增补啊，什么人增补啊，这些啊都会，政治局要不要加人呢，等等，这些都是啊观察中南海权力走向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咱们啊会一起来观察一下。那我们看一看啊，我们这个有很多留言。有一位叫做 Loop Root 3643 说大傻子石山少说话，让嘉宾多说。
2: 没有啊，咱们是三个人的节目啊，我们不是说是石山一个主持带着我们俩，我们其实三个人的一个论坛嘛。
0: 对，
2: 我觉得这位观众还是可能对我们这个论坛啊，它的性质还是理解的不是太准确啊。咱们补充一句，
0: 对，没关系。说搞温家宝的就是王岐山，这是也是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啊，这个很多人讲很多的是，有一位叫 DavidDCS7083， 他说包子继续掌权，中国继续衰退，估计这是一个预测啊，说这个
1: 大家是感觉到
0: 五
1: 中全会觉得他不下去嘛，对，
0: 之后可能也是这样。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他这个核心的一尊的地位是被动了，他的很多路线都被否掉了，比如他对美国的政策呀，他的很多经济政策都否掉了，所以他已经就算他表面上还在台上，就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概念了。
0: 这个为了平衡一下我的情绪，这有一位朋友叫 David Chung。6748说石山今天猴两宅啊。谢谢。
1: 是安抚一下你
0: 啊。安抚一下自己，安抚一下自己，对不对？还有一位说这个 4PM 君，他说包子有啥群众基础，发动毛粉推翻走资派，哈哈。其实今年的那个韶山那个我们已经可以闻到一些感觉了。就是说毛粉很明显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当权派了，这个是对共产党来讲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1: 他是玩这种粉红，玩这种民族情绪之后一定反噬到自己身上。
0: 对。好，那有一位叫曾宝宝 88A 的一位网友说呢，说这个李作成是曾庆红的嫡系。这个我们倒不知道。
1: 他叫曾宝宝，是不是这个就是他本身跟那个曾庆红也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看不出来他是曾庆红的弟弟。
0: 他是这样说，他说41军是以前曾山的老部队。曾山的老部队吗？ 我的印象好像不是，他是四野的嘛。
1: 因为这个李作成在江泽民时代他没有被重用，他是扒拉到一边去的。
0: 对，
1: 他是到了胡锦涛，特别是汶川大地震，他被提起来。其实那个周鸿祎也是他们提拔的，也是跟胡温关系那个很深的，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也怀疑说周鸿祎可能还真的是被胡温
0: 他也是因为在
1: 汶川大地震被提起来的，
0: 他救灾的时候被胡温看上的，
1: 对，看上。所以如果说周鸿祎如果是真的是习近平的嫡系，那个温家宝上次一月不是三月份跑出来了吗？是出不来的，因为正国级都是周鸿祎在管。
0: 好了，今天呢，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分析啊，以后我们再看吧，这个事情啊，还没完，还早的，这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对吧？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4: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 650-459-9449。
5: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6: 神韵经典。

草原旷古，天高云阔，绿野茫茫，骏马驰骋，苍鹰翱翔，鼓声阵阵，伴随着蒙古少年矫健的身姿，交织成天地间壮美的画。快板中持续着木鱼节奏和小提琴的抛弓，象征着马匹奔跑时的踢踏声。当曲子的情绪被带到高潮时，一阵急停，随之的慢板由牧人的马头琴婉转带出。在这里，作曲家巧妙地将大提琴和二胡的声音融合，以模仿马头琴的音色。在乐曲的最后，速度减缓，马背上的骑手在驰骋过后再度加入欢乐的舞宴。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草原旷古》。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 现在差不多吃了四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2: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的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3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 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咯。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你敢相信吗？在一架飞机上，一名空姐竟然三次双膝跪地哭着求踹来平息一个乘客的怒火。更离谱的是，东航什么都知道，却采取了息事宁人，一点儿也不透露那个人的身份。这到底是一个乘客的嚣张，还是背后有什么让人不敢碰的东西呢？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在中共国商日，网民上演了比庆典更加刺眼的黑色幽默。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1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10月2号星期五。昨天上海东方航空就空姐跪地道歉这个事件发出一份说明，证实确有此事。乘务员的餐车无意碰到了正睡觉的男乘客手肘，尽管乘务员反复道歉，但乘客仍然情绪激动，语言粗俗过激，甚至威胁要踢乘务员，要求乘务员落地后陪同去医院等等。但东航只字未提空姐连续三次下跪并且还求踹。东航还确认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儿，就是乘务员确实受到惊吓。航班落地之后，医护人员上飞机检查那名男乘客，结果是没有明显外伤，也没有肿胀，不需要进一步处理。随后那个人拒绝地面人员陪同送医，自己离开了。现在这个核心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一个餐车碰到了手肘，竟然闹到空姐下跪。为什么空姐憋屈到如此地步呢？一个是那个胡搅蛮缠的乘客很可能有背景，空姐根本惹不起，另一个是被东航给逼出来的。事情发生在9月28号晚上，合肥飞往大连的东航航班上，空姐推餐车送饮料，当时那个乘客正在睡觉，餐车不慎碰到了他的手肘。其实我们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这个飞机上的过道很狭窄，送餐的餐车碰到乘客在所难免，而且餐车的速度不可能快。但是那个乘客非说车是铁的，碰得很严重，要求空姐给他道歉。空姐立刻就向那个乘客道歉，还查看他的情况，没红没肿没破皮。但那个人对这个空姐是大吼大叫，声称你道歉迟了，后面那个空姐都意识到你碰我了，你还没过来道歉。接着乘务长也上前安慰乘客，并且向他道歉。据一位同机乘客描述，无论怎么样那个乘客就是不满意，说要么让我踹一脚，要么怎么怎么的。空姐是哭着跪地向他道歉，那个人就是不肯放过。为了说起来方便的，我们把这个乘客称为踹一脚先生。同机乘客张先生对媒体表示，亲眼目睹了空姐前后跪了三次，每一次都持续一段时间。网上有这么一段视频，那个视频的拍摄者就是这位张先生。画面中可以看到空姐是双膝跪在餐车旁边。不过后来张先生删除了自己账号上的视频，声称电话被打爆了。后来安全员到场，踹一脚先生这才改口，要求乘务长和涉事空姐落地之后专车陪同去医院。但是飞机落地之后，地面人员要陪同他去医院，他却自行离开了。其实被餐车撞了，踹一脚先生可以要求道歉，也可以要求检查，甚至还可以依法维权。但是发展到在公共场合把空姐给逼到三次下跪求踹，这个就不再简单的是那种所谓的乘务纠纷问题了。随着事件传播的越来越广，人们越来越愤怒，都在扒这个踹一脚先生的身份，想知道如此嚣张如此跋扈的他究竟是谁呢？其实啊，想知道这个人的身份并不难，东航公司掌握着这个人的详细身份资料。公开航班信息显示，28号晚从合肥飞往大连的航班很可能就是 MU6639。 另外在中共国购买机票是实名制，姓名和证件信息必须完全相符，而且座位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东航完全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东航一直没有公开。当然 航空公司呢是有管理规定的，乘客个人的信息不能随意泄露、出售或者是非法使用。但是如果有司法介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东航是可以公开乘客身份的，比如向警方立案调查，或者对涉事乘客进行行政处罚，再或者是法院审查判决等等，东航都可以依法公布相关信息。可是从东航的这个情况说明来判断，东航似乎在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把这个事儿试图给压下去，大事化小。仅仅表示呢，空姐是受到了惊吓，公司第一时间对当事程序员开展心理疏导及关怀支持，该员工已恢复正常工作。从东航的这个态度来看，至少目前东航没有报警，因为惊吓这个说法就意味着事情不大，不必小题大做。至于心理疏导与关怀，估计大概率也就是口头安慰几句而已。至于东航说正协同相关方对事件过程进行全面复盘取证，估计大概率也就是一句空话，说说而已。复盘取证之后是不是会报警呢？是不是会采取措施追究涉事旅客的责任呢？是不是要将这个人拉入黑名单呢？东航公司都没有提及。根据东航的这份说明，估计东航大概率不太可能有进一步的动作。这件事儿在我看来很可能就会就此给压下去，就此打住。至于是东航不能这么做还是不敢这么做，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有网传消息表示，踹一脚先生是中共高官的家属，据称是某省会城市市长的儿子。但究竟是哪个省会城市呢？是哪位市长大人的公子呢？传闻并没有提说明。因为没有可靠可信的证据，我也没有办法把他与某位中共市长大人给对应起来。但是踹一脚先生敢在飞机上如此的无理取闹、胡搅蛮缠，把空姐逼得三次下跪，衙内的气息确实是很重。但是这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踹一脚先生真的是某个中共市长的公子，他肯放下自己的那个身价去做经济舱吗？这是不是有点不合身份呢？这一点是让人感到不解，有点想不通的地方。但如果踹一脚先生不是市长的公子，东航为什么不维护职工的基本权益，反而让职工大受委屈，没有尊严的下跪求踹，东航不肯给他维护一点点权益呢？东航是不是给外界一个可以核实的答案，而不是满网流传某市长公子的说法呢？关于这部分内容呢，我们就先说到这些。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中共国殇日的黑幽默。今天呢，就是中共的国殇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国务卿在声明中这样写道，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国务卿的祝愿毫无疑问是美好的，但中国百姓的这个生活现状毫无疑问是残酷的。而中国网民在国殇日玩起了黑色幽默，而且玩得很有艺术感。我马上就跟大家分享网民的这些黑色幽默。这里呢，我先感谢一下本节目广告赞助商蓝莓优品推出的好商品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有位观众跟我们分享，他先生的大学时候是网球校队的，运动量一直很大，吃了一段时间红海参养生胶之后，觉得自己呢挺适合，就一直吃到现在。那这位观众他本人平时也有关节保养的需求，吃了四个月之后啊，他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日常活动比以前轻松了一些。当然我提醒大家，这是保健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医疗治疗，而且实际感受也因人而异。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里边呢，含有多种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小分子胶原肽、海参皂苷等等，为关节日常活动力和身体恢复可以提供足够的营养支持。您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5折。那么现在十月份呢，蓝莓优品为所有月定制会员准备了一份加码好礼， 每30只越定额外的多送一只红海参，多定多送。月定制的好处就是每月自动配送，自动扣款，而且从第二个月起最低享8折，随时可以喊暂停或取消。当然单次购买一样可以享受8-5折优惠，您可以点击描述栏里面的专属链接购买，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在留言区留下红海参3个字，我们把链接发给您。当然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0-880-5697，报出优惠码，一样可以下单享受优惠。一位中国网民晒出了自己的银行余额只有2.5块，他一脸认真地问，以我目前的经济实力，11去哪里旅游比较合适？下面一位网民呢马上跟帖表示，第一天客厅，第二天卧室，第三天厨房，第四天阳台，第五天楼下小区，如果前几天没有乱花钱，第六天可以安排一个豪华项目，去趟菜市场。还有网民表示，突然觉得家里好像也挺漂亮的，客厅一日游不堵车，阳台半日游不收门票，厨房深度游自己点菜，冰箱门一打开，嚯，还是自助餐。把没钱旅游玩成了一门艺术，这届网民说得很明白，我是弱势群体，但我不是弱智群体，我缺的是钱，但我不缺智商。习近平去一趟美国开着2架飞机，可以肆无忌惮的造，但老百姓得摸着自己兜过日子，兜里的钱已经越来越少了，人们得小心翼翼的捧着来之不易的小饭碗，但是寒意逼人，饭碗越来越难捧了。一位杭州网民表示，以前楼下路边成排的商铺是灯火通明，如今几家已经换了老板，有几家早就贴上了旺铺出租，现在连张纸被风吹卷了边，里面依旧是空荡荡的。有广东网民发帖指出，今年大量行业的实体店正在关店，包括餐饮、母婴、房地产、超市等，这些行业都面临着严重挑战。今年上半年全国餐饮业阵亡超过205万家，平均每天关门超过1.1万家，连蜜雪冰城一个月都关了近2000家。半个月前上海发布了统计数据，其中显示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6.7%， 这已经是连续5个月下降，而且跌幅在逐月扩大。除了汽车类销售额骤降之外，餐饮、服务等日常消费也同步走弱。八月是暑假期间，本应该是消费旺季，但是今年不但没升，反而全面下降。有网民表示，没有收窄，没有减速，没有反弹，更有人直言社会消费品零售崩了。其实崩了的又何止是社会消费品呢？房地产市场也同样惨不忍睹。小红书上有一位疑似知情人表示，你们知道断供大军有多庞大吗？银行现在都是头疼头大，直接拒收断供房，为什么？因为太多了，收了也是烫手，短时间内根本甩不出去。帖子中接着写，就说上海吧，一年的断供房10套就有7套都流拍了，成交率才30%，你们说惨不惨？这法拍房这么泛滥，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房价跳水太严重了，房子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山芋，价值200万的房子贷款却欠了300万，房主是一咬牙断供走人，房子你爱咋拍咋拍，哪怕上黑名单都认了。北京的朋友呢，在给我的邮件中表示，大型综合商场都在转型，以往1楼的黄金和化妆品很多门脸空了，改成了攀岩、亲子、快闪等体验类，租金比原来少了一半，但是可以带进一些人流。新建的综合体都是简单粗暴的餐饮、超市、小商品等刚需类，走的都是低端路线。上海、北京和杭州，这些可都是中国的一线城市，也是最富裕的城市，但这些地方的消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是不是可想而知呢？这样的一个社会，人们怎么可能不盼着那个人赶紧走人呢？
1: 我真心的盼望您能够早日让贤，在这里说一声，您辛苦了，您该歇一歇了。
0: 那个人确实该歇一歇了。尽管自己呢认为有一股蛮力，扛200斤走10里山路可以不换肩，可老百姓是真的折腾不起了，真没劲儿了，被折腾惨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4季度，再过3个月就要进入2027年了。根据目前国内的经济大环境，2027年的经济下滑趋势依然没有办法阻遏，看不到任何减缓的迹象。有经济界人士预估，明年中国有4大类商品恐怕仍然会大幅降价，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都是什么呢？首先是汽车的价格可能会大幅下调。事实上，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汽车市场就已经出现了降价潮，几十个国内国外的品牌都在大幅的下调价格，国产车平均降了2-3万，进口车平均降了9-10万。照这种情形，明年中国汽车市场的这个价格战仍将继续，而且降价的幅度不会低于今年。不过更多的中国百姓啊，仍然还是买不起。虽然表面上汽车的价格降了，但是人们的收入却更少了，工作更不稳定了，所以便宜未必是好事儿。其次是房子的价格很可能还会继续下跌。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今年8月，中国100座城市的二手房单价环比下跌了 0.45%， 同比下跌了 7.08%。 从总体的趋势来看，明年楼市价格下跌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只是看这个降价的幅度会有多大。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不是房价高不高的问题，而是房子还能不能继续承担家庭财富蓄水池这个功能。第三就是家电类的商品毫无疑问仍将继续降价，下降的幅度可能也不会太小。我们知道家电行业早就产能过剩，但各家的品牌都没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而为了争夺不多的市场份额，家电行业只能是死拼价格，不断的降价促销来维持运转。人们的需求增长不高，企业又不愿意退出市场，那么只能试图通过价格战来干死对方。产能越大，竞争越激烈，价格越低，利润越薄，企业就越依赖规模。所以这个价格越来越便宜，对行业的员工们来说真不是好事儿。第四就是医疗药品和耗材可能会降价。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呀，这可能是人们欢迎降价的为数不多的商品之一，可以减轻一些人们的经济负担。可是与此同时，人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价格下降究竟是来自技术进步、规模效应，还是来自药企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呢？如果是药企的利润空间被压缩，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恶性的连锁反应，就是假药和伪劣医疗耗材可能会进一步增多，因为药企它不会做赔本的生意。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就是，不是明年买东西能省多少钱，而是看一个商家为什么降价，进而再想一想为什么商品价格越来越低，老百姓却越来越不敢消费呢？想明白了这些问题，自然也就知道该如何应对当下这个糟糕的环境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相信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们很少人能看得到，只有那些能翻墙的朋友才能看到。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之后，人们翻墙也越来越困难了，看到海外信息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呢，我们都应该相信一点，中共封得越紧就越要打破这堵墙。这就是我每天都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能看到海外的真实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的朋友完全免费使用，现在有1000多万大陆同胞都在使用这个一键翻墙，安全无忧。真心感谢支持这个项目的每一位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个功德无量的项目，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 我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捐款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拆穿了共产党包装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如果捐款总额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生成100个翻墙链接，免费送进国内供人们使用。这里呢，替强烈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呢，都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请您给节目点个赞，并且转发给您的朋友，对我的支持也在帮助更多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2: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3: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
4: 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4: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5: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6: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7: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私企老板最信任的管家。故事的主人公永善出生在东北，今年50多岁，在一家私人企业做会计已经超过9个年头了。老板一家把他当成最信任的管家，不仅让永善在公司管钱管账，还让他保管自己的小金库加钥匙。老板总是对永善说，对你我1万个放心。为什么永善能赢得老板的全面信任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永善从大学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工作，30多岁时就已经是银行的会计科长了。在全行100多名科级干部考核中，永善排在前10名，是单位要培养的后备干部。1997年，永善考取了中级会计师及经济师的资格证书，而他的妻子是当地局级的业务科长，他们还有一个品学兼优就读小学的女儿，加上他们家住的是100多平方米的宽敞楼房，让周围的亲戚、同学、邻居、同事都好生羡慕。然而这顺风顺水的生活对永善来说并不是最令他兴奋的。在永善心里，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出现在1996年。1996年的夏天，单位的同事跟永善说，有一个气功非常好，要永善一定要抽时间了解一下。在同事的强烈推荐下，永善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影，一共9讲。永善看完第一讲，感觉的确非常好，于是用了2天多的时间，一口气把这9讲都看完了。隔天一上班，永善就跟那位同事说，我也要学法轮功。当时的永善没有想要去病健身之类的事情，他只是单纯的感觉李洪志师傅讲得好，很有道理，解开了自己很多困惑。永善感觉像是找到了人生的归宿。但是没想到修炼后，永善身上的一些毛病，比如类风湿、骨质增生等等，在不知不觉中竟然都好了，而且再也没犯过。永善亲身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感觉，对大法师父充满了感恩。修炼法轮功后，永善就开始严格要求自己， 绝不贪占一分公款。有一次，银行兑换到期债券，剩下20多万元的现金。永善没有中饱私囊，主动交给了上级。有人送礼时，永善都会尽量退回去，告诉对方，我学法轮大法了，不收礼，该办的事情我都会秉公办理，绝不会以权谋私，更不会利用职权勒索他人。单位办培训班，安排永善去讲课时，他还会把讲课费留给科室当办公经费。为什么永善能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出淤泥而不染呢？他说，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明白了善恶有报，不失不得的道理，同时也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更重要的是我有心法约束，有法轮大法指导，自然会主动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永善说的心法就是法轮大法的真善忍标准。永善这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经过自己的努力，在工作、家庭、生活方面样样如意，修炼后又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指导他成为更好的好人，这一切对他来说是那样的美好。然而，就在永善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时，中共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诬陷和打压。大法蒙冤，永善为了揭露迫害，被绑架了3次，累计被非法关押了7年多的时间。回家后，失去工作的永善并没有气馁，他根据自身的技能特长，陆续找了一些兼职的专业工作。无论生活怎么变化，这么多年，他唯一没有改变过的就是始终坚持用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2012年底，以前的叔伯连金找到永善，让他到自己经营的公司做会计，负责3个单位的会计工作。当时负责出纳的是老板的女儿。几个月后，老板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经常把钱挪为己用，于是决定让永善既管钱又管账。永善说，这不符合会计制度要求，一方面是容易出现差错，更重要的是没有制约机制，资金容易出现问题。而老板却说，我看过法轮大法的书，知道学大法的人都是世上难找的好人，只要是真修的人都会严格要求自己，不会出现问题的。为了不改变自己的信仰，你都能放弃自己的一切，我当然相信你能做好这份工作，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面对老板的信任，永善接受了，他严格要求自己将公款私款分开。有时公司急着用钱，来不及从公司账户取款时，永善就先用自己的存款支付，过后再从公司转款补回。每年经他手的款项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有一次，一笔10几万元的工程款老板忘了，永善就及时地把这笔钱转给了老板娘。购物时对方开发票时，永善总是花多少就开多少，从来不多开一分钱。老板及工作人员的费用票据让永善入账，他也从不趁机谋取私利。老板对永善越来越信任，经常把卖货收到的现金放在永善这里，从来不管永善花了多少。有时购买办公用品，比如计算器、印表机、影印机、传真机等，都是永善一个人采购维修，老板也从来不过问花了多少钱。公司支付的资金，老板也从来不过问，都是永善处理。有时让他看一下资金的使用情况，他总是说，我不用看了，你把握住就行了。听众朋友，您会不会觉得这老板心也太大了？ 那是因为老板知道真修法轮大法的人是世上难找的，是值得信赖的好人。他经常说，用你们法轮功的人，我100个放心。老板把永善当成

0: 善的建议。老板家的厂子独门独院，是个二层楼，一层办公，一层家人居住。公司到了淡季，老板全家就去南方休假。休假期间，他会把小金库的钥匙交给永善，里面有外币、人民币、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厂子和办公室的钥匙也经常放在永善这里。过了淡季，有时老板家里没人，就让永善临时住在他家，帮着照看。家里的所有钥匙也都放在永善这儿。老板和他的妻子把永善当成管家，当成了家里的一员。有时公司缺人，老板会让永善推荐法轮功学员来做，比如烧锅炉的工作，法轮功学员总是能一个人顶两个人用，既烧锅炉又帮助看厂子，厂里连一块煤都不会丢，更不会贪占任何东西。老板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功，但他知道大法好，知道法轮功修炼者是值得信赖的好人。听众朋友，永善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2: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3: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4: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5: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6: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位朋友好，欢迎来到子琳讲故事。子琳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来接着讲故事。今天讲个什么故事呢？咱们今天呀，就来讲一个关于轮回转生的因缘故事。话说北宋年间，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腿是残疾的，父母又都双双离世了。这个孩子呀，不但是个孤儿，而且生活得非常贫困，平日里都靠乡邻施舍或者是乞讨过日子。在这个村子的前面有一条河，这里的村民和路人都需要涉水才能过这条河，特别是呢，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呀，那就是非常不方便了。每一次呢，河床涨水，水流急的时候呢，就更是没办法通过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可这里的村民是谁也没有想过改变这种现状。偏偏呢，只有这个男孩子，他天天在这里捡石头，然后呢堆在河边。人们看到了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捡着石头堆在河边呢？孩子回答说，要修一座桥，让乡亲们能够过河方便些。人们听了都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是在说疯话，大多数都是一笑了之。可是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石头堆成了小山，乡亲们就开始改变了看法了，都被这个孩子的精神感动了，又有的人开始参与到了捡石头、踩石头、修桥的行动中来。于是呢，乡亲们就请来了工匠，开始建造石桥。这个残疾的孩子呢，就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

到其中去了。可是桥还没建成，这个孩子却在一次凿石头的时候双眼被崩瞎了。人们痛惜怨恨，怪老天不公，说哎呀，这么可怜的一个孩子，一心为大家，却招来这样的报应。可是这孩子却没有一点怨言，他每天摸索着在修桥的现场上干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大家伙齐心协力下，桥终于修成了，大家都高兴地欢呼雀跃，同时呢又怜惜赞叹这位孤苦伶仃的孩子。他本来就一条腿残疾了，现在又弄瞎了双眼，孩子虽然什么也看不到，但脸上露出了有生以来最高兴的笑容。有一天下了一场很大很大的雨，那雨呀似乎要为这座桥洗去浮尘一样。可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过后，乡亲们发现这个孩子居然被雷给击中了，然后应声倒地身亡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大家再也抑制不住情感，喷泣而出，叹息道：哎，这孩子命苦啊。大家还责怪老天爷不公。就在这个时候，恰巧青天大老爷包拯、包相爷公干到这里，百姓纷纷拦住官轿，为孩子鸣不平，讨公道，质问相爷：好人为何不得好报呢？今后好人还怎么做好人呢？包公听了以后，奋笔疾书写下了宁行恶勿行善六个字，然后就拂袖而去了。回到京城，包公把公干的事情连同在路上的见闻奏明皇上，但是呢他隐去了自己题字的事儿。没想到皇上退朝以后非要拉着他到后宫去说些私房话。原来呀，前些天皇上新添了一个笼子，小皇子非常的招人喜爱，可就是整天哭个不停。于是皇上特意让包拯去看看。老包见着孩子肌肤雪白，小手上有一行字，走近一看，正是自己写的那六个字：宁行恶勿行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儿，赶紧伸手想去擦掉那些字儿。老包伸手这一擦，小皇子胳膊上的字竟然瞬间没了踪迹了。说来有趣，皇子手上的六个字在包拯的眼里啊是字，可是在别人的眼里看却只不过是块胎记而已。皇上见皇子手上的胎记被老包给擦去了，唯恐抹去的福根，就不依不饶地斥责包拯。包拯连忙下跪，口称罪臣该死，然后呢把自己在剃头上题字的事儿来龙去脉给说了一遍。皇上觉得蹊跷，于是呢就命令老包用阴阳枕到地府去一探究竟。老包枕上阴阳枕到地府一游，真相尽显。原来呀，那孩子尚是作恶多端，罪恶太大，偿还那一世的罪恶需要三世的恶报才能还清。神原来安排是第一世让他为残疾而孤苦伶仃，第二世呢以双眼瞎了却残身，第三世遭雷击曝尸荒野。那孩子第一世转身穷困残疾，但痛改前非，只想为别人做好事，于是呢神就让他一世还两世的业，让他崩瞎了双眼。可孩子不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地为别人做好事，神就把他的第三世的业力也拿来一世还，所以雷击毙命。阎王爷问包拯：三世业报一世还，你说好还是不好？一世还了三世业，以为他专行善事，心里只想别人，从不考虑自己，积德这么多，所以呀，死后马上转身为当今的太子，享受天子福分了。世人们不明白真相，只看到眼前表面的一切，就认为天道不公，
不愿意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实际上啊，报应如影随形，只是我们看不到也看不清生生世世的真正的因缘关系的缘故呢。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三世业报一世还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几个轮回转生的故事。在六道轮回中，人会转生成动物、植物等各种物体生命。那么在动物和人的相互轮回中呢，一般典籍中最常见的并不是人和狗，而是人和猪之间的轮回。常言道，一个人因为杀生太多，最终呢会轮回转生成一只猪，任人宰割。我们知道在中国，猪是肉类的主要来源，所以呢，身为一只猪，一生下来就等着终有一天被宰杀的命运。所以呀，投胎为猪不只是一种悲惨的宿命，还掺杂着因果报应的含义在里面。这里呢，我们说个战国时期的故事。战国时期的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战役以后呢，残暴地坑杀了40万手无寸铁的赵国降兵，因此呢，他造下了生生世世难以偿还的业债。据民间传说，人们杀猪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现拔掉猪毛后，猪皮上会有白起两个字，相信这是白起杀人太多，要40万次转生变成畜生被人宰杀，才能偿还这坑杀赵国降兵的业力。列国中也有相似的文字记载说，后至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一只牛，牛腹上有白起二字。有人说白起杀人太多，所以呢，数百年以后还受着畜生雷震之报，杀生的业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呀，为官为将者切不可大开杀戒，恶人造业要变成猪。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早年的故事。20年代，山东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在和人械斗的时候呢，已经被杀死了。他的元神脱开了肉身以后，在黑夜的旷野上奔跑。于是呢，天黑，他不知道自己的肉身已经死了。后面呢，有两个人紧紧的追赶，他呢就拼命的跑。那两个人赶上来，往他身上套一件黑衣服。他挣扎着把黑衣服脱下来，再拼命地跑。一会儿，那两人又追上来了，又把黑衣套在他的身上，他就再挣脱掉，再跑。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好几次，最后一次呢，他看到前面有一处人家，就一边脱下黑衣服，一边向有灯光的屋子里冲去。他几乎把整个黑衣服都脱掉了，最后只剩下右手处的还没有完全脱下来。这时候呢，他冲进了屋子里。就在这一时，随着一声啼哭，屋子里的产妇生下了一个婴儿。婴儿一切正常，只是右手是个猪蹄。这个婴儿就是那个转世投胎的江洋大盗。原来啊，这个江洋大盗因为杀人造业太重，应该转生成为猪的，任人宰杀以还杀生之业。那两个追他的人呢，往他身上套的就是猪的皮囊，因为直接投胎了，并没有洗脑。这一世啊，他带着猪蹄形状的右手，带着他前世的记忆，到处去给人讲善恶有报的因果道理，告诉人们一定要行善积德。这个猪的轮回故事呢，是不是让人惊骇不已呢？下面还有一个令人听了悚然的故事。在一个宴会上，和一位姓董的立法委员会的太太同桌，闲谈中得知，这位姓董的太太虽然应酬繁忙，但是呢，她很早就已经开始吃素了。因此呀，有人好奇问她，董太太说，那是因为她舅舅的缘故。她说她舅舅能记忆起都是以前的事，并说呢，他是猪来投胎的，而且呀，还当了不止一世的猪，并且呢，向他描述猪被宰杀的痛苦。他说啊，当猪被杀死以后呢，痛苦并不是就此结束了，他仍然对肉体有非常敏锐的感觉。
当猪肉在市场被卖的时候呢，凡是把猪肉剁得越碎，或者是煮的时间越长，猪就越痛苦。尤其啊，是把猪肉做成火腿，要用盐浸入皮肉里，还要经过日晒风吹等过程，这过程中所受的痛苦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更严重的是啊，这种痛苦必须等到人完全把火腿吃完了以后才能结束。也就是说呢，一只猪的痛苦并不是在死后就结束了，必须等到人们把所有的猪肉全部吃完了才算结束。他说他不知道做了几世的猪了，数不清了，但每当想到为猪的痛苦的时候，他都胆战心惊。他说本来阎罗王还要判他再当一世的猪，他听了以后吓得赶快拔腿就跑，但是呢，判官很快的就抓起一堆猪毛往他背后一丢，所以呢，他这一世背后仍然有猪毛。说完并脱下衣服给人显示他确实不虚。董太太说自从听了舅舅的故事以后呢，两夫妇从此以后就断了一切的肉食。另外啊，有个人讲他们家乡那里这两年发生过几起这样的奇怪的事儿。政府是严密的封锁消息，不准外界知道。就是呀，这个儿媳妇虐待婆婆，突然某一天早上掀开被子一看，这个儿媳妇儿啊，下半身变成了猪的身子，上半身却还是人。也有的呢是上半身变成了猪，下半身还是人，还有变成牛呀等等其他的畜生，都是一半人一半畜。为什么完全没有变成畜生，而总是一半人一半畜呢？村里的人都明白，如果呀一个人完全变成了畜生，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会说是谁搞的恶作剧把人给拐跑了，搁个猪放那儿。因此呀，变成了半人半畜最能够惊醒百姓，让人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时辰一到是生生跑不掉。观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子琳就讲到这里。轮回转生，因果报应，我们现在的人信不信呢？有人会信，有人不信，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嗤之以鼻，但无论是属于哪一种，信或不信，它都真实存在的，只是人看不到因缘而已啊。下期子琳还有更精彩的故事，请记得点击订阅分享传播子琳讲故事频道。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OK， 咁呢個自由時報咧，咁我哋而家睇呢個畫面咧，佢就話呢個就係 I did a screen capture， 去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話已經講。
1: 聽眾朋友，您知道嗎？希望之聲電台除了有國語節目，每天還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就在 AM 一四零零頻道，下午五點到七點。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 AM 一四零零，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2: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3: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上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约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就上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些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根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六月十七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我是不遥，会用线索未解之谜。2000多年前呢，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神秘巨人乘坐着一艘外形奇特的潜水艇来到了秦始皇的面前。他说自己是来自于90000里之外，早在黄帝时代他就曾经来到中原，之后又一次次的出现，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事。秦始皇听完他的故事，只说了四个字：此神人也。那接下来2000多年啊，中国历史上竟然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了类似的神秘记录。有人看到奇怪的帽子飞过了夜空，有人看到神秘的强光突然出现在江面，甚至还有人看到一个巨大的蚌壳在水面上飞速远去。而这些记录中的某些细节呢，即使放到今天依然是令人难以解释。那么中国古人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沿着这些古老的记录一路追查下去。生活在东晋的道教历史学家王嘉写过一本《拾遗记》，书中记录的是许多古代帝王的轶事。那其中有一段就讲到了秦始皇。有一天，一位来自宛渠国的人来到了秦国。这个人的出场方式非常特别，身高10丈，也就是20多米高，身上还披着用鸟兽的羽毛编成的衣服。他的交通工具呢，是一艘像海螺一样的船。更不可思议的是，这艘船可以直接沉入海底航行，海水却完全不会进入船舱里。书中称他为叫轮波舟。秦始皇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宛渠人介绍说，自己的国家位于咸池日落之处，距离中原有90000里。他们不但人长得高大，时间概念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10000年在他们那儿只相当于是一天，也就是万岁为一日。两个人接着又聊了很久。宛渠人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可以踏着虚空飞行，一天能走10000里。等到年老体衰之后，即使坐在原地也能看见天地之外发生的事情。我这次也不是第一次来中原了。当你们皇帝铸鼎的时候，我远远看见东方升起金光和火光，赶紧过去查看。等我赶到的时候，皇帝已经铸好了3只鼎。后来我又看到冀州出现了奇异的气象，推测那里是将有圣人降世。果然尧就在那一带出生了。再后来我还看到有一片赤红色的云气进入风稿一带，于是又赶过去查看，果然是看到了丹雀呈祥的吉兆。后来周朝也就从此兴起了。那么这一次他来中原又是为了什么呢？宛渠人说，我是来为陛下献宝物的。我们国家常年是阴云浓雾，偶尔遇到晴天，天空顿时开朗，云层裂开，天光明亮的就如同银河一般。这个时候呢，就会有黑色的龙和凤凰翻飞而下。到了夜晚，人们会点燃一种石头，叫做燃石，用它来延续白昼的光明。这种石头产自于燃山，那里的泥土和石块本身啊，都是晶莹发亮的。轻轻的敲击就会碎裂，形状就如同小米一般，而小小的一粒燃石就可以照亮整座大堂。如果把它投入溪流，溪水立刻就会沸腾，翻起大量的泡沫，一路延续几十里。当年炎帝教人使用火来烹煮食物，用的就是这种石头所产生的火。如今我国特意将这种石头献给陛下来。秦始皇听完之后感叹说，这真是神人呐。拾遗记当中的故事啊，经常超出人们的想象，所以很多人都把它当作神话来看。然而自从 UFO 热兴起之后，坊间呢也出现了另外一种解读。有人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按照宛渠人的说法，从黄帝、尧一直到周朝，他们似乎一直在观察着中原发生的大事。那么这些宛渠人会不会就是一些从史前时期就一直在观察地球的外星文明呢？ 如果沿着这个思路继续看，很多细节就变得更加耐人寻味了。那艘能够潜进海底、滴水不进的轮波舟，很像今天的高科技的潜艇，甚至可能是一种水陆空多栖的飞行器。而小小一粒就能照亮整座大堂，投入水中就能释放巨大能量的燃石，也让人联想到核能，或者说是某种我们还不了解的高能量物质。秦始皇当然没有外星文明这个概念，所以他把眼前这个宛渠人呢，就称为了神人。想想看，在2000多年前，一个可以踏空飞行、可以看见天地之外，又乘坐着能潜入海底的神秘交通工具的人，那除了神，古人还能怎么形容呢？据说啊，秦始皇后来派徐福带着3000童男童女前往东海寻找仙山，也是受到了宛渠人的影响。宛渠人很快就消失在了历史中，但是古人对于天空中的神秘事物的记录并没有就此结束。1000多年之后，宋朝的天空又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东西，这一次人们给它起了一个更加有意思的名字——冒妖。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玄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农场主说，玄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玄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公元1018年，宋真宗天禧2年，西京洛阳突然流传起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每到夜晚，就会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东西在空中飞来飞去的。这件事情啊，甚至被写进了《宋史》。丙戌，西京额言妖如帽，夜匪民甚恐。意思是说，有一个像帽子一样的妖怪会在夜晚飞行，百姓非常害怕。后来，人们就干脆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冒妖。如果再去看北宋的另一部重要的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啊，这场冒妖事件它闹得比想象中的其实还要更大一点。当时呢，在河阳三城节度使张民这里是专门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而民间的传闻也是越来越离奇，说这个冒妖呢还会变形，变成狼的模样袭击人类。洛阳城里顿时是人心惶惶，一到晚上，很多人就把这门窗紧紧地关上，躲在家中不敢出去。还有人干脆拿起武器四处寻找冒妖，打算把他给干掉。事情越闹越大，最后还惊动了宋真宗。朝廷派出了侍御史吕岩前往调查，然而结果还没出来，恐慌已经一路传到了北宋都城开封。到了开封，传言更加可怕。有人说冒妖已经从西京飞到了京城，甚至会飞进百姓家中吃人。消息一传开，很多人一家老小聚在一起，整夜不敢睡觉，一直守到天亮。史书呢特别还提到说，军营中尤甚，就是说连军营里都陷入了恐慌。那么这个闹得两座都城人心惶惶的冒妖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把那些越传越离奇的说法一层层的剥掉，最早留下来的描述其实非常简单，只有2个特征：如帽夜匪，像个帽子，而且会在夜空中飞行。看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一个东西了，对吧？就是飞碟。不过1000多年前的人当然不知道什么叫飞碟，更没有 UFO 这个概念，所以很自然的，人们就把它叫成了冒妖。 而50多年之后，又有一个神秘的发光物出现在了宋朝的夜空。这一次，目击者不再是普通百姓，而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苏东坡。公元1071年，30多岁的苏东坡啊，离开了京城，前往杭州任职。途中经过镇江的时候，他来到了著名的金山寺。那天傍晚，他原本是准备乘船离开，寺中的僧人却极力挽留，请他留下来看看金山的落日。于是苏东坡就留下来了。当时夕阳慢慢地沉入远方，晚霞映在江面上，不久月亮升了起来。一直到了二更天，月亮也落下去了，整个长江陷入了一片黑暗。忽然，江心都出现了一团像火炬一样的神秘光亮，那道光非常强，甚至照到了金山上，把栖息在山林中的鸟都给惊飞了。眼前这一幕啊，让苏东坡震惊不已。后来他把这一幕写进了一首诗《游金山寺》：是时江月初升破，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雁照山栖鸟惊。更有意思的是，苏东坡在这里还用了一个特别的词，叫飞雁。飞雁这两个字让人感觉那团火光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江面上飞快移动的。这到底会是什么呢？苏东坡啊，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接下来他写下了整首诗中最令人费解的一句：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我躺在床上百思不得其解，这东西不是鬼也不是人，会是什么呢？更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自注：是夜所见如此。也就是说，这是那天晚上他真实看到的景象，不是一个诗人的凭空想象。那么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呀？不是鬼也不是人，那会是外星人吗？有意思的是，就在苏东坡生活的同一个时代，同样是在长江下游一带，另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沈括也记录下了一个更加离奇的神秘发光物。沈括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物理都是非常有研究的，遇到奇怪的自然现象也常常会把它给记录下来。巧的是，他晚年就住在镇江，梦溪笔谈就是在镇江完成的。其中他记录了一个在扬州一带反复出现的神秘发光体。事情发生在宋仁宗嘉佑年间，也就是公元1056年到1063年之间，人们在天长县的新开湖和附近的辟社湖都曾看到过它。那前后呢是竟然持续了10多年，而沈括的一位朋友就是目击者。那天夜里，他看到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像是蚌壳一样的东西。一开始呢，只是有微弱的光从蚌壳里透出来，很快那个东西慢慢的张开，大约是有半张草席那么大，1米左右吧。紧接着一道银白色的强光从那里又射了出来，而在那边强光的中央出现了一颗拳头大小的明珠，十分的灿烂。灿烂到什么程度呢？亮得让人根本无法直视。明珠发出的光甚至可以照亮10几里范围之内的树林，周围的树木全部投下清晰的影子，就像是太阳刚刚升起一样。更远的地方看过去，整片天空都是红色的，像是发生了大火。如果故事到这儿结束，我们或许还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某一种罕见的发光现象。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奇怪了，那个蚌壳啊突然离开了。沈括写道：倏然远去，其形如飞，浮于波上，遥遥如日。也就是说，它突然远去，速度快得像飞一样，在水面上迅速离开了，即使已经到了远处，依然明亮的如同太阳。这个明珠在两个湖之间反反复复出现了10多年，成为了当地的一大奇观，经常有人专程来看它。 在湖边停船几晚，耐心地等候。后来湖边的一座亭子也因此被人们叫做了玩珠亭。如果把沈括留下的描述我们重新整理一下，就会发现这次目击事件和今天的一些 UFO 甚至是 USO， 也就是不明潜水物的目击报告，都是有不少相似之处的。有人因此就提出了一种大胆的解读，那个圆圆的蚌壳以及里面明亮的核心，很像是某种可以开合的机械飞行器，而它散发出的银白色强光可以照亮十几里路，远处看去又把天空映成了红色，也让人联想到某一种高能飞行器活动的时候让周围的空气发出的强烈光亮。更特别的是，它最后还能忽然加速飞速离去。也正因为这些细节啊，后来有人把沈括笔下的这个扬州明珠和现代 UFO 就给联系到一起了。有意思的是，从冒腰到苏东坡看到的江心巨火，再到沈括笔下的扬州明珠，这些宋朝人留下的记录虽然彼此不同，但是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看到了自己无法解释的东西。可是故事到了这儿还没有结束，800多年之后，在南京又有数百人同时抬头，看到了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红色物体。这一次啊，不但有人记录了它，还有人把它直接给画了下来。1892年11月17号，南京夫子庙朱雀桥，晚上8点，桥上是突然聚集了数百人，所有人都抬头看着一个方向，半空中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的物体正在缓慢地移动。当晚清末著名的画家吴有如也在人群当中亲眼看到了这一幕。吴有如呢，是当时著名的新闻画家，在照相术还没有普及的19世纪末，他们是长期为画报绘制时事新闻，也留下了大量当时社会事件的图像记录。那这一次他也把自己看到的景象给画了下来，还配了一个简短的说明。这幅画就是赤焰腾空。画中呢，可以看到是朱雀桥上挤满了市民，他们穿着长袍马褂，都是清代市民。有人呢是仰头观看，有人指着天空，而在所有人的头顶，一个红色的物体正悬浮在半空。吴有如形容它形如巨卵，很像一颗巨大的蛋。更奇怪的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闪而过，而是在空中停留了大约一顿半的时间，也就是大约20分钟左右，才缓慢移动，最终是逐渐变暗消失。这到底会是什么呢？吴有如自己也开始一一分析了。首先，会不会是有人放的孔明灯？可是当晚的风向和这个物体移动的方向并不一致，换句话说，它是在逆风而行，所以孔明灯可以排除。如果是流星也说不通，因为流星转瞬即逝，不可能在空中停留这么久。那会不会是地面上的火光映到了天空呢？同样很难解释，因为那团红色的物体不但轮廓清楚，而且还在空中移动。甚至啊，还有一位老和尚认为这是狐仙放出的火。吴有如也没有接受这个说法，最后他没有替这个神秘物体下结论，只是把自己看到的景象如实画了下来，留给后人评说。也正因为如此，赤焰腾空今天看起来也是格外特别。他不只画出了一个神秘的空中物体，甚至连当时人们对他的不同解释都给记录下来了。更难得的是，吴有如并没有简单的把它归为鬼神，而是逐一分析了孔明灯、流星、地面火光等好几种可能，再一一提出疑问。所以在后来的 UFO 研究中，赤焰腾空也成为中国古代不明空中现象记录当中一幅经常被提到的作品，因为它留下的不再只是史书中的几行文字了。这一次有图有真相，还有数百名目击者。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是1892年，距离莱特兄弟在1903年完成著名的动力飞行还有11年的时间。 那么朱雀桥上数百人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把这些线索放到今天，一个红色的椭圆形的物体在空中停留了大约20分钟，可以缓慢的移动，甚至可以逆风飞行，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 UFO 的目击事件。不过古人呢没有飞行器这个概念，更不知道什么叫做 UFO。所以说，当一些从未见过又无法解释的东西出现在天空当中，他们只能用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去描述眼前看到的一切。神人、冒妖、明珠、巨卵，这些名字啊，听起来是千差万别，但是他们记录的都是古人面对未知的时候留下的第一手描述。那么2000多年来，他们看到的究竟是一些我们今天可以解释的自然现象呢？还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真的是曾经有一些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我们的天空？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答案。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3: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8点钟，我就晚上就是8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4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挺好。
2: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 TV， 我是小兰。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节目开始前呢，还是烦请大家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美国对伊朗的行动可以说是一环扣一环，让伊朗无法招架。昨天川普呢在白宫回答问题怎么和疯狂的伊朗领导层达成协议的时候，川普回答说也许就把他们炸掉。随后呢，川普也说美国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炸要么达成协议，这件事儿很快就会以某种方式结束。从现在美国总统表态来看，跟伊朗谈那么就按照美国的谈，绝不给伊朗继续拖延反复试探的机会了。而今天10月1号，美国财政部的第三波暴击来了。日前美国财政部呢已经是卡断了伊朗的航空业之后，又对伊朗的武器采购网进行了打击。而今天美国财政部对伊朗的汽车和铁路行业实施了制裁，试图切断德黑兰的金融生命线。美国财政部表示，与伊朗金属行业有关的几家公司，包括中东机械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也被列入了制裁名单。另外呢，还制裁了 A7 网络，那么这个网络呢，是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影子银行网络，一直呢被伊朗政权用来规避制裁。而这还只是经济上的绞杀，在军事上，美国正在伊朗周边部署压倒性火力，为发动另外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做着部署。美国官员在今天透露，在11月底前，美国要向中东部署第三个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和2个两栖战备群，也就是第二支海军陆战队部队。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200名陆战队员乘坐着两栖战备群正在前往中东，未来几周就会到达中央司令部。而现在呢，已经有2艘航母呢是在阿拉伯海正在执行任务， 因此呢，总共会有120架到150架舰载飞机，有超过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以及随行舰艇上的数百个导弹发射单元。如果这五个群全部到齐以后，那么华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包括基地部队、防空部队、后勤、海军陆战队，整个中东地区美军总人数可能会超过6万人。美国火力会超级强大，如果发射大规模的战斧导弹齐射，那么伊朗真的是要灭国了。川普对《时代》杂志也说，美国计划会在中期选举后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新轰炸，预计呢就在11月底重新开始。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军的压力和经济的压力综合压力下，已经让伊朗领导层承受不住了，伊朗也正在为重启战争的可能性做着准备。阿拉格奇就警告说，伊朗已经完全做好准备迎接战争重启，即使发展成末日战争。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那么他说目标已经扩大到超过美国的相关资产，可能会在中东以外的地点，这都是美伊大战的前兆。而伊朗目前的形势非常的糟糕，一个石油分析师说，到12月份伊朗的所有收入都将归零。而从7月份美国对伊朗封锁行动以来，有大约20艘伊朗的空油轮就一直在亚洲海域、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漂流着，食物和水的供应日益短缺。有消息说，由于伊朗卖给中国的石油款项一直没有办法收到，那么伊朗呢将不再向中共出口石油，所以呢中国宣布即日起停止出口汽车柴油等等，包括已经签署的合同都在内。那么中伊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反目。虽然阿拉格奇私下已经表态说，德黑兰呢准备恢复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对伊朗的核设施访问权限，来换取制裁缓解，但是他们还是在抵抗。伊朗卫队已经开始针对阿联酋和阿曼海岸附近进行的船对船的石油转运的一些小型的油轮在进行攻击了，在波斯湾还有阿曼湾都有行动。另外，沙特呢今天是摧毁了两枚胡塞向沙特南部导弹，还有4架无人机，并且呢逮捕了一名在麦加圣寺内携带爆炸物的人员。而胡塞要动麦加，这会激起阿拉伯国家的集体打击。而阿联酋方面，一方面呢在美国的推动下，正在与沙特和解，一起来抵抗胡塞；而另外一方面，也正在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港口基础设施上投资3000亿美元，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道。也就是说，伊朗利用霍尔木兹的这个王牌已经失灵了。值得关注的是，今天川普呢发布了早前一段伊朗人涌上街头反对压迫的伊朗政权的先前视频。那么外界就认为，川普呢是在敦促伊朗人民夺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同时呢也暗示了伊朗国内反抗是暗潮汹涌。最近呢，伊朗人在街上把神职人员的头巾突然掀开扔掉的视频是在网络上疯传。这是名为头巾抛掷的抗议活动，这也显示了伊朗人民对伊朗的拒绝。而伊朗官员也承认，现在呢，想要封网的手段是已经不管用了，他们非常害怕星链，甚至打算呢全面断电。而近一个多月来，伊朗贝鲁芝斯坦省东南部的地区，那么伊朗卫队的部队和反抗组织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昨天9月30号，扎黑丹发生了强大的爆炸。据报道的图片显示，现场爆炸的位置呢就在第19警察局的附近，而爆炸正好发生在扎黑丹血腥星期五4周年的纪念日。据说是人民战斗者阵线正在与伊朗的安保部队发生激烈的冲突，而这个组织呢正是在伊朗面临海上封锁的局势下在这里活动。而这个地区呢，针对伊朗安全部队的袭击事件这几周是有所明显的增加。一位接近卫队的消息人士说，反抗军袭击了伊朗的警察巡逻队。从历史上看，那么这个组织的前身是与沙特合作，而现在阿联酋是这个组织的资助者。伊朗在山穷水尽之际，目前呢还在扩大敌对范围，伊朗似乎也与叙利亚翻脸。昨晚叙利亚大马士革附近的一条天然气管道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而幕后的黑手可能就是伊朗。上个月土耳其举行了叙利亚与真主党之间的一个会议，而伊朗却没有直接参与，也就是说叙利亚新政府和真主党想要秘密谈判，但是伊朗没有被允许上桌， 结果伊朗就不高兴了，进行报复。除此之外，伊朗似乎频繁地已经开始在进行恐袭。几天前，五名男子被发现准备对英国的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发动恐袭以后，而今天一名27岁的英伊双重国籍男子被逮捕了，他涉嫌是在调查当中准备恐袭行为。与此同时，今天川普总统证实，昨天迪拜副驾驶劫机事件似乎呢是与伊朗有关系。而在这之际，今天阿联酋航空 A380 宣布紧急情况，而这架航班呢是从迪拜飞往伦敦希斯罗机场，在途中发出了7700应答期代码，也就是紧急情况代码。随后呢，这架飞机转向了法兰克福安全降落，而这个情况恐怕会推进美国提前对伊朗进行的军事打击。不光是中东战场，现在哪儿都不太平。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历史建筑今天晚上突发大火，过火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火势迅速的蔓延，号称米勒大厦的建筑群严重受损，现在不确定是否是遭到导弹或

0: 的集结，您觉得伊朗会在这之前投降吗？也请您在下面分享您的看法。来自美加地区的 Regina， 她长期受糖尿病的困扰，并且呢还服用了多年的西药。近期呢，在面临白内障手术前，她遇到了血糖过高的这个瓶颈。我们来听听她的亲身分享。
1: 这十几年啊，我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我有吃过这些糖尿病药。然后医生就说，因为我现在啊，刚好白内障要做手术。医生说你很高哦，他说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做了，他说那你应该要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说不如试试看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后来用了一天用两次吧，用了一瓶，其实还不到一瓶，他说没有很高，是这样说的。他给我看从350降到260多，差不多降了90多，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哦。后来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0: 您是否也想通过纯天然配方调节生理机能，支持健康代谢，让身体找回那种平衡与活力呢？请您登录健康520的官网去了解更多的详情。9月30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 G20 贸易部长的会议上，他将矛头呢是转向了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他在场边的会议上推动28国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框架，鼓励各国加强对钢铁进口的贸易壁垒，抵制中共的产能过剩。以下呢，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2: 周三，为期2天的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举行。美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主导了由世界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全球钢铁产能过剩论坛。该论坛的28个成员国，包括欧盟、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共同发表了部长声明和旨在应对钢铁产能过剩的联合行动综合框架，也称米尔沃基框架。根据该框架，28个成员国将制定政策，计划对中国或其他产能过剩主要来源国制造的钢铁征收更多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会议后表示，美国已经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其他国家也应该这样做。
3: Well,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reached agreement with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o push back on China's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dumping their overproduction into foreign markets.And it's important that the story is broader than steel. And in the past decade,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omewhat alone in calling out the Chinese on those practices. And it's not just steel, it's electric vehicles, it's solar panels, it's wind technology, even things like AI. So the fact that other nations now are join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push back against China, I think is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2: 这也是中共近期连续第二次因贸易问题陷入这种外交孤立。九月初，在美国北卡州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上，除中国外的所有 G20 成员国均同意采取行动，打击导致过度依赖出口的非市场经济政策和贸易扭曲做法。而中共则否认其产业政策导致产能过剩，并指责西方国家利用这类议题为各国保护主义措施辩护。
3: The key is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y don't have another engine of growth for their economy. The only path they have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ir economy is through over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y.Under Xi Jinping, this probably won't change.
2: 本次 G20 贸易部长会议，其核心目标是反制产能过剩引发的不公平低价竞争，主要锁定中国过剩的钢铁产能。除中国外，部分国家已同意包含削减补贴在内的计划。此外，格里尔也敦促巴西重新审视英美资源集团对中国外销镍金属的情况，限制针对关键矿产的非市场化买家。这一消息令人联想，美中贸易战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就在数天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刚刚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3: No, the summit did not really solve any of the problems, and that's why I think the USTR has taken the lead in trying to produce some momentum and some cooperation on solving a long-standing problem in Chinese overproduction.
2: 本次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上，格里尔还抨击了最惠国待遇关税制度。该制度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石。

0: 格里尔在呼吁重新审视该原则时强调，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有效对付扭曲政策和适应瞬息万变市场环境的能力。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1: 与此同时，川普呢也是在9月30号在白宫宣布，韩国将会投入最高达到2000亿美元投资美国的能源项目。而这对川普来说呢，无疑是在中期选举前收到的一份大礼。近期美韩之间呢，因为中东问题而出现了一些摩擦，一方面是韩国迟迟没有落实和川普谈好的3500亿美元的投资，而另外一方面呢，韩国一直来和中共走得比较近。美国对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莫勒纳尔昨天30号致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就明确地指出，韩国如果与中共走得近，那么可能会带来重大风险。而中共又开始了，拿不到高芯片就打算偷。韩国国家情报院正在监控大约80名韩国顶尖的学者，这些学者呢都是中共政府招募计划的目标，目的呢就是要从他们身上获取最先进的技术。而韩国现在也开始看到，也开始对中共提高了警觉。另外呢，日前京畿道城南的一家名为习近平的中餐厅遭到了四名中国男子破坏以后，外界普遍怀疑这是有组织的打了就跑的中共跨国镇压。而今天韩国法院已经正式批准逮捕相关涉案人员，也就是说韩国呢已经对四名中共打手发出了拘捕令。在这种情况下，警方呢可以推进申请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而进行抓捕。如今韩国把大笔订单送到美国，这有助于缓和美韩之间的关系，这也表明韩国的立场仍然是更靠近美国。美国国务院在加紧移民审查，而最新的数据也显示，当局呢已经是撤销了超过25万张签证，其中呢有2300张都涉及到生育旅游。国务院的发言人皮葛特强调，每一项签证决定都是国家安全决定，美国签证呢是特权而不是权利，当局呢会持续追究违规人员的责任。这次大规模审查涵盖了多个项目，针对 F1G1 签证持有人，也就是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呢是加强对 AI 还有半导体、量子计算和航太等等关键技术领域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进行背景审查，优先撤销来自特定军工背景院校人员的签证。如果有人涉嫌在社群媒体上发表反美言论，支持极端暴力，或者是隐瞒政党军方背景，那么签证呢就可能会被直接撤销。部分高校已经有数十名国际学生被要求限制离境。而在打击生育旅游方面，那有2300张被撤销的签证涉及到外国孕妇专程赴美分娩来取得美国国籍的诈骗行为。中国籍访客呢长期是重点的族群，领馆和边境部门目前呢正在加强审查是以 B2 旅游签证的名义申请的人员。而对于隐瞒怀孕、涉嫌诈骗医疗福利，或者是通过黑中介来提供虚假资讯的人员，当局大规模的撤销签证，并且呢拒绝入境。与此同时，川普政府今天开始向近100万名美国人发放500美元的平价医疗法案的退款支票，并且呢还附上总统亲自的签名信函，寄给了30个州超过95万名民众。白宫表示，这次退款的对象主要是收入大约达到联邦贫困下 400% 的家庭。中国内蒙古第一贪官李建平，2024年呢，他被执行了死刑。有消息说，他被通缉的儿子李苏超已经改名换姓，与妻子携款潜逃到欧洲。近日呢，塞浦路斯官方是冻结了李苏超名下价值上千亿元的房产。据大陆财新网9月30号的报道，李建平曾经是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把手。他虽然是厅级小官，但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高达31亿元人民币，涉案金额创下了中共史上贪腐之最，超过中国华润原董事长赖小民的 18.13 亿和山西吕梁原副市长张中生的 11.7 亿，这两个人贪腐的总额都没有他高，一度呢是刷新了全国贪腐记录。2024年的12月17号，那么李建平临行前 他获准见家属，但是他的儿子李苏超却不见踪影。原来呢，早在李建平落马前，李苏超协助父亲将巨额赃款转移到境外。2016年，李苏超办理塞浦路斯投资入籍手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金护照，在当地是购买了价值上亿元的海滨顶级豪宅。随后他和妻子高冉远走欧洲，分别是改了名字，并且呢还创立了一家科技公司，掩人耳目。在今年9月中旬，也就是前不久，塞浦路斯官方是采取了行动，正式冻结了李苏超在当地价值上亿元的房产。李苏超在塞浦路斯、阿联酋还有欧洲其他地区是否还有存款、证券还有公司股权，或者是其他的资产，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目前呢，塞浦路斯方面的最新消息说，李苏超仍然是下落不明。不过呢，公司注册登记的信息显示，他的妻子高冉目前居住在富豪云集的瑞士。许多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常常为眼睛干涩、视力模糊所苦恼。来自纽约的王红涛女士，她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来听一听她的真实分享。
2: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3瓶。哎，我吃着吃着，我就觉得确实管用，确实很好，就是感觉滋润。我真的是很开心。
1: 从当初的眼睛干涩疼痛到生活大受影响，而王洪涛呢，他只吃了半瓶就找回了水润与舒适。想要了解更多的天然调理的好选择吗？请您前往健康520的官网去查看详情。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4: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聚焦台湾。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赞、分享，并且订阅、开启小铃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最重要、最不能错过的新闻。谁也没有想到，在中共所谓的十一国庆日的当天，台湾海巡署给中共献上了一份意外的大礼，直接用高压水炮把越界的中共渔船给打废了。据台湾镜报报道，海巡署东南沙分署1号表示，当天上午11点左右，东沙指挥部发现两艘中国大陆渔船进入了东沙岛限制水域，而且违法下锚。海巡署于是立即派出大型的巡防舰云林舰前往处理。下午3点左右，云林舰找到两艘渔船，分别是月惠东鱼75066和金沙号。其中月惠东鱼75066在收到广播警告之后很快的起锚离开，但是呢，金沙号却一直拒绝起锚。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对此表示，
5: 中共的一个民船，它航行进入台湾的一个东沙群岛的主权范围之内，所以说是他侵入到台湾东沙群岛的一个领海的主权范围，所以他违反了台湾的法律。
4: 海巡表示，云林舰连续广播警告3次，持续17分钟，但是对方始终是没有动作，于是开始采取阶梯式的执法，逼对方离开。一开始，云林舰在距离金沙号200米的位置朝空中喷水30秒示警，但是金沙号依然是没有反应。随后，云林舰进一步的靠近，使用水炮对准驾驶舱连续喷射90秒，过程当中则是避开甲板上的人员，以免造成人员受伤。在受到水炮冲击之后，金沙号终于是起锚离开。不过没有想到，船只在启动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生引擎故障，失去动力，彻底的瘫在海上了。面对失控的大陆渔船，海巡的云林舰并没有直接离开，而是留在现场全程借护，还派出了小艇确认船上人员是否安全。到了晚上8点左右，金沙号上的船员提出希望能够提供一些食物。出于人道的考量，海巡随即派出小艇给船员送去35份热腾腾的饭菜，之后还增派船艇连夜协助拖带。一直到晚上11点左右，海巡才把这艘渔船安全地拖出了限制水域。 第二天2号清晨6点15分，金沙号才交由中国大陆籍的海洋石油681号接手拖回。海巡署也呼吁中方严格约束渔船，不要再越界作业，破坏当地的生态。同时强调，未来还会持续的部署大型的舰艇，捍卫海疆安全。2号的当天，有台湾网友在翠上分享了一组中国大陆社群平台的截图，其中一名分享影片的大陆网民表示，涉事渔船来自广东惠州，他声称是因为大陆渔船起锚比较慢，台湾不爽就射击了。这位网民接着表示，本来走了，但是这艘船被打冒烟了，得回来救援，甚至声称台湾海巡最后是追着打，打到瘫痪。在群聊当中，他们还提到，这波高压水炮打下去，渔船驾驶舱的玻璃全都被打碎了，船顶的雷达设备和空调也被打坏了，整个驾驶室几乎是报废，一片漆黑。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出事这天正值是中共所谓的十一国庆节，这件事情也把大陆的小粉红给气得够呛，直接是跳脚怒骂，台湾海巡署专门在国庆节作恶。还有小粉红气得发弹幕留言，就想知道后续海警能不能够对等反制，造了这么多海警船，不会只是用来对付猴子的吧。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民认为，
5: 我怀疑是中共他刻意去爱遣民船来去对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的侵犯，然后想要去测试我们的一个反应，而又选在10月1号这样一个中共的所谓国庆的敏感日子，那这个是有他可能的政治的一个目的在。这次挑衅之后，然后有可能就跟着他就派他的一个军事的力量来去做这个军事的动作，想要去做一个侵犯侵略，想要说去做军事攻击的一个借口。
4: 不过呢，尽管中共近年来对台湾灰色侵扰不断，恐怕真要动武力大规模攻台，短期之内并非易事。据路透10月2号独家报道，美国方面最新评估认为，中共在2028年前全面攻台的可能性正在下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共军内部持续整肃，拖慢战备进度。近年大批的高阶将领落马，装备采购和作战准备都受到影响，加上俄乌和中东战事带来的教训，北京很清楚一旦攻台就必须速战速决。但是呢，目前共军的跨海投送和实战能力还没有完全准备到位。第二，北京还在等2028年台湾的大选，美国方面认为北京希望届时出现一个更愿意与他对话的政府。但是呢，如果民进党连续第四次执政，或者是赖清德成功的连任，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北京的耐心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2028年之后台海动武的风险可能会上升。但是呢，不管中共打还是不打，面对中共的潜在威胁，台湾和美方的军售合作正迎来越来越多的实质性的进展。据中央社的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66架 F-16 战机的凤翔专案迎来重要的进展，首批两架 F-16 已经正式的抵达台湾，这两架战机编号是6727和6728。8月17号从美国德州起飞，经停夏威夷完成检查和整备之后，在台北时间10月2号顺利的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正式交付台湾空军。F-16 配备先进的 AESA 雷达和最新的航电系统，不管是搜索隐形战机还是锁定远距离目标，能力都有明显的提升。这批新战机服役之后，无疑将进一步的强化台海空防。针对首批战机交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坚守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公报以及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发言人同时强调，华府将持续与印太地区盟友站在一起，推进共同的繁荣、安全与价值观，这其中也包括台湾。比起大国博弈的硝烟，其实我们的身体每天也在打一场隐形的战争，血压、血糖才是真正的日常挑战。就像是来自美国加州的 Rudina， 她长期受糖尿病的困扰，服用西药多年了，甚至在白内障手术的前期遇到了血糖过高的瓶颈。她分享，
6: 这十几年了，我已经差不多20年了，我有吃过这些糖尿病药，然后医生就说，因为我现在啊刚好白内障要做手术，医生说你很高哦，他说如果太高就没办法做了， 他说那你应该要打胰岛素了。看完医生回来后就想说不如试试看健康520吧，很快就收到了。后来用了一天用两次吧，用了一瓶，其实还不到一瓶，他说没有很高，是这样说的。他给我看从350降到260多，差不多降了90多，真的是很好的礼物哦。后来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4: 如果您也想透过纯天然的配方来调节生理机能，支持健康代谢，找回身体的平衡和活力，欢迎登入健康520官网了解详情。您能想象到吗？连一通恐吓电话都没有打过，却被全台湾的警察局和地检署叫去喝茶，连觉都睡不好了。这可不是悬疑电影的剧本，而是真实上演的中共跨境镇压的新招数。最近呢，揭露中共活摘暴行的得奖纪录片《国有器官》在台湾上映之后，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呢，引进这部纪录片的雄狮影视负责人管建中最近被折磨惨了。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一号特别开记者会揭露，中共对台跨境镇压的手法又翻新了。过去呢，可能是点名恐吓、通缉追诉，甚至是派人泼漆伤害。现在呢，全台各影城、机关，甚至是管先生本人，已经累计收到超过150起生命威胁以及爆裂物恐吓信。那值得注意的是，更有不明分子假冒管先生的名义，拿他的电话四处去打恐吓电话进行勒索。去年11月份还冒名恐吓律师勒索财物，害得管先生被警方以妨害自由罪通知到案。12月份又冒名恐吓黑熊学院，让他跑到台北地检署接受询问。今年的9月29号甚至又冒用他的电话去恐吓法轮大法学会。只要被恐吓的人一报案，检警就得依法办理，管先生呢，只能是全台湾的奔波到案说明。陆委会强调，这绝非是单纯的冒名恐吓，而是系统性的长臂管辖变形操作。分析指出，背后的目的不是真的要动手，而是利用台湾的民主司法程序来玩行政消耗战，把你折磨得疲于奔命，瘫痪你，让片商再也不敢发这种揭露真相的影片。目前陆委会已经介入，协调警政署跟法务部把这些案件统一处理，以免管先生继续被骚扰。梁文杰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接到自称是管建中的骚扰电话，千万提高警觉，很可能是假冒的。那这一波离谱的手段一曝光，社群平台上瞬间炸开了锅，不少网友挺身支持雄狮影视播放国有器官，还有网友直言，中共根本是利用台湾的民主制度进行变形的打压和恐吓，共产党真的是很会虐人，要是让他们进来台湾那还得了。面对这种猖狂的跨境威胁，台湾的地方议会也发起了全面反击。苗栗县议会近期无异议地通过临时动议，支持推动反跨境镇压专法，来保护国有器官的放映安全。苗栗呢，过去放映前就曾经接到过涉及枪击、纵火、炸弹等暴力威胁，试图制造寒蝉效应。议会不仅要求地方加强维安，支持真相推广，建立追踪通报机制，更是强力的呼吁中央尽快立法。而苗栗并不是孤勇者，从高雄市开出第一枪，云林、台北、台中、嘉义县、台东、宜兰、屏东、花莲、彰化以及嘉义市等11个地方议会早已经陆续的通过相关提案，跨党派串联站出来力挺言论自由，共同促进中央严厉反跨境镇压法治。那么国有器官究竟为什么让中共这么害怕呢？这部纪录片透过真实的受访者调查资料和实际案例，揭露了中共器官移植产业的黑幕，包括外界长期质疑的非自愿器官移植，并且试图追查器官的来源、移植链和相关的责任。影片上映之后引发巨大的反响，而且呢，迅速的从台湾延烧到了国际。最近美国联邦参议院重磅通过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由泰德·克鲁兹等参议员推动，要求美国总统在180天之内提交参与或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名单，并且进行严厉的制裁，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入境、吊销签证等。调查范围更是扩大到了所有受害群体。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的黄千峰医师也指出，活摘是跨境犯罪，甚至是台湾最近也破获了要把人诱骗到中国摘器官的案件。 对此，美国已经重拳出击，台湾下一步也应该跟美日等民主国家建立固定合作机制，共享涉案名单与金流，并且完成国会的反活摘专法立法。为此，雄狮影视10月4号在台北西门町举办户外宣传及游行，并且在晚间正义包场免费放映，邀请媒体、正义人士与民众一起站出来，也欢迎您免费入场参加。观众朋友，如果您愿意支持这场正义的活动，请您在留言区里留下一，也欢迎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您对此事的看法。每年一到中共的十一，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就要面临忠诚度大考验。今年呢，不仅有人搞出了乌龙事件，甚至还有艺人靠一大奇招低调交叉，就连台湾陆委会都忍不住下场酸了一把。就在大家紧盯着谁会发文表态的时候，社群平台翠上突然间有一张微博截图让全网炸了锅。截图显示，一张带有黄V认证的名叫 Sport 周杰伦的账号深夜发布了祝祖国生日快乐，还配上了五星旗和周杰伦的自拍照片。图片一出，不少网友瞬间懵了，难道连周杰伦也表态了吗？但是网友们纷纷围观火速澄清，这只是粉丝后援会好吗？周杰伦根本就不玩微博的。据了解，周杰伦当年曾经解释过自己不上微博的原因，助理有玩，但是他自己就是不玩，因为我不要跟别人一样。这一招就绝了，没有微博账号，中国网友没有办法逼他去表态，台湾歌迷也不会误会，周杰伦直接是无伤通关。而其他艺人有的走高调路线，比如像陈妍希直接一身红装登上北京长城，高喊在国旗下告白，祝祖国山河锦绣，甚至还去录了央视的特别节目，老牌演员张晨光也在厦门接力宣传。至于双金影帝吴康仁，这次的应对方式可谓是技术性交叉。他本人微博没有更新，而是由吴康仁工作室提前一天贴出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用极其低调的代打模式在两岸舆论的夹缝当中低头过关。此外，像是黄安、刘畊宏急着提前偷跑表态，林瑞阳、张庭夫妇档、汪东城、何润东、欧阳弟弟、朱小天等人也陆陆续续转发了央视的贴文。虽然大家手段各异，但是相较于往年，今年的祝贺潮明显是平淡了不少。针对这波表态潮，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给出了回应。他证实，目前掌握大概有19位台湾艺人发文，基本上都是转发央视的模板文字，像是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等这些套话。梁文杰除了重申政府的两条红线，第一，不能够宣扬对台湾动武，第二，不能够宣扬消灭中华民国主权之外，更是一语破地，直接酸道，来来去去大概就是这些人，有些人如果不特别的提醒，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台湾人。那么观众朋友，您对这次艺人们的表态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里和静怡聊一聊，咱们留言区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状况，日常生活受到影响。来自纽约的王洪涛女士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来听一听她的真实分享。
2: 我眼睛当时非常的干涩，就是进入60岁吧，就是特别不好。完了，眼科医生就说我，你的眼睛非常健康，但是 extremely dry。我就听希望之声，他就说润眼宝，我一下买了3瓶。
7: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10月2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香港下雨的午后，飘逸的雾从清水湾上升起，远处的岛屿就像神话里的仙山。香港科技大学就坐落在清水湾畔。科技这个词儿，粤语也广东话读作 foggy， 英语中雾蒙蒙这个词儿读作 foggy， 两个发音几乎没有区别。于是科大的学生管自己叫做 foggy 大学，与眼前这片仙境的雾蒙蒙很应景。这一片山高坡